0: 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1: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0: 我待会带你们看一下这个洋船屋啊，我们俯瞰洋船屋。
2: 好，
0: 从这里走，
3: 观景台上看。
0: 对，看到没有？
3: 看到了，
0: 底下这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看到吗？这是整个是洋船屋的棱格。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1: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0: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3: 哦，哎，
0: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也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1: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0: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就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哎，小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是什么味道，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1: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远古先民以海为田，为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便开启了对海洋的探索，由此创造出种类繁多的船只，航程也越拓越远。这其

0: 中蕴含着哪些智慧与巧思。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上。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然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杨清印家属墓葬的发掘持续深入，各色陶俑陆续出土，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墓主人遗骸也几近无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二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唐初重臣庞清运家族墓仍在紧张发掘之中，石墓九空，石穿墓室的盗洞，零落残碎的文物，种种所见总让我们唏嘘不已。盗墓贼的贪婪还不止于此，墓葬之中壁画不存也是考古工作者心中难言的痛楚。所以有时考古如同侦探，抽丝剥茧，考古工作者从劫后余生的文物中解读失落的历史。胡仁勇代表生前来自异域的侍从，镇墓兽代表生前看家护院的爱犬，武士勇代表守卫门庭的武士，均是唐代豪门现实生活在地下世界的倒映。发掘还在继续，墓志接二连三露出土层，更多庞氏家族成员的故事将被一一呈现。

的西安，暖阳衬春意，绿植显春情，就连这肃穆之地也有着盎然生机。这里是明秦王陵，是封于西安的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朱爽的陵墓，他就在简王景庞氏家族墓葬考古工地的不远处。郑旭东登上高高的坟茔，将配合基建的考古工地一览无余。放眼远眺，这片西安南郊的苔原，从秦汉到元明，都是埋葬帝王将相、皇亲贵胄的上佳之地。所以，这里有西汉汉宣帝的帝陵杜陵，有十六国时期后秦的嫡嗣帝陵墓，还有隋唐时期的长孙无忌家族墓、郭子仪家族墓。自然，庞庆运家族墓建于此地也是毫不稀奇的了。回到考古现场，现在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就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庆运家族墓规模最大的墓葬，发掘正在进行之中，墓道之上五个天井已经显露，无疑彰显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所以郑旭东和他的同事们期待着，这会不会是庞清运本人的墓葬呢？不过眼下这巨大墓坑的发

0: 掘量只是完整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我们还得静静等待，工作还得一步一步地进行。之前的砖室墓墓室已经清理完毕，这会是庞青运家族的哪位成员呢？很可惜，墓志无存，墓室之中遭遇盗掘异常严重，偌大的砖砌棺床只剩两个破损的陶罐，墓主人的遗骸也几乎无存。
1: 现在我们清理 M36 墓室，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棺床上面清理完成了，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些铜钱，这个是铜镜，两个陶罐，这有一个陶鼓，这个墓被盗着了，虽然它被盗，但是它这个墓主人的头骨还在，东面这一块它应该还有一些，我看这个，那就是下面还有一个陶罐。
0: 这是一目了然的损失，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损失也令考古队员感到万分遗憾，那又是什么呢？现在文保专家也进入到墓室之中，他们要对仅存的零星壁画做取样分析，意在弄清壁画颜料的成分。
2: 感觉只有红的和白的，没别的了。你看，你再仔细看看，没啥，见到了三只老鹰在这儿，感觉没有了，没有啥了。
0: 这也是唯一可做的工作了。他们说，从这不及千分之一的局部就可判断，这四面的砖壁上曾有鲜艳夺目的壁画。只是可惜，我们再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考古界都知道一个无奈的现实：隋唐长安墓葬中的壁画实不存一，原因不少。首先就在于这里干湿分明的气候，以及土壤条件极易对脆弱的壁画层造成损坏。其次，地下发达的植物根系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壁画杀手。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人为的盗掘。这是唐代宰相韩休墓葬的发掘现场，壁画保存近乎完美，越墓途中胡汉越骑同台献艺，舞者翩跹。这是韩休生前忧郁生活场景的复原，但还是有一面砖壁，两幅缺失的屏风壁画格外醒目，他们是被盗墓分子切割盗取的。眼下这个唐代砖室墓里的壁画无存，王拓认为或许也存有此因。
1: 那你看是不
3: 是
1: 只有壁画的，他这个墓被盗了之后，他这个一会儿全部被破坏掉了。你看墙上这应该都是盗墓贼砸过的痕迹，还有这边这个棺床上面，这也是，都是给砸的。
3: 他为啥要砸他？
1: 他进墓室搞破坏吗？
3: 他拿东西就行，他搞破坏。
1: 那有的看上面画的挺好的，就把上面砸了。
0: 所以说，发现完整的壁画绝对是一个大可书写一番、价值巨大的考古发现。在这偌大的墓葬群中，目前仅仅在宁岩主持发掘的北区中发现一例。鉴于发掘结束，墓葬已经回填，就让宁岩借助科技手段带我们重温这令人激动的发现吧。
4: 看到的这座墓葬，它的编号是 M283。由于这座墓被严重盗扰，墓室内的随葬器物摆放凌乱，损坏较为严重，壁画保存还是较好的。尤其是墓室北壁的这三幅人物壁画，可以清晰看到这座墓。

0: 让壁画的一些细节。
1: 两个穿着艳丽襦裙的侍女，一个身着红袍的侍从，虽然斑驳，但是面容还可依稀得见，的确甚为难得。这个墓葬虽然没有出土物质，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庞清运家族成员的身后之所，但得见壁画的良好状态，未尝不算是一种对遗憾的弥补。现在文保专家在专室墓里的工作结束了，墓道之上又开始了忙碌。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出土的文物都不能过夜，所以之前清理完成的壁龛陶俑现在就要提取了。
2: 一个装一个
3: 瓦罐，
2: 先从那个角开始往这边取，八九十十一十二那样排的，
3: 然后
2: 啊，对，
1: 陶俑的清理工作已是繁重，而提取则难度更大，因为这文物出土的最后一环是文物能否完好的最后挑战，最后时刻的神经紧绷总是最累人的。
4: 哎呦，烂了！
1: 这种红陶品质不算上乘，因为在烧制之时火候不够，更为易碎，有时即使极为小心，浮土障目，暗裂纹肉眼不见，破损也是在所难免。虽然再破碎的陶俑都会有后方的文物医生操刀修复成功，但是现场技工始终秉持尽可能完整提取的原则。
4: 啊，这个好。
1: 从来都是竭尽全力，只求工作圆满。天色渐渐暗淡，要抓紧时间了。发掘墓坑土方的队员已经收工，可是地表之下还在忙碌着。30分钟的努力，一个个文物都做了专属的标签，仔细装袋，工作完成。走向墓道起点的黄昏，明天继续。又是热火朝天的气象，这正在发掘的大墓，它肯定遭遇过盗扰，因为沉重的墓志已经露出，被人为摆放在墓室入口处的一边。这个墓葬在这片墓葬区中处于中等的水平，但只要出土的墓志就是不小的收获。只不过考古队员决定暂时按捺住对墓主人是谁的好奇心，待墓室整体清理完毕再来揭晓答案。
2: 这三个人红头出来了，从哪两头出来了。
1: 紧张的发掘之中，考古队员始终坚持每天都有新的墓葬进入文物清理的阶段。现在这座墓葬里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墓葬不大，可以说是目前这里发掘的最小的墓葬之一，可是浮土之下发现不少。
4: 刚才我的同事在这里，他刚开始在这清理，现在我换我清理。
5: 然后刚才他在这儿清出了几具陶俑，
4: 那个上面已经残碎了，残缺了，现在看不出来他这个，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勉强，应该是一个镇墓兽。现在我们把这个镇墓兽的轮廓还要清理出来。镇墓兽看着还挺可爱的，一点都不可怕。那特别像一条板凳狗，中华田园犬。

0: 但是他不是典型的那个镇墓兽。
1: 在隋唐文物中，我们见过这样的镇墓兽，用意就在于借助想象中狰狞怪兽的模样，去震慑地下的邪灵，保墓主人地下世界安宁无虞。但是有时我们也会见到如此这般模样的镇墓兽。

0: 的绿幼桃狗，它与它都以中华田园犬为原型，在王拓看来也是出于同一种功用。
1: 这个镇木兽它的作用和我们养的小狗差不多，给这个墓主人他死后也是看家护院的这个意思。公墓的规格不算特别大，但是一个小型的桃木，但是它这个墓葬里边它保存的挺好的。这还有一个桃园，桃园好像和其他桃园不一样，它这个桃园的鼻梁比其他桃园的鼻梁都高。
0: 鹰钩鼻深窝木不同于中原的衣冠服饰，典型的胡人形象。胡人俑在唐墓之中经常得见，也反映了历史上长安不仅是大唐国都，也是东西方民众汇聚的国际化都市。胡人在此生活经商，开展外交已是平常。以下十二米墓葬区里最大的墓葬，墓室封门已经显露。考古领队曹阳深入探查，墓室重现天日的时刻快要到来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大木难逃盗掘，小木侥幸有生。这墓室内的文物真不少，保存状态也堪称良好。彼此紧紧依靠的陶俑，虽然很有视觉感，但是清理起来麻烦多多。
1: 这陶俑发现都特别脆弱，我们要清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这我看有个好像头都快掉了。
2: 那是个啥呀？
1: 这是个马，骑马用。
2: 我说腿没了，马腿没了，
1: 马腿断了。
0: 零零总总、密密麻麻的陶俑，沿墓室一边摆放，目测不下30件，这大概就是墓葬陶俑随葬的基本数量。
1: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一共34个。这我再找一下，看还有没有。
0: 视死如是生，一个陶俑好比一个侍从或是侍女，生前的财力可能不足以供养，死后却可一岁奢华之念。虽然品质不算上乘，但也有数个可称精品。可以想见，陶俑之类的名器作为商品，曾经在长安城中的交易量之大，是令人惊叹的。制作售卖此类名器的凶肆也必是利润丰厚。不大的墓室里，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石刻墓志的存在，它并不是被盗，而是没有。因为随葬石刻墓志也是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0: 果墓主人依然有可能是一位庞氏成员，游墓看贫富，毕竟大家族之中亦是地位及贫富有差，这死后的大大小小墓葬就是体现。当然，与长安城这些赤贫阶层空空如也的小墓相比，还是好了太多。可以说，对他的发掘，为我们探查长安城富裕平民阶层的深厚之所提供了参照。文物是死的，历史信息是活的，考古学家的工作不只在于发掘，还要重于解读，用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去寻觅鲜活的历史。这也是考古领队曹阳的职业信条。现在墓室清理已经完毕，收获不小，他的脸上也写满了轻松。
1: 这一个刀形的一个土豆墓，斜坡墓道土豆墓，现在墓主人的尸骨保存状况不是很好，仅留了下半身腿骨，腰部往上都已经不存。整个墓室左侧这一边是墓主人的圣土棺床，坐在墓主人腰部的这边还随着有一个玉珠，在墓主人的身侧有一个葡萄云纹铜镜，比较小的一个，然后中间这个地方铺了有三排青砖，一横两纵，大概可能是作为一个祭台使用。
0: 祭台上的文物也不少，相对于墓室边沿的陶俑，他们的彩绘更为鲜艳。可是曹阳的注意力瞬间就被祭台上的他俩吸引了过去，这两个胡人俑竟然勾起了曹阳对自己家族祖先的遐思。
1: 他随从虽然说有这个胡人的这个陶俑，但他不是说这个墓主人是胡人，或者是跟胡人有太多的关系。当时使用胡人的一些食谱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当时唐朝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胡人跟就是通过丝绸之路啊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长安城。当时就最出名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昭武九姓，比如说当时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安姓就是当时昭武九姓之一。我家其实是在咸阳的礼泉，根据我们礼泉的县志上来讲，当时在唐朝的时期，也就是盛唐时期，当时在礼泉那个范围，当时定居了很多的昭武九姓，比如说我们是骏马乡那一块，骏马乡当时是曹姓比较多。除此之外，我们附近的一些乡里边，它有安姓、武姓也是。根据县志记载是，就是盛唐时期在此定居，可能到我这一代啊，就是那个注册人的那个基因不是很明显。我们家还有一些亲戚，可能是鼻梁会比较勾一些，我这边是稍微有一点，但是不是很明显。主要今天胡子是刮了，否则我这也是络腮胡。满脸络腮胡的那种，就跟这个陶俑差不多，就有点像。
0: 曹阳是粟特人后裔，也是响当当的关中汉子，中国人追念祖先的传统也在他身上得以展现。考古考古，考的是古也是人，曹阳非常想知道这个墓主人的故事。不过破解墓主人生平的希望仍然存在。面对这垒砌粗糙的祭台头部，上下相叠的大板砖显得突兀。此刻，他想到了一种可能：会不会这就是一盒墓志呢？地位不够，用不了石志，以砖志代替，亦有可能。
1: 看到，这墓树还能看得见。
2: 先放了。
1: 这现在不好刮，然后大概还能看到上面还有这个界格，上面还有一些用墨书写的一些文字，这个墨书现在痕迹保存的还可以，但是因为它是墨书写上去的，没法直接用水洗，必须回去以后我们用竹签得做一些仔细的那个仔细的清理。但墓现在墓主人只有一副尸骨在这里，但是他这里放着看似是有两盒砖制。再看一下这一幅，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没有看到有。

0: 墨书。
1: 在工地，领队的工作是忙碌的。现在，曹阳要来查看这最大的五天井墓葬的发掘进展情况了。壮硕的曹阳在这地表之下的墓坑之中也显得渺小。五天的奋战，现在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土洞墓室的顶部露出土层了。曹阳迫不及待地要去一窥究竟。
2: 咱们下去看一下。

0: 墓室的顶部距离地表也有10米的深度，所以下墓颇费周章，耗损体力。现在曹阳的脚下就是墓道尽头最后一个天井。
1: 五天井堂墓的第5道天井里边，
2: 目前还在墓道的两侧还能看到一些残留的一些壁画。这边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然后在这西边的这一边暂时那个火土还没有揭取，还在土底下掩着呢，我们暂时还没有揭取。然后这边就是墓室的主墓室，它墓室顶已经坍塌了，然后这地方的封门它也坍塌了，目前仅留了一点。然后可以看到墓室的内部，目前看墓室内部是四周还有顶部没有见到有彩绘壁画，然后在墓顶的上方有一个圆形的一个洞口，可能是当时盗洞，然后直接打到了墓室的正上方。
0: 发现了打穿墓室的盗洞，曹阳的心情平添了些许失落，因为墓室内的文物必受到盗劫，而盗洞破坏了土洞墓室的顶部，导致的垮塌又会对其内的文物造成二次伤害，最终的结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呢？这最大的墓葬之中，有可能就有庞清运本人的墓志，他还会安好于内吗？令人忐忑的疑问着实不少，因为要采取墓室揭顶的方式发掘，眼下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疑似庞清运墓葬的墓室发掘的同时，墓道两侧的壁画也要准备清理了。虽然壁画保有情况普遍不佳，十不存一，但万一这座墓葬的壁画保存较好呢？墓道壁的浮土厚度最厚处大约10厘米，相当于成年人中指的长度。从这小小的窗口样本来看，似乎壁画面保存不错，黑色的线条可明显分辨。唐代高等级大墓的墓道两侧壁画通常都会有绘制繁复、细节生动的内容，狩猎盛宴、奢华仪仗都在内容之列。这座位于咸阳原上的唐代大墓就是典型。随着墓道深入，更会有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出现。不得不说，此类的考古发现对现在投入工作的文物保护专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激励。不过事在人为，必须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挑进浮土，耐住枯燥寂寞。
3: 累不累？
4: 还行。
3: 这是你第一次清壁画吗？
4: 也不算是，之前清过一次。
5: 那我这大坨子不大坨子在这儿，这走出来
3: 什么感觉？
5: 大家都打我的会
4: 就是像开盲盒一样吧。你在挖开之前，你不知道里面会什么，有没有图案，或者是有没有线条，就有可能你挖了很深，里面它可能只有一层白灰，没有什么图案，
6: 完全是没有。
0: 他们大多是95后的年轻人，出于热爱的他们，对于选择。

择这条道路，没有后悔。未来的道路很长，眼下的路道也很长，他们必须要在此奋战不少10年。

0: 的陶陨正在提取之中，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有条不紊。烈日灼身，艰苦异常，但考古队员干劲十足，这是收获的喜悦。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现在这个暂时不明身份的小墓，其内的文物开始提取了。果不其然，最重要的物质排在第一。小郑装袋，老郑签标。老郑和小郑上阵父子兵，父子同心，其利断金。这个小墓的提取工作并不轻松。
3: 哎呀，你把它热得很啊！这个有一部分在土里埋着，还得再清理一下。出现文物，我们提取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哎呦，已经残了。这还算完整，就底座这儿碎了。
0: 今天的太阳格外猛烈，没有遮蔽之下，要在这里待上大约4个小时，他们表示习惯了。祭台上，酷似曹阳蓄须的胡人俑头，还有这略显中性的胡人俑，都被小心收纳。这两个可都是祭台上极具代表性的文物。
3: 这都成碎片了，太可惜了，把土都清理干净。
4: 放心吧。
3: 2枚天元通宝，
0: 祭台清理完成，就是墓室一侧了。最艰巨最重要的环节开始了，文物排好对次，按序等待清理。缺失上半身的武士俑之后，第二个就是这小狗，不，镇墓兽了。
3: 现在开始清理镇墓兽了，底座已经出来了，看起来保存的还挺好。
0: 不过他后背上粘连叠压的陶俑怎样清除是个麻烦。
3: 这镇墓兽现在大熊出来了，但是上边压的还有个有几个骑马俑，也不好清理。现在开始清理要特别小心，因为这镇墓兽上面压的东西太多了，土呀、陶器残片啥都有，得万分小心。
0: 傲然挺立，压不垮的脊梁，不看萌萌的脸，只从这个角度看，还是有几分气势。

0: 力的目标就是不破坏这气势。
1: 哎，这好像是刚才那个武士勇的头部。
0: 至于其他部位，看似完整清晰，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没有暗裂纹不知道。小郑面对的难处不少，怎么办？谨小慎微，淡然处之。
1: 出来了，就是有点可惜，它底下有点沉。
0: 这都是在所难免，只要不缺残损的零件，回到后方稍加修复，它还会一如既往散发猛感。腼腆的儿子从事自己已经从事30年的职业，老郑觉得合适。儿子耐得住寂寞，心细如发的性格一定会在这个领域立足扎根。
1: 现在这块儿蜂蛹叠加的太多的，基本上都残的，蛹太多的不敢用手铲的，只能用竹签一点一点的慢慢清理出来。
0: 接下来就要一鼓作气了，提取这层层叠叠难以计数的陶蛹，小郑直面最大的挑战。5个半小时的时间，陶蛹的提取工作顺利完成。已是黄昏，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明天这片考古工地又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惊喜呢？早晨7:30，考古队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之前发现墓室的这个3天井堂墓，墓室的封门已经打开，墓室清理还在进行之中。不过墓道里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陶阳急匆匆走进这座墓葬的深处，发现就在前方。
2: 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发掘的一个3天井的一座陶墓，现在是在封门前的一个壁口正在进行发掘。目前是出土的有一个瓷的一个武士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可以看近一点。
3: 壁龛里面壁这么大的俑很少见。
2: 是。可以看近一点。只要是把它清出来就行了，它那个整个面上的那一些土的话，还是得文保社回去再具体的清理。我现在主要是做好把它取出来。
0: 曹阳也亲身上阵清理起来，新的发现也接踵而至。
2: 三彩的一个武士俑，一个是真木兽。三彩的这个武士俑跟真木兽还是比较少见的。
4: 个人买点后来误写
0: 人。的确，这类文物都是在博物馆中占据耀眼位置的存在，因为做工精良，因为存世稀少，他们总能吸引到关注的目光，让今天的人们对1000多年前唐代的丧葬文化产生探索的兴趣。疑似庞清墓本人的墓葬里，陶俑仪仗精美绚烂，令人惊叹。可是墓室之中一片狼藉，墓志安在与否，牵动每个人的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3集。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永

0: 那卷石雕是的。
1: 又是一个墓室遭遇盗掘，墓道里的文物却侥幸逃生的例子。提取出这类器物，考古队员的心情像是抱着自己的儿孙般，喜悦难以自持。当然，它也是造价不菲，绝对是凶四之中价格最高的一类商品。往往随葬此类文物的墓主人的身份也是不可小觑，但这只是一座三天井的中型墓葬，其内竟然出现了接近顶级规格的随葬文物，这也让这座墓葬墓主人的身份不由得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墓主人究竟是庞氏家族的谁呢？墓室内的墓志将会为我们解答。
2: 慢点，
0: 行个建议，你人生我好
2: 你给我拿个板子放下来，慢点啊，慢，小心，放下，哎呀，这仙哥喝的挺漂亮的。
1: 心痒难耐的考古领队郑旭东也来到了现场，在炽热的目光下，度秒如年，答案马上揭开。
3: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4: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5: 听歌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6: 是
5: 口渴缓解了。
4: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5: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它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小暑时节，暑热盛，好气伤筋，人乏力。
1: 给大家做一个清热解暑的一个汤。
0: 暑热难挨，莫心烦，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当街头的风里裹着热浪，当午后的阳光晒得地面发烫，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这时动一动就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吃什么都没胃口，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这些都是暑热耗伤津液的信号。小暑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清热生津，补足水分。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揭秘应对暑热的平民法宝：用天然白虎汤赶走燥热，用水中人参唤醒食欲，为您。

0: 您补充津液，补足活力。
1: 钱老师跟崔老师一会儿就来了，从外头一进来肯定满身都是暑热气呀、啊、咱做一个这个霸气西瓜桶怎么样，一会儿他们到了给他们降降温。
2: 没问题，我们把它切开啊，切开一个道以后，然后我们把它一掰，
1: 你看
2: 啊，籽儿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1: 对、啊、
2: 但是我们挑的就是这样的西瓜。哦，籽儿还没有完全成熟，这个西瓜籽是完全可以吃的。哦，所以呢，
1: 我们榨汁儿的时候，
2: 对，榨汁儿你就不用把这个籽儿怎么样呢，
1: 挑出来，
2: 非得给它挑出去。这时候我们就得把谁呢，把肉撇下来，不要里边的这个皮，很快速啊，直接把这西瓜肉一取啊，来，下面咱们就是榨汁儿了。简单吧，
1: 方便呀、
2: 啊、很方便，对，几下就齐了啊。来，这个西瓜汁榨好了吧，
1: 好，
2: 下面就简单了啊。嗯，这是咱们的蜂蜜、哦、家里边如果有蜂蜜或者有那个糖，白糖愿意搁白糖也行，愿意搁蜂蜜也行、嗯、或者是熬一点糖浆糖水搁在里边也可以
1: 啊。
2: 然后咱们就是把谁放进去呢，我们的绿茶，
1: 嗯，亮亮的、啊、
2: 这个亮亮绿茶，来，那儿有小漏，我们直接把这绿茶往里边直接一漏，这样呢既这个清爽又败火啊、嗯、而且有一点绿茶的茶香味在里边，
1: 这钱老师肯定喜欢，
2: 钱老师喜欢啊。
1: 嗯，
2: 反正我在家做的时候一般的里边搁点绿茶啊，或者搁点清茶也可以。
1: 对、
2: 啊、然后就是把咱们的柠檬切成片啊，切成片以后呢，我们直接把柠檬放在里边去。
1: 哦，在这个甜里面再带了一点点酸，
2: 对，每个里边放两片柠檬。
1: 嗯，
2: 最后呢咱们还可以把薄荷叶，薄荷叶呢一定要怎么样呢，拿这个盐水啊给它泡一下。
1: 为什么、
2: 啊、这个一个是杀菌，一个是消毒啊、哦、再一个呢就是清理它，让它更干净更卫生，先洗后拿盐水泡啊、哦、泡完以后呢它的味道呢更加轻盈，颜色更好看，
1: 我发现更绿了，
2: 对，更绿了、哦、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薄荷叶啊往里边一飘，
1: 哎呀，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2: 对，
1: 西瓜、薄荷、柠檬，
2: 他们来了，
1: 来了，
2: 已经来了，来，
1: 我们就可以上桌了，
2: 没错，
1: 给他们去解解暑。两位老师路上热坏了吧？
3: 是的，
1: 今儿外头特别热，所以说何大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霸气西瓜桶，大家先尝一尝味道，好不好？
4: 好嘞，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嗯，
1: 哎呀，
4: 爽，
1: 降了温了，怎么样？好喝吗？
3: 非常好，嗯，有西瓜的味道，还有茶叶的味道，一点点淡淡的。然后呢？哦，这个绿的是那个薄荷吧？
2: 对，
3: 非常好，
1: 解渴，
4: 对，
3: 解渴。
4: 这一路的口渴一下子没了，而且心也静下来了，
1: 是
4: 吧？感觉路上走到这么趟路，心很烦，喝完，平息了，
3: 爽了，
1: 没错，
4: 爽了。对，
1: 我觉得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家呀，我跟我儿子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西瓜，基本上每天必须搬一个回来。
3: 嗯，
1: 我都从对半一切。一人插一个勺，然后挖着吃，
3: 这个方法跟我们家的方法相似，
1: 一样哈，特别过瘾，
3: 特别爽。
1: 对，吃了之后那个暑气感觉就消一点了。
3: 西瓜呢，它是就是最大的特点，它是味甘性凉，所以西瓜又叫什么瓜呢？叫寒瓜。
1: 哦，
4: 寒瓜，
3: 对，它的正因为是味甘的，这种叫做性凉呢，具有很好的解暑的作用，叫做清热解暑，它还有一个滋阴的、生津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比如说像《本草纲目》里边就讲的，它什么作用呢？叫做除烦止渴，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还有一个呢，叫做解暑热，就是对于暑热有很好的这个消解的作用。
1: 一方面呢，它解暑是帮我们浇了一盆水，一方面帮我们生津，就是从里面往外的润起来，这不就暑热就消了吗？
4: 对，
1: 这个好。然后另外，其实刚才何大厨在里面放了很多秘密武器啊，比如说薄荷呀、柠檬啊、蜂蜜呀，
3: 我认为是很好的。
1: 嗯，
3: 一个首先取了西瓜的这种干凉的这种清热的，它一个是干寒的清热解暑的功能，还有滋阴的它的基本功效。
1: 嗯，
3: 刚才讲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它的一个叫做薄荷，非常好。薄荷它是辛凉的，辛凉的它就有一种我们说散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它

0: 也有相关的这个文献记载，比如说这个《本草备药》讲的是什么呢？它有这种宣散的作用，叫做清宣，所以它有散风热，所以这个帮助。你看，一个是清，一个是降火，一个是散。然后呢，再用到了一个柠檬，柠檬呢，它是性凉味酸的。中医讲的是酸甘跟甜的合在一起，酸甘化阴，所以呢，这种滋阴生津的功能更好。哦，还有一个蜂蜜，我觉得也非常好。它除了说调味，其实蜂蜜它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功能。所以合在一起，既有解暑清热，又可以生津润燥，所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暑的。滋阴的暑天的一个饮品，非常好。
1: 哎呀，这个评价太高了。
2: 谢谢。
1: 几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这个另外的西瓜打开方式？
2: 我们这个吃西瓜呢，就是方式就很多了啊。比如说拿这个西瓜肉切成各种丁儿，然后呢做成沙拉。啊，做成这个西瓜沙拉啊，然后拿那个西瓜皮呢，我们叫脆衣，就是把那层外皮打掉，然后留一点那个，西瓜的那个瓤肉的地方，
1: 白色这个，
2: 对，白色这地方留着，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红边，然后拿它呢，这个切完以后呢，直接拌凉菜吃，也可以呢拿这个整个的西瓜脆衣这部分，包括西瓜肉一起做成什么呀？西瓜酱。
1: 讲到这个西瓜脆衣，确实我也吃过这道菜，基本上是凉拌的。但是我知道这个西瓜脆衣特别好，因为小时候我妈妈看我吃西瓜的时候，不是还剩着一点底边吗？就觉得没那么甜了，我就放到那儿了。我妈说你傻瓜，这一块最有营养的。
0: 那么这个西瓜脆衣有很好的清热解暑的功能，也有生津的功效。中药学里面讲的是什么？清热解暑，还有呢就是泻热除烦，也有不错的功效。
1: 那使用方式上呢，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拌凉菜的方法，您有没有什么推荐？
0: 今天我们带来了这些所需要的这些个材料，
1: 对，
0: 药材也有食材，合在一起呢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西瓜脆衣和药合在一起的，怎么样清热解暑的一个汤。
1: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哈。
1: 钱主任要跟您打擂台了，
0: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很简单。那么第一个是西瓜脆衣，因为它是新鲜的，所以呢可以用到40克或者50克都可以，它比较重。
1: 对，
0: 而且呢，如果有的人家里有干的西瓜脆衣，当然就少一点，比如说那个干的15克左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石斛。石斛呢，一般的呢也是用到15克左右。那么
1: 这个石斛一煮，它就散开了，
0: 它一泡就开了，
1: 泡就开了。
0: 而且它也有这种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是这种稠稠的那种感觉，
1: 对，像山药那种。
0: 对，它是一个起到清热滋阴生津的作用。这是石斛。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淡竹叶。淡竹叶呢，它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暑除烦，所以这个呢可以用到10克左右。好的，
1: 这竹叶看着就心里就啊，
0: 对，
1: 清凉。
0: 还有个大家知道了，甘草，这个所以竹叶呢一般用10克左右就可以，因为它比较轻。那么这个甘草的一般是用到3克，3克到6克，
1: 好
0: 就可以。
1: 那么甘草是甜的，
0: 对，它一个是我们说的调和诸药，使得药呢比较缓和一些，它其实也有一个健脾益气的作用。所以合在一起这。应该说是4个这样的一个药材，它就具有很好的，一个是清暑热，然后呢生津，还有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当然还可以有一点点健脾的作用。而这个方子呢，来自王孟英的，就是温热经纬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方子，叫清暑益气汤，在它的方子上进行了这个简化。当然就是一般的，比如说暑热比较重，有津伤，还有口渴、口燥咽干，甚至有小便的不太通利的，可以用这个。这个一般的要煮10到15分钟。谢谢。应该淡淡的这个味道。
1: 对，哎呀，闻着就能闻到淡竹叶的那个味道。
2: 哎，很好喝
0: 啊，淡淡的哈，
1: 因为有甘草啊，
2: 很清新，
1: 而且有回甘，对不对？舌头上有那个甜甜的那个味道，
0: 对对，是的。 所以甘草一个调和中药，它有健脾气的作用。

0: 哎，这个很好喝哎，
1: 只是现在喝着有点热，
2: 稍微有点热。
0: 对，
2: 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凉了之后？
0: 对，
2: 冰了之后再喝呀？
0: 也可以，
2: 也可以，
0: 也更好。平时的时候如果上火，哦，要包括我们讲的口舌生疮溃疡，嗯，也可以喝点这个。
1: 哎呦，真好！我现在不知道是喝了霸气西瓜桶的原因，还是喝了小鼠代茶饮的原因，还是因为听到了这个西瓜酱的原因，我就一直在分泌口水。
0: 应该是生津了，
1: 对，生津了。嗯，要不咱们做一点这个西瓜酱，好不好？
3: 做一条
1: ，走。
2: 好，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0: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1: 是
0: 口渴缓解了。
4: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0: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5: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温锅凉油，咱们直接的来下这些个香料就可以啊。
1: 其实是要把它炸一下的，就感觉是吧？
3: 对，要把这香料炸一下。
1: 对，啊，油要多一点，
3: 油要稍微略微多一点。嗯，然后呢，我们把大料桂皮先把它下去。然后呢，我们小火白芷放进去，这个砂仁放进去。嗯啊，然后这边呢，咱们再教大家现在怎么样来取这个西瓜的脆衣啊。嗯，在取这脆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最后西瓜肉呢也要把它切成丁儿啊，所以在取这个脆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直接把它从这儿切一刀。嗯，这是一部分，然后这儿切一刀，你看这部分呢，它直接的打，它基本上就是西瓜皮的地方。
1: 哦，是的，
3: 整个的西瓜的肉先把它取出来。嗯，皮给它去掉。嗯，然后呢，剩下的这个肉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切成丁儿了。然后这时候我们看，整个的香味全都出来了。嗯，咱们再把香叶和这个小茴香什么下去，下完以后直接的葱，
1: 连切都不用切，
3: 不用切啊，葱和香菜直接下锅。
1: 哦，这用的是小葱，
3: 小葱和香菜，但是这个根儿不能去啊，根儿的地方把它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1: 哦，为什么呢？
3: 这个根儿的地方呢，它是香味特别浓郁，把这个香菜什么的给它炸到有一点点的上点小焦色了，这时候它的香味才能更加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好，
3: 把这些个没用的东西给它捞出来，然后直接就开始把我们的洋葱，
1: 好，
3: 用这个料油去炒洋葱，把洋葱呢也要把它煸到什么程度呢？哎，上一点小焦边的状态，来把这干辣椒下去。嗯，然后看这个洋葱的香味也出来了，
1: 是
3: 这洋葱呢也稍微的上一点色了，这时候我们看这个干辣椒呢也稍微的哎有一点点变色的时候，嗯，然后我们就直接先下谁呢？先下我们的酱。对，把我们的酱下去，先加点料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先把这红椒放进去。好了，这个温度起来以后，然后下一步该加水了，
1: 那就是西瓜瓤。
3: 没错，就是西瓜瓤啊。我们加点水，加点水呢，继续的把前期我们的这些东西给它熬一下。嗯，然后我们这时候小火慢慢咕的，它就会水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对，
3: 有盐，它就会把它的水气给它熬出来。嗯，啊，我们就不用加水了。
1: 对，啊，
3: 然后咱们来调味儿，来一勺盐。嗯，来一勺味精。嗯，加一点白糖。嗯，这白糖的作用在里边是干嘛的？和味。增香的一个作用。嗯，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西瓜的这个
1: 脆衣，
3: 脆衣
1: 主角，
3: 对，
1: 最后

0: 这里面的食材其实都很好熟，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个后边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
0: 熬制，
2: 熬制
1: 啊，这个你看那个有一个广告就说那熬呀熬呀
0: 熬，
1: 酱就是这样啊，你要把它熬透了，它才最后才好吃。
0: 它是时间的味道。
1: 对，现在就是把西瓜里边的汤水给它熬出去，
0: 嗯，
1: 然后来一点酱油。这个十五分钟呢，不用加一滴水啊，就是它西瓜这个瓤里边的这个水分，还有西瓜脆衣里边的水分，它会逐渐的慢慢的往外去渗透。
0: 嗯，
1: 把它的水分蒸发完了，这个酱的粘稠度也上来了。
0: 嗯，那我们要等，
1: 我们稍微等个十分钟。来，小叔，你看，我们又经过了十几分钟、小二十分钟的熬制，现在西瓜的汁水已经完全蒸发掉了，
0: 对，
1: 浓稠的这个酱已经出来了，看到没有啊？浓度一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咱们的小米辣放进去，
0: 好，
1: 然后来往里边一烫，就可以直接的来关火了。

0: 贴心了，我们有西瓜酱的同时还有馒头，
1: 对，
2: 大家一起尝一尝，
0: 太香了。
1: 这个还真挺好吃，哎，
3: 真好吃，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吃，
0: 真的很好吃，
1: 真挺好吃。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加了一点小米辣，但是这个辣味其实小朋友是可以接受的，
3: 对。而且它这个搭配我觉得非常好啊，一个呢，当然西瓜的这个是清热的，我们说是味甘性寒的，然后呢再加上一组是辣椒，辣椒呢它是一种辛热的，这样的话可以使得这个寒不至于太过，就温和了，就不是也不是太甜也不太好。这第二组呢就是香菜呀、葱啊，
0: 对，
3: 这种芳香的开胃的，所以合起来我觉得这个酱除了口感好，保持了西瓜的这种滋阴清热的作用，而且不峻猛，柔和，还有一个呢它有调味和中开胃，这种叫做健脾的作用，加上这个酱，所以非常好。
0: 本来今天晚上不准备吃晚饭的，结果现在觉得好像一个馒头打不住
3: 好吃，
1: 很开胃，
0: 对，很开胃，
3: 对，一个开胃。
0: 其实为什么夏天我们家必须有西瓜呢？是因为总觉得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呀，特别热的情况下你喝白水不解渴，越喝越多越喝越多，好像可能就上个厕所没了，总觉得西瓜好像比较解渴一点，这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大家有没有？
1: 有，经常有，而且夏天呢我们经常去运动，那时候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
0: 对，
1: 一到了夏天啊，我们想练功的运动量非常大，出的汗特别多，当汗多了之后往往这个地方就感到口干舌燥，
0: 是，
1: 确实有这个感觉。
4: 没错，我是比较喜欢运动，原来踢足球的时候，那踢到半截的时候，如果是夏天的话，那得一会儿喝一次水，一会儿喝一次水，这水还是越喝越渴，
0: 越
4: 喝越渴。
3: 这个时候的确是一个是暑热，它本来就是伤筋的，另外呢加上我们说的叫做出汗，它也会损伤人的津液。刚才何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是那种喝水很想喝但是又觉得不解渴，中医讲的是口渴喜饮，就是喜欢喝水口很渴，为什么津液不足，加上一个热还有它的一个损耗，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既要滋阴，大量的滋阴生津，还有呢清热。
0: 是的，那我们应该喝点什么？就是说光吃西瓜好像也不行，对吗？
3: 对，我们要选择一些就是滋阴生津作用很强的食材。
0: 您推荐什么？
3: 拿上来给您看。
0: 哎，好嘞。我以为钱老师会给我们推荐酸梅汤，没想到是一个乳白色的汁儿。
3: 对啊，
0: 这是什么呀？咱先尝尝。
1: 好的，
0: 我们先猜一猜。
3: 好。
0: 我还没进嘴我就已经闻出来了。
4: 马蹄
0: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明显。
3: 是两个的搭配，一个是这个藕，这个一个是马蹄，马蹄呢又叫鼻涕。讲到这个藕呢，有一个习俗，就在小暑前后呢吃藕，这也是人们的一个习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养生方法。因为藕呢它是一种干粮，

0: 的。
1: 嗯，
0: 那么干粮的这种食材呢，在小暑的节气正是应试上市的时候。
2: 哦，
0: 所以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讲了，
2: 嗯，
0: 六七月采嫩时，就那个时候嫩的正在上市，
1: 嗯，
0: 这个时候最好。然后讲那句话，生食脆美，口感很好，就像我们刚才吃到的这种《本草经书》里边讲，它的生则甘寒，甘寒有什么作用呢？他说凉血止血，清凉的嘛。
2: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还讲到了一个特点，是具有这种除热清胃的作用。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都是生。
2: 哦，都不是煮熟的，是生着就榨汁。
0: 对，所以他讲的生，其实总结起来，一个是生呢是脆的，
2: 嗯，
0: 还有一个生呢生津的作用比较强，还有一个生呢是它的甘寒的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这个小暑的炎热、口干、舌燥，用它是比较好。
3: 嗯，这个是藕，
0: 嗯，
3: 莲藕的作用。
0: 对，
2: 嗯，
0: 然后又答了一个荸荠，叫马蹄。这个东西呢也很好，它也是干凉的。
2: 嗯，
0: 这种干凉的呢，这种就是清热干凉生津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其实对于夏小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我们说的心烦，
2: 嗯，
0: 容易上火，口燥舌干，它的这个作用也很好。所以合起来应该说心烦呐、急躁呀、口燥咽干呐，对于这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是不错的。
2: 嗯，但是他们俩都不属于像西瓜那种汁水很多的食材哈。
0: 嗯，
2: 但是喝下去很奇怪，你摸在手里它是常温的，
0: 嗯，
2: 喝下去之后整个食道是
1: 凉
2: 的。
1: 对
0: 对，
2: 怎么会想到这种不是汁水很多的这种食材拿来搭配榨汁呢？
0: 要放水，
2: 对，
0: 或者是用我们讲的纯净水，或者是开水凉白开煮开以后适当的加在里头，这样它的这个稠可以缓解。我们在讲到生的，生的其实也涉及到中医的一个清热养阴的一个特色的用药。
2: 嗯，
0: 我们讲的是鲜药。
1: 鲜药，
0: 鲜药呢，就是说，就像
1: 生食材，
0: 对，生的食材，这种生的，就我们讲的鲜药，鲜药就是采摘下来，没有经过炮制加工，直接的拿来使用，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就很好的保留了这个药材和食材本身的它的性味和它的功效作用。
2: 嗯，
0: 尤其是在清热养阴生津，生的这个药材食材是非常好的。
2: 嗯，但是何大叔，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莲藕的那个脆，但是你要生吃它，它真的有一股涩涩的那个味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既能保证它那个脆脆的口感，又能去掉它那个涩味儿？
1: 嗯，其实很简单，
2: 嗯，
1: 就是莲藕的一般情况就是焯水，就是我们呢把它切得不要太厚啊，如果不做炒菜做凉菜的话，切成相对而言比较薄的片儿，
2: 嗯，
1: 然后焯水的不要过度焯水，过度焯水以后它就面了。
2: 嗯，
1: 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发现这藕啊形成半透明状了，一看到它有一点半透明状就捞出来，捞出来以后迅速的放在凉白开水里边，再一穿啊，这样它一拔凉，这样呢它既保持了它的脆口，又保持了它的这个口感，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淀粉也是将将熟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太好了，我就在做凉菜，不知道把这个把握这个火候，对，刚刚透，很好，
2: 对，
0: 又学到一招。
2: 而且何大叔还有一个万能的那个凉拌汁儿，您教教我们。之前您就说过，
1: 实际上呢，这个凉拌汁儿有很多种，像果味的汁儿就比较适合于莲藕这类的，它可以用我们的鲜果汁儿，或者是外边现在有一些颗粒状的，比如说果榛啊什么这些，直接冲出来的，然后加上点柠檬，加上点蜂蜜或者加上点白糖，来一点盐，直接调成这种果汁味道，拿这种果汁味呢去腌制它啊，这就是果味的。也可以调成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比较愿意吃的这个三合油啊，就是醋和酱油还有香油这三种东西直接调拌起来，醋呢占三份，然后酱油呢占一份，香油呢占这个一份里边的三分之一啊，这样三种东西呢调在一起，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盐，再加一点蒜蓉，这就是北方的三合油。这三合油呢适合于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
2: 哎，能达到开胃的效果。嗯，咱们说了这么多吃的东西啊，我觉得吃多了都让人有点犯困了。哎呀，特别是到这个暑季啊。

0: 啊，小暑这样的节气，天一热，特别中午就想睡个午觉，眯一会儿，
1: 是，
0: 哪怕20分钟呢，我觉得都能精神好一点，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我们一整天录像下来，基本上。

0: 况，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我们缓一缓，快速的充个电？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2: 具有清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1: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你看，我们会有这种没有条件睡午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我们缓一缓，快速的充个电？
3: 我介绍一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健身方法。
2: 嗯，
3: 当然了，首先我得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是最好的健身养生方法，我觉得是睡觉。
2: 嗯，
3: 睡觉呢是天然的心肾相交，让人体进入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状态。
2: 嗯，
3: 实际每天中午10到20分钟就非常好了。
2: 哦，
3: 如果条件不具备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创造一个心肾相交修复身体的方法，那就是打坐、静坐。
2: 嗯，
3: 哎，当然了。一听打坐好像是两个腿盘在一起，是不是啊？
2: 双盘
3: 单盘散盘。
2: 嗯，
3: 这个呀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有点难，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那样。对于我们平常的健身来说，可以用简易的方法打坐。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别这么一下子瘫下去了，身体呢还是要中正一下。
2: 嗯，
3: 两个脚呢平铺在地上。
2: 嗯，
3: 屁股呀往前移一点啊，大概坐凳子的前三分之一这个地方。
2: 好，
3: 然后两个手啊，要么往上，要么掌心往下，找一个自己的舒服的。甚至有些人还可以叠在一起放在这儿打个手印啊之类的。
2: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最舒服的姿势就是你身体需要的姿势，所以你掌握自己身体需要的就可以了。
2: 好，
3: 那么呢形体上还有一定要求的。第一个啊，头要正。
2: 嗯，
3: 对，头要正，尤其头要正的时候呢，百会上面就好拎着一根绳一样。百会在这儿，两个耳朵起来啊，下巴可微微收一点。
2: 嗯，
3: 你看，就是要把我们的脊柱呀竖起来。
2: 嗯，
3: 你看每一个肌节是不是就像我们算盘珠一样，让它上下对齐。
2: 嗯，
3: 这时候呢就要微微的含含胸，收收小腹，把是腰啊立起来。
2: 嗯，
3: 保持这个状态下就是中正安舒。
2: 嗯，
3: 因为有句话叫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只有你的筋骨骨头都对正了，身体里边的气血才是非常顺利的流畅。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静坐不是练的是形，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神，练我们的心意。这时候就要靠我们的大脑来想，因为意为心之所发嘛。这里边有几种方法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细选一个。首先啊，两眼可以轻轻的闭住，但是眼球要正往前看。

0: 正式闭眼回个神来，把你的意念呀想着你的全身，眼睛呢轻轻地看着全身，哎，收住心看着自己的全身，让你的大脑啊只想这一件事情。好，当你的心慢慢收住之后啊，你可以再进一步，再做什么呢？凝神观窍。什么叫凝神观窍啊？就是我们平常的一手丹田。
1: 嗯，
0: 大家首先知道丹田在哪儿，一般总在小腹里边是吧？其实呢，真正的丹田呀，应该在肚脐儿以后。丹田这个地方是元气所生的地方。
1: 嗯，
0: 长期的练习之后啊，能够培育我们的元气，凝神聚气。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静静的守在那儿。守在那儿的过程中啊，意念一定不要散出去，叫专一。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好多人呀觉得都是想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都是想的，我好像想不到一下子。那我还可以有方式告诉大家，用呼吸。
2: 哦，
0: 用呼吸的，对，先去数呼吸，就是我们一吸一呼是吧，算一次的话，那么你静静的坐在这儿，数着我们的呼吸。但是呢，数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有几个要点。一，要从想的鼻子，从鼻子进去呼吸，慢慢的到哪个地方，有多深有多浅，你要心里知道。
1: 嗯，
0: 甚至这个呼吸是暖的是冷的，你要知道，要知冷暖，知短长，知短长，慢慢的往下引。
1: 嗯，
0: 呼吸到下去之后呢，那么你看，呼吸是风，意念是火。
1: 嗯，
0: 风助火势，慢慢的把心中之火就降下去了，降到肾这边来了，肾水再上来，又是一个心肾交通的方式。
1: 嗯，
0: 好，我们端身正坐啊。
1: 好，
0: 哎，竖起头正，两眼轻闭。好，我们用呼吸这个呢来练我们的心神打坐。好，都是鼻吸鼻呼啊，来用鼻吸气，这时候小腹呀慢慢的可以鼓起，哎，吸到小腹之后微停。好，呼气，小腹放松，由鼻中慢慢呼出，这是一。好，二，吸气，由鼻中用着我们的感知，气慢慢的从胸中慢慢的向下沉，沉到小腹的时候微停一下。好，呼气，去感知气从小腹慢慢的经胸中到鼻中呼出，这是二。
1: 其实不光打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每次录像的时候，就是一天录完下来，我会上气不接下气的。
2: 哦，
1: 有时候甚至回到家之后，我妈妈问我一句话，我一句话说不完整，我得喘两口。
2: 嗯，
1: 这种情况是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吗？我得怎么补补
2: 这个气血不足？特别是在这个夏，就我们说小暑夏季的时候，出汗多。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除了汗，气也随之呢，随这个液津液的它也会损耗。
1: 嗯，
2: 所以最后形成一种是伤气伤津又耗气。
1: 嗯，
2: 出现这种津液不足和气不足的虚损的情况。
1: 嗯，
2: 比如你讲的，比如神疲乏力，没精神，就是说一坐在那儿，包括一上午起来就觉得倦怠乏力。
1: 对，
2: 那么说话呢，我们说的是少气慢言，
1: 上气不接下气的感
2: 觉，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气不足了嘛。
0: 对，
1: 哦，
2: 那么这种的不足都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既要益气又要生津。
1: 嗯，
2: 就把这个问题，能够把这两个问题来一起解决。
1: 咱们用什么解决呢？
2: 有一个药推荐一下，就叫西洋参。
1: 哦，
0: 西洋参，
1: 来，
2: 这个西洋参在夏季最合适，它是我们说的是性凉的，益气又可以生津，那么它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
1: 嗯，
2: 讲到这个参呢，大家会想到另外一个参叫红参。
1: 哦，
2: 也就是我们讲的人参。那么讲到人参呢，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温的。
1: 哦，
2: 但是补气的作用最足。
1: 嗯，
2: 我们说的是大补元气，
1: 但是会上火，对不对？
2: 对，有的时候呢，要是这个就是如果气没有那么虚，或者是把握的不好，很容易上火。
1: 嗯，
2: 所以西洋参比较合适，比较凉，就是

0: 我们说的是性凉而益气，有生津的作用。
1: 哦，两位老师有没有用过西洋参？
2: 常用啊，
3: 对
2: 啊，因为我们做菜的时候，有时候做一些个好一点的汤，煲一些好一些汤的时候，对，除了参鸡汤以外，你想，只要不是红汤的，一般我们都可以入它啊，比如说炖乳鸽啊，炖乌鸡呀、就是清汤白汤的这个加进去这个以后呢，它一个是能够把它自有的一些个特色的味道啊凸显出来啊，因为我们要吃这个带参的这种煲的这种高汤呢，一定要有它的味道。如果你要加了酱油啊或者其他这些料以后呢，它的味道就彰显不出来了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炖白汤的时候加一点。
0: 这个方法很好，其实也是西洋参的它的滋补的这个作用的成用的这种方法，应该是我们说的是炖鸡也好，炖排骨很好。这个在因为它本身的是我们说的滋补气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加上益气的西洋参，对于我们说身体的这种气虚的状态的恢复，或者是营养的这种加强是有帮助的。肉啊鸡啊这种本身的赋予营养的物质在一起，再加上西洋参的益气生津，滋补营养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发挥。比如说在一些气虚的，比这个体质比较弱的，大病以后的这个恢复，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对，
2: 我也是含着，就是这个拿一片参去含一含。
3: 对，
2: 因为老说话嘛。
3: 对，
2: 这个气血不足有时候，
3: 所以呢就是
2: 对上课什么的，所以呢觉得确实很管事儿，就是你含一片以后呢，这个气血最起码你就说话有底气了，不会说说着说着好像都没气儿的那种感觉。
3: 老是听着您的声音是声如洪钟的，底气是很足的。你看，包括笑声，
1: 没错，
3: 也是很足的，说明它还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2: 没错。
3: 崔老师用过吗？
4: 我呢很少用，偶尔会含一片。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用的特别猛，怎么猛啊？他可能年龄比较大，经常出去做报告。他给我一个经验，就是我要做报告前，我要拿一把西洋参片嚼了，嚼完了之后上去做报告，效果特别好。他说下来之后我也不觉得疲劳，也不知道这个什么，而且声音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他传授过我的一个很大的经验，一把进去。
3: 那这也太猛了吧，直接就像这样吃一把。
4: 一把，这是他传授的经验呀，他觉得很管用。
3: 咱先不说这有多贵，咱先说这么吃行不行啊？
0: 对，这个量比较猛，的确是。一般的常用量，如果是一般的这种气阴不足气虚的，比如说3到5克。一般是这样用的，3到5克，可能就是一小撮，一点点。还有呢，就是服用的方法呢有好些种，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就是含服，
3: 对，
0: 就是含在嘴里，那么这样以后你就觉得有底气了，这个益气生津的作用很快的，
3: 对，
0: 那么这是一种。那么这个含到一定时候可以把它吞下去，这是完全的这种吸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嚼。
4: 我那个朋友就是嚼，
1: 对
3: 对，
4: 嚼
3: 这个其实嚼也会像口香糖一样，
0: 对，
3: 还有那个粘性，
0: 然后最后把它咽下去，这是两种，就是简便易行的最简单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把它打碎，打成末，打成粉，然后来通服，或者是用水来调服。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讲的用水来泡，用水来泡就是把水烧开，好，你这样的一撮，
3: 3到5克，对，
0: 对，这样呢泡到10到15分钟，焖着，那么这样以后呢，等它药性出来就可以喝了。当然喝完以后呢，也可以续点水再来一次，泡出来以后就可以把这个一起把它腌下去，当然也可以煮。
3: 煮的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0: 对，煮的呢，就是把它就是按照那个常规的，所以在常规用药，有的时候我们是强调要单独的给它叫做另煎，就是在别的这个药材一起呢，一个是人参、
3: 煎或者
0: 西洋参，对，就是单独把它煲出来，叫另煎，就另外用水来煎煮。
3: 咱们说话的功夫差不多就有个4、5分钟了
0: 啊，对，
3: 它有一些比较薄的都已经飘起来了，
0: 对，就可以给大家
3: 尝一点，
0: 尝一尝哈。
3: 你看我这一杯很快就干掉了，然后我把那个西洋参片也嚼了，
2: 我也嚼着了。
3: 对，哎呀，忽然觉得气血充足了起来。你看我声音都 变大了，
4: 元气满满，恢复了。
3: 我突然能够关。

0: 到自己的丹田了。
1: 气足了，
0: 气足了。
2: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高山深谷，大河岸边，千年古田奇观讲述着怎样的传奇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我是盛春。奔腾的澜沧江穿行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间，由于崖高谷深，这片区域保存了众多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其中啊，澜沧江流经芒康县的一段河岸边，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分布着五彩梯田。它们依河谷山势，如同悬挂在临江两岸的崖壁之上。田中天光云影，泛着粼粼银光，就像铺陈在大地上的台阶。这片外人极少到达的区域，为何出现规模庞大的五彩阶地？其中蕴藏了哪些不同寻常的人文信息呢？特殊的人地关系与澜沧江和横断山脉的地貌环境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为了寻找这些答案，不久前，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芒康县进行考察。

康县，隶属于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金沙江和澜沧江穿境而过。从当地人那里考察组了解到，我们寻找的那片五彩阶地位于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于是地理中国考察组驱车前往。这是沿历史上茶马古道修建的滇藏公路，它位于澜沧江切割出的峡谷中，一侧是高耸千仞的崖壁，另一侧就是气势磅礴的江水。澜沧江奔腾的江水对大地恣意雕刻，形成了两岸山峰雄伟陡峭、山谷蜿蜒、九曲回肠的壮美景观。即便在几千米外，人们都能听见澜沧江水汹涌的咆哮，仿佛在展示着大自然的伟力。沿途队员们注意到，江边几乎没有可用于耕种的土地，以及适合放牧的草场。考察组沿澜沧江向上游行进，过一处山崖后，一个颇具规模的建筑群落赫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只见在奔腾的澜沧江两岸排列着上千个方格，它们依山势而建呈阶梯状排列，格子中的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远看上去与水稻梯田颇为相似，但其中并没有任何绿色的禾苗，而是呈现出如丹霞般的赤红。在我国众多梯田中，因色彩闻名的就有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有着七彩梯田之称。

0: 它沿哀牢山修筑，四千多级梯田沿山层层分布。巨大的垂直落差使得田中种植的水稻成熟时间不统一，同一个季节梯田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
1: 除了大家看到的哈尼梯田，我国还有云南罗平形如罗纹、以油菜花海闻名的罗斯田，浙江云和以云

0: 武奇观著称的云和梯田，还有甘肃庄浪在黄土高坡上开垦的庄浪梯田。梯田种类众多，形成原因和发展历程呢也各不相同，但大多都建在山地丘陵地区。梯田沿山坡层层叠叠，多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为主。而芒康县的这一片采田为什么会分布在峡谷底部？人们又是怎么建造这片梯田的呢？它种的又是什么呢？
1: 通过询问一位正在水池中劳作的村民，考察组了解到这个村子叫加达村，是一个古老的藏族村落。我们看到的那些五彩梯田主要用来晒盐，这是村民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有着悠久的产盐历史，关于盐的记载可以溯推至夏代甚至更早。相传炎帝时，在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一位叫肃沙氏的人掌握了用柴火熬海水的制盐方法。中国向自然界索取食盐的鼻祖。那么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远离海边的人们又如何获取食盐呢？

人在探索中发现，大陆中的咸水湖以及部分地下岩层中也蕴藏了丰富的盐。

村民告诉我们，在藏语里，茶是盐，茶卡洛的意思是生产盐的地方，指的就是包括加达村在内澜沧江沿岸的主要的三个村落。其中加达村在江的西岸，东岸是上盐井村和纳西村。由于东岸山势更为陡峭，地势狭窄，上盐井村和纳西村的盐田数量并不多，西岸的加达村盐田规模更加壮观，分布也更为密集紧凑。据统计，两岸的盐田一共有3000多块。田间劳作的村民告诉我们，晒盐就是利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把含有高盐分的卤水慢慢蒸发，盐田里就会出现一层食盐结晶。然后村民们用木铲把这些盐粒收集起来，就完成了晒盐的全过程。这听上去似乎非常简单，但对于长期从事这项工艺的人们来说，晒盐前的灌田却是件极为复杂

0: 差事，他们要先从江边的盐井里背出数千克盐卤水，然后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几十米外的山坡上，倒入自家盐田，平均每天要背60到100桶才能灌满盐田。
1: 关于芒康盐田最初是怎么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的，众说不一。有人说，也许是当年到这里沐浴温泉的人无意中尝到了这咸咸的泉水，于是萌生了利用卤水制盐的念头。也有人认为呢，最早发现盐泉的不一定是人类，而是动物，因为动物对盐呢有一种自然的需求，它们的嗅觉呢又比人灵敏，因而是动物给了追捕它们的猎人一个意外的发现。那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反映了这片土地上人类劳作和盐田之间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可是含盐的矿脉往往绵延几十或者上百千米，为何芒康只有在加达村这片几千米的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盐田奇观呢？
0: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越发感到疑惑。这时我们得知，一位盐业专家正在芒康考察，于是考察组找到了这位专家黄健，四川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对于井盐的生产和盐田的地理地质成因有多年的研究。黄健告诉我们，要想解开澜沧江两岸盐田分布之谜，首先要对盐田里的卤水成因有一些了解。考察组对卤水的酸碱度和水温进行了测量，
2: pH 值是多少？
3: 6.0。
0: 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横断山脉，地质活动频繁剧烈，山体和地表形成了不计其数的裂隙，没有经过含盐地层的地下热水冒出地面形成温泉，而流经含盐地下矿层的地下热水，由于热水本身对盐类矿物的溶解度高，所以将大量的盐分溶解在水中带到地表，这就形成了这一地区密集的盐泉。那么盐田地区的地下盐矿是如何形成的呢？站在澜沧江江边，黄健指着对岸裸露的山岩，告诉了我们其中的奥妙。
4: 内层就是砂石啊、钻石啊，那个就说明当时这一块啊是泻湖相的一个沉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四川盆地嘛，都是一个内陆海，大海它不断的通过地质变化、地质运动以后，就沉到地底下。
0: 专家解释说，如今的盐田地区，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浩瀚的大海，一次次的地质变化将这里变成了封闭的细湖，海水在蒸发作用下逐渐变干，将盐分留在了陆地，最终在芒康的一些局部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盐矿。奔腾的澜沧江在大地上切割，缩短了含有盐矿地层和地表的垂直距离，地下温暖的裂隙水加速渗透和溶解了这些矿物质，把含有盐分的卤水带到了人们的面前。如今的横断山区已经远离了海洋，但亿万年的地质构造运动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用着来自大海的馈赠。
1: 峡谷地貌大多出现在构造高原台地或方山之间，两坡呢由崖壁组成，谷坡陡峻，山石裸露，土壤贫瘠，水流湍急，经常呢面对落石、滑坡和水患危险。虽然峡谷地区气势壮阔，风景优美，但并不适合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那在芒康地区，当地人为什么选择在峡谷底部建造梯田？这背后的自然地理条件有什么特殊性呢？呈现出的人文风貌是否与此有关呢？

了解到，在盐田地区，任何形式和规模的降水对于盐田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雨量小，雨水会冲淡盐田里的卤水，晒不出盐；雨水大，江面抬升，会冲毁盐田。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经历好几次。既然修补盐田如此费时费力，芒康的盐民们为什么不另行选址，建在洪水不会淹到的地方呢？

0: 无底见田，颜色差异，巨大高差带来什么样的谷底气候？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热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
10: 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关于村民选择在峡谷底部修建盐田的原因，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与这片河谷中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于是考察组决定到昌都市气象局考察，得知我们的来意，西藏昌都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孙晓光说，芒康的盐田工艺之所以能传承千年不衰，与当地的蒸发量息息相关。以2016年五月的气象统计为例，芒康的蒸发量达到了184.8毫米，比同期昌都的全市平均值142.5毫米要高出42.3毫米。而芒康超高的蒸发量是当地的日照、温度和风力等决定的。
18: 您看它这个就是旱季的时候，就是一直在200多，就是每个月的日照就在200多个小时以上。
17: 高原地区，高海拔让空气十分稀薄，很难形成可以遮挡太阳的浓厚的云层。同时由于海拔高，太阳辐射到达地面通过大气的路程要比平原地区短，水汽尘埃含量少的高原地区，稀薄的气体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就变得小了许多，因此地面得到的太阳辐射多，气温也就相对较高，而澜沧江边的盐田在气温上更为突出。通过走访，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管这种荒芜的河谷叫做干热坝子，是一种叫做火风的奇特自然现象造成的。对此，孙晓光为我们做出了科学解释。
18: 这张图的是我们做了一个左光线跟芒康盐井的一个二。

0: 2015年的一个丰收的比例，从这个丰收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盐井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旬的平均丰收就是比较大，并且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容易出现那种瞬时的，就是阵风就会比较强一些。
1: 孙晓光所说的风，就是当地百姓说的火风，是海拔落差巨大地带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当气流从高空下沉到地面时，每下降1000米，温度平均升高6.5摄氏度。也就是说，当空气从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下降至地面时，温度可以升高20摄氏度以上。芒康境内的澜沧江江面海拔大约在2100米左右，周边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高山和江面的巨大海拔高差导致火风出现，峡谷底部本来凉爽的气候瞬间干热起来。特别是火风在背风坡会下沉，具有进一步增温减湿的效应，致使澜沧江河谷更为干旱，形成了特有的干热坝子。干热坝子的高温干燥能让盐田中的卤水迅速变干，形成结晶，这就是盐民们要把盐田选择建在峡谷底部的原因。
2: 齐云山下客家人创造出农耕文明的奇观，自流灌溉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芒康县啊，是一个藏、汉、纳西等多民族混居地区。在藏语里呢，芒康的意思是善妙之地。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西藏的东大门，为茶马古道在西藏的第一站。历史上啊，芒康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争，各方势力呢在此角逐，不仅仅是为了控制这里四通八达的

0: 商路，更是为了控制食盐这种能给人们带来巨额财富的特殊物资。在古代啊，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多都是由政府管制，而对于食盐产地，政府更是派重兵保护，严格看管。直到今天，在芒康还流传着藏族格萨尔王和纳西王羌巴为争夺盐田而发动战争的许多故事。
1: 在盐田考察时，山间的一支马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不要了，我们都没事。
1: 咦，原来这是运送物资的马帮。现如今，虽然茶马古道大都已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替代，但在有些特别艰险的路段，仍需马帮进行货物的短途转运。马帮在行走的沿途，也会在路过的村落交易和补充物资。在村口一些卖盐的摊位上，考察队员发现了两种颜色截然不同的盐。村民说，这种白色的盐洁净如雪，叫做雪花盐，看上去除了颗粒有点大，与我们平时吃的食盐并没有太大不同。而另外这种红色的盐极为罕见，它们从淡红到深红，宛如桃花，因而被称为桃花盐，通常用来腌肉，也可以泡脚和洗澡。考察组本以为盐的色彩不同是有着不同的制作工艺或添加物，但当地人却说，一白一红两种盐生产工艺完全一样。之所以会颜色迥异，是因为产地不同。澜沧江西岸的加达村只生产红盐，东岸的上岩井村和纳西村只出产白盐，仅仅一江之隔，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0: 在纳西民族乡啊，有这样一个传说，远古时期这里的人们生活很苦，于是天神呢就派来了红白两色的一对凤凰来到人间，化身为两岸的卤水盐田，为人们带来了可以养家糊口的晒盐生计。红色的凤凰在澜沧江西岸，因而呢西岸只产红盐，而对岸的凤凰是白色，所以呢只出产白盐。美丽的传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明这里的人们已经在这片形似阶梯的河谷间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是如何适应这种自然环境的。红白两种颜色的盐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道理呢？
1: 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通常会沿着岩石的断层和裂隙流动，它们有时看似波澜不惊，但长时间的不断侵蚀，就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厚厚的岩层切开，暴露出不同地质时代的岩体土壤，红白两色的岩成因也与此有关。经过考察，专家认定澜沧江两岸的一红一白的两种土壤虽然处于同一水平面，但却属于不同的两种岩体，地质构造的时代也完全不一样。加达村的红色土壤属于山地褐土，而东岸的土壤因为含有远古海床留下来的细沙和贝壳，因而呈现为白色。
3: 因为那个这边吧，这盐民吧，他们用这边土壤来铺设的那个盐田，所以产的盐表面接触土壤比较少的时候就是白的，但是深层接触土壤那刮的那一层就是红的了，就。但是江陵那边，就是不管是深层或者浅层，刮出来的盐都是白的。
1: 不同颜色的土壤造就了不同颜色的盐，这也是芒康采田看起来有红有白、色彩斑斓的原因。

0: 土壤中含有的不同矿物质，也让红岩和白岩有了不同的用途。白岩可以食用，红岩中的某些矿物具有杀菌解毒功效。这是人们对红岩、白岩食用了千百年后自然形成的选择。而物尽其用的背后，更是当地人无尽的智慧。澜沧江边，江水波翻浪涌，盐田鳞次栉比。这是一片被赐福的土地，上天赐予了这里合适的风、温度和光照，给盐田创造了近乎完美的蒸发量。江边的卤水和晒盐人辛苦的劳作，成就了洁净如雪的雪花盐和灿若桃花的桃花盐。他们都是盐田里劳作者汗水的结晶。
1: 在我国啊，除了芒康的千年古盐田，许多盐场呢也都自古闻名，就像出产海盐的长鲁、盛产井盐的自贡等等。中国呢也是最早被记录的产盐大国，祖先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盐文化和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关于盐矿开采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而在我国种类丰富的众多梯田当中，芒康采田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澜沧江两岸层层叠叠的盐田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也是芒康人利用自然勤劳与智慧的见证。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科，咱们下期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在嘉善这片融汇江南灵秀与产业雄心的土地上，浙江核心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悄然扎根。他们专注的是集成电路制造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封装与测试。这并非简单的保护外壳，而是将多颗异构芯片高效整合。从设备到材料，他们不懈探索。核心以自主创新为刃，以开放生态为桥，在封测领域默默深耕，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急速、蛮力、毒牙、利爪，动物们各有绝招，究竟哪一种最为危险？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塞伦盖蒂北部的马拉河，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角马必须涉水渡河，才能抵达更茂盛的牧场。然而，这片水域隐藏着耐心的捕食者。尼罗鳄展示了它强大的捕食能力。然而，它算得上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生命舞台，在这里，动物们的故事核心总是围绕着领地、家族与食物的永恒主题展开。但它们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这类事件的发生概率在现实中又有多大？现在，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揭开每一位竞争者的神秘面纱，找到谁才是这片狂野舞台上最危险的猎手。

稀树草原占据了非洲大陆近一半的面积。这片广袤的土地生机盎然，食草动物在草原上游荡，捕食者则紧随其后。猎豹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之一，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千米以上，它的加速度足以媲美顶级超级跑车。然而它的猎物速度也近乎如此，但终究只是近乎。这些大猫的制胜法宝绝不仅仅是速度。然而它们究竟有多危险呢？猎豹的流线型身躯和独特的骨骼结构正是为速度而生。猎豹身上几乎一半的肌肉都是为奔跑服务的。

猎豹的四肢与柔韧的脊柱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相比，反而和狼更为相似。扩大的鼻孔、强健的肺与心脏，使其在全力奔跑时，呼吸频率高达每分钟150次。一次全速追击就足以让它消耗多达1000克的葡萄糖。

这只猎豹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但好运即将到来。它饥饿难耐，必须再靠近一些。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角逐，它每跑一步都能跨越近7米的距离。他预判了羚羊不规则的急转弯，抄近路缩短距离，抓住羚羊的后腿。咬断了羚羊的气管。经过这番持续追逐，猎豹的身体严重过热。待它平复下来，就开始享用战利品。猎豹曾经遍布非洲，但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猎物数量的减少，如今成年猎豹的数量已经不足7000头。随着人类栖息地与农耕活动的不断扩张，人与这些大猫的接触正日益增多。当这种顶级掠食者直面势不可挡的人类发展浪潮时，会发生什么呢？猎豹拥有强健的肌肉，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动物界顶尖的锋利犬齿，这一切使它成为一种不容小觑的潜在威胁。不过，由于从未有过攻击人类的记录，猎豹的案底可谓清清白白。猎豹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仅仅位列第10。在赤道附近，非洲的稀树草原逐渐被丛林所取代。这里是最富饶的栖息地之一，生活着形态大小各异的生物。灵长类动物在树冠层过着复杂的群居生活。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序列相似度超过98%。尽管基因高度相似，但黑猩猩却更矮小、更强壮，而且可能很凶暴。黑猩猩过着群居生活，由一只雄性首领带领。族群能包含上百名成员，领地范围可绵延数百千米。黑猩猩表现出的情感行为许多与人类的很相似。他们之间会发生纷争，为领地、食物和配偶发生冲突。或者与其他族

群展开争斗，他们性情易怒，生活中冲突频发，社会地位也由实力强弱决定。雄性黑猩猩的犬齿很大，轻易就能撕裂皮肉。争斗时，他们会攻击对方的面部、四肢以及生殖器。尽管黑猩猩通常以树叶和果实等多样植物为食，但乌干达的这一族群正在捕猎另一种鲜活的猎物——黑长尾猴。黑猩猩的团队作战足以致命，他们上下合围，将猎物逼入绝路。猎杀在片刻间完成，首领吃饱喝足之后，剩下的猎物会在群体中分食。他们有严格的进食顺序，首先是首领，然后才轮到下一阶位。地位较低的雄性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他们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等级。黑猩猩擅长团队协作，又灵活机敏，但他们到底有多危险呢？他们在电脑数字游戏测试中的智商接近人类，但他们天生具有攻击性，在必要时会采取猎杀行为。不过，黑猩猩袭击人类的情况较为罕见，这类情况多发生于圈养环境中。鉴于黑猩猩的潜在威胁和不频繁的攻击行为，它们在非洲危险野生动物中排名第九。非洲的危险野生动物并非都栖息在陆地上。来自南极洲的洋流席卷了非洲西南海岸，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和鱼类。丰饶的食物吸引了大量南非海狗，它们在这片海域的岛屿上建立了永久栖息地。海滩上可能挤满了多达3000头海狗。但这些之后膘肥的动物聚集在一起，吸引了一种致命的顶级掠食者。作为海洋中最具效率的猎手之一，大白鲨令人闻风丧胆。有时它们的体重能超过1吨，口中布满多排约300颗锯齿状的尖牙。大白鲨能游到数千千米之外，只为寻找食物最丰富的海域。大白鲨的骨骼由软骨构成，密度仅为硬骨的一半，这能显著降低它们长距离巡游时的能量消耗。大白鲨的吻部密布着高度灵敏的电感受器系统——洛伦兹弧腹。它能检测到肌肉收缩产生的微弱电场，在昏暗水域中精准定位猎物。狩猎中的大白鲨会采用一种被称为垂直突袭的隐蔽攻击方法。

方式。他会潜入深海，隐匿行迹，在猎物下方30米的海床附近潜行。海狗嬉戏时的身影轮廓暴露了它们的位置。鲨鱼突然加速至时速64千米，鲨鱼通过猛烈甩动猎物，试图使其休克并大量失血。若不能一招致命，它会再度发起突袭。冲浪者趴在冲浪板上的轮廓，常常会被年轻的大白鲨误认为是海狗。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遭遇大白鲨并不会丧命。大白鲨通常只咬一口，便会迅速意识到这不是它们常捕食的猎物。但不幸的是，对某些人而言，这一口就足以致命。南非的海滩每隔几年才会发生一次袭击事件。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袭击事件总计259起，共造成6人丧生。但幸运的是，统计数据显示，比起这些食人鲨的危害，人类自己在海洋中丧命的几率更大。鲨鱼可能会造成可怕的伤害，但大多数人都能在遭受袭击后幸存下来。危害虽大，但风险低，所以它在非洲危险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8。

0: 虽然是食草动物，但一旦威胁临头，其展现的力量就连顶级的掠食者都需要权衡三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这是自然界最壮观的奇景之一。每年会有超过100万的动物踏上迁徙之旅，只为奔向更繁盛的牧场。角马是这场迁徙的主角，而与它们同行的还有一种令人生畏的食草动物——非洲水牛。

非洲水牛以体型魁梧、性情凶猛著称。一旦感知威胁，它们便会摆出攻击姿态，威慑对方。即便是在狂奔中，其冲击也足以致命，能将威胁碾得粉碎。落单的非洲水牛同样危险。失去族群的庇护后，它们极易对威胁反应过激，稍受刺激便会发起攻击。非洲水牛重达800千克，还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宽度可达1.5米，锋利到足以致命。正午时分，狮群在烈日下寻找庇荫地。他们的雌性首领嗅到了空气中的某种气息，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它被牛群遗弃了。雌性首领谨慎地带领狮群展开包围，但被警告不要靠得太近。水牛被包围了，更多雌狮加入了这场狩猎。雌性首领避开了致命的牛角，奋力撕咬水牛坚韧的后皮。但水牛挣脱了，并向袭击者发起攻击。水牛坚守阵地，狮群只好退场。

整个非洲约有近50万头水牛，但它们并非掠食者，也很容易避开。然而每年仍有约200人或遭其踩踏殒命，或被利角刺穿而丧生。凶猛的非洲水牛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

最多的大陆。仅东非大草原就栖息着30多个物种，它们塑造着大草原的样貌，也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尽管有些族群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但这些古老的食草动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草原上傲然漫步。犀牛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万年，尽管其幼崽可能会成为草原上食腐动物的盘中餐，但一只成年犀牛将迎战任何挑战者。

清晨，太阳升起，一只黑犀牛正在饮水解渴。很快，一位不速之客闯入。犀牛可不愿意分享水源。犀牛亮出了他的武器，在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的巨无霸之后，大象采取了攻势。最终，两者各占水塘一端，井水不犯河水。犀牛角由角蛋白构成，这与构成毛发和指甲的蛋白质相同。犀牛的角一生中都在不断生长，白犀牛的角每年可增长7厘米，有记录的最长犀角达到150厘米。犀牛角历来是狩猎者偏爱的战利品，对犀牛角的追逐已经导致其多个种群走向灭绝。当犀牛争斗时，犀牛角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并以蛮力作为支撑。雄性犀牛会为争夺领地而发起挑战，胜出者就会获得交配权。犀牛的攻击极具危险性，它们尽管重达2吨，却能以50千米的时速狂奔。100年前，非洲大陆上曾有近100万头犀牛，但如今它们的数量已经锐减。仅过去10年间，非洲就有7100头犀牛惨遭盗猎，所以能在野外遇见它们的几率很小。犀牛很危险，但由于数量少，这些大型食草动物在非洲危险野生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6。

这种顶级掠食者拥有顶级的体魄，他们拥有非洲最锋利的爪子，

雄狮最令人畏惧，但它们与狮群的关系又微妙复杂。为了维护基因多样性，年轻的雄狮会被驱逐出族群。狮群基本上由雌狮掌管，它们负责狩猎。之后，雄狮才会仗着体型优势挤进来分食。

斑马每天要花长达18小时进食，这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并选择最佳捕猎时机。雌性首领决定给幼崽们上一堂狩猎课。他一马当先发起攻击，他奋力抓住猎物，他的姊妹加入进来，幼狮们在一旁观看。斑马的喉咙被利齿咬断，狮群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将猎物彻底分食干净。狮子是顶级掠食者，面对攻击时毫不退缩。在坦桑尼亚，从1995年到2005年，狮子数量增加了2.5万头，但也导致了871人伤亡。由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会直取咽喉，遭遇者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尽管与狮子发生冲突的情况相对少见，但这种顶级掠食者仍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的第5名。在干燥的夏季，整个热带稀树草原的资源都十分匮乏，草丛几乎消失殆尽，残存的枯树成了少数可获取养分的来源之一。这对于少数具备身体条件能够到它们的食草动物来说是一种优势。和别的食草动物比起来，大象凭借庞大的身躯获取食物，他们每天最多摄入相当于体重7%的食物。

大象生活在由雌性领导的紧密群体中，他们会教导幼崽学习族群的生存之道。

尽管他们通常性格温和且拥有极高的智力，但有时也会展现出致命的危险。当公象处于狂暴期时尤其危险，此时他们的颞腺会分泌一种富含荷尔蒙的物质。每两到三个月，睾酮水平会急剧上升，从而导致激烈的冲突。大象主要的武器是锋利的长牙，这对修长的门牙深深嵌入大象头骨的牙槽中，长度可超过2米。他们的长鼻既是进攻的利器，也是防御的武器。象牙本身就重达140千克，能够击退捕食者，

象庞大的身躯、灵活的长鼻和尖锐的长牙无一不致命，若被它袭击，幸存的几率很低。在盗猎猖獗或栖息地受到威胁的地区，大象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每年大约有500人因大象丧命。考虑到大象的攻击频率以及可能造成的伤害，大象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的第4名。

0: 尼罗鳄不仅难以防范，更拥有高效的捕猎手段。当这头河流霸主浮出水面，它的速度与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非洲的河流及其支流是这片大陆的生命线。在这些维系生命的水道两岸，日复一日地上演着生存与消亡的循环。河岸的领域被一种强大的掠食者统治，其血统可追溯到恐龙时代，那就是鳄鱼。尼罗鳄可长达6米，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也是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鳄鱼。

这些冷血爬行动物会在清晨的阳光下取暖。待新陈代谢活跃后，鳄鱼就会潜回水中等待猎物。它会关闭身体的非必需机能，仅凭肺中少量氧气维持生命。鳄鱼的咬合力非常可怕，堪称动物界最强。

马拉河位于塞伦盖蒂北部，这条肯尼亚的河流横亘在每年百万角马大迁徙的必经之路上。对尼罗厄来说，这是一场史诗级的盛宴。他们潜伏在此，一旦食草动物试图渡河求生，他们便会凶相毕露。

一条饥饿的雄性鳄鱼决定去深水区碰碰运气。猎物挣扎着向岸边游去，

尼罗鳄每年导致多达200人遇害，若加上其他鳄鱼种类的袭击，每年可能有近300人葬身鳄口。作为史前杀戮机器，尼罗鳄凭借其速度与力量，足以造成致命伤害。尼罗鳄既凶险难防，又捕猎高效，因此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第3名。

米翁柏林地覆盖了非洲中南部大片区域，是一片广袤的丛林地带。林地有8500多种植物，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这里还生活着世界上最致命的蛇——黑曼巴。它的鳞片呈橄榄灰色，但其口腔内部却黑如焦油。若陷入困境，黑曼巴会变得极具攻击性。若被其咬伤且未注射抗毒血清，没人能够幸免。黑曼巴是世界上最快的蛇类之一，它靠身体侧向摆动呈 S 型前进，在平地上速度可达每小时20千米。当被逼入绝境时，黑曼巴会昂首准备攻击，同时展开颈部的皮褶威慑对手。被黑曼巴咬伤后，其注入的神经毒素不会立即引发疼痛，但致命效应会在20分钟后显现。与大多数蛇毒不同，黑曼巴蛇毒在血液中扩散极快，毒素会阻断肌肉收缩所需的钙离子

黑曼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控制着整个林地的啮齿动物数量。它用舌尖捕捉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探寻潜在猎物的踪迹。黑曼巴察觉到一只啮齿动物，并循着气味追踪。

老鼠已无路可逃，被逼入绝境。蛇毒迅速起效，黑曼巴静观老鼠倒地不起。然后缓缓将猎物整个吞下，其唾液中的酶随之开始分解这顿大餐。黑曼巴是非洲速度最快的蛇类之一，每年有数千人被其咬伤。仅仅20毫克蛇毒便足以致命，而一条大黑曼巴一口能注射高达400毫克毒液，是致命剂量的20倍，这足以令一头大象倒下。可怕的黑曼巴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位列第二。

非洲遍布小湖泊和水潭，其水位随季节涨落不定。珍贵的水源吸引着各类动物前来饮水降温，或是将其据为领地。河马因其半水栖的习性而得名。它们在烈日下安静地浸泡在水中，在酷热中保持着清凉。为抵御强烈的紫外线，河马会分泌一种如防晒霜般的粘液。它们每天在水中浸泡长达16个小时，让4吨重的身躯得以休憩。即使在水下小睡也不会溺水。大象一家为求降温，匆忙进入水潭泡澡纳凉。殊不知他们已经误入了河马的领地。河马群将几头体型更大的大象团团围住，喷吐水泡发出警告。尽管大象占据体型优势，但河马可不是好惹的。

打造安全堡垒，护佑脆弱生命，守护家族，生生不息，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敬请关注自

0: 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河马的下犬齿可长达50厘米，足以造成致命伤害。它们的嘴巴能张开180度，随时准备碾碎任何危险。它拥有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咬合力。在这段狭窄的河道中，河马首领的地位正遭到挑战。一头年轻的雄性河马向首领发起挑衅，

们激烈碰撞，以牙相斗，伤口撕裂有五厘米之深。打斗持续了两小时之久。年轻的挑战者最终退却，他的余生都将带着这些伤疤。首领的统治地位得以稳固。河马是非洲五大哺乳动物中对人类攻击最多的动物，每年造成约3000人丧生。这些看似笨拙的庞然大物能在瞬间转身，以惊人的凶悍保卫自己的领地。骇人的力量、巨鳄与利齿，人类如果遭遇河马攻击，丧生的几率高达90%。因其致命的攻击性和与人类的高频接触，河马堪称非洲最危险的动物。

0: 无论是猎豹的速度，大白鲨的垂直突袭，非洲水牛的浩荡声势，还是黑曼巴的毒液，这些在非洲多样生态中演化出的生存利器，在河马碾压级的体型、力量与极致的凶暴面前，都黯然失色。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3: 听歌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4: 是
3: 口渴缓解了。
2: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3: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2: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会飞会上树的山鸡搭配什么食材，成就穷中人念念不忘的心头好？
1: 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
0: 制作鹅肉菜肴，为何要让鹅身在锅中不停翻滚？
2: 哦，大姐你好厉害啊！
0: 让大鱼头鲜嫩多汁，要寻找哪种秘料？
2: 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各地好滋味。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穹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
2: 好难抓呀、啊！
1: 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绝。
3: 这个皮很脆的，
4: 这是脆皮的是吧？
3: 对，
4: 它其实跟炸真不一样啊，
3: 不一样。
1: 滋养着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鲜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
3: 哎呦，冒火了！
5: 切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1: 马上开启寻味之旅。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处树林里。上百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

0: 哎，凡哥，
1: 哎，你好，哎，
2: 你好，你好。对，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1: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万只鸡。
2: 两万只啊？啊，哇，好多呀。
3: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

0: 一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1: 来，给你。
2: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哎，
1: 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做得上啊。
2: 真的吗？
1: 对。
2: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啊。
1: 对。你看，你看，你看，抓不到了吧？
3: 网住啊！你给你网住，你都抓不到了。
0: 从两个人的笑意不难看出，这样的结果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庞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抓住穷中山鸡，必须要等到天黑以后。
4: 现在是晚上7:15啊。嗯。庞大哥还有吴大哥跟我说，只有在晚上才能抓住鸡，是吧？
1: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准备去试一试啊。不管能不能成，一定尽全力，一定得给他拿下，
1: 一定要抓他。
2: 对对对，
0: 抓鸡小分队再次潜入树林。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手电筒得往树上照。
1: 四周都看一下，
2: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1: 3-4米，4-5米都有。
2: 还飞不太高是吧？
1: 看到没？
2: 还真是啊，那儿啊。哎，
1: 对。
0: 原来穷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他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穷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
3: 这
2: 哇，好难抓呀、啊、这个。
1: 来，再打几只。
4: 哇，真的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不过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啊。
1: 嗯，可以。哇，明天可以吃鸡了啊。
3: 吃鸡了，
4: 咱们拿回去吧。
2: 好，走。哎呀，激动激动激动。
0: 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琼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琼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夹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琼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
4: 嗯，闻起来就有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3: 对对对对。哦，
4: 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3: 比较有嚼劲是吧？
4: 你这个鸡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不好砍啊，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3: 是。
4: 好。
0: 捞叶作为这道菜的配角，起到提香和增色的作用。
3: 是不是很酥脆？
4: 特别酥脆，感觉入口就化了。
3: 对对。
4: 而且这个香草的味道和这个
3: 有点云菊的味道，
4: 有点这个跟油在一块这种油炸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吃啊。嗯。
0: 用炸过捞叶的热油煸炒鸡肉，油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实，捞叶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捞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琼中名菜。关于琼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5: 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在广东龙门有一道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

0: 乡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1: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2: 那个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1: 马缸鹅。
0: 马缸肉鹅，广东省地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1: 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着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这鹅就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3: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你看它的眼睛
1: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
3: 还有看一下那个翅膀，
1: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4: 对。
0: 卢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卢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2: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1: 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
2: 吸在上面了。
1: 我现在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2: 是不是？
0: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可以轻松将其收集。在龙门，山坑螺最常见的吃法是紫苏炒螺。除此之外，乡野间生长的一种叫做野盐穗的野菜也是山坑螺的绝配。
1: 这个叶片你看周围全是刺儿哈，你别说哈，
2: 很香。
1: 它看着不像香菜，不像盐穗，但是一闻起来那味儿跟那盐穗一样一样的。
0: 野盐穗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不过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5: 我们要做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1: 对，
5: 砍掉才在那个窝那里，除了有那个翻滚、
1: 翻滚。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5: 翻不过来，翻得不好看。
1: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5: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1: 把什么放进去？
5: 那个旱坑螺。
1: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5: 啊？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哎
1: 呦，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0: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10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鹅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

0: 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1: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 是不是？
2: 要放进里面去，
1: 放进里面哈。
2: 是。
0: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碎，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卤。
1: 我知道这个卤跟炸还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是不是？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2: 80度左右。哦，
1: 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2: 对对对，
1: 可以开始卤。
2: 哎，这周围
1: 有泡了，
2: 是。
0: 卤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1: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煎香的鹅身仿佛披上了黄金甲，接下来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重新起锅烧油，八角和姜首先爆香，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白腐乳、陈皮等多种调料。待汤汁浓稠时，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鹅掌一同放入。
2: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翻一下那个鹅哈，
1: 要翻动一下，
2: 是要翻动一下，把那个鹅肉搞均匀一点。
0: 细火慢煮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随着慢慢油表及里凝敛风味，香气渗入鹅腹之中。炖煮需要40分钟，等待的时间里，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1: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像这个地瓜似的。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0: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茎，新鲜粉蛤去除表皮，切成薄片投入汤中。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而这正是让鹿鹅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1: 要淋上去是吧？
2: 是淋上去，高一点，
1: 哦，高一点啊。
0: 鹅肉焖煮40分钟后，在最后收汁的阶段，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直至原汁变得粘稠，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得以充分入味。表皮油亮多汁，鹅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息的鹿鹅，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1: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3: 七分饱。嗯，
1: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3: 放假就不会，
1: 是不是？
0: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最温暖的港湾。
1: 哎呀呀呀呀呀！没错，这是一条
4: 花鲢。
1: 花鲢，哎呀！这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
0: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境内，有一处碧波荡漾的广阔水域——万绿湖。迷人的风景让游客大

0: 饱眼福，湖中生长着的水中至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1: 柯大哥，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多少？
2: 这里有50-60米哦，
1: 50-60米，那我得当心一点了。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2: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1: 这有鱼吗？
2: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
1: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这是飞鱼吧？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0: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鲜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1: 又来了，又来了！呀呀呀呀呀呀！这鱼都是往我身上直接砸的。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哎呀，拽都拽不住的大花鲢，再来一条，到手了。哎
3: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万内湖的大花鲢。
1: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2: 这条有10几斤。
1: 10几斤。
3: 对对。
0: 万绿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鲢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1: 哇，又一条大鱼！哇！
0: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绿湖的感恩和尊重。
1: 抓鱼了！
0: 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鲢吃出什么门道呢？万绿湖畔的美食街是汇聚各类湖鲜的集散地，黄永强就是这条街上的烹鱼高手，他一直对本地鲜美食材情有独钟。一道鲜嫩多汁的花鲢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3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1: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4: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1: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地去加木屑和稻草吗？
4: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哦，
1: 就用那个草木灰。
4: 对对对，
1: 去慢慢的煨它，是吧？
4: 慢慢给它煨。
0: 原来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2天，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1: 热气腾腾的。嗯，好好喝啊。
4: 甜是吧？
1: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0: 客家娘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1: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2: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在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酸味跟那个烟熏味啊，
1: 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0: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娘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0: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绿湖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鲢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1: 这个最少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0: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1: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2: 花鲢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鲜中之鲜。
0: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云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2: 大鱼头一剖两半，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0: 它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1: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2: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红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娘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化多汁。
1: 我们先把那个锅先烧热吧，一定要把它热透。
0: 啊，很烫的那种感觉。
1: 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那个大火把它爆香。
2: 生姜、独头蒜、火蒜和红葱头在热油中爆香。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火蒜的烟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0: 来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1: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啊，
0: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1: 对。
2: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做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0: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1: 是啊，你看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0: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1: 是啊。
2: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颤颤巍巍，质地绵柔。花鲢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又展示了花鲢鱼肉的特色做法。将鱼腩炸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鱼滑，煮成九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鲢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3: 加菜了，加菜喽！
0: 这个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1: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4: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2: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胡兴华用心钻研琼中山鸡的各种做法，风味独特的琼中山鸡在他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刘群丽大姐和老伴都在用心经营一日三餐，认真对待最平凡的每一天。用本土食材制作的客家风味菜品，是黄永强师傅匠心成就的至真好味。每一道佳肴，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和满足。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爸，喝点这个。
4: 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7: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8: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口吹气如何蜕变成象征王权的国之重器，又何以承载起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统一理想与德治观念呢？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八集《先王定鼎山河故》。

0: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个字，它诞生于烟火日常，后升华为家国象征，这个字就是鼎。从炊煮食物的生活器具，到沟通天地的祭祀礼器，从记录礼制秩序的文化符号，到承载天下归理想的国之重器，它见证了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走向礼乐中国的漫长历程。鼎字凝结着先民对生存的求索，对秩序的追求，对天下的想象，它的形态中藏着造字者观察世界的目光，它的演变过程映照着文明发展的轨迹。岁月流转，有些器物或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但附着在器物上的精神价值却生生不息。那么这看似寻常的鼎字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一尊青铜重器又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关于家国一统、山河永固的永恒理想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八集《先王定鼎山河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探秘的字

是鼎字。关于鼎，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606年，正值春秋时期，此时的中原大地依然是纷争不断。在这一年春天，年轻的楚庄王亲率大军剑指居住在陆浑之地的戎人。陆浑就在今天河南洛阳嵩县伊川一带，他离当时东周的都城洛阳很近。这陆浑啊，不仅是离周天子近，而且他的北边就是晋国，南边就是楚国，他夹在晋、楚、周三者的一个交界地带，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当时的楚国经过楚庄王的整顿发展，国力是日渐强盛，军队也是战斗力爆表，所以跟陆浑戎一交战，基本上就是势如破竹，陆浑戎根本无力抵抗。楚国的军队在大获全胜之后，趁势就继续向北推进，挡在中间的障碍没有了，他们径直就来到了洛水边，就在周王直属领地的边境上，他搞起了阅兵，官兵于周江。这当然是为了向周王耀武扬威，甚至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更大的企图。那周天子立刻就慌了，他连忙派出大夫王孙满，以慰问楚军将士的名义，到洛水边的楚军军营里去一探虚实，当然也是为了缓和已经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王孙满赶到楚营，见到楚庄王，楚庄王立刻劈头盖脸的就问他，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啊？王孙满一听，心下一沉，这个问题看似问的是鼎，实际上是在挑战周天子的权威，要和周天子争天下。看出这一层意思之后，王孙满应声而答，在德不在鼎，统治天下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而在于德行，斩断了楚庄王觊觎王权的野心。由这个典故，我们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叫问鼎中原。那么为什么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就是想要争天下呢？这鼎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认识鼎这个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鼎字写起来像是在画画，除了木以外的其他部分，它的笔画是七拐八弯的，好像是在画一个支架、花机一类的东西。这种感觉说明鼎是一个象形字。而从文字来说，能非常象形的体现鼎的样子的是商周时期的经文。你看经文里的鼎字啊，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左右上方各有一个耳朵，下方则是三条腿。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的鼎字跟器物鼎，比如西周的大禹鼎进行比较，它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因为鼎有三条腿，所以后来发展出了一个成语叫三足鼎立，表示三方势力并立共存的意思。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魏蜀吴就经常被形容为三足鼎立。那为什么鼎是三条腿呢？从考古发现来看啊，鼎它是从罐儿一类的器物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呢，人们用罐儿来盛食物，可是如果要烹煮食物怎么办呢？下面得有空间烧火啊，因此就需要把罐儿给悬空。那悬空的方式，要么是从上面吊起来，要么是从下面支起来。而从下面支起来这种方式，人们尝试了各种支脚，发现三条腿又简便又稳当，是最好的选择。一开始支脚跟罐儿是分开的，后来慢慢的呀，人们觉得反正都要支脚，干脆就在制作的时候把支脚跟罐身坐在一起了，这样更稳当。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

0: 期，陶鼎就独立于陶罐，成为了一种新的器皿，它既可以烹煮，又可以盛放食物。《说文解字》对鼎的用途的解释说，或五味之宝器也。它中间那么大的容器是用来调和酸、苦、甘、辛、咸这五味的。这强调的是鼎烹煮食物的用途，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锅。
1: 从新石器时代质朴的陶罐，到商周时期厚重的青铜鼎，那慢慢演变出的三条鼎足，既简便又稳当，是先民对力学最朴素最精准的领悟。从罐到鼎，器物的演进之路中，藏着人类从野火烹食到礼仪文明漫长跋涉的足迹。三足鼎立、问鼎中原这些成语的背后，是一个汉字在漫长历史中留下的文化印记。然而鼎并不都只有三条鼎足，那么鼎的形制变化会对鼎的字形变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但事实上，鼎并不都是三条腿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圆形的鼎通常有三条腿，而方形的鼎呢，则通常是四条腿。刚从陶罐发展而来的鼎，因为罐一般是圆形，所以早期的鼎啊，以圆形三腿为主。不过呢，很快就发展出了方形四腿的鼎。比如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就出土了一件很特别的方形陶鼎。这个鼎的腹部是方方正正的，四角各有一条腿，鼎上面呢带着一个厚厚的盖儿。最特别的是啊，在这个盖子上它站着三只狗。这三只狗造型简洁，但是表情看起来很有趣，被誉为史前表情包。这三只狗啊，站在鼎盖上，既是提手又是装饰，还让人觉得好像他们在守护鼎中的食物。这个鼎因为这三只可爱的小狗被命名为三狗扭盖彩陶方鼎。到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方鼎就更多了。比如迄今出土的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鼎后母戊鼎，它也是方腹四足的鼎。这个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达800多公斤。它的鼎腹四周都铸着非常精美的盘龙纹和饕餮纹，是具有商代审美代表性的纹饰，整体看起来庄严凝重。鼎腹的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表明了它的主人的身份。后是对君主的尊称，可以指称帝王，也可以指称帝王的正妻。后来逐渐的就专门用于指称帝王的正妻，也就是王后、皇后了。在这个鼎的铭文里啊，后表明的是器物主人，她是商代的王后。母字呢，表明这个鼎的铸造者是这位后母戊的儿子，可能是商王祖庚或者祖甲。戊是这位母亲的庙号，在他去世后，后人都用庙号来尊称他。那后母戊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傅静。根据史料记载啊，武丁一共有三任王后，傅静就是第一任。在他去世之后，儿子祖庚或者祖甲为了纪念他，就铸造了这个大方鼎。这种四足鼎啊，从侧面看去只能看到两条腿，所以人们在写字的时候也可以写两条腿的鼎字。甲骨文里它的鼎字就几乎都是两条腿的，当然也可以认为两条腿是三足的省略。这些甲骨文鼎字呢，有的看起来方方正正，和方形鼎啊非常形似，有的呢看起来要跳脱一些，甚至有点像猫头。 这两种字形可能代表的是腿部形制。

0: 不同的两种顶。方正的字形代表的是腿部比较直，通常器型也比较大的顶，而跳脱一点的字形呢，它代表的是腿部下方向外弯折了，通常器型也小一些的顶。这两种直斜两足的顶字加上它们的一些变形，就构成了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顶的写法。而这里边跳脱一点的顶字，虽然看起来象形程度要弱一点，更抽象一点，但是它写起来更方便，所以后来的字形呢，往往就是以这样的顶字为基础啊，逐步发展而来的。比如西周的经文里面就有在这个字形基础上省略了上面两只耳朵的写法，也就是上面就变成了一个木字。到了小篆，延续了上面是木的写法，而下半部分它把两条腿两边的四笔分别向上弯折和向下弯折，有点像蜘蛛的样子，在小篆基础上继续发展，就成了今天所写的顶字。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鬼上的盖子究竟有哪些神奇的用处呢？
0: 据说古人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把盖子拿下来当碗，把主食盛到鬼盖上再吃。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文献中对于鼎盛放食物的用途体现的就更多了，尤其是在祭祀的时候，鼎往往用来盛放煮熟的祭品。比如《诗经》的《周颂·司衣》里边写道：“自羊除牛，耐鼎及资。”就是说啊，要进行祭祀了，准备好牛啊、羊啊这些祭祀用的牺牲，把它们装进大鼎、小鼎。耐和资都是以鼎为义符的，耐是大鼎，资是小鼎，祭祀中要用上各种大小形制的鼎。这样一来，鼎就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锅，它更具有了宗庙礼器的作用。鼎用来烹煮和盛放食物，通常是肉食，如果要盛放主食，那又用什么呢？在周代一般是用簋。簋这种器物啊，它的腹部通常是圆形，一般也有耳朵。簋的耳朵一般是在侧面，像今天杯子一样，但它不止一只耳朵，往往是双耳或者四耳，耳朵上还常常有龙啊、牛头、兔头这一类的造型装饰。簋的底部它是环形的足，有一个圈在底下托起整个簋。簋有的时候还会有盖子，据说古人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把盖子拿下来当碗，把主食盛到簋盖上再吃。簋这个字一开始也是象形字，像它的圆腹、环形足和盖子组合起来的样子。可能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形，它怎么变成了今天写的这么复杂的簋字呢？实际上，直接由甲骨文簋字发展而来的是今天写的簋的中间那个部分，就是和艮一样的部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艮的早期字形并不是簋，只是后来发展演变中出现了混同。那文字要尽量避免混同啊，怎么避免呢？因为簋是一种器皿，所以人们就在它下面添加了一符皿。簋又常常是竹制的，人们就又在上边添加了一符竹字头，由此形成了今天所写的簋字。虽然簋字今天我们不熟悉了，但是以甲骨文的簋作为偏旁的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字，比如说食物的食，在甲骨文里它就是下面是一个装好主食的簋，

0: 上面呢把盖子揭开了，有时候还会撒出来几粒米，真是非常生动的饮食场景。再比如即使的即，它最初表示的意思是靠近，比如说若即若离，这个词里的即就表示走近靠近。为什么即表示靠近呢？我们看它的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即，它的左边就是一个鬼，右边呢是一个跪坐的人，这是一个会意字啊，两个部分合起来表意，人跪坐在鬼的旁边，表示走进食具准备开始吃饭。又因为是马上就要开始吃饭了，所以即又发展出了马上、立刻、即将这样的意思。跟这个即很容易混淆的是既然的既，这个既字左边也是鬼，右边好像还是这个跪坐着的人，不过他头上多了一个口。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口啊，它的开口方向是朝着背对鬼的方向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吃好饭了，把嘴巴调到后边去，不吃了。吃完饭这个含义就是记的造字本意，由这个本意可以引申出完成、完毕、已经这些意思，比如既来之则安之，已经来都来了，就顺其自然吧。还有既然已经这样了，所以你看即和即字形相似，读音相似，但那个细微的嘴巴朝向的差异就决定了这两个字含义的差异。您把这嘴巴记住了，以后这两个字就不容易混淆了。那我们回到鬼和鼎这两个字，它们都是饮食所用的器具，一个装主食，一个装肉食，在周朝的时候也都是祭祀典礼时所用的代表性的礼器，代表了当时的礼仪文明。一般来说，不同级别的人在正式的礼仪性场合使用鼎和簋的数量规格也是不同的，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以此类推。但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鼎这个字还很常见，而簋却很少有人认识它。为什么两个在周朝非常相近的器物，到后世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呢？这就跟他们的文化内涵有关了。尽管都同时是食器和礼器，但是在肉食还比较有限的时期呀，日常饮食它一定有主食，但是肉类就更多的出现在有祭祀、有大型仪式、有正式宴会这样的时候，所以呢，盛放肉食的鼎就更有可能承担起和礼仪有关的文化内涵。从造字也可以看出，簋和日常饮食关系更加密切，而鼎呢，则和祭祀、礼仪更有相关性。所以当时代发展，簋和鼎都不再作为食器使用之后，簋这个字就慢慢变成了化石，而鼎则带着仪式文化的内涵继续沿用下来。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九鼎上熔铸的图文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0: 九鼎就成为了百姓的辟邪指南，而对于帝王来说，这更是一份地理图鉴。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当一个民族开始思考天地万物的关系，开始建立广阔疆域的治理秩序，开始探索权力与责任、天命与德行之间的联系时，鼎便成为了这些宏大观念最具象的载体。它不只是青铜铸造的重器，更像是一部被铜绿覆盖的史书，将先民关于天下、家国、自然与人民的理解融入其中。在上古神话与史书残卷中，定鼎二字往往标志着一个政权的诞生与山河的稳固。从逐鹿中原的权力较量，到王朝更迭的鼎签传闻，鼎将统治者的功德与国家的稳固紧紧绑定在一起。那么这种将器物赋予天命之重的传统究竟源于何时呢？
3: 在传说和文献记载中，鼎的文化内涵被追溯到了皇帝的事迹中。史记的封禅书记载说，皇帝采首山铜铸鼎于金山下。皇帝的时代是距今大约5000年前，从考古来看，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铜器，但还没有普遍使用。日常所用的鼎呢，主要还是陶鼎。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三狗纽盖彩陶方鼎，它的时代还晚于传说中皇帝的时代。但是作为实用的鼎，它仍然是陶制的。皇帝用铜铸鼎，正说明这鼎的珍贵，以及它有极其特殊的用途。史记说，皇帝是在平定天下之后，做宝鼎三，向天地人。铸三个鼎是象征着天地人三才，这样的设计显然就不再把鼎作为吹气来看待，而成为敬天法地，同时建立人间秩序的标志。史记里还记载了一个神异的故事，说皇帝铸完三鼎之后啊，有龙垂胡须下迎皇帝，那皇帝就翻身而上，骑到了龙的身上。皇帝的群臣后宫看到了，也赶紧跟着皇帝一起爬到龙身上，一共大概上了70多个人。然后龙就带着他们腾空飞起，远去了。其他还有一些小臣没能上得去，纷纷抓住龙的胡须呀，想要跟着被带上天。结果龙的胡须被他们给抓掉了，坠落下来。你看，这个神异的故事给皇帝铸三鼎赋予了更加神圣的色彩，也更凸显了鼎的象征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源头的皇帝，他也开启了鼎文化的源头。他将铸鼎和天下统一和天人合一绑定。自此以后呢，鼎就作为国之重器的象征，作为祭祀通天的礼器，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随着文明的继续发展，鼎的这个象征性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尤其是进入夏朝以后，我们在开头所讲的楚庄王问鼎的故事里，王孙满在开门见山地表明在德不在鼎之后，他就讲述起了周王室的鼎它的由来。他说，当年夏朝出立有德之君，那四方九州都非常的拥护，九州进贡的金属就被铸成了九个鼎。王孙满只说

了筑顶的是夏的有德之君，但是是夏禹还是夏启呢？他没有说。后来墨子就说是夏启筑的，而以《史记》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是夏禹筑九鼎。实际上这九鼎对应的就是九州，而九州的来历是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

的来历是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所以大禹治水定九州啊，跟黄帝平定天下统一天下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跟人合一。而禹筑九鼎则重在天下疆域，禹的九州范围上书禹贡说包括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这是一个极其广博的范围啊！往北，冀州边境到达了燕山山脉渤海湾一带，而往南呢，扬州是南接南海，往西，雍州到达了甘肃，接壤西域，而往东则到达东海。相对于黄帝时期的天下来说，这显然是极大的拓展。对于新的扩大了的疆域，该如何去治理呢？在这九鼎上就有体现。九州范围广阔，地大物博，各州都有各自的山川地形，奇珍异宝。在筑九鼎的时候啊，每个鼎身上就筑有对应州的山川地形，还有奇异事物，甚至包括魑魅魍魉之类，以便百姓如果去到别的州，他可以辨识凶险。这样一来，九鼎就成为了百姓的辟邪指南。而对于帝王来说，这更是一份地理图鉴，帮助帝王更好地掌握各州的特点。因此，夏禹筑九鼎，这鼎的意义就进一步深化。他第一次把天下王权跟黄帝时期就开启的天人合一、社会秩序等等全部融入在这九鼎之上，他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也就更加丰富。首先，他体现了天下一统、九州归一这样的大一统观念。这九鼎，每个鼎代表一州，九鼎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天下，缺一不可。这种国家统一、疆域完整的追求，是中华文明的最高政治理想。不同于其他的文明偏重城邦割据、地域分立的发展路径，中华文明始终是以大一统为价值标尺的。它远在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之前，就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华血脉和历史文脉之中。这份对统一的执着，穿越千年，历经了无数战乱和王朝更迭，沉淀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也成为了后世维系家国一体、凝聚民族向心力最为坚实的精神根基。其次呢，它还体现了万物有序的自然观和以民为本的民生观。鼎上所筑的图案是天下山水，是鸟兽草木，把这些自然万物啊，郑重地筑在代表国家的鼎上，它代表了当时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自然与人是一个整体，万物有序，国家才能有序。从这里我们看出中华先民的生态观念是非常先进的。而这些草木鸟兽中，除了正常的动植物，还有不少奇珍异兽、魑魅魍魉。为什么要筑上它们呢？目的是让百姓能够知神间，出门不遇凶邪，代表国家、代表王权的鼎。在这么有限的图案中，都考虑到了百姓的需求，尤其是考虑到了百姓如何能够躲避凶邪，得到保佑，如何能够生活安定。这是中华文化早期朴素而又深刻的民生观念、民本思想的体现。对于帝王来说，他所拥有的王权是有安定民生的责任的，因此也就自然产生了第三个方面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在本讲最开始提到的《左传》里边王孙满所说的

0: 的在德不在鼎这样一种德治思想。虽然九鼎是天命和王权的象征，但并不是说谁拥有鼎谁就一定可以长久的稳坐帝王之位。鼎在哪里，看的是德在哪里。王孙满说啊，你看夏虽然住了九鼎，但是等到夏桀的时候他有昏德，因此呢鼎就迁移到了有德的商，在商待了600年，等到商纣王的时候他过于暴虐无德，因此呢鼎又迁移到了周。历史证明了谁拥有德谁就能拥有鼎。现在德在周天子，那鼎就在周王室。你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是想看看要多少人要多大的车可以来把鼎牵走吗？那我告诉你，如果德行美好光明，九鼎虽小也重得无法牵走；如果奸邪混乱，那九鼎再大也轻的可以随时牵走。你就不要再妄想打王权的主意了，你是牵不走这九鼎的。王孙满的话典型的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德治的观念。古人虽然总是说天命，可是《诗经》里就说了天命弥长，天命是动态的，它以德为依据，而统治者的德决定了民心的向背，敬德才能保民。这就不仅仅是天人合一了，更是天民合一。鼎它再怎么具有象征意义，也只不过是一个载体，真正的治理根基在于德行，在于道义和民心。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与丝绸相伴而生的汉字里藏着怎样的造字智慧？经纬二字又如何从机杼走向治国之道？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九集《织就五彩成龙章》。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看，鼎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炊具，后来发展为祭祀用的礼器，再进而成为国之重器，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国家信仰和精神

图腾。因此我们看到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具体的器物鼎其实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心中的鼎。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历代也有对鼎的执念。很有意思的是，这么重要的九鼎到了秦汉之际，史书就再无记载了。那九鼎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文献也有不同的记录。一种说法认为，秦灭周以后就把九鼎收入了秦王朝，就跟之前的政权更迭一样。只不过呢，在把鼎运往咸阳的过程中，经过泗水的时候，其中一个鼎沉入了泗水，一检查是豫州之鼎。豫是今天河南的简称，也就是周王室所在的那个区域代表中原的那个鼎掉进泗水了，所以秦其实只得到了八鼎。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在周朝德行衰微之后，还没等到秦人来迁鼎呢，九鼎就失踪了。另有一种说法说，九鼎全部都沉入了泗水。那到了汉代，在西汉的画像砖里边，我们还能看到传说中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这样的画面，可惜还是没能捞上来。但是不管这鼎是不是被迁到了秦，或者部分迁到了秦，自此以后啊，文献中就再也没有记载过这九鼎的下落。后来不管是项羽火烧秦宫，还是刘邦提剑入咸阳，都没有提及过九鼎。历史上后来的帝王有重铸九鼎的，比如武则天，也许是因为她作为唯一的女皇帝，登基的争议比较大，所以她通过重铸九鼎来彰显自己是天命所归。还有宋徽宗，可能是受到他所尊信的道教的影响，也可能当时内忧外患比较动荡，在这样的政权之下，他要强化王权，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他也就铸了九鼎，而且他是两次铸九鼎，一共铸了18个鼎。不过武则天和宋徽宗所铸的鼎后来都在紧随其后的战乱中不知所终了。进入现代社会，作为王权象征的鼎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作为中华文脉的传世重器，作为时代的见证和国家记忆，它又以新的文化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日常视野之中了。2006年，太行山脚下的一位普通农民王三妮，他铸了一座鼎，告别田赋鼎。这个鼎的鼎腹上刻了一圈铭文，题目是告别田赋，用了500多个字，记录了田赋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终结。因为就在鼎铸成的前一年，2005年底，在中国实行了大约2600年的田赋制度终结了。老王用这个鼎表达了农民得到实惠的高兴和感激，也用它记录了免赋惠农的时代巨变。2014年12月13日，在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上，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国家公祭鼎面世。在鼎的正面，它铸有160个字的骈文体铭文：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人风远播，大化周行，济及近代，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路程，侵华日寇，回武南京，劫掠黎庶，屠戮苍生。以民族血泪铸成的鼎，警示着今天的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更当以史为鉴，砥砺自强，更续家国情怀，守护山河无恙。一座座新时代的鼎，承续着上古铸鼎的古老传统，以厚重同声镌刻

当代中国的悲欢与荣光。回望鼎的数千年演变，从远古质朴陶鼎的炊煮之用，到皇帝铸鼎沟通天地的上古神话，再到大禹定鼎九州，鼎见证着华夏山河的沧桑过往，镌刻着中华民族对民生安定、疆域一统的永恒追求。而随着时代变迁，鼎的寓意也完成了一场深沉的文明迭代。今日之鼎为人民而筑，承载人间烟火、民族风骨，记录时代变迁、奋斗足迹。一鼎藏山河，一器载千秋。这尊屹立于中华文脉中的重鼎，沉淀着民族记忆，传承着统一信念，既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也昭示着中华星火永续的文明力量。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1: 给大家做一个清热解暑的一个汤。
0: 暑热难挨，莫心烦，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当街头的风里裹着热浪，当午后的阳光晒得地面发烫，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这时动一动就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吃什么都没胃口，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这些都是暑热耗伤津液的信号。小暑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清热生津，补足水分。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揭秘应对暑热的平民法宝，用天然白虎汤赶走燥热，用水中人参唤醒食欲，为您补充津液，补足活力。
7: 钱老师跟崔老师一会儿就来了，从外头一进来肯定满身都是暑热气呀、啊、咱做一个这个霸气西瓜桶怎么样，一会儿他们到了给他们降降温。
8: 没问题，我们把它切开啊，切开一个道以后，然后我们把它一掰。
7: 你看
8: 啊，籽儿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7: 对、
8: 啊、但是我们挑的就是这样的西瓜。
7: 哦，
8: 籽儿还没有完全成熟，这个西瓜籽是完全可以吃的。
7: 哦，
8: 所以呢，
7: 我们榨汁的时候，
8: 对，榨汁你就不用把这个籽儿怎么样呢，
7: 挑出来，
8: 非得给它挑出去。这时候我们就得把谁呢，把肉撇下来，不要里边的这个皮，很快速啊，直接把这西瓜肉一取啊，哎，下面咱们就是榨汁了。

0: 简单吧？
1: 方便呀、
0: 啊。很方便，对，几下就齐了，啊，来，这个西瓜汁打好了吧
1: 好？
0: 下面就简单了啊。
1: 嗯。
0: 这是咱们的蜂蜜，
1: 哦、
0: 家里边如果有蜂蜜或者有那个糖白糖，愿意搁白糖也行，愿意搁蜂蜜也行，
1: 嗯，
0: 或者是熬一点糖浆糖水搁在里边也可以啊。然后咱们就是把谁放进去呢？我们的绿茶，
1: 嗯，亮亮的
0: 啊，这个亮亮绿茶，来那儿有小漏，我们直接把这绿茶往里边直接一漏，这样呢，既这个清爽又败火啊、
1: 嗯，
0: 而且有一点绿茶的茶香味在里边。
1: 这钱老师肯定喜欢，
0: 钱老师喜欢啊，
1: 嗯，
0: 反正我在家做的时候，一般的里边搁点绿茶啊，或者搁点清茶也可以。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把咱们的柠檬切成片啊，切成片以后，那么直接。把柠檬放在里边去
1: 哦，在这个甜里面再带了一点点酸，
0: 对，每个里边放两片柠檬，
1: 嗯，
0: 最后呢咱们还可以把薄荷叶，薄荷叶呢一定要怎么样呢，拿这个盐水啊给它泡一下，
1: 为什么、
0: 啊、这个一个是杀菌，一个是消毒啊、
1: 哦、
0: 再一个呢就是清理它，让它更干净更卫生，先洗后拿盐水泡啊、
1: 哦、
0: 泡完以后呢它的味道呢更加轻盈，颜色更好，更好看，
1: 我发现更绿了，
0: 对，更绿了、
1: 哦、
0: 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薄荷叶啊往里边一飘，
1: 哎呀，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0: 对，
1: 西瓜、薄荷、柠檬，
0: 他们来了，
1: 来了，
0: 已经来了，来，
1: 我们就可以上桌了，
0: 没错，
1: 给他们去解解暑。两位老师路上热坏了吧？
2: 是的，
1: 今儿外头特别热，所以说何大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霸气西瓜桶，大家先尝一尝味道，好不好？
3: 好嘞，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嗯，
1: 哎呀，
3: 爽，
1: 降了温了，怎么样？好喝吗？
2: 非常好。嗯，有西瓜的味道，还有茶叶的味道，一点点淡淡的。然后呢？哦，这个绿的是那个薄荷吧？
0: 对，
2: 非常好，
1: 解渴，
3: 对，解渴。这一路的口渴一下子没了，而且心也静下来了，是吧？
1: 嗯，
3: 感觉路上走到这么趟路，心很烦，喝完，平息了，
2: 爽了，
1: 没错，
3: 爽了。对，
1: 我觉得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家呀，我跟我儿子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西瓜，基本上每天必须搬一个回来。
2: 嗯，
1: 我都从对半一切。一人插一个勺，然后挖着吃，
2: 这个方法跟我们家的方法相似，
1: 一样哈，特别过瘾，
2: 特别爽。
1: 对，吃了之后那个暑气感觉就消一点了。
2: 西瓜呢，它是就是最大的特点，它是味甘性凉，所以西瓜又叫什么瓜呢？叫寒瓜。
1: 哦，
3: 寒瓜，
2: 对，它的正因为是味甘的，这种叫做性凉呢，具有很好的。解暑的作用，
1: 嗯，
2: 叫做清热解暑，
3: 嗯，
2: 它还有一个滋阴的，
1: 嗯，
2: 生津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比如说像《本草纲目》里边就讲的，它什么作用呢？叫做除烦止渴，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1: 是，
2: 口渴缓解了。还有一个呢，叫做解暑热。就是对于暑热有很好的这个消解的作用。
1: 一方面呢，它解暑是帮我们浇了一盆水，
2: 嗯，
1: 一方面帮我们生津，就是从里面往外的润起来，
3: 润起来，
2: 嗯，
1: 这不就暑热就消了吗？
3: 对
2: 对
3: 对，
1: 嗯，这个好。然后另外，其实刚才何大厨在里面放了很多秘密武器啊，
2: 嗯，
1: 比如说薄荷呀、柠檬啊、蜂蜜呀，
2: 我认为是很好的。
1: 嗯，
2: 一个首先取了西瓜的这种干凉的这种。清热的，它一个是干寒的，清热解暑的功能，还有滋阴的，它的基本功效。
1: 嗯，
2: 刚才讲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它的一个叫做薄荷，非常好。薄荷它是辛凉的，辛凉的它就有一种我们说散热的作用。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文献记载，比如说这个《本草备药》讲的是什么呢？它有这种宣散的作用，叫做清宣。所以它有散风热，所以这个帮助你看，一个是清，一个是降火，一个是散。然后呢，再用到了一个柠檬，柠檬呢，它是性凉味酸的，中医讲的是酸甘跟甜的合在一起，酸甘化阴，所以呢，这种滋阴生津的功能更好。
1: 哦，
2: 还有一个蜂蜜，我觉得也非常好。它除了说调味，其实蜂蜜它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功能，
1: 嗯，
2: 所以合在一起，既有解暑清热，又可以生津润燥，所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暑的 滋阴的5天的一个饮品，非常好。
1: 哎呀，这个评价太高了。
0: 谢谢谢谢。
1: 几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这个另外的西瓜打开方式？
0: 我们这个吃西瓜呢，就是方式就很多了啊。比如说拿这个西瓜肉切成各种丁儿，然后呢做成沙拉。啊，做成这个西瓜沙拉啊，然后拿那个西瓜皮呢，我们叫脆衣，就是把那层外皮打掉，然后留一点那个，西瓜的那个瓤肉的地方，
1: 白色这
0: 对白色这地方留着，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红边儿，然后拿它呢，这个切完以后呢，直接拌凉菜吃，也可以呢拿这个整个的西瓜脆衣这部分，包括西瓜肉一起做成什么呀？西瓜酱。
1: 讲到这个西瓜脆衣，确实我也吃过这道菜，基本上是凉拌的。但是我知道这个西瓜脆衣特别好，因为小时候我妈妈看我吃西瓜的时候，不是还剩着一点底边吗？就觉得没那么甜了，我就放到那儿了。我妈说你傻瓜，这一块最有营养的。
2: 那么这个西瓜脆衣有很好的清热解暑的功能，也有生津的功效。中药学里面讲的是什么？清热解暑，还有呢就是泻热除烦，也有不错的功效。
1: 那使用方式上呢，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拌凉菜的方法，您有没有什么推荐？
2: 今天我们带来了这些所需要的这些个材料，
1: 对，
2: 药材也有食材，合在一起呢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西瓜脆衣和药合在一起的，怎么样清热解暑的一个汤。
1: 好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哈。
1: 钱主任要跟您打擂台了，
0: 擂台
2: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很简单。那么第一个是西瓜脆衣，因为它是新鲜的，所以呢可以用到40克或者50克都可以，它比较重。
1: 对，
2: 而且呢，如果有的人家里有干的西瓜脆衣，当然就少一点，比如说那个干的15克左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石斛。石斛呢，一般的呢也是用到15克左右。那么
1: 这个石斛一煮，它就散开了，
2: 它一泡就开了，
1: 泡就开了。
2: 而且它也有这种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是这种稠稠的那种感觉，
1: 对，像山药那种。
2: 对，它是一个起到清热滋阴生津的作用。这是石斛。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淡竹叶。淡竹叶呢，它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暑除烦，所以这个呢可以用到10克左右。好的，
1: 这竹叶看着就心里就啊，
2: 对，
1: 清凉。
2: 还有个大家知道了，甘草，这个所以竹叶呢一般用10克左右就可以，因为它比较轻。那么这个甘草的一般是用到3克，3克到6克，
1: 好
2: 就可以。
1: 那么甘草是甜的，
2: 对，它一个是我们说的调和诸药，使得药呢比较缓和一些，它其实也有一个健脾益气的作用。所以合在一起这。应该说是4个这样的一个药材，它就具有很好的，一个是清暑热，然后呢生津，还有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当然还可以有一点点健脾的作用。而这个方子呢，来自王孟音的，就是温热经纬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方子，叫清暑益气汤，在它的方子上进行了这个简化。当然就是一般的，比如说暑热比较重，有金山，还有口渴口燥咽干，甚至有小便的不太通利的，哎，可以用这个。这个一般的要煮10到15分钟。谢谢。应该淡淡的这个味道，
1: 对，哎呀，闻着就能闻到淡竹叶的那个味道。
0: 哎，很好喝
2: 啊，淡淡的哈，
1: 因为有甘草啊，
0: 很清新，
1: 而且有回甘，对不对？舌头上有那个甜甜的那个味道，
2: 对对，是的。所以甘草一个调和中药，它有健脾气的作用。
1: 哎，这个很好喝，哎，只是现在喝着有点热，
3: 稍微有点热。
2: 对，
3: 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凉了之后，
1: 对，
3: 冰了之后再喝呀？
2: 也可以，
3: 也可以，
2: 更好。平时的时候如果上火，要包括我们讲的口舌生疮溃疡，也可以喝点这个。
1: 哎呦，真好！我现在不知道是喝了霸气西瓜桶的原因，还是喝了小暑代茶饮的原因，还是因为听到了这个西瓜酱的原因，我就一直在分泌口水。
2: 应该是生津了，
1: 对，生津了。要不咱们做一点这个西瓜酱，好不好？
0: 坐一坐一会儿，
1: 坐一条，
4: 走。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2: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1: 是
2: 口渴缓解了。
4: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2: 它既有通利，

0: 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1: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好未来，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温锅凉油，咱们直接的来下这些个香料就可以，啊，
6: 是其实是要把它炸一下的，就感觉是吧？
7: 对，要把这香料炸一下，
6: 对，啊，油要多一点，
7: 油要稍微略微多一点，
6: 嗯，
7: 然后呢，我们把大料桂皮，
6: 哦，
7: 啊，先把它下去，然后呢，我们小火白芷放进去，这个砂仁放进去，
6: 嗯，
7: 啊，然后这边呢，咱们再教大家现在怎么样来取这个西瓜的脆衣啊，
6: 嗯，
7: 在取这脆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最后西瓜肉呢。也要把它切成丁儿啊，所以在取这个脆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直接把它从这儿切一刀，
6: 嗯，
7: 这是一部分，然后这儿切一刀，你看这部分呢，它直接的啊，它基本上就是西瓜皮的地方啊，
6: 是的，
7: 整个的西瓜的肉先把它取出来，
6: 嗯，
7: 皮给它去掉，
6: 嗯，
7: 然后呢，剩下的这个肉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切成丁儿了，然后这时候我们看。整个的香味全都出来了，
6: 嗯，
7: 咱们再把香叶和这个小茴香什么下去，下完以后直接的葱，
6: 连切都不用切，
7: 不用切啊，葱和香菜直接下锅。
6: 哦，这用的是小葱，
7: 小葱和香菜，但是这个根儿不能去啊，根儿的地方把它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6: 哦，为什么呢？
7: 这个根儿的地方呢，它是。香味特别浓郁，把这个香菜什么的给它炸到有一点点的上点小焦色了，这时候它的香味才能更加充分的释放出来。
6: 好，
7: 把这些个没用的东西给它捞出来，然后直接就开始炒我们的洋葱。
6: 好，
7: 用这个料油去炒洋葱，把洋葱呢也要把它煸到什么程度呢？哎，上一点小焦边的状态，来把这干辣椒下去。
6: 嗯。
7: 然后看这个洋葱的香味也出来了，
6: 是
7: 这洋葱呢也稍微的上一点色了，这时候我们看这个干辣椒呢也稍微的哎有一点点变色的时候，
6: 嗯，
7: 然后我们就直接先下谁呢，先下我们的酱，对，把我们的酱下去，先加点料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先把这红椒放进去，好了，这个温度起来以后，然后下一步该加水了，
6: 那就是西瓜瓤，
7: 没错，就是西瓜瓤啊，我们加点水，加点水呢，继续的把前期我们的这些东西给它熬一下。
6: 嗯，
7: 然后我们这时候小火慢慢咕的，它就会水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6: 对，
7: 有盐，它就会把它的水气给它熬出来，
6: 嗯，
7: 啊，我们就不用加水了。
6: 对，
7: 啊，然后咱们来调味儿，来一勺盐，
6: 嗯，
7: 来一勺味精，
6: 嗯，
7: 加一点白糖，
6: 嗯，
7: 这白糖的作用在里边是干嘛的？和味。增香的一个作用。
6: 嗯，
7: 啊，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西瓜的这个
6: 脆衣，
7: 脆衣
6: 主角，
7: 对，
6: 最后登场。这里面的食材其实都很好熟，
7: 对，
6: 是吧？
7: 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个后边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
6: 熬制，
7: 熬制啊，
6: 嗯，
7: 这个。你看那个有一个广告就说那熬呀熬呀
6: 熬，
7: 酱就是这样啊，你要把它熬透了，它才最后才好吃。
6: 它是时间的味道。
7: 对，

0: 现在就是把西瓜里边的汤水给它熬出去，然后来一点酱油。这个15分钟呢，不用加一滴水啊，就是它西瓜这个瓤里边的这个水分，还有西瓜脆液里边的水分，它会逐渐的、慢慢的往外去渗透，把它的水分蒸发完了，这个酱的粘稠度也上来了，
1: 那我们要等，
0: 我们稍微等个10分钟。来，小叔，你看，我们又经过了10几分钟、小20分钟的熬制，现在西瓜的汁水已经完全蒸发掉了，
1: 对，
0: 浓稠的这个酱已经出来了，看到没有啊？浓度一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咱们的小米辣放进去，
1: 好，
0: 然后来往里边一烫，就可以直接的来关火了。

0: 太贴心了，我们有西瓜酱的同时还有馒头，
1: 对，
0: 大家一起尝一尝，
2: 太香了。
1: 这个还真挺好吃，
3: 真好吃，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吃，
0: 真的很好吃，
1: 真挺好吃。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咱们加了一点小米辣，但是这个辣味儿其实小朋友是可以接受的，
3: 对。而且它这个搭配我觉得非常好啊，一个呢，当然西瓜的这个是清热的，我们说是味甘性寒的，然后呢再加上一组是辣椒。辣椒呢它是一种辛热的，这样的话可以使得这个寒不至于太过，就温和了，就不是也不是太甜也不太寒。这第二组呢就是香菜呀葱啊，
0: 对，
3: 这种芳香的开胃的，所以合起来我觉得这个酱除了口感好，保持了西瓜的这种滋阴清热的作用，而且不菌猛，柔和，还有一个呢它有调味和中开胃，这种叫做健脾的作用，加上这个酱，所以非常好。
0: 本来今天晚上不准备吃晚饭的，结果现在觉得好像一个馒头打不住
3: 好吃，
1: 很开胃，
0: 对，很开胃，
3: 对，一个开胃。
0: 其实为什么夏天我们家必须有西瓜呢？是因为总觉得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呀，特别热的情况下，你喝白水不解渴，越喝越多，越喝越多，好像可能就上个厕所没了。总觉得西瓜好像比较解渴一点，这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大家有没有？
1: 有，经常有，而且夏天呢我们经常去运动，那时候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
0: 对，
1: 一到了夏天啊，我们想练功的运动量非常大，出的汗特别多，当汗多了之后往往这个地方就感到口干舌燥，
0: 是，
1: 确实有这个感觉。
4: 没错，我是比较喜欢运动，原来踢足球的时候，那踢到半截的时候，如果是夏天的话，那得一会儿喝一次水，一会儿喝一次水，这水还是越喝越渴，
0: 越喝越渴。
3: 这个时候的确是一个是暑热，它本来就是伤筋的，另外呢加上我们说的叫做出汗，它也会损伤人的津液。刚才何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是那种喝水很想喝但是又觉得不解渴，中医讲的是口渴喜饮，就是喜欢喝水，口很渴，为什么津液不足，加上一个热，还有它的一个损耗，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既要滋阴，大量的生滋阴生津，还有呢清热。
0: 是的，那我们应该喝点什么？这个时候光吃西瓜好像也不行，对吗？
3: 对，我们要选择一些就是滋阴生津作用很强的食材。
0: 您推荐什么？
3: 拿上来给您看。
0: 哎，好嘞。我以为钱老师会给我们推荐酸梅汤，没想到是一个乳白色的汁儿。
3: 对啊，
0: 这是什么呀？咱先尝尝。
1: 好的，
0: 我们先猜一猜。
3: 好。
0: 我还没进嘴我就已经闻出来，马蹄这个味道真的特别明显。
3: 是两个的搭配，一个是这个藕，这个一个是马蹄，马蹄呢又叫鼻涕。讲到这个藕呢，有一个习俗，就在小暑前后呢吃藕，这也是人们的一个习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养生方法。因为藕呢它是一种干粮的，那么干粮的这种食材呢在小暑的节气正是应试上市的时候，所以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讲了，六七月采嫩时，就那个时候嫩的正在上市，这个时候最好。然后讲那句话，生食脆美，口感很好，就像我们刚才吃到的这种本草经书里边讲，它的生则甘寒，甘寒有什么作用呢？他说凉血止血，清凉的嘛。
0: 对，
3: 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还讲到了一个特点，是具有这种除热清胃的作用。大家注意一个问题，都是生
0: 哦，都不是煮熟的，是生着就榨汁。
3: 对，所以他讲的生，其实总结起来一个是生呢是脆的，还有一个生呢生津的作用比较强，还有一个生呢是它的甘寒的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这个小暑的炎热口干舌燥用它是比较好。
0: 这个是藕，莲藕的作用。
3: 对，然后又搭了一个鼻涕叫马蹄，这个东西呢也很好， 它也是干凉的。嗯，这种干凉的呢，这种就是清热干凉生津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其实对于夏小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我们说的心烦，嗯，容易上火，口燥舌干，它的这个作用也很好。所以合起来应该说心烦呐、急躁呀、口燥咽干呐，对于这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是不错的。
0: 嗯，但是它们俩都不属于像西瓜那种汁水很多的食材哈。嗯，但是喝下去很奇怪，你摸在手里它是常温的，嗯，喝下去之后整个食道是凉 的。
1: 对
3: 对，
0: 怎么会想到这种不是汁水很多的这种食材拿来搭配榨汁呢？
3: 要放水，
0: 对，
3: 或者是用我们讲的纯净水，或者是开水凉白开煮开以后适当的加在里头，这样它的这个稠可以缓解。我们再讲到生的，生的其实也涉及到中医的一个清热养阴的一个特色的用药。嗯，我们讲的是鲜药。
4: 鲜药，
3: 鲜药呢，就是说，就像
4: 生食材，
3: 对，生的食材，这种生的，就我们讲的鲜药，鲜药就是采摘下来，没有经过炮制加工，直接的拿来使用，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就很好的保留了这个药材和食材本身的它的性味和它的功效作用，尤其是在清热养阴生津，生的这个药材食材是非常好的。
0: 嗯，但是何大叔，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莲藕的那个脆，但是你要生吃它，它真的有一股涩涩的那个味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既能保证它那个脆脆的口感，又能去掉它那个涩味？
4: 嗯，其实很简单，嗯，就是莲藕的一般情况就是焯水，就是我们呢把它切得不要太厚啊，如果不做炒菜做凉菜的话，切成相对而言比较薄的片儿，然后焯水的不要过度焯水，过度焯水以后它就面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发现这藕啊形成半透明状了，一看到它有一点半透明状你就捞出来，捞出来以后迅速的放在凉白开水里边再一穿啊，这样它一拔凉，这样呢它既保持了它的脆口，又保持了它的这个口感，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淀粉也是将将熟的一个状态。嗯，
3: 啊，太好了，我就在做凉菜，不知道把这个把握这个火候，对，刚刚透，很好，
0: 对，
3: 又学到一招。
0: 而且何大叔还有一个万能的那个凉拌汁儿，您教教我们。之前您就说过，
4: 实际上呢，这个凉拌汁儿有很多种，像果味的汁儿就比较适合于莲藕这类的，它可以用我们的鲜果汁儿，或者是外边现在有一些颗粒状的，比如说果针啊什么这些，直接冲出来的，然后加上点柠檬，加上点蜂蜜或者加上点白糖，来一点盐，直接调成这种果汁味道，拿这种果汁味呢去腌制它啊，这就是果味的。也可以调成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比较愿意吃的这个三合油啊，就是醋和酱油还有香油这三种东西直接调拌起来，醋呢占三份，然后酱油呢占一份，香油呢占这个一份里边的三分之一啊，这样三种东西呢调在一起，然后呢稍微加一点盐，再加一点蒜蓉，这就是北方的三合油。这三合油呢适合于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哎，能达到开胃的效果。
1: 嗯，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吃的东西啊，我觉得吃多的都让人有点犯困了。哎呀，特别是到这个暑季啊，小暑这样的节气，天一热，特别中午就想睡个午觉，眯一会儿，
3: 是，
0: 哪怕20分钟呢，我觉得都能精神好一点，对不对？
3: 是的，
0: 你看我们一整天录像下来，基本上没有能够睡一个完整的觉的时间，
3: 有的时候是不能睡。
0: 哎，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外面是外景的节目，

0: 你也没地儿睡。
1: 对，
2: 是，
0: 对，所以常年这么下来也会觉得很累很困倦。
2: 你看我们会有这种没有条件睡午觉的情况，嗯，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我们缓一缓，快速的充个电？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4: 力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3: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你看我们会有这种没有条件睡午觉的情况，嗯，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我们缓一缓，快速的充个电？
1: 我介绍一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健身方法。嗯，当然了，首先我得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是最好的健身养生方法，我觉得是睡觉。嗯，睡觉呢是天然的心肾相交，让人体进入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状态。嗯，实际每天中午10到20分钟就非常好了。哦，如果条件不具备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创造一个心肾相交、修复身体的方法，那就是打坐、静坐。嗯，哎，当然了。一听打坐好像是两个腿盘在一起，是不是啊？
0: 双盘、
1: 双盘、单盘、散盘，这个呀，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有点难。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那样。对于我们平常的健身来说，可以用简易的方法打坐。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别这么一下子瘫下去，
6: 瘫着，
1: 身体呢还是要中正一下。嗯，两个脚呢平铺在地上。嗯，屁股呀往前移一点啊，大概坐凳子的前三分之一这个地方。
0: 好，
1: 然后两个手啊，嗯。要么往上，要么掌心往下，找一个自己的舒服的，甚至有些人还可以叠在一起放在这儿打个手印啊之类的。嗯，所以说我觉得最舒服的姿势就是你身体需要的姿势，所以你掌握自己身体需要的就可以了。
0: 好，
1: 那么呢，形体上还有一定要求的。第一个啊，头要正。嗯，对，头要正，尤其头要正的时候呢，百会上面就好拎着一根绳一样，百会在这儿，两个耳朵起来啊。下巴可微微收一点，嗯，你看，就是要把我们的脊柱呀竖起来。你看每一个肌节，是不是？就像我们算盘珠一样，要让它上下对齐。嗯，这时候呢，就要微微的含含胸，收收小腹，把是腰啊立起来。嗯，保持这个状态下就是中正安舒。嗯，因为有句话叫“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只有你的筋骨骨头都对正了，身体里边的气血才是非常顺利的流畅。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静坐不是练的是形，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神，练我们的心意。这时候就要靠我们的大脑来想，因为意为心之所发嘛。这里边有几种方法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细选一个。首先啊，两眼可以轻轻的闭住，但是眼球要正往前看，正视闭眼回个神来，把你的意念呀想着你的全身，眼睛呢轻轻地看着全身，哎，收住心，看着自己的全身，让你的大脑啊只想这一件事情。好， 当你的心慢慢收住之后啊，你可以再进一步，再做什么呢？凝神观窍。什么叫凝神观窍啊？就是我们平常的一手丹田。大家首先知道丹田在哪儿，一般总在小腹里边是吧？其实呢，真正的丹田呀，应该在肚脐眼以后。丹田这个地方是元气所生的地方，长期的练习之后啊，能够培育我们的元气，凝神聚气。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静静的守在那儿。守在那儿的过程中啊，意念一定不要散出去，叫专一。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好多人呀觉得都是想的，是不是啊？
2: 对，
1: 都是想的，我好像想不到一下子。那我还可以有方式告诉大家，用呼吸。
0: 哦，
1: 有呼吸的，对，先去数呼吸，就是我们一吸一呼，是吧？算一次的话，那么你静静的坐在这儿，数着我们的呼吸。但是呢，数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有几个要点：一，要从想的鼻子，从鼻子进去呼吸。慢慢的到哪个地方，有多深有多浅，你要心里知道。甚至这个呼吸是暖的是冷的，你要知道，要知冷暖，知短长，慢慢的往下引。呼吸到下去之后呢，那么你看，呼吸是风，意念是火，风助火势，慢慢的把心中之火就降下去了，降到肾这边来了，肾水再上来，又是一个心肾交通的方式。好，我们端身正坐啊，
0: 好，
1: 哎，竖脊，头正，两眼轻闭。好，我们用呼吸这个呢来练我们的心神打坐。好，都是鼻吸鼻呼啊，来用鼻吸气，这时候小腹呀慢慢的可以鼓起。哎，吸到小腹之后微停，好，呼气，小腹放松，由鼻中慢慢呼出，这是一。好，二，吸气，由鼻中用着我们的感知，气慢慢的从胸中慢慢的向下沉，沉到小腹的时候微停一下。好，呼气，去感知气从小腹慢慢的经胸中到鼻中呼出，这是二。
0: 其实不光打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每次录像的时候，就是一天录完下来，我会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时候甚至回到家之后，我妈妈问我一句话，我一句话说不完整，我得喘两口。这种情况是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吗？我得怎么补补
4: 这个气血不足？特别是在这个夏，就我们说
0: 小暑
4: 夏季的时候，出汗多，然后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除了汗，气也随之呢，随这个液津液的它也会损耗，所以最后形成一种是伤气伤筋又耗气，出现这种津液不足和气不足的虚损的情况。比如你讲的，比如神疲乏力，没精神，就是说一坐在那儿，包括一上午起来就觉得倦怠乏力。
0: 对，
4: 那么说话呢，我们说的是少气慢言，
0: 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4: 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气不足了嘛。
1: 对，
4: 那么这种的不足都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既要益气又要生津，就把这个问题能够把这两个问题来一起解决。
0: 咱们用什么解决呢？
4: 有一个药推荐一下，就叫西洋参。这个西洋参在夏季最合适，它是我们说的是性凉的，益气又可以生津，那么它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讲到这个参呢，大家会想到另外一个参叫红参，也就是我们讲的人参。那么讲到人参呢，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温的，但是补气的作用最足。我们说的是大补元气，
0: 但是会上火，对不对？
4: 对，有的时候呢，要是这个就是如果气没有那么虚，或者是把握的不好，很容易上火。所以西洋参比较合适，比较凉，就是我们说的是性凉而益气，有生津的作用。
0: 两位老师有没有用过西洋参？
6: 常用啊，对啊，因为我们做菜的时候有时候做一些个好一点的汤。 哦，已经好一汤的时候，对，除了参鸡汤以外，你想，只要不是红汤的，一般我们都可以入它啊，比如说炖乳鸽啊，炖乌鸡呀、就是清汤白汤的这个加进去这个以后呢，它一个是，能够把它自有的一些个特色的味道啊，凸显出来，啊，因为我们要吃这个带参的这种。这种煲的这种高汤呢，一定要有它的味道。如果你要加了酱油啊或者其他这些料以后呢，它的味道就彰显不出来了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炖。

0: 是炖鸡也好，炖排骨很好。这个在，因为它本身的是我们说的滋补气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加上益气的西洋参，对于我们说身体的这种气虚的状态的恢复，或者是营养的这种加强，是有帮助的。
1: 嗯，
0: 肉啊、鸡呀、啊，这种本身的赋予营养的物质在一起，再加上西洋参的益气生津，
1: 嗯，
0: 滋补营养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发挥，
1: 嗯，
0: 比如说在一些气虚的，比这个体质比较弱的，大病以后的这个恢复，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对，
2: 我也是含着，就是这个拿一片参去含一含，
1: 对，
2: 因为老说话嘛，
1: 对，
2: 这个气血不足有时候，所以呢就是对上课什么的，所以呢觉得确实很管事儿。就是你含一片以后呢，这个气血最起码你就说话有底气了，不会说说着说着好像都没气儿的那种感觉。
1: 老是听着您的声音是声如洪钟的，这个底气是很足的。你看，包括笑声，
3: 没错，
1: 也是很足的，说明它还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2: 嗯，
1: 没
2: 错。
1: 崔老师用过吗？
4: 我呢很少用，偶尔会含一片，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用的特别猛。
1: 哦，
4: 怎么猛啊？他可能年龄比较大，经常出去做报告。
1: 啊，
4: 他给我一个经验，就是我要做报告前，我想拿一把西洋参片嚼了。
1: 哎呦，
4: 嚼完了之后上去做报告，效果特别好。他说下来之后我也不觉得疲劳，也不知道这个什么，而且声音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他传授过我的一个很大的经验，一把进去。
1: 那这也太猛了吧，直接就像这样吃一把。
4: 一把，这是他传授的经验呀，他觉得很管用。
1: 咱先不说这有多贵，咱先说这么吃行不行啊。
0: 对，这个量比较猛，的确是。一般的常用量，如果是一般的这种气阴不足气虚的，比如说3到5克。
4: 哦，
0: 一般是这样用的。
1: 嗯，
0: 3到5克，可能就是一小撮、
1: 哦、
0: 一点点。还有呢，就是服用的方法呢有好些种。
1: 嗯，
0: 就像你们刚才讲的，就是含服。
1: 对，
0: 就是含在嘴里，那么这样以后你就觉得有底气了。
1: 嗯，
0: 这个益气生津的作用很直很快的。
1: 对，
0: 那么这是一种。那么这个含到一定时候可以把它吞下去。
1: 嗯，
0: 哎，这是完全的这种吸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嚼。
4: 啊，我那个朋友就是嚼。
0: 对
1: 对，
0: 嚼，
1: 这个其实嚼也会像口香糖一样。
4: 啊，
0: 对，
1: 还有那个粘性，
0: 然后最后把它咽下去。
1: 嗯，
0: 这是两种，就是简便易行的最简单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把它打碎。
4: 嗯，
0: 打成末，打成粉，然后来吞服。
1: 嗯，
0: 或者是用水来调。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讲的用水来泡。
1: 啊，
0: 用水来泡就是把水烧开。好，你这样的一撮，
1: 3到5克的，
0: 对，
1: 嗯，
0: 这样呢泡到10到15分钟，
1: 嗯，
0: 闷着，那么这样以后呢，等它药性出来就可以喝了。
1: 哦，
0: 当然喝完以后呢，也可以续点水再来一次，
1: 嗯，
0: 泡出来以后就可以把这个一起把它腌下去，
1: 嗯，
0: 当然也可以煮。
1: 啊，煮的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0: 对，煮的呢，就是把它就是按照那个常规的，所以在常规用药有的时候我们是强调要单独的。给它叫做另煎。
1: 哦，
0: 就是在别的这个药材一起呢，一个是人参、
1: 煎或者
0: 西洋参，对，就是单独把它包出来，
1: 嗯，
0: 叫另煎，就另外用水来煎煮。
1: 咱们说话的功夫差不多就有个4、5分钟了
0: 啊。对，
1: 嗯，它有一些比较薄的都已经飘起来了，嗯，
0: 对，就可以给大家喝一点，
1: 尝一
0: 尝一尝哈。
1: 嗯，你看我这一杯很快就干掉了，
0: 啊，
1: 然后我把那个西洋参片也嚼了，
2: 我也嚼着。
0: 对，
1: 哎呀，忽然觉得气血充足了起来，你看我声音都变大了，
4: 元气满满，丰富了。
1: 我突然能够关到自己的丹田了，
4: 气足了，
1: 气足了。
5: 跟着书本去旅行，将走进西山苍茫的群山之中，寻找一个传承数百年的神秘村落，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诗意民居。古的村落保留着怎样的家学传统？堂屋私塾有着皖南人家什么样的生活记忆？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诗意民居。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窜底下村后，称赞窜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苍茫的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今天笑叔在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专家谭杰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窜底下村，一起去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民，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窜底下村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
1: 这不是一个字吗？
2: 对，
1: 窜底下的窜、啊。
2: 窜字。
1: 其实我一直想问这个字，这个字，哎呦，我觉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整体看是比较复杂的。
2: 应该是上中下结构。
1: 上中下，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个字，因为不常见。
2: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1: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窜字哈、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2: 对，炉灶的入火口，
1: 入火口。
2: 哎，
1: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2: 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一线天，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1: 所以是底下，
2: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性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1: 所以要有
2: 加把火。
1: 明白了，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2: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1: 比较常见。
2: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1: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2: 遮挡视线，
1: 遮挡视线。
2: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1: 对，
2: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1: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窜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2: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1: 吧。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2: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咱们从这边走。
1: 好。
0: 据村民介绍，

0: 窜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窜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1: 这就进院了。
2: 对。
1: 哎呀，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
2: 对。我们窜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1: 哦，依山而建。
2: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
1: 嗯，
2: 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
1: 嗯，
2: 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
1: 嗯，
2: 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
1: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
1: 嗯，
2: 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
1: 嗯，
2: 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1: 是。
2: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
1: 对，
2: 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
1: 哦，这边有个小院。
2: 建一个小院。
1: 对
2: 啊，那怎么方便，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2: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
1: 嗯
2: 啊，它是因势而建。
1: 嗯，
2: 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1: 嗯，
2: 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
1: 嗯，
2: 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1: 秋收
2: 冬
1: 藏。
2: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
1: 哦，哎，
2: 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
1: 啊，
2: 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
1: 嗯，
2: 啊，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
1: 哦，相当于储藏。
2: 对，储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哎，
2: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2: 对，
1: 嗯，
2: 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哎，
2: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2: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
1: 嗯，
2: 它又有新的特点
1: 啊。走
2: 走，
1: 咱们看看。
2: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财主院。
2: 对，
1: 咱进去看看。
2: 好。
1: 嗯，
2: 小叔，你看这是什么？
3: 这不是石子儿吗？哦，铜钱儿是吗？
2: 哦，
3: 两边都是铜钱儿，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2: 哎，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3: 这不是一字了吧？
2: 嗯，
3: 那这叫什么呢？
1: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2: 坐山影壁。
1: 坐山影，
2: 这叫山花墙。嗯，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2: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嗯，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嗯，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2: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
2: 对，
1: 因为民宅嘛。
2: 对，
0: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那座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风萧瑟，溪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 这是清代文人黄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方坤老师作为特邀嘉宾，跟随洪亮吉的诗篇一起来到了这座著名的皖南村落。
4: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就是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你看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0: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书本旅行团决定从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生去寻找答案。
4: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过去叫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4: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1: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4: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 朝野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

0: 不同的训练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待会带你们看一下这个洋船屋啊，我们俯瞰洋船屋。
2: 好，
1: 从这里走，
3: 观景台上看。
1: 对，看到没有？
3: 看到了，
1: 底下这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看到吗？这是整个是洋船屋的棱格。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3: 哎，
1: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也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那种小火轮，就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哎，小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是什么味道。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0: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远古先民以海为田，为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便开启了对海洋的探索，由此创造出种类繁多的船只，航程也越拓越远。这其中蕴含着哪些智慧与巧思？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上。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然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0: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1: 吃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2: 是
1: 口渴缓解了。
0: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1: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0: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3: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铲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0: 大黄鱼病从口入，渔民伤透脑筋。
1: 鱼的最大的问题还是病害，
2: 尾巴都已经烂了。
0: 海鲜饵料为何反倒成了健康杀手？研发专属营养餐，大黄鱼能否适应素食？养殖大黄鱼的脂肪肝从何而来？鱼儿的口粮里究竟藏着哪些大学问？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解码黄金食谱。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种通体金黄的珍品海味，大黄鱼在宴席上始终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是一道寓意深远的讨彩佳肴。开席时，糖醋大黄鱼总是稳坐餐桌 C 位，金灿灿的身躯裹着透亮的琥珀色酱汁，宛若金条进我盘中。筷子轻夹，外皮微脆绽开，酸香甜香瞬间扑鼻，正应了金玉满堂的好兆头。除了这份吉祥的仪式感，大黄鱼更以细嫩鲜美的口感和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健康特质，赢得了无数消费者的青睐。
2: 大黄鱼是我们国家四大海产鱼类之一啊，也是我们的国鱼啊。
1: 中国海洋大学的艾庆辉教授团队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海水鱼营养与饲料配方研究，在众多养殖品种中，大黄鱼是他们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几十年来，随着渔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过度捕捞使得野生大黄鱼种群减少，产量断崖式下跌。一边是稀缺难求、价格高昂的野生大黄鱼，一边是体量庞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供需落差催生了产业的变革，人工养殖大黄鱼产业应势而生。然而，这条看似顺理成章的养殖之路，在起步阶段

0: 段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拦路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鱼不发瘟了，要富得发昏。鱼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病害。
2: 这个鱼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就是尾巴都已经烂了，它这个应该是长还长了白点。
0: 如此来势汹汹的病害，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原来在大黄鱼养殖的初期，渔民们遵循着靠海吃海的经验，认为海鱼就该以海鱼为食，于是他们把捕捞获得的各种小杂鱼作为大黄鱼的食物供给。然而现实却带来了沉重打击，这些养殖的大黄鱼变得异常脆弱，病害频发，今天死亡数十条，明日整笼鱼患病腐烂，损失惨重。
3: 长期以来啊，大黄鱼的人工养殖应该说它的饲料的这个比例啊非常低，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个鲜杂鱼类。用鲜杂鱼类来养这个大黄鱼的话啊，一个是对环境造成污染啊，一个是容易滋生病害，对这个鱼类的健康和品质都不利。
0: 野生大黄鱼在自然海域中捕食的是鲜活的小鱼，而网箱养殖的大黄鱼长期食用难以保鲜、极易腐坏的冰鲜杂鱼，这种病从口入的隐患正是病害肆虐的根源。如何为养殖大黄鱼找到安全的口粮，彻底解决病从口入的难题呢？
3: 一定是需要开发这个高效的人工配合饲料来替代这个鲜杂鱼。
0: 于是一场让大黄鱼从吃饱迈向吃好的科学探索悄然开始。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实现精准营养，不仅要提供足够的食物，更要提供完全符合大黄鱼需求的营养。
3: 精准营养考虑生长，同时考虑它的免疫力，就是说健康啊，同时这个肉质怎么样，就品质。
0: 精准营养绝非简单的喂饱，它追求的是生长速度、免疫健康和鱼肉品质三者的完美平衡，这需要像为不同人群定制食谱一样，根据大黄鱼的品种、生长阶段、养殖环境、健康状态甚至基因特性，为其设计量体裁衣的营养方案。
3: 大黄鱼那么它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多少脂肪啊？这个数据怎么来获得？通常那就是采用这个传统营养学的一些方法，通过养殖试验，我们就说能够通过模型，我们求得最适的这个需求量。
0: 通过无数次实验，科研人员最终精确绘制出大黄鱼的营养配方。手握精准的配方，就能轻松配出实惠的口粮吗？
4: 对于实战饲料来说，我们主要的蛋白源就是鱼粉、磷虾粉。然而现在目前鱼粉的价格可能是在市场价在13000左右，然后这个是磷虾粉，也是动物性蛋白，在20000左右。
0: 按照精准的营养图谱，鱼粉和磷虾粉确实是蛋白质和脂肪的理想来源，但它们的价格高昂。更要紧的是，鱼粉靠捕捞远洋小鱼得来，资源越来越少，这些成本压力最终都落在养殖户的肩上，影响着他们的切身收益。如何让科学口粮真正惠及每一位养殖户呢？科研人员决心在原料上寻找突破口，他们大胆地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陆地，尝试用豆粕、菜粕等富含优质植物蛋白的原料替代部分昂贵的鱼粉。可一个现实的问题随即摆在了科研人员面前，习惯了海洋肉食的大黄鱼，他们的肠胃能适应突然吃素食吗？为了解开这个谜题，科研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微观世界。实验室里，一台高倍电子显微镜正揭示着大黄鱼肠道绒毛的健康状态。
3: 所以这个是肠道的切片，肠道它的整个这个营养代谢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说它的健康与否对整个 鱼类的生长健康品质都是非常关键。
0: 给大黄鱼投喂纯鱼粉饲料时，它们的肠道绒毛像一排排整齐的小刷子，细密又坚挺，长度能达到80微米。可是用掺入30%豆粕的饲料投喂时，再观察，这些小刷子明显粘了。这说明，当饲料中豆粕等植物蛋白的比例过高时，会刺激甚至损伤脆弱的肠道绒毛表面。科研人员不断调整着植物蛋白的替代比例，当豆粕含量降到15%左右时，奇迹出现了，大黄鱼的肠道绒毛开始自救。
3: 这个也比较高，比较厚，这个基层也还好啊，这个绒毛还是挺好的。
0: 接下来，科研人员迅速配置出了一款荤素黄金配比的新型饲料。显微镜下的成功仅仅是第一步，在实验室见效的配方，到了真实辽阔且充满变数的养殖场中，还能否经受住考验呢？
2: 这里是大黄鱼幼鱼的养殖鱼排，饲料当中鱼油还有鱼粉短缺等一些棘手的问题都有在这边进行研究。
0: 承载着期望的新型饲料被正式投入使用，这款饲料在大黄鱼身上表现如何呢？它能赢得大黄鱼的青睐吗？然而现实却给科研团队泼了一盆冷水。当饲料被撒入网箱，期待中的争抢场面并未出现。大黄鱼只是远远地绕着饲料圈游动，显得犹豫不决。偶尔有胆大的鱼试探性地凑近啄一口，又立刻甩着尾巴快速游开。浪费的饲料量大大超出了实验室里的预期。大黄鱼为什么会出现这令人费解的挑食甚至厌食的现象呢？经过分析，科研人员迅速找到了原因。鱼类的嗅觉，鱼的嗅觉十分灵敏，堪称水中的猎犬。比如鲑鱼能分辨出稀释到1/800亿浓度的天敌气味，而鲨鱼的嗅觉范围更惊人，400米外的一滴血就能触发它们的追踪本能。大黄鱼作为肉食性鱼类，嗅觉系统高度发达，对水体中微乎其微的气味分子都异常敏感。它们能轻易分辨出植物蛋白饲料中那点陌生的陆地味道，产生本能的警惕和排斥。如何破解大黄鱼厌食的难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不按时吃饭，浪费粮食。小小黄鱼吃饭难题能否得到顺利解决？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黄鱼因为嗅觉系统高度发达，出现了挑食甚至厌食的现象。面对这一挑战，科研人员迎难而上，很快找到了突破口。
1: 除了嗅觉，他们对颜色也特别敏感，像这种红色的这个磷虾粉，它本身是红色的，它的含量高了以后，整个做出来饲料的成品的颜色就会偏红一点。有的鱼它对于红色

0: 它就是更加敏感，它摄食的会更加好。
1: 磷虾粉这种来自海洋的天然原料，散发着浓烈的虾腥味，这正是大黄鱼熟悉且难以抗拒的家乡味道。添加了诱人的磷虾粉后，饲料不仅变得更香，还染上了吸引鱼类的红色。然而改进后的投喂效果却时好时坏，有时鱼群抢食踊跃，有时却又寥寥无几。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大黄鱼对饲料是否爱吃，不仅在于饲料的气味或颜色，还在于投喂的时机。通过连续的监测，科研人员揭开了大黄鱼摄食行为的隐秘规律。在黎明破晓和黄昏日暮时分，在这两个时段，它们的嗅觉似乎格外敏锐，食欲也最为旺盛。掌握了这一规律，科研人员果断调整策略，将原本每天两次的不定时投喂精准改为黎明一次，黄昏一次。同时他们还将饲料颗粒的尺寸精细地缩小了1毫米，这个微小的改变恰好让大黄鱼无需费力咀嚼就能轻松吞下饲料颗粒，大大提高了摄食的便利性。经过这一系列精细调整，大黄鱼对新饲料的接受度终于有了提高，日均摄食量也稳步攀升，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潮汐也给大黄鱼的投喂出了道难题。每当退潮时，湍急的水流裹挟着饲料，鱼群来不及摄食，饲料便被冲向远方。这不仅意味着饲料的利用率下降，养殖成本提高，散落的残饵还会对水体造成污染。潮汐难题如何解决呢？科研人员与渔民找到了应对之道，他们使用智能网箱实现潮来投喂、潮退停止的自动投食，还引入无人机精准投喂，减少潮汐与海况的制约。这些精准投喂设施正在帮助渔民解决近岸养殖的难题。然而近岸养殖始终受限于海域条件，于是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深远海。那么能够为大黄鱼稳定投喂的设施究竟在哪里呢？答案藏在一艘堪称海上巨无霸的养殖工船中。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级养殖工船国信一号就像一座移动的海洋牧场。国信一号的体量极为惊人，它总长249.9米，载重量10万吨，排水量高达13万吨，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国信一号远不止体型庞大这么简单，它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拥有一整套让大黄鱼住得好、吃得香的智能科技。首先，它能让汹涌的洋流听话。船上15个巨型养殖舱都配备了一套独特的水流定制系统，能把舱内水流速度精准拿捏在0.2至0.4米每秒，这正是大黄鱼最爱的慢跑流速。适宜的水流速度不仅模拟了大黄鱼自然洄游的舒适环境，还能让投喂的饲料随着水流均匀散开，确保每条鱼都能吃饱。不仅如此，在这里传统的人工抛撒早已被灵活的机械臂取代。更神奇的是，系统能通过实时监测鱼群行为，在黎明摄食高峰来临前10分钟就提前将定制饲料精准投放到鱼群最密集的区域。它甚至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神投手，提前算好水流的干扰，自动修正投喂角度，让饲料指哪打哪，减少浪费。
2: 做精准营养也好啊，精准投喂也好，主要的这个目的还是保证这个健康养殖，绿色、优质、高品质的水产品，保障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食物供给。
1: 晨光熹微，青岛的这处海鲜市场已人声鼎沸，又一批新鲜捕捞的大黄鱼上市。

0: 如何挑选到美味新鲜的大黄鱼呢？
1: 它新不新鲜嘛？如果鳃发红，这个你看，鳃如果发红、暗红了，那说明还比较新鲜；如果发白了，那说比较久了。那还有就是看眼睛啊，眼睛如果它这个，比如说活的时候，它眼睛比如说还有看起来很亮啊，就相对是比较新鲜。
0: 艾教授在海鲜市场的水产摊前挑选了两条大黄鱼，
1: 那么这条吧。
0: 然而，他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那条异常短粗肥硕的鱼上。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过度臃肿的体态，可能并非简单的营养好，而是一个潜在的健康警报。这条鱼患上了脂肪肝。艾教授决定将两条鱼进行解剖。经过解剖，艾教授发现，那只相对体型肥硕的大黄鱼确实存在健康问题。
2: 你看它这个肝脏确实是偏白，
1: 发白，这个脂肪肝更严重一些。
0: 患上脂肪肝，意味着鱼体内部重要的代谢器官功能受损，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疾病，生长效率也会大打折扣。那么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如果食用有脂肪肝的大黄鱼，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露天煤矿运输繁忙，三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如何实现无人驾驶？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矿山无人军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原来患有脂肪肝的大黄鱼，鸡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健康个体几乎没有差异，只是肝脏部位的脂肪含量偏高。而且人们食用大黄鱼时，通常会去除内脏，肝脏并不会被食用。对科研人员来说，大黄鱼的脂肪肝问题更像是养殖过程中的营养失衡信号，这种情况提醒他们还需要继续优化饲料配方。科技赋能养殖，让大黄鱼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跨越。借助科技的力量，大黄鱼通过人工养殖走上百姓日常餐桌，这不仅催生了一个产值数百亿元的特色产业，也减少了对野生大黄鱼的过度捕捞，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
1: 高山深谷，大河岸边，千年古田奇观讲述着怎样的传奇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奔腾的澜沧江穿行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间，由于崖高谷深，这片区域保存了众多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其中啊，澜沧江流经芒康县的一段河岸边，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分布着五彩梯田。它们依河谷山势，如同悬挂在临江两岸的崖壁之上。田中天光云影，泛着粼粼银光，就像铺陈在大地上的台阶。这片外人极少到达的区域，为何出现规模庞大的五彩阶地？其中蕴藏了哪些不同寻常的人文信息呢？特殊的人地关系与澜沧江和横断山脉的地貌环境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为了寻找这些答案，不久前，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芒康县进行考察。

县，隶属于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金沙江和澜沧江穿境而过。从当地人那里，考察组了解到，我们寻找的那片五彩阶地位于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于是地理中国考察组驱车前往。这是沿历史上茶马古道修建的滇藏公路，它位于澜沧江切割出的峡谷中，一侧是高耸千仞的崖壁，另一侧就是气势磅礴的江水。澜沧江奔腾的江水对大地恣意雕刻，形成了两岸山峰雄伟陡峭、山谷蜿蜒、九曲回肠的壮美景观。即便在几千米外，人们都能听见澜沧江水汹涌的咆哮，仿佛在展示着大自然的伟力。沿途队员们注意到，江边几乎没有可用于耕种的土地，以及适合放牧的草场。考察组沿澜沧江向上游行进，过一处山崖后，一个颇具规模的建筑群落赫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只见在奔腾的澜沧江两岸，排列着上千个方格，它们依山势而建，呈阶梯状排列，格子中的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远看上去与水稻梯田颇为相似，但其中并没有任何绿色的禾苗，而是呈现出如丹霞般的赤红。在我国众多梯田中，因色彩闻名的就有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有着七彩梯田之称。

0: 沿哀牢山修筑，四千多级梯田沿山层层分布。巨大的垂直落差使得田中种植的水稻成熟时间不统一，同一个季节梯田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
1: 除了大家看到的哈尼梯田，我国还有云南罗平、新竹罗文，以油菜花海闻名的罗

思甸，浙江云和以云雾奇观著称的云和梯田，还有甘肃庄浪在黄土高坡上开垦的庄浪梯田。梯田种类众多，形成原因和发展历程呢？

0: 它种的又是什么呢？
1: 通过询问一位正在水池中劳作的村民，考察组了解到，这个村子叫加达村，是一个古老的藏族村落。我们看到的那些五彩梯田，主要用来晒盐，这是村民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中国有着悠久的产盐历史，关于盐的记载可以溯推至夏代甚至更早。相传炎帝时，在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一位叫肃沙氏的人掌握了用柴火熬海水的制盐方法。成为中国向自然界索取食盐的鼻祖。那么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远离海边的人们又如何获取食盐呢？

古人在探索中发现，大陆中的咸水湖以及部分地下岩层中也蕴藏了丰富的盐。

0: 村民告诉我们，在藏语里，茶是盐，茶卡洛的意思是生产盐的地方，指的就是包括加达村在内澜沧江沿岸的主要的三个村落。其中加达村在江的西岸，东岸是上盐井村和纳西村。由于东岸山势更为陡峭，地势狭窄，上盐井村和纳西村的盐田数量并不多，西岸的加达村盐田规模更加壮观，分布也更为密集紧凑。据统计，两岸的盐田一共有3000多块。田间劳作的村民告诉我们，晒盐就是利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把含有高盐分的卤水慢慢蒸发，盐田里就会出现一层食盐结晶，然后村民们用木铲把这些盐粒收集起来，就完成了晒盐的全过程。这听上去似乎非常简单，但对于长期从事这项工艺的人们来说，晒盐前的灌田却是件极为复杂的差事。他们要先从江边的盐井里背出数千克盐卤水，然后沿着羊肠小道爬到几十米外的山坡上，倒入自家盐田，平均每天要背60到100桶才能灌满盐田。
1: 关于芒康盐田最初是怎么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的，众说不一。有人说啊，也许是当年

0: 盐到这里沐浴温泉的人，无意中尝到了这咸咸的泉水，于是萌生了利用卤水制盐的念头。也有人认为呢，最早发现盐泉的不一定是人类，而是动物，因为动物对盐呢有一种自然的需求，它们的嗅觉呢又比人灵敏，因而是动物给了追捕它们的猎人一个意外的发现。那无论是哪种说法。 都反映了这片土地上人类劳作和盐田之间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可是，含盐的矿脉往往绵延几十或者上百千米，为何芒康只有在加达村这片几千米的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盐田奇观呢？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越发感到疑惑。这时，我们得知。 一位盐业专家正在芒康考察，于是考察组找到了这位专家——黄建，四川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对于井盐的生产和盐田的地理地质成因有多年的研究。黄建告诉我们，要想解开澜沧江两岸盐田分布之谜。 首先，要对盐田里的卤水成因有一些了解。考察组对卤水的酸碱度和水温进行了测量。
1: pH
2: 值是多少？六点零。
3: 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横断山脉，地质活动频繁剧烈。 山体和地表形成了无计其数的裂隙，没有经过含盐地层的地下热水冒出地面形成温泉，而流经含盐地下矿层的地下热水，由于热水本身对盐类矿物的溶解度高，所以将大量的盐分溶解在水中带到地表，这就形成了这一地区密集的盐泉。那么。
4: 盐田地区的地下盐矿是如何形成的呢？站在澜沧江江边，黄建指着对岸裸露的山岩，告诉了我们其中的奥妙。那层就是砂石啊、钻石啊，那个就说明当时这一块啊是泻湖相的一个沉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四川盆地嘛，都是一个内陆海，大海它不断的通过地质变化、地质运动以后。
3: 就沉到底下。专家解释说，如今的盐田地区，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浩瀚的大海，一次次的地质变化将这里变成了封闭的泻湖。海水在蒸发作用下逐渐变干，将盐分留在了陆地，最终在芒康的一些局部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盐矿。 奔腾的澜沧江在大地上切割，缩短了含有盐矿地层和地表的垂直距离，地下温暖的裂隙水加速渗透和溶解了这些矿物质，把含有盐分的卤水带到了人们的面前。如今的横断山区已经远离了海洋，但亿万年的地质构造运动，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享用着来自大海的馈赠。峡谷地貌大多出现在构造高原台地或方山之间，两坡呢由崖壁组成，湖泊陡峻，山石裸露，土壤贫瘠，水流湍急，经常呢面对落石、滑坡和水患危险。虽然峡谷地区气势壮阔，风景优美，但并不适合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
0: 那在芒康地区，当地人为什么选择在峡谷底部建造梯田？这背后的自然地理条件有什么特殊性呢？呈现出的人文风貌是否与此有关呢？我们了解到，在盐田地区。
3: 任何形式和规模的降水，对于盐田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雨量小，雨水会冲淡盐田里的卤水，晒不出盐；雨水大，江面抬升。

会冲回盐田，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经历好几次。既然修补盐田如此费时费力，芒康的盐民们为什么不另行选址，建在洪水不会淹到的地方呢？

0: 谷底见田，颜色差异，巨大高差带来什么样的谷底气候？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关于村民选择在峡谷底部修建盐田的原因，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与这片河谷中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于是考察组决定到昌都市气象局考察，得知我们的来意，西藏昌都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孙晓光说，芒康的盐田工艺之所以能传承千年不衰，与当地的蒸发量息息相关。以2016年5月的气象统计为例，芒康的蒸发量达到了184.8毫米，比同期昌都的全市平均值142.5毫米要高出42.3毫米，而芒康超高的蒸发量是当地的日照、温度和风力等决定的。
4: 您看它这个就是旱季的时候，就是一直在200多，就是每个月的日照都在200多个小时以上。
3: 高原地区，高海拔让空气十分稀薄，很难形成可以遮挡太阳的浓厚的云层。同时，由于海拔高，太阳辐射到达地面，通过大气的路程要比平原地区短。水汽、尘埃含量少的高原地区，稀薄的气体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就变得小了许多，因此，地面得到的太阳辐射多，气温也就相对较高。而澜沧江边的盐田在气温上更为突出。通过走访，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管这种荒芜的河谷叫做干热坝子，是一种叫做火风的奇特自然现象造成的。对此，孙晓光为我们做出了科学解释。
4: 这张图的是我们做了一个左光线跟芒康跟芒康盐井的一个2015年的一个风速对比，从这个风速我们可以看出来，盐井的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旬的平均风速就是比较大，并且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容易出现那种瞬时的，就是阵风就会比较强一些。
3: 孙晓光所说的风，就是当地百姓说的火风，是海拔落差巨大地带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当气流从高空下沉到地面时，每下降1000米，温度平均升高6.5摄氏度。也就是说，当空气从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下降至地面时，温度可以升高20摄氏度以上。芒康境内的澜沧江江面海拔大约在2100米左右，周边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高山和江面的巨大海拔高差导致火风出现，峡谷底部本来凉爽的气候瞬间干热起来。特别是火风在背风坡会下沉，具有进一步增温减湿的效应，致使澜沧江河谷更为干旱，形成了特有的干热坝子。干热坝子的高温干燥能让盐田中的卤水迅速变干，形成结晶，这就是盐民们要把盐田选择建在峡谷底部的原因。
0: 齐云山下 贺家人创造出农耕文明的奇观，自流灌溉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芒康县啊，是一个藏、汉、纳西等多民族混居地区。在藏语里呢，芒康的意思是善妙之地。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西藏的东大门，为茶马古道在西藏的第一站。历史上啊，芒康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争，各方势力呢在此角逐，不仅仅是为了控制这里四通八达的商路，更是为了控制食盐这种能给人们带来巨额财富的特殊物资。在古代啊，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多都是由政府管制，而对于食盐产地，政府更是派重兵保护，严格看管。直到今天，在芒康还流传着藏族格萨尔王和纳西王羌巴为争夺盐田而发动战争的许多故事。

0: 在盐田考察时，山间的一支马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不要了，我们都给
2: 上。咦，
0: 原来这是运送物资的马帮。现如今，虽然茶马古道大都已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替代，但在有些特别艰险的路段，仍需马帮进行货物的短途转运。马帮在行走的沿途，也会在路过的村落交易和补充物资。在村口一些卖盐的摊位上，考察队员发现了两种颜色截然不同的盐。村民说，这种白色的盐洁净如雪，叫做雪花盐，看上去除了颗粒有点大，与我们平时吃的食盐并没有太大不同。而另外这种红色的盐极为罕见，它们从淡红到深红，宛如桃花，因而被称为桃花盐，通常用来腌肉，也可以泡脚和洗澡。考察组本以为盐的色彩不同是有着不同的制作工艺或添加物，但当地人却说，一白一红两种盐生产工艺完全一样。之所以会颜色迥异，是因为产地不同。澜沧江西岸的加达村只生产红盐，东岸的上盐井村和纳西村只出产白盐。仅仅一江之隔，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3: 在纳西民族乡啊，有这样一个传说，远古时期这里的人们生活很苦，于是天神呢就派来了红白两色的一对凤凰来到人间，化身为两岸的卤水盐田，为人们带来了可以养家糊口的晒盐生计。红色的凤凰在澜沧江西岸，因而呢西岸只产红盐，而对岸的凤凰是白色，所以呢只出产白盐。美丽的传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明这里的人们已经在这片形似阶梯的河谷间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是如何适应这种自然环境的？红白两种颜色的盐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道理呢？
0: 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通常会沿着岩石的断层和裂隙流动，它们有时看似波澜不惊，但长时间的不断侵蚀，就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厚厚的岩层切开，暴露出不同地质时代的岩体土壤。红白两色的岩成因也与此有关。经过考察，专家认定澜沧江两岸的一红一白的两种土壤虽然处于同一水平面，但却属于不同的两种岩体，地质构造的时代也完全不一样。加达村的红色土壤属于山地褐土，而东岸的土壤因为含有远古海床留下来的细沙和贝壳，因而呈现为白色。
4: 因为那个这边吧，这盐民吧，他们用这边土壤来铺设的那个盐田，所以产的盐表面接触土壤比较少的时候就是白的，但是深层接触土壤那刮的那一层就是红的了。就但是江陵那边，就是不管是深层或者浅层，刮出来的盐都是白的。
0: 颜色的土壤造就了不同颜色的盐，这也是芒康采田看起来有红有白、色彩斑斓的原因。土壤中含有的不同矿物质也让红盐和白盐有了不同的用途。白盐可以食用，红盐中的某些矿物具有杀菌解毒功效，这是人们对红盐白盐食用了千百年后自然形成的选择。而物尽其用的背后，更是当

0: 里人无尽的智慧。安沧江边，江水波翻浪涌，盐田鳞次栉比，这是一片被赐福的土地，上天赐予了这里合适的风、温度和光照，给盐田创造了近乎完美的蒸发量。江边的卤水和晒盐人辛苦的劳作，成就了洁净如雪的雪花盐和灿若桃花的桃花盐。他们都是盐田里劳作者汗水的结晶。
1: 在我国啊，除了芒康的千年古盐田，许多盐厂呢也都自古闻名，就像出产海盐的长芦、盛产井盐的自贡等等。中国呢也是最早被记录的产盐大国，祖先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盐文化和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关于盐矿开采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而在我国种类丰富的众多梯田当中，芒康采田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澜沧江两岸层层叠叠的盐田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也是芒康人利用自然勤劳与智慧的见证。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科，咱们下期再见。
2: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3: 出门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2: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3: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2: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4: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产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会飞会上树的山鸡搭配什么食材，成就穷中人念念不忘的心头好？
1: 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
0: 制作鹅肉菜肴为何要让鹅身在锅中不停翻滚？
2: 哦，大姐你好厉害啊！
0: 让大鱼头鲜嫩多汁要寻找哪种秘料？
2: 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各地好滋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

0: 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琼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
1: 好难抓呀、啊！
0: 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绝。
2: 它的皮很脆的，
3: 这是脆皮的是吧？
2: 对，
3: 它其实跟炸真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0: 滋养着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鲜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
2: 哎呦，冒火了！
4: 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0: 马上开启寻味之旅。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处树林里。上百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鸟类。
3: 哎，唐哥。
4: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4: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万只鸡。
5: 2万只啊？啊，哇，好多呀。
2: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卡，按时运动。为了配合琼中山鸡爱飞爱运动的特性，母鸡下蛋的窝也设置在半空中。蛋黄极具韧性，手指都可以捏起来。一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4: 来，给你。
5: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哎，
4: 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做得上啊。
5: 真的吗？
4: 对。
5: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
4: 对。你看，你看，你看，抓不到了吧？
6: 好抓。你给你网兜，你都抓不到了。
2: 从两个人的笑意不难看出，这样的结果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庞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想要抓住琼中山鸡，必须要等到天黑以后。
3: 现在是晚上7:15啊。嗯。庞大哥还有吴大哥跟我说，只有在晚上才能抓住鸡，是吧？
4: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准备去试一试啊。不管能不能成，一定尽全力，一定得给他拿下，
4: 一定要抓他。
3: 对对对，
2: 抓鸡小分队再次潜入树林。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手电筒得往树上照。
4: 四周都看一下，
5: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4: 3-4米，4-5米都有。
5: 它也飞不太高是吧？
4: 可以飞很高，飞到7-8米，飞到树顶都可以。哦。啊、哦，你看这个树上就有了哦，啊，哇，看到没有？
5: 还真是啊，那儿哈、啊，
4: 啊，对。
2: 原来琼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它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琼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
3: 这。
5: 哇，好难抓呀、啊！这个，
4: 来再打几只。
5: 哇，扣住了，扣住了，扣住了！哇，真的想吃个鸡，真太不容易了。不过，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啊！嗯，
4: 可以。哇，明天可以吃鸡了啊！
3: 吃鸡了，
5: 咱们拿回去吧。好，走。哎呀，激动，激动，激动！
2: 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琼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 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琼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夹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琼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
5: 闻起来就有一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6: 对对对对。哦，
5: 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6: 比较有嚼劲。
5: 你这个鸡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不好砍啊。
6: 对对对，
5: 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6: 是
5: 啊。好。
2: 捞叶作为这道菜的配角，起到提香和增色的作用。
6: 是不是很酥脆？
5: 特别酥脆，感觉入口就化了。
6: 对 对, 对，
5: 而且这个香草的味道和这个
6: 有点云菊的味道，
5: 有点这个跟油在一块儿，这种油炸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吃啊。嗯，
2: 用炸过捞叶的热油煸炒鸡肉，油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实，捞叶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捞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琼中名菜。关于琼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7: 大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2: 有一道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罗坑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7: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8: 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7: 马缸鹅。
2: 马缸肉鹅，广东省地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7: 大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着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9: 对对对，
7: 这鹅就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9: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你看它的眼睛
7: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
9: 然后看一下那个翅膀，
7: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9: 对。
2: 罗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罗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8: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7: 哦，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
8: 吸在上面了。
7: 我现在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8: 是
7: 不是？
2: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可以轻松将其收集。在龙门，山坑螺最常见的吃法是紫苏炒螺。除此之外，乡野间生长的一种叫做野盐穗的野菜也是山坑螺的绝配。
7: 这个叶片你看周围全是刺儿哈，
8: 哦，
7: 你别说哈，它看着不像香菜，不像盐穗，但是一闻起来那味儿跟那盐穗一样一样的。
2: 野盐穗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不过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10: 我们要煮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7: 对，
10: 砍掉才在那个窝那里，除了有那个翻滚
7: 啊。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10: 翻不过来，翻的不好看。
7: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10: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7: 把什么放进去？
10: 那个汉坑螺，
7: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10: 是啊，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哦
7: 哟，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2: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十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7: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 是不是？
10: 要放进里面去，
7: 放进里面哈。
10: 是。
2: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穗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鹿。
7: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10: 不一样的，
7: 是不是？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10: 80度左右。哦，
7: 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10: 对对对，
7: 可以开始鹿了。
10: 哎，有泡了，
7: 有泡了。
10: 是。
2: 鹿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7: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

0: 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1: 煎香的鹅身仿佛披上了黄金甲，接下来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重新起锅烧油，八角和姜首先爆香，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白腐乳、陈皮等多种调料。待汤汁浓稠时，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鹅掌一同放入。
2: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放一下那个鹅哈，
0: 要翻动一下，
2: 是要翻动一下，把那个鹅要搞均匀一点。
1: 细火慢煮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随着慢慢由表及里凝敛风味，香气渗入鹅腹之中。炖煮需要40分钟，等待的时间里，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0: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像这个地瓜似的。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1: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茎，新鲜粉蛤去除表皮，切成薄片投入汤中。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而这正是让鹿鹅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0: 要淋上去是吧？
2: 是淋上去，高一点，
0: 均匀一点。
1: 鹅肉焖煮40分钟后，在最后收汁的阶段，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直至原汁变得粘稠，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得以充分入味。鹿鹅表皮油亮多汁，鹅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息的鹿鹅，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0: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3: 七分饱。
0: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3: 放假就不会，
0: 是不是？
1: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最温暖的港湾。
0: 哎呀呀呀呀呀！没错，
4: 这是一条
5: 花鲢。
4: 花鲢，哎呀！
0: 鱼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
1: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境内，有一处碧波荡漾的广阔水域万绿湖，迷人的风景让游客大饱眼福，湖中生长着的水中至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4: 柯大哥，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多少？
6: 这里有50-60米哦。
4: 50-60米，哎，那我得当心一点了。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6: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4: 这有鱼吗？
6: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的。
4: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这是飞鱼吧，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1: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鲜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4: 喂，又来了又来了，呀呀呀呀呀，这鱼都是往我身上直接砸的。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5: 花鲢。
4: 花鲢，哎呀，

0: 拽都拽不住的大花脸，再来一条，放手了。哎
1: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万里湖的大花脸。
0: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1: 这条有十几斤。
0: 十几斤。
2: 对。万里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莲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0: 哇哦，又一条大鱼！哇！
2: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里湖的感恩和尊重。
0: 大鱼了！
2: 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莲吃出什么门道呢？万里湖畔的美食街是汇聚各类湖鲜的集散地，黄永强就是这条街上的烹鱼高手，他一直对本地鲜美食材情有独钟。一道鲜嫩多汁的花莲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三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0: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3: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0: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地去加木屑和稻草吗？
3: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哦，
0: 就用那个草木灰。
3: 对对对，
0: 去慢慢地煨它，是吧？
3: 慢慢给它煨。
2: 原来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两天，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0: 热气腾腾的。嗯，好好喝啊。
3: 甜是吧？
0: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2: 客家娘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0: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4: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在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酸味跟那个烟熏味啊，
0: 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2: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娘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0: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里湖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莲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4: 这个最少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0: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4: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2: 花莲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鲜中之鲜。
0: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云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2: 大鱼头一剖两半，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0: 它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4: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2: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

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红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娘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滑多汁。

0: 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1: 白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2: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
1: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2: 对，
0: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奏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1: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2: 是啊，你看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1: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2: 是啊。
0: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颤颤巍巍，质地绵柔。花莲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又展示了花莲鱼肉的特色做法。将鱼腩炸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鱼滑，煮成9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莲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3: 加菜了，加菜喽！
1: 这个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2: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4: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0: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兴华用心钻研琼中山鸡的各种做法，风味独特的琼中山鸡在他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刘群弟大姐和老伴都在用心经营一日三餐，认真对待最平凡的每一天。用本土食材制作的客家风味菜品是黄永强师傅匠心成就的至真好味，每一道佳肴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和满足。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黄清印家属墓葬的发掘持续深入，各色陶俑陆续出土，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墓主人遗骸也几近无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二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唐初重臣庞清运家族墓仍在紧张发掘之中，石墓九空，石穿墓室的盗洞，零落残碎的文物，种种所见总让我们唏嘘不已。盗墓贼的贪婪还不止于此，墓葬之中壁画不存也是考古工作者心中难言的痛楚。所以有时考古如同侦探抽丝剥茧，考古工作者从劫后余生的文物中解读失落的历史。胡仁勇代表生前来自异域的侍从，镇墓兽代表生前看家护院的爱犬，武士勇代表守卫门庭的武士，均是唐代豪门现实生活在地下世界的倒映。发掘还在继续，墓志接二连三露出土层，更多庞氏家族成员的故事将被一一呈现。

0: 四月的西安，暖阳衬春意，绿植显春情，就连这肃穆之地也有着盎然生机。这里是明秦王陵，是封于西安的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朱爽的陵墓，他就在简王景庞氏家族墓葬考古工地的不远处。郑旭东登上高高的坟茔，将配合基建的考古工地一览无余。放眼远眺，这片西安南郊的苔原，从秦汉到元明，都是埋葬帝王将相、皇亲贵胄的上佳之地。所以，这里有西汉汉宣帝的帝陵杜陵，有十六国时期后秦的嫡嗣帝陵墓，还有隋唐时期的长孙无忌家族墓、郭子仪家族墓。自然，庞庆运家族墓建于此地也是毫不稀奇的了。回到考古现场，现在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就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庆运家族墓规模最大的墓葬，发掘正在进行之中，墓道之上五个天井已经显露，无疑彰显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所以郑旭东和他的同事们期待着，这会不会是庞庆运本人的墓葬呢？不过眼下这巨大墓坑的发掘量只是完整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我们还得静静等待，工作还得一步一步的进行。之前的砖室墓墓室已经清理完毕，这会是庞庆运家族的哪位成员呢？很可惜，墓志无存，墓室之中遭遇盗掘异常严重，偌大的砖砌棺床只剩两个破损的陶罐，墓主人的遗骸也几乎无存。
1: 现在我们清理 M36 墓室，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棺床上面清理完成了，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些铜钱，这个是铜镜，两个陶罐，这有一个头骨，这个墓被盗着了，虽然它被盗，但是它这个墓主人的头骨还在，东面这一块它应该还有一些，我看这个，那就是下面还有一个陶罐。
0: 这是一目了然的损失，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损失，也令考古队员感到万分遗憾，那又是什么呢？现在，文保专家也进入到墓室之中，他们要对仅存的零星壁画做取样分析，意在弄清壁画颜料的成分。
2: 他感觉我感觉只有红的和白的，没别的了。
3: 你看，你再仔细看看。
2: 没事，这哪里翻进来一袋？
3: 在这里。
2: 感觉没有了，没有啥的。
0: 这也是唯一可做的工作了。他们说，从这不及千分之一的局部就可判断，这四面的砖壁上曾有鲜艳夺目的壁画。只是可惜，我们再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考古界都知道一个无奈的现实：隋唐长安墓葬中的壁画实不存一，原因不少。首先就在于这里干湿分明的气候，以及土壤条件极易对脆弱的壁画层造成损坏。其次，地下发达的植物根系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壁画杀手。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人为的盗掘。这是唐代宰相韩休墓葬的发掘现场，壁画保存近乎完美，阅墓途中胡汉乐伎同台献艺，舞者翩跹。 这是含羞生前忧郁生活场景的复原，但还是有一面砖壁、两幅缺失的屏风壁画格外醒目，他们是被盗墓分子切割盗取的。眼下这个唐代装饰物里的壁画无存，王拓认为或许也存有此因。
1: 哪里来什么？
4: 哎，只有壁画了。
1: 他这个墓被盗了之后，他这个一会儿全部被破坏掉了。你看墙上这儿，这应该都是盗墓贼砸过的痕迹。还有这边这个瓦床上面，这也是，都是被砸的。
5: 他为啥要砸他？
1: 他进墓室搞破坏吗？
5: 他拿东西就想这儿搞破坏。
1: 嗯，那有的看上面画的挺好的。就把上面砸了。
0: 所以说，发现完整的壁画绝对是一个大可书写一番、价值巨大的考古发现。在这偌大的墓葬群中，目前仅仅在宁岩主持发掘的北区中发现一例。鉴于发掘结束，墓葬已经回填，就让宁岩借助科技手段带我们重温这令人激动的发现吧。
6: 看到的这座墓葬，它的编号是 M283。由于这座墓被严重盗扰，墓室内的随葬器物摆放凌乱，损坏较为严重，壁画保存还是较好的。尤其是墓室北壁的这三幅人物壁画，可以清晰看到这座墓葬壁画的一些细节。
0: 两个穿着艳丽襦裙的侍女，一个身着红袍的侍从，虽然斑驳，但是面容还可依稀得见，的确甚为难得。这个墓葬虽然没有出土物质，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庞清运家族成员的身后之所，但得见壁画的良好状态，为

0: 不算是一种对遗憾的弥补。现在文保专家在专事墓里的工作结束了，墓道之上又开始了忙碌。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出土的文物都不能过夜，所以之前清理完成的壁龛陶俑现在就要提取了。
1: 一个装一个
2: 瓦罐，
1: 先从那个角开始往这边取，八九十十一十二那样排的，
2: 然后
1: 啊，对，
0: 陶俑的清理工作已是繁重，而提取则难度更大，因为这文物出土的最后一环是文物能否完好的最后挑战，最后时刻的神经紧绷总是最累人的。
3: 哎呦，烂了！
0: 这种红陶品质不算上乘，因为在烧制之时火候不够，更为易碎，有时即使极为小心，浮土障目，暗裂纹肉眼不见，破损也是在所难免。虽然再破碎的陶俑都会有后方的文物医生操刀修复成功，但是现场技工始终秉持尽可能完整提取的原则。
3: 啊，这个好。
0: 从来都是竭尽全力，只求工作圆满。天色渐渐暗淡，要抓紧时间了。发掘墓坑土方的队员已经收工，可是地表之下还在忙碌着。30分钟的努力，一个个文物都做了专属的标签，仔细装袋，工作完成。走向墓道起点的黄昏，明天继续。又是热火朝天的气象，这正在发掘的大墓，它肯定遭遇过盗扰，因为沉重的墓志已经露出，被人为摆放在墓室入口处的一边。这个墓葬在这片墓葬区中处于中等的水平，但只要出土的墓志就是不小的收获。只不过考古队员决定暂时按捺住对墓主人是谁的好奇心，待墓室整体清理完毕再来揭晓答案。
1: 这三个人工作出来了，从哪里偷出来了？
0: 紧张的发掘之中，考古队员始终坚持每天都有新的墓葬进入文物清理的阶段。现在这座墓葬里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墓葬不大，可以说是目前这里发掘的最小的墓葬之一，可是浮土之下发现不少。
3: 刚才我的同事在这里，他刚开始在这清理，现在我换我清理。
4: 然后刚才他在这儿清出了几具陶俑，
3: 一个上面已经残碎了，残缺了，现在看不出来它这个，但是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应该是一个镇墓兽。现在我们把这个镇墓兽的轮廓还要清理出来。镇墓兽看着还挺可爱的，一点都不可怕。那特别像一条板凳狗，中华田园犬，但是它不是典型的，是一个镇墓兽。
0: 在隋唐文物中，我们见过这样的镇墓兽，用意就在于借助想象中狰狞怪兽的模样，去震慑地下的邪灵，保墓主人地下世界安宁无虞。但是有时我们也会见到如此这般模样的镇墓兽， 匠人在制作时不会一味追求狰狞，从现实中寻找形象借鉴，就有了这人面兽身，狗模狗样。至于这件文物，那真就是狗了，东汉的绿釉陶狗，它与它都以中华田园犬为原型。在王拓看来，也是出于同一种功用。
3: 就这个镇墓兽，它的作用和我们养的小狗差不多，给这个墓主人，他死后也是看家护院的这个意思。这墓的规格不算特别大，但是一个小型的陶墓，但是它这个墓葬里边它保存的挺好的。这还有一个陶俑。陶俑好像和其他陶俑不一样，它这个陶俑的鼻梁比其他陶俑的鼻梁都高。
0: 鹰钩鼻、深窝目，不同于中原的衣冠服饰，典型的胡人形象。胡人俑在唐墓之中经常得见，也反映了历史上长安不仅是大唐国都，也是东西方民众汇聚的国际化都市。胡人在此生活经商，开展外交已是平常。地表以下12米，墓葬区里最大的墓葬，墓室封门已经显露。考古领队曹阳深入探查，墓室重现天日的时刻快要到来了。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木难逃盗掘，小木侥幸有生。这墓室内的文物真不少，保存状态也堪称良好。彼此紧紧依靠的陶俑虽然很有视觉感，但是清理起来麻烦多多。
9: 这陶俑发现都特别脆弱，我们要清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这我看有个好像头都快掉了。
10: 这是个啥呀？
9: 这是个马，骑马用。
10: 我说腿没了，马腿没了，
9: 马腿断
0: 了。零零总总、密密麻麻的陶俑沿墓室一边摆放，目测不下30件，这大概就是墓葬陶俑随葬的基本数量。
9: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一共34个。这我再找一下看还有没有。
0: 视死如视生，一个陶俑好比一个侍从或是侍女，生前的财力可能不足以供养，死后却可一岁奢华之念。虽然品质不算上乘，但也有数个可称精品。可以想见，陶俑之类的名器作为商品，曾经在长安城中的交易量之大是令人惊叹的。制作售卖此类名器的凶肆也必是利润丰厚。不大的墓室里，

0: 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石刻物质的存在，它并不是被盗，而是没有。因为随葬石刻墓志也是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不过墓主人依然有可能是一位庞氏成员，游墓看贫富，毕竟大家族之中一时地位及贫富有差，这死后的大大小小墓葬就是体现。当然与长安城这些赤贫阶层空空如也的小墓相比还是好了太多，可以说对他的发掘为我们探查长安城富裕平民阶层的深厚之所提供了参照。文物是死的，历史信息是活的，考古学家的工作不只在于发掘，还要重于解读，用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去寻觅鲜活的历史。这也是考古领队曹阳的职业信条。现在墓室清理已经完毕，收获不小，他的脸上也写满了轻松。
1: 这一个刀形的一个土豆墓，斜坡墓道土豆墓，现在墓主人的尸骨保存状况不是很好，仅留了下半身腿骨，腰部往上都已经不存。整个墓室左侧这一边是墓主人的生土棺床，坐在墓主人腰部的这边还随着有一个玉珠，在墓主人的身侧有一个葡萄云纹铜镜，比较小的一个，然后中间这个地方铺了有三排青砖，一横两纵，大概可能是作为一个祭台使用。
0: 祭台上的文物也不少，相对于墓室边沿的陶俑，它们的彩绘更为鲜艳。可是曹阳的注意力瞬间就被祭台上的他俩吸引了过去，这两个胡人俑竟然勾起了曹阳对自己家族祖先的遐思。
1: 他随葬虽然说有这个胡人的这个陶俑，但他不是说这个墓主人是胡人，或者是跟胡人有太多的关系。当时使用胡人的一些食谱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当时唐朝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胡人跟就是他们丝绸之路啊，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长安城。当时就最出名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昭武九姓，比如说当时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安姓就是当时昭武九姓之一。我家其实是在咸阳的礼泉，根据我们礼泉的县志上来讲，当时在唐朝的时期，也就是盛唐时期，当时在礼泉那个范围，当时定居了很多的昭武九姓，比如说我们是骏马乡那一块，骏马乡当时是曹姓比较多。除此之外，我们附近的一些乡里边，它有安姓、武姓也是。根据县志记载是，就是盛唐时期在此定居，可能到我这一代啊，就是那个注册人的那个基因不是很明显。我们家还有一些亲戚，可能是鼻梁会比较勾一些，我这边是稍微有一点，但是不是很明显。主要今天也胡子是刮了，否则我这也是络腮胡。满脸络腮胡的那种，就跟这个陶俑差不多，就有点像。
0: 曹阳是粟特人后裔，也是响当当的关中汉子，中国人追念祖先的传统也在他身上得以展现。考古考的是古也是人，曹阳非常想知道这个墓主人的故事。不过破解墓主人生平的希望仍然存在，面对这垒砌粗糙的祭台头部，上下相叠的大板砖显得突兀。此刻他想到了一种可能，会不会这就是一盒墓志呢？地位不够，用不了石质，以砖质代替亦有可能。
1: 看到这墓书还能看得见。
2: 好，先放着。
1: 这现在还不好刮，然后大概还能看到上面还有这个界格，上面还有一些用墨书写的一些文字。这个墨书现在痕迹保存的还可以，但是因为它是墨书写上去的，没法直接用水洗，必须回去以后我们用竹签得做一些仔细的那个仔细的清理。这墓主人只有一副尸骨在这里， 但是他这里放着看似是有两盒专制。再看一下这一幅。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没有看到有墨书。
0: 在工地，领队的工作是忙碌的。现在，曹阳要来查看这最大的五天井墓葬的发掘进展情况了。壮硕的曹阳在这地表之下的墓坑之中也显得渺小。五天的奋战，现在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土洞墓室的顶部露出土层了。曹阳迫不及待地要去一窥究竟。
1: 咱们下去看一下。

0: 市的顶部距离地表也有十米的深度，所以夏木颇费周章，耗损体力。现在曹阳的脚下就是墓道尽头最后一个天井。
1: 五天井唐墓的第五道天井里边，
2: 目前还在墓道的两侧还能看到一些残留的一些壁画，这边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然后在这西边的这一边，暂时那个火土还没有揭取，还在土底下掩着呢，我们暂时还没有揭取。然后这边就是墓室的主墓室，它墓室顶已经坍塌了，然后这地方的封门，它也坍塌了，目前仅留了一点。然后可以看到墓室的内部，目前看墓室内部是四周还有顶部没有见到有彩绘壁画，然后在墓顶的上方，有一个圆形的一个洞口，可能是当时盗洞，然后直接打到了墓室的正上方。
0: 发现了打穿墓室的盗洞，曹阳的心情平添了些许失落，因为墓室内的文物必受到盗劫，而盗洞破坏了土洞墓室的顶部，导致的垮塌又会对其内的文物造成二次伤害，最终的结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呢？这最大的墓葬之中，有可能就有庞清运本人的墓志，他还会安好于内吗？令人忐忑的疑问着实不少，因为要采取墓室揭顶的方式发掘，眼下所能做的只有等待。疑似庞清运墓葬的墓室发掘的同时，墓道两侧的壁画也要准备清理了。虽然壁画保有情况普遍不佳，十不存一，但万一这座墓葬的壁画保存较好呢？墓道壁的浮土厚度最厚处大约10厘米，相当于成年人中指的长度。从这小小的窗口样本来看，似乎壁画面保存不错，黑色的线条可明显分辨。唐代高等级大墓的墓道两侧壁画通常都会有绘制繁复、细节生动的内容，狩猎盛宴、奢华仪仗都在内容之列。这座位于咸阳原上的唐代大墓就是典型。随着墓道深入，更会有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出现。不得不说，此类的考古发现对现在投入工作的文物保护专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激励。不过事在人为，必须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挑进浮土，耐住枯燥寂寞。
3: 累不累？
4: 还行。
3: 这是你第一次清壁画吗？
4: 也不算是，之前清过一次。
5: 那我这大坨子不大坨子在这走出来，
3: 什么感觉？
5: 在这都脏了，
4: 就是像开盲盒一样吧。你在挖开之前，你不知道里面会什么。

0: 有没有图案，或者是有没有线条，就有可能你挖了很深，里面它可能只有一层白灰，没有什么图案，
1: 完全是没有
2: 他们大多是95后的年轻人，出于热爱的他们，对于选择这条道路没有后悔。未来的道路很长，眼下的路道也很长，他们必须要在此奋战不少时日。

0: 滑的陶俑正在提取之中，考古队员小心谨慎，有条不紊。烈日灼身，艰苦异常，但考古队员干劲十足，这是收获的喜悦。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现在这个暂时不明身份的小墓，其内的文物开始提取了。果不其然，最重要的物质排在第一。小郑装袋，老郑签标。老郑和小郑上阵父子兵，父子同心齐力断金。这个小墓的提取工作并不轻松。
12: 关键你光要热得很啊，这个有一部分在土里埋着，还得再清理一下。出现文物，我们提取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哎呦，已经残了。这还算完整，就底座这儿碎了。
0: 今天的太阳格外猛烈，没有遮蔽之下，要在这里待上大约4个小时，他们表示习惯了。祭台上，酷似曹阳蓄须的胡人俑头，还有这略显中性的胡人俑，都被小心收纳。这两个可都是祭台上极具代表性的文物。
12: 雕塑成碎片了，太可惜了，把土都清理干净。
13: 放心，
12: 娘。

0: 没开源通宝。
1: 祭台清理完成，就是墓室一侧了。最艰巨、最重要的环节开始了，文物排好队次，按序等待清理。缺失上半身的武士俑之后，第二个就是这小狗，不，镇墓兽了。
0: 现在开始清理镇墓兽了，底座已经出来了，看起来保存的还挺好。
1: 不过，他后背上粘连叠压的陶俑，怎样清除是个麻烦。
0: 这镇墓兽现在大熊出来了，但是上边压的还有个有几个骑马俑，也不好清理。现在开始清理要特别小心，因为这镇墓兽上面压的东西太多了，土呀、陶器残片啥都有，得万分小心。
1: 傲然挺立，压不垮的脊梁，不看萌萌的脸，只从这个角度看，还是有几分气势。努力的目标就是不破坏这气势。
0: 哎，哦，这好像是刚才那个武士俑的头部。
1: 至于其他部位，看似完整清晰，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没有暗裂纹不知道，小郑面对的难处不少，怎么办？谨小慎微，淡然处之。
0: 出来了，就是有点可惜，它底下有点沉。
1: 这都是在所难免，只要不缺残损的零件，回到后方稍加修复，它还会一如既往散发萌感。腼腆的儿子从事自己已经从事30年的职业，老郑觉得合适。儿子耐得住寂寞，心细如发的性格一定会在这个领域立足扎根。
0: 现在这块蜂蛹叠加的太多了，基本上都残的。蛹太多了，不敢用手铲了，只能用竹签一点一点的慢慢清理出来。
1: 接下来就要一鼓作气了，提取这层层叠叠难以计数的陶俑，小郑直面最大的挑战。5个半小时的时间，陶俑的提取工作顺利完成。已是黄昏，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明天，这片考古工地又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惊喜呢？早晨7:30，考古队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之前发现墓室的这个3天井堂墓，墓室的封门已经打开，墓室清理还在进行之中。不过墓道里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陶阳急匆匆走进这座墓葬的深处，发现就在前方。
2: 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发掘的一个3天井的一座陶墓，现在是在封门前的一个壁口正在进行发掘。目前是出土的有一个瓷的一个武士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可以看近一点。
3: 我们可以看里面这么大的有很少见。
2: 是。可以看近一点。只要是把它清出来就行了。它那个整个面上的那一些土的话，还是得文保社回去的具体的清理。我现在主要是做好把它取出来。
1: 曹阳也亲身上阵清理起来，新的发现也接踵而至。
2: 三彩的一个武士俑，一个是镇墓兽。三彩的这个武士俑跟镇墓兽还是比较少见的。
4: 个人嘛，人家后来诬陷人。
1: 的确，这类文物都是在博物馆中占据耀眼位置的存在，因为做工精良，因为存世稀少，他们总能吸引到关注的目光，让今天的人们对一千多年前唐代的丧葬文化产生探索的兴趣。本人的墓葬里，陶俑仪仗精美绚烂，令人惊叹。可是墓室之中一片狼藉，墓志安在与否，牵动每个人的心。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三集。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是的，又是一个墓室遭遇盗掘，墓道里的文物却侥幸逃生的例子。提取出这类器物，考古队员的心情像是抱着自己的儿孙般，喜悦难以自持。当然，它也是造价不菲，绝对是凶肆之中价格最高的一类商品。往往随葬此类文物的墓主人的身份也是不可小觑，但这只是一座三天井的中型墓葬，其内竟然出现了接近顶级规格的随葬文物，这也让这座墓葬墓主人的身份不由得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墓主人究竟是庞氏家族的谁呢？墓室内的墓志将会为我们解答。
0: 慢慢慢，别慢点。
3: 行个啥？行个剑子。
0: 哎，给我拿个板子放下来。慢点啊。慢，小心。
3: 快，
0: 放下。哎呀，这新人刻的挺漂亮的。
1: 心痒难耐的考古领队郑旭东也来到了现场，在炽热的目光下，度秒如年，答案马上揭开。
6: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0: 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急速、蛮力、毒牙、利爪，动物们各有绝招，究竟哪一种最为危险？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塞伦盖蒂北部的马拉河，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角马必须涉水渡河，才能抵达更茂盛的牧场。然而，这片水域隐藏着耐心的捕食者。尼罗鳄展示了它强大的捕食能力。然而，它算得上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吗？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生命舞台，在这里，动物们的故事核心总是围绕着领地、家族与食物的永恒主题展开。但它们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引发什么样的后果？这类事件的发生概率在现实中又有多大？现在，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揭开每一位竞争者的神秘面纱，找到谁才是这片狂野舞台上最危险的猎手。

稀树草原占据了非洲大陆近一半的面积。这片广袤的土地生机盎然，食草动物在草原上游荡，捕食者则紧随其后。猎豹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之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千米以上，它的加速度足以媲美顶级超级跑车。然而它的猎物速度也

猎豹身上几乎一半的肌肉都是为奔跑服务的。猎豹的四肢与柔韧的脊柱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相比，反而和狼更为相似。扩大的鼻孔、强健的肺与心脏，使其在全力奔跑时，呼吸频率高达每分钟150次。一次全速追击就足以让它消耗多达1000克的葡萄糖。猎豹的全速疾驰仅能持续大约半分钟，不过这就够了。

这只猎豹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但好运即将到来。它饥饿难耐，必须再靠近一些。这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角逐，它每跑一步都能跨越近7米的距离。他预判了羚羊不规则的急转弯，抄近路缩短距离，抓住羚羊的后腿。咬断了羚羊的气管。经过这番持续追逐，猎豹的身体严重过热。待它平复下来，就开始享用战利品。猎豹曾经遍布非洲，但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猎物数量的减少，如今成年猎豹的数量已经不足7000头。随着人类栖息地与农耕活动的不断扩张，人与这些大猫的接触正日益增多。当这种顶级掠食者直面势不可挡的人类发展浪潮时，会发生什么呢？猎豹拥有强健的肌肉，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动物界顶尖的锋利犬齿，这一切使它成为一种不容小觑的潜在威胁。不过，由于从未有过攻击人类的记录，猎豹的案底可谓清清白白。猎豹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仅仅位列第10。在赤道附近，非洲的稀树草原逐渐被丛林所取代。这里是最富饶的栖息地之一，生活着形态大小各异的生物。灵长类动物在树冠层过着复杂的群居生活。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序列相似度超过98%。尽管基因高度相似，但黑猩猩却更矮小、更强壮，而且可能很凶暴。黑猩猩过着群居生活，由一只雄性首领带领。族群能包含上百名成员，领地范围可绵延数百千米。

黑猩猩表现出的情感行为许多与人类的很相似。他们之间会发生纷争，为领地、食物和配偶发生冲突。或者与其他族群展开争斗，他们性情易怒，生活中冲突频发，社会地位也由实力强弱决定。雄性黑猩猩的犬齿很大，轻易就能撕裂皮肉。争斗时，他们会攻击对方的面部、四肢以及生殖器。尽管黑猩猩通常以树叶和果实等多样植物为食，但乌干达的这一族群正在捕猎另一种鲜活的猎物——黑长尾猴。黑猩猩的团队作战足以致命，他们上下合围，将猎物逼入绝路。猎杀在片刻间完成，首领吃饱喝足之后，剩下的猎物会在群体中分食。他们有严格的进食顺序，首先是首领，然后才轮到下一阶位。地位较低的雄性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他们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等级。黑猩猩擅长团队协作，又灵活机敏，但他们到底有多危险呢？他们在电脑数字游戏测试中的智商接近人类，但他们天生具有攻击性，在必要时会采取猎杀行为。不过，黑猩猩袭击人类的情况较为罕见，这类情况多发生于圈养环境中。鉴于黑猩猩的潜在威胁和不频繁的攻击行为，它们在非洲危险野生动物中排名第九。非洲的危险野生动物并非都栖息在陆地上。来自南极洲的洋流席卷了非洲西南海岸，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和鱼类。丰饶的食物吸引了大量南非海狗，它们在这片海域的岛屿上建立了永久栖息地。海滩上可能挤满了多达3000头海狗。但这些之后膘肥的动物聚集在一起，吸引了一种致命的顶级掠食者。作为海洋中最具效率的猎手之一，大白鲨令人闻风丧胆。有时它们的体重能超过一吨，口中布满多排约300颗锯齿状的尖牙。大白鲨能游到数千千米之外，只为寻找食物最丰富的海域。大白鲨的骨骼由软骨构成，密度仅为

为硬骨的一半，这能显著降低它们长距离巡游时的能量消耗。大白鲨的吻部密布着高度灵敏的电感受器系统，洛伦兹胡腹。它能检测到肌肉收缩产生的微弱电场，在昏暗水域中精准定位猎物。狩猎中的大白鲨会采用一种被称为垂直突袭的隐蔽攻击方式。它会潜入深海，隐匿行迹。在猎物下方30米的海床附近潜行。海狗嬉戏时的身影轮廓暴露了它们的位置。鲨鱼突然加速至时速64千米，鲨鱼通过猛烈甩动猎物，试图使其休克并大量失血。若不能一招致命，它会再度发起突袭。冲浪者趴在冲浪板上的轮廓，常常会被年轻的大白鲨误认为是海狗。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人类遭遇大白鲨并不会丧命。大白鲨通常只咬一口，便会迅速意识到这不是它们常捕食的猎物。但不幸的是，对某些人而言，这一口就足以致命。南非的海滩每隔几年才会发生一次袭击事件。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袭击事件总计259起，共造成6人丧生。但幸运的是，统计数据显示，比起这些食人鲨的危害，人类自己在海洋中丧命的几率更大。鲨鱼可能会造成可怕的伤害，但大多数人都能在遭受袭击后幸存下来。危害虽大，但风险低，所以它在非洲危险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8。

0: 虽然是食草动物，但一旦威胁临头，其展现的力量就连顶级的掠食者都需要权衡三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这是自然界最壮观的奇景之一。每年会有超过100万的动物踏上迁徙之旅，只为奔向更繁盛的牧场。角马是这场迁徙的主角，而与它们同行的还有一种令人生畏的食草动物。

非洲水牛以体型魁梧、性情凶猛著称。一旦感知威胁，他们便会摆出攻击姿态威慑对方。即便是在狂奔中，其冲击也足以致命，能将威胁碾得粉碎。落单的非洲水牛同样危险，失去族群的庇护后，它们极易对威胁反应过激，稍受刺激便会发起攻击。非洲水牛重达800千克，还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宽度可达1.5米，锋利到足以致命。正午时分，狮群在烈日下寻找避荫地，他们的雌性首领嗅到了空气中的某种气息，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它被牛群遗弃了。雌性首领谨慎地带领狮群展开包围，但被警告不要靠得太近。水牛被包围了，更多雌狮加入了这场狩猎。雌性首领避开了致命的牛角，奋力撕咬水牛坚韧的厚皮。但水牛挣脱了，并向袭击者发起攻击。水牛坚守阵地，狮群只好退

整个非洲约有近50万头水牛，但它们并非掠食者，也很容易避开。然而每年仍有约200人或遭其踩踏殒命，或被利角刺穿而丧生。凶猛的非洲水牛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7。

非洲是世界上有蹄类食草动物数量最多的大陆。仅东非大草原就栖息着30多个物种，它们塑造着大草原的样貌，也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尽管有些族群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但这些古老的食草动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草原上傲然漫步。犀牛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万年，尽管其幼崽可能会成为草原上食腐动物的盘中餐，但一只成年犀牛将迎战任何挑战者。

清晨，太阳升起，一只黑犀牛正在饮水解渴。很快，一位不速之客闯入。犀牛可不愿意分享水源，犀牛亮出了他的武器。在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的巨无霸之后，大象采取了攻势。最终，两者各占水塘一端，井水不犯河水。犀牛角由角蛋白构成，这与构成毛发和指甲的蛋白质相同。犀牛的角一生中都在不断生长，白犀牛的角每年可增长7厘米，有记录的最长犀角达到150厘米。犀牛角历来是狩猎者偏爱的战利品，对犀牛角的追逐已经导致其多个种群走向灭绝。当犀牛争斗时，犀牛角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并以蛮力作为支撑。雄性犀牛会为争夺领地而发起挑战，胜出者就会获得交配权。犀牛的攻击极具危险性，它们尽管重达2吨，却能以50千米的时速狂奔。100年前，非洲大陆上曾有近100万头犀牛，但如今它们的数量已经锐减。仅过去10年间，非洲就有7100头犀牛惨遭盗猎，所以能在野外遇见它们的几率很小。犀牛很危险，但由于数量少，这些大型食草动物在非洲危险野生动物排行榜上名列第6。

这种顶级掠食者拥有顶级的体魄，他们拥有非洲最锋利的爪子，

雄狮最令人畏惧，但它们与狮群的关系又微妙复杂。为了维护基因多样性，年轻的雄狮会被驱逐出族群。狮群基本上由雌狮掌管，它们负责狩猎。之后，雄狮才会仗着体型优势挤进来分食。

斑马每天要花长达18小时进食，这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并选择最佳捕猎时机。雌性首领决定给幼崽们上一堂狩猎课。他一马当先发起攻击，他奋力抓住猎物，他的姊妹加入进来，幼狮们在一旁观看。斑马的喉咙被利齿咬断，狮群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将猎物彻底分食干净。狮子是顶级掠食者，面对攻击时毫不退缩。在坦桑尼亚，从1995年到2005年，狮子数量增加了2.5万头，但也导致了871人伤亡。由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会直取咽喉，遭遇者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尽管与狮子发生冲突的情况相对少见，但这种顶级掠食者仍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的第5名。在干燥的夏季，整个热带稀树草原的资源都十分匮乏，草丛几乎消失殆尽，残存的枯树成了少数可获取养分的来源之一。这对于少数具备身体条件能够到它们的食草动物来说是一种优势。和别的食草动物比起来，大象凭借庞大的身躯获取食物，他们每天最多摄入相当于体重7%的食物，

象生活在由雌性领导的紧密群体中，他们会教导幼崽学习族群的生存之道。

尽管他们通常性格温和且拥有极高的智力，但有时也会展现出致命的危险。当公象处于狂暴期时尤其危险，此时他们的颞腺会分泌一种富含荷尔蒙的物质。每2到3个月，睾酮水平会急剧上升，从而导致激烈的冲突。大象主要的武器是锋利的长牙，这对修长的门牙深深嵌入大象头骨的牙槽中，长度可超过2米。他们的长鼻既是进攻的利器，也是防御的武器。

象牙本身就重达140千克，能够击退捕食者。大象庞大的身躯、灵活的长鼻和尖锐的长牙无一不致命，若被它袭击，幸存的几率很低。在盗猎猖獗或栖息地受到威胁的地区，大象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每年大约有500人因大象丧命。考虑到大象的攻击频率以及可能造成的伤害，大象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的第4名。

0: 尼罗鳄不仅难以防范，更拥有高效的捕猎手段。当这头河流霸主浮出水面，它的速度与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非洲的河流及其支流是这片大陆的生命线。在这些维系生命的水道两岸，日复一日地上演着生存与消亡的循环。河岸的领域被一种强大的掠食者统治，其血统可追溯到恐龙时代，那就是鳄鱼。尼罗鳄可长达6米，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也是世界上体型第二大的鳄鱼。

这些冷血爬行动物会在清晨的阳光下取暖。待新陈代谢活跃后，鳄鱼就会潜回水中等待猎物。它会关闭身体的非必需机能，仅凭肺中少量氧气维持生命。鳄鱼的咬合力非常可怕，堪称动物界最强之一。它们的咬合力超过1.6万牛顿，是大型猫科动物的3.5倍。

马拉河位于塞伦盖蒂北部，这条肯尼亚的河流横亘在每年百万角马大迁徙的必经之路上。对尼罗厄来说，这是一场史诗级的盛宴，他们潜伏在此，一旦食草动物试图渡河求生，他们便会凶相毕露。

一条饥饿的雄性鳄鱼决定去深水区碰碰运气。猎物挣扎着向岸边游去，

尼罗鳄每年导致多达200人遇害，若加上其他鳄鱼种类的袭击，每年可能有近300人葬身鳄口。作为史前杀戮机器，尼罗鳄凭借其速度与力量足以造成致命伤害。尼罗鳄既凶险难防又捕猎高效，因此位列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第3名。

米翁柏林地覆盖了非洲中南部大片区域，是一片广袤的丛林地带。林地有8500多种植物，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这里还生活着世界上最致命的蛇——黑曼巴。它的鳞片呈橄榄灰色，但其口腔内部却黑如焦油。若陷入困境，黑曼巴会变得极具攻击性。若被其咬伤且未注射抗毒血清，没人能够幸免。黑曼巴是世界上最快的蛇类之一，它靠身体侧向摆动成 S 型前进，在平地上速度可达每

小时20千米，当被逼入绝境时，黑曼巴会昂首准备攻击，同时展开颈部的皮褶威慑对手。被黑曼巴咬伤后，其注入的神经毒素不会立即引发疼痛，但致命效应会在20分钟后显现。与大多数蛇毒不同，黑曼巴蛇毒在血液中扩散极快，毒素会阻断肌肉收缩所需的钙离子和钾离子通道，最终导致呼吸机麻痹，受害者会因窒息而亡。

黑曼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控制着整个林地的啮齿动物数量，它用舌尖捕捉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探寻潜在猎物的踪迹。黑曼巴察觉到一只啮齿动物，并循着气味追踪。

老鼠已无路可逃，被逼入绝境。蛇毒迅速起效，黑曼巴静观老鼠倒地不起。然后缓缓将猎物整个吞下，其唾液中的酶随之开始分解这顿大餐。黑曼巴是非洲速度最快的蛇类之一，每年有数千人被其咬伤。仅仅20毫克蛇毒便足以致命，而一条大黑曼巴一口能注射高达400毫克毒液，是致命剂量的20倍，这足以令一头大象倒下。可怕的黑曼巴在非洲最危险动物排行榜上位列第二。

非洲遍布小湖泊和水潭，其水位随季节涨落不定。珍贵的水源吸引着各类动物前来饮水降温，或是将其据为领地。河马因其半水栖的习性而得名。它们在烈日下安静地浸泡在水中，在酷热中保持着清凉。为抵御强烈的紫外线，河马会分泌一种如防晒霜般的粘液。它们每天在水中浸泡长达16个小时，让4吨重的身躯得以休憩。即使在水下小睡也不会溺水。

象一家为求降温，匆忙进入水潭泡澡纳凉。殊不知，他们已经误入了河马的领地。河马群将几头体型更大的大象团团围住，喷吐水泡发出警告。尽管大象占据体型优势，但河马可不是好惹的。

0: 打造安全堡垒，护佑脆弱生命，守护家族，生生不息，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河马的下犬齿可长达50厘米，足以造成致命伤害。它们的嘴巴能张开180度，随时准备碾碎任何危险。它拥有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咬合力。在这段狭窄的河道中，河马首领的地位正遭到挑战。一头年轻的雄性河马向首领发起挑衅，

们激烈碰撞，以牙相斗，伤口撕裂有5厘米之深。打斗持续了2小时之久。年轻的挑战者最终退却，他的余生都将带着这些伤疤。首领的统治地位得以稳固。河马是非洲5大哺乳动物中对人类攻击最多的动物，每年造成约3000人丧生。这些看似笨拙的庞然大物能在瞬间转身，以惊人的凶悍保卫自己的领地。

害人的力量，巨鳄与利齿。人类如果遭遇河马攻击，丧生的几率高达90%。因其致命的攻击性和与人类的高频接触，河马堪称非洲最危险的动物。无论是猎豹的速度，大白鲨的垂直突袭，非洲水牛的浩荡声势，还是黑曼巴的毒液，这些在非洲多样生态中演化出的生存利器，在河马碾压级的体型、力量与极致的凶暴面前，都黯然失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齐云山下，客家人创造出农耕文明的奇观，自流灌溉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首从赣南深山飘出的古老民谣，传唱在世界上最大的客家梯田——崇义上堡梯田上。上堡梯田依山成形，因水而兴，一代代客家人在此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奇迹。千百年来，这里的山水之间、田畴之上，不仅保留着古老的农耕文明，更浸润着不灭的客家乡愁。这其中又隐藏着客家人对这片山水怎样的独特理解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江西省赣州西部的深山，有一处农耕文明的奇观，被称为秀丽天梯，它就是崇义的上堡梯田。2022年10月，江西上堡梯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是继2018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之后，上堡梯田获得的又一项世界级荣耀。殊荣的背后呢，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人文历史和生态故事呢？地理中国考察组进入这座秀丽天梯，探寻人与自然的奥秘。
0: 每年立春时节，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一带的舞春牛活动便粉墨登场了。这是当地特有的风俗，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活动的主角是用纸和布料精心制成的春牛，村民们装扮成樵夫、渔翁、农夫、村姑、书生等不同角色，唱着春牛歌走村串户，舞牛祭天。每当舞春牛活动结束，就意味着梯田上的春耕即将开始。这些雕刻在大地的田野杰作，是一代代客家先民们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这些梯田大小不统一，形状不规则，农业机械难以大展身手。上堡人仍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耕牛至今仍是上堡人最重要的劳动伙伴。上堡梯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西北部山区齐云山脚下，梯田面积约有3400万平方米。上堡梯田最高海拔1260米，最低海拔

0: 十米，垂直落差近千米，梯田如链似带，层层叠叠，高低错落。
1: 我来沙堡可能有20次上下，就是为了这块田。
0: 考察组跟随宋祥林来到了梯田半山腰处，在山川之间

0: 和农舍点缀其中，这是自然与人类在合奏的一曲独具魅力的交响音乐。
1: 第一次上这个山顶上，那么从山顶上俯瞰下面整个上坡梯田都有了，那么就是很震撼的云彩啊，什么东西啊，那个云雾一起来，包括梯田那个镜面的反应，那个梯田的线条，哎呀，那非常壮观。
0: 1970年，这张上宝梯田照片被刊登在《江西日报》上，从此，上宝梯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据文献记载，上宝梯田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梯田开发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宋代时期，中原的汉族人逐渐南迁，在粤、赣、闽一带形成了客家闽系。为了维持生计，崇义先民们对山路及沟谷较低缓的坡地进行拓荒开垦，因此形成了一些零星分布的小块梯田。后经历朝历代不断扩建和修缮，达到了现在宏伟壮观的规模。就在梯田的旁边，考察组发现了南酸枣的种植区。南酸枣是一种野生植物，又叫无盐果，果实繁盛，果形大，果肉含量高，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合在日照相对强烈的地方种植生长，最喜深厚肥沃而排水良好的酸性或中性土壤。客家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开发出了丰富的酸枣资源。通过传统制作技艺的改造，变成了美食，端上了餐桌。南酸枣糕是以南酸枣为原料，充分保留了天然野生的风味和原始森林的清香，入口由酸而甜，醇滑柔韧，风味独特，野趣盎然。这种野生植物在客家人的手中被赋予了新生，正是因为这样的勤劳和探索，曾经的险峻山岭变成如今的宜居之地。
2: 梯田的盛景离不开崇义先民年复一年的日夜耕耘，人们可以在赣南这片险峻之地安居乐业，也和一位历史人物有关，他就是王阳明。崇义地名的由来啊，也与王阳明有关。这位明代思想家、军事家一生追求真理，不断完善自我。但是王阳明并非崇义县人，他在赣南地区为官时呢，与当地的乡民们一起平定匪乱。战后，王阳明迅速奏请朝廷恩准，割周边3县之地为新的县域，名为崇义县，立南安府。从此啊，这崇义之名沿用到了今天。那崇义呢，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之地。考察组发现，这里有许多王阳明留下来的痕迹。这片广袤的梯田与这些历史的印记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0: 考察组来到了距离梯田30多千米的思顺乡河屋湾村。河氏祠堂内，家族祭祀正在进行。

0: 据何光峰介绍，何氏家族世居这里已经600多年，先祖何景公的故事在村子里代代相传。跟随何光峰，考察组来到了一块石碑前。这座巍然矗立的石碑名为平茶寮碑，斑驳的碑面上记载着5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明朝时期，赣南山西郡县林木茂盛，山匪活动猖獗，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王阳明临危受命，与何景端父子三人并肩作战，平定了历时20多年的赣南匪乱。平乱渐现后，王阳明宽恕了被俘虏的山贼，将他们释放回家，并营建家园。王阳明推行南赣相约，反对有病不医、丧事奢靡、婚嫁敛财等恶俗陋习，同时办儒学、建文庙，兴办乡学、设立私塾，严师教子、吟诗歌、习礼仪。更重要的是，王阳明鼓励当地农耕发展，帮助乡民凿山开垦、盖房修路、恢复耕作，让崇义民风为之一变。数百年前，崇义人对王阳明开县立志、推崇教化的感恩之情一直流传了下来，成为民俗文化。这是活跃在崇义县乡间的武术运动，名为石塘舞狮。人们感念王阳明恩德与功绩，也将此称为阳明舞狮。相传当年王阳明挑选骁勇之士组建民兵，练拳习武，护卫田园，平息匪乱，后来逐渐演变成阳明舞狮。舞狮教练杨新文10岁起，他就开始习练舞狮。
1: 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说，练舞的人还不算很多，通过舞狮啊，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练舞，是吧？练好了舞以后，再进行教费。
0: 当年王阳明播撒下的文化种子，早已在崇义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深刻影响着崇义百姓。他们在大山之中耕读传家，在梯田之间精耕细作，将春种秋收交替轮作的生态理念深深根植于这片土地。
2: 崇义上堡梯田呢，因山成型，海拔落差近1000米，属于陡坡梯田。按理说呢，这个坡度啊比较大的梯田，土壤经过雨水的冲刷，容易脱离地表，造成水土流失。因为落在山坡上的这个雨水啊，沿着山坡向下流动，这个泥土沙石呢也会被流水冲走。那这样梯田上的肥沃的表层土壤呢就会慢慢流失，农作物在贫瘠的土地上无法生长，植被资源呢也会遭到破坏。但是上堡梯田似乎丝毫没有受到陡坡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0: 崇义上堡梯田坐落在湖南省与江西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南段，以珠广山脉的最高峰齐云山修建。梯田周围放眼望去，竹林茂密挺拔，郁郁葱葱。崇义县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竹子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长，需要雨量充沛，热量稳定。崇义县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因为湿度大，雨量多，崇义正是竹子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桌以竹为食材的美味佳肴，漫山遍野的竹海支撑着山里人恬静的生活。自然的馈赠源于崇义人对山林的热爱。考察组来到当地人的家中，队员发现院子里摆放着很多用竹子编织的各种农具。竹编是崇义百姓数百年来的传统手艺，他们擅长编制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品。赣南客家的传统竹编手艺人大都如此，与竹相伴一生。考察组一直攀爬至海拔1300余米的高山地带，只见厚密的竹林植被涵养了大量的水源。沿着流水路线，专家介绍，上宝梯田的水源主要是因为山顶中森林的涵养水源功能。森林以其林冠层、林下灌草层、枯枝落叶层、林地土壤层等，通过拦截、吸收、蓄积降水，从而改变了降水的分配形式，使其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梯田的天然水库。林冠层就像一把大伞，对垂直降雨再进行分配，一部分降水被林冠截流，直接蒸发到大气中，一部分顺着枝叶树干流到梯地林间，形成树干径流。而上宝梯田所在山体中的岩石属于花岗岩，花岗岩结构致密，抗压强度高，吸水率低，山体与森林构成了一个不透水的蓄水库。山顶和山坡所截流的雨水只能从山体中渗出，形成天然的地下疏排水网络，为山间梯田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崇义县地处中低纬度，全年热量丰富，空气湿度大，非常适宜农耕。但由于地形复杂，垂直高度差异大，山上山下向阳面和背阳面的气候差异十分明显，当地人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处处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适度索取，循环利用，不浪费一草一木，将以林养田的生存智慧延续并保存至今。
2: 客家人啊，根据自然法则，最大限度利用土地、山水和人力，完整保存住山上的竹林和树林，并从林中获得滋润农作物的水源。在考察过程中，最让队员印象深刻的是当地人利用竹子建造的自灌溉系统。我们看看，他们依据花岗岩形成的无数裂隙流水，将竹管埋于每一级梯田土壤当中，分流后的水啊流向不同的梯田，形成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为何要这样分水呢？梯田与梯田之间又是怎样控制水流平衡的呢？
0: 上宝梯田坡度大多在26至35度之间，最大坡度高达56度，梯田层层叠叠，多数梯田为狭长的带子丘状，只能种一二行禾，所以当地有着青蛙一跳三块田的趣说。崇义地区溪流纵横，河床比降大，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资源都较为丰富，

0: 梯田的水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旱涝不均的情况。阶梯之间，主管支撑自流灌溉体系，米酒佳酿承载客家人无尽的乡愁。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行进中，考察组发现，每一级的梯田上都有一根主管，搭在上下两级田埂之间，水流从管中缓缓输送下来。当地人告诉考察组，上堡梯田灌溉输水主要采用借田过水，架设竹简，修建小型渡槽，这样不仅省时省力，而且科学有效。人们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在相邻梯田的合适位置处设排水口，还根据每一级梯田大小、形状、坡度的不同，调整灌溉需求。不同管子的位置能保证控制不同水田里的水位。人们还开凿出不同大小的分水口，放置不同石块，进行田块之间的水量分配和流量调节。客家人在长久的耕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精确的水量控制方法。无数灌溉水系网相连接，让每块梯田既是一个小蓄水池，也是一个薄土床。上堡梯田自流引水，借助水的重力作用，将一层一层的梯田之间用主管相连接，利用山体自然高差，水由高向低流入梯田，灌溉过程不消耗机械能，就这样运行到了现在。人们对竹子的运用，从手指到餐桌再到梯田，在时间的流逝中，竹子已经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4: 梯田的灌溉工程历史源远流长，宋代时崇义先民就将终年不断的山泉溪涧通过竹简沟渠引入梯田。从那时起呢，人们就顺应地理地形与气候特征，开始对梯田进行整体规划，利用灌排水管和自然落差保证每一级梯田的水流平衡。客家先民在开发梯田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生态理念，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依然令人敬佩。他们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同时，构建起山水田园的农家生活，也创造出了惊艳世界的农耕文明。
5: 其铁宅为何坐落梯田之间？土堡与梯田讲述着什么样的地理故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赏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山中客家族世代梯云寨，客家人在开垦梯田的同时，也将先辈们的传统饮食习惯代代传承下来。过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春耕开始后，犁田除草，耕地播种，梯田上春耕春作异常忙碌，人们常常会互帮互助，团结协作，辛苦劳作一整天，当地人会用传统客家美食招待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
2: 这个是米酒哈，自己做的
1: 米酒待客，这是客家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

是一种用糯米和酒曲酿制出来的佳酿，制作米酒是梯田人家代代相传的手艺。浓浓的酒香表达的是对友人的感谢。酒层皮是传统的客家美食，也是上堡梯田人家待客的另一种。

九层皮，以大米为原料，以苋菜、韭菜、黄栀子等天然植物进行着色

0: 颜色相间，层层叠叠。黄色寓意稻谷金黄，白色象征大米雪白，红色则是期盼未来的日子红红火火。春耕过后，上饱梯田，绿波荡漾，美不胜收。从紧邻大海的福建，到河网密布的江西，我国南方丘陵遍布的特点，促使这片区域的人们学会了依山就势修筑梯田。充满绿意的梯田，成为南方地区春天里的标志性景观之一。梯田中不可或缺的耕牛，更是象征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美感与力量。客家人浓郁的乡愁文化，通过一层层梯田和一道道美食代代相传。千百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赣南深山中，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衍，勤劳勇敢的他们在陡峭险峻的山坡上挖出层层梯田。赣南的一片偏远山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土壤、梯田、河流，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立体生态系统。层层梯田保留着客家先民的迁移印记，漫山林海摇曳着绿色家园的脉脉温情，漫山遍野的梯田盛景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客家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1: 落差近千米的陡坡梯田，沿山体布置，垒石筑埂，保持水土。山顶森林茂盛，涵养水源，溪水顺山而下，节省人力。完善的灌排体系形成了山养林、林蓄水、水润田、田保土的良性生态循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两张名片，见证了客家人创造出的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美好祈福，绵延在世代耕耘的田畴锦绣中，也浸润在客家百姓五彩斑斓的民俗风情里。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5: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6: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7: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8: 格力真好。
1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2: 出个击破，
23: 硬上，
24: 不换首发。
2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1: 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0: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

0: 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爸，喝点这个。
2: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3: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作为盛夏的开端，小暑一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式进入上蒸下煮的模式，气温飙升，空气湿度拉满，这时我们总忍不住贪凉，吹空调，喝冰饮，结果寒气困住脾胃，水湿难以排出。因此小暑养生不仅要清暑热，更要注重驱暑湿。说到驱湿，厨房里就藏着不少宝藏食材，其中丝瓜和薏米便是夏季养生的好选择。那这两种食材到底怎么用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定制小暑祛湿养生美食，学练健脾祛湿养生操，让您对付暑湿有良方，不负盛夏好时光。
9: 现在人说祛湿啊、排湿啊是一个特别流行的词语啊，感觉10个人9个都有湿气。那我先问问夏大厨，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排湿的方法？
10: 太多了，蒸汗蒸。
9: 哦，
10: 补完以后啊，一打开以后那浑身的大汗淋漓啊，还有拔罐子。
9: 拔罐，
10: 对啊，是吧？还有什么泡脚？就是只要是我觉得让身上热，它就一定能祛湿。
9: 怎么样，有效吗？
10: 还那样。
9: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0: 刚刚做完以后还觉得身体轻了，但是稍微的过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又恢复原样了。
9: 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就认为我体内有湿气，那我就把这个水排出来不就好了？那通过什么方式排水呢？汗是最好的方法。那排汗到底等不等于排湿？
11: 对，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汗的概念，汗有什么作用呢？一个调节体温。还有一个呢，我们说的是调节腠理的开泄，那么这样呢使得皮肤滋润正常的有种这种作用。第三个，我们说的排泄一些废物，也包括多余的水液，它从皮肤排出去。那么另外湿，它呢其实跟这个叫做汗又不是一回事儿。湿邪从它的来源来说，又可以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我们讲的来自气候的，比如气候的潮湿，还有呢淋雨涉水到水里边，另外呢久住在一些潮湿的环境，这是外来湿邪的这种致病因素。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脏腑的功能失调，当然你这些脏腑都参与水液代谢，其中最突出的比如脾，如果是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或者是劳倦呐、或者是过湿生冷啊等等，影响了脾的运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种水湿的停聚，应该说和汗是不一样，
9: 不是一回事儿，
11: 不是一回事情。
9: 所以好多我看到现在就是在大热天儿的下午1-2点钟最热的那个时候，我们小区里就有人裹着保鲜膜或者穿着那个排汗服在那跑步啊，大汗淋漓。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反而也不好？
11: 这个出汗它就是一个津液，这个水液的排出太多以后，你这个我们说的伤津，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汗少，就会出现干燥，特别是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第一个是

0: 口干舌燥、嗯、然后呢还有一些燥呢，比如说大便的干燥、嗯、还有小便的变黄变少，这就是津液损伤的一些表现。
1: 但如果是中老年人大汗以后，那损伤是更加明显的、哦、汗为心之液嘛，血汗同源，嗯，那我们汗在流失，就是我们的血量在流失，那老年人本身的气血就不足，
2: 对，
1: 如果说出那么多的汗，就大汗亡阴大汗亡阳，那人呢就特别容易心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嗯、
2: 对。但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我有时候去练舞，舞蹈房的一些小姑娘，这个天啊她在那个舞蹈裤里面还要套一个薄薄的秋裤呢、哦、就这都不出汗、哦、她就说呀，你看我上班单位有空调、嗯、下班了地铁上公交上都有空调、嗯、然后回到家家里也开空调、嗯、舞蹈教室也开空调、嗯、所以在空调房子里面好像她那个毛孔就缩起来闭合了，排不出汗来，
0: 对，
2: 这怎么办？
0: 也是在夏天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嗯，比如说这个呢，就是太寒了，寒了以后呢，比如说你有热，你有湿，它出不来，
2: 对，
0: 淤闭在里边，就是寒凝了，嗯，所以在里边，比如说它就出不去，就形成水湿的这种停聚，
2: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成为这个痰湿啊，或者是这种叫做寒浊呀，就是这种湿邪就出不去。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特别太凉以后热也被淤闭起来，嗯，就这个时候因为散不出去嘛，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的淤积起来，我们说淤而化，它本来就出不去，就成了淤热在里头，嗯，所以觉得又是憋闷又是觉得心烦，所以它其实自己也不好受。
2: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过度出汗不好，嗯，不出汗也不好，
0: 对。
2: 但是什么是正确的排湿方法呢？两位老师，
1: 排湿方法其实确实有很多，嗯，中医里说啊，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啊。刚才夏大厨说的就是通过体表出出汗，确实也能排点这个体表的湿，嗯，但是我们的湿呢，更多的是存在于我们的内脏，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这个里边，嗯，所以这里边的湿就通过出汗是很难排掉的，
2: 对，
1: 所以说通过利小便，包括呢通大便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利湿的方法。哦，
0: 对，的确是，嗯，就是三个途径，一般的，嗯，就是我们说的是出汗，当然出汗不能太多，要适当。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是大便通过脾胃的运化，通过肠道把这个湿邪排出去，嗯，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利小便，嗯，所以这个小便呢，我们说的其实无论是发汗还是利小便或通大便，一个宗旨就是给湿邪以出路，嗯，就使得它有一个途径能够排出去，嗯，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2: 引流，
0: 哎，对，给它一个路
2: 是吧，
0: 给它一个道路，给它一个门户，嗯，排出去。
2: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排湿的呢？
0: 对，很好，其实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比如玉米须呀，食疗的方法，比如玉米须呀，这是我们说的既是中药又是一个食物，味道还不错。还有一个像冬瓜呀，那么还有一大家说的夏天最喜欢用的什么绿豆啊，这些它有一个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稍微特殊一点，就是丝瓜啊，
1: 丝瓜，哦，
2: 这个放在这儿的意思是说它能排湿是吗？
0: 对，
2: 这我真没想到，丝瓜还能排湿。
0: 对，它有两个方面，嗯，一个丝瓜本来是性凉味甘的，嗯，另外它有这个通利大便的作用，在《本草纲目》就讲了，丝瓜主食，除热，嗯，利肠，哎，这个通过大便，哎，把这个湿邪排出去，也有利于它通小便，也就是说通过大便的排泄，通过小便的清理，哎，这个时候呢把湿邪排出去，又把热邪给清出了。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丝瓜呀，它相对于我们常说的冬瓜呀这些个常用的这些食材来说，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还有滋阴的作用。哦，所以陆川本草里边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好，嗯，就是丝瓜呢它具有生津止渴，的确是润的，水湿很多，
2: 对，
0: 还有第二个呢解暑除烦，哎，所以呢这样结合起来呢，它的特点呢应该是更加突出，嗯，在夏天不是又热嘛，暑热，嗯，又有湿嘛，
2: 对，
0: 那么就是对于湿和暑都可以解决，嗯，同时它又可以滋

0: 音，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推荐给大家。
1: 嗯，但是其实钱老师是南方姑娘啊，她吃丝瓜吃得多，嗯，而且你也觉得丝瓜味道鲜美是吧？
0: 对，特别鲜，有一种它本来的那种鲜味。
2: 哦，这是咱们南方人对于这个丝瓜理解。你看，就咱们现在拿到的这个丝瓜啊，它其实我们叫做北方丝瓜。北方丝瓜我们叫它，其实要正经的就在我们厨房里边叫法，它叫水瓜，就因为它的水分含量太多了。还有一种呢是南方丝瓜，就是它有很多的棱棱角角，那种丝瓜的口感呢就会比这个丝瓜会更脆爽一些。
1: 嗯，
2: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这个适合烧汤，适合煎蛋，像是咱们说要炒着吃，就是那种南方丝瓜它更好。
1: 哦，所以你看不同的丝瓜，它做法也不太一样。
2: 对对对对，
1: 这种丝瓜您推荐的就是
2: 煎蛋，
1: 煎蛋
2: 煮汤，
1: 煮汤啊、哎哦，所以
0: 一个它的鲜味哈，一个它本身的这个作用的保持，
1: 嗯
0: 啊对，还有你讲的煎蛋很有意思，其实煎蛋呢，它把它那个香了，嗯，使得有芳香的味道，
2: 对对对，
0: 中医有一个理论叫做焦香入脾，
1: 哦，
0: 所以您这个搭配我觉得挺好、哦，从这个中医理论来说呢，它既提升了这个丝瓜的这个口味口感、嗯，另外一个呢也入脾，那么对于这个发挥丝瓜的作用应该是更好，更好的这个入脾以后呢，利湿滋阴清热而达到这个作用。
1: 嗯，
2: 对于我们这道菜，它是其实咱们都说蔬菜它应该多吃，但是蔬菜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好，它寡味儿。
1: 对，
2: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鸡蛋拿油啊煎一煎，煎的它稍微有点焦黄啊，放到锅里边，我们稍微的大火煮一下，它就能让这个清水变成奶汤
1: 啊、哦，就跟咱们做对做汤的时候
2: 高汤是吧、哎？我们有些时候快手的高汤就是煎蛋，然后一煮、
1: 啊，
2: 然后再把这个丝瓜往里边稍微的汆煮一两分钟，你就吃去吧，又鲜又香。
0: 对，
1: 吃、是一个不吱声。
2: 对。
1: 明白了，
0: 很好，
1: 嗯，等于是煎蛋丝瓜汤，
2: 没错没错，
1: 嗯，这中间还需要加什么调料去点缀吗？
2: 姜嘛，
1: 啊对，还是得有点姜，
0: 对，
2: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不是不劳二位老师开药方？
3: 其实姜的话也是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因素，
1: 哦，
3: 因为。你看大自然有雾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人体当中有湿。大自然的雾怎么去散掉呢？一种方式呢就是下雨，
1: 对、
3: 雨过天晴，这个雾就散掉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出太阳，太阳出来了以后，太阳照射把这个雾呢它都给蒸发掉了。所以呢我们加点生姜，它提升点阳气，然后帮助体内的湿也能够更好的去排掉。
0: 对，是的，这个生姜的确它既是个调味，又是个中药调味品，又是个中药，还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所以如果脾的有点寒或者是胃寒，加点生姜
3: 对
0: 很好。还有一个也可以加，比如说它如果是这个寒的，还可以加个苏叶
2: 啊，苏叶，
1: 苏叶，
0: 它这个你吃以后，你这个胃一下子它的那个，因为是一个是温的，温中的和胃的，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爽。当然少一点，
1: 对，
0: 作为一个小的点缀，对，所以它的作用发挥更好。
1: 你想得多好看呀，这汤，金黄色的煎蛋，绿茵茵的丝瓜，再加上紫苏叶，哟，漂亮！
2: 真的是紫苏加完的汤里边，汤还会更香，
1: 是
2: 它那种独特的香味，
1: 基本上会是我今天的配色。
2: 没错，
3: 特别适合你刚才说的那个不出汗的那
1: 人
3: 群。
0: 这种对，就是受寒的，
1: 对，
0: 或者是胃有点寒，汗少，这个时候呢，紫苏它也有辛散的、辛温发散两个，一个和胃，对，一个发散，对，
1: 太好了。我觉得得让戴老师给我们教一教，有没有什么不要那么疯狂的出汗，但同时又能排湿的功法。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0: 精力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台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觉得得让戴老师给我们教一教，有没有什么不要那么疯狂的出汗但同时又能排湿的功法。
3: 这个操呢必须有啊。我们在小暑的时候呢，要练习的是呼自觉，帮助我们健脾祛湿。咱们先学习动作，让大家才能感受，然后我再告诉您其中的道理。
4: 好学吗？
3: 非常好学，我们就坐在凳子上就能练。坐在凳子上呢，我们也要坐得端正一点。来，不要靠着这个椅背儿，坐得比较端正。来，头往上顶，然后呢，我们两手呢就自然的在腹前环抱。来，深吸气，然后往这个腹前内收，然后呼气的时候手外开，手外开撑开，手是撑着的，撑开的时候是呼气的过程。呼气的时候呢发呼，发呼这个自觉啊，我们来一起啊。
2: 好，
3: 从头开始，手放在腹前，然后深吸一口气，呼。手张开，
2: 他怎么气那么足？
3: 来，再吸气，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呼自觉的时候，它是配着呼吸去做的。呼吸是有个要求的，大家体会一下，我们一吸气，这个腹部是在怎么变化？
2: 往里吸的，
3: 收缩的。对，呼气的时候，腹部呢是鼓起来的，这个呢叫腹式呼吸里边的逆腹式呼吸。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朋友，他们在练的时候一吸气，他容易就肚子鼓起来。
2: 对呀，因为我们想着你把气吸到肚子里去了呀，肚子就应该鼓起来。
3: 对，这个是顺腹式呼吸。那这两种呼吸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们在练习呼自觉的时候，要求的是用到逆腹式呼吸，就是我们一吸气，肚子收回来，就跟我们现在自然的这种操作的这种样子一样。吸气，腹部内收，呼气外开，呼。那呼自觉呢，它是六字诀之一，它是我们的喉音，就是呼，是喉咙在发音，它直接这个气息呢对应到我们的脾胃。对应到脾胃，改善脾胃的功能。那脾胃在跟着一起啊震动啊，脾胃在震动的时候其实就是运化。
2: 对，
3: 其实就是脾胃的它的正常的蠕动在被得到推动。那脾胃的运化功能，运化水谷帮助消化，运化水湿帮助我们祛湿，散掉这个湿邪。所以说发这个呼自觉的时候，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吸气收肚子，用的是逆腹式呼吸，也是加强对我们脾胃的这种挤压和刺激的作用。
2: 对，
3: 这是我们练呼自觉，哎，这个发音对排湿的作用。
4: 那我们呼完以后还剩口气儿怎么办？
3: 那你动作就做慢点。
4: 就反正就这口气儿都得给它呼出
3: 去。这口气儿，哎，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呼气呼完。
4: 明白了。
3: 就是呼气和动作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如果说您这个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觉得呼气呼不了那么长，那动作就稍微快一点。如果说您底气足，呼的时间很长，那动作就放慢。这个手呢是帮助我们 把这个呼吸做好，一吸气手腕回收，这个腹部也就收回来了，一呼气手外开，然后肚子呢也就撑开了。然后在撑开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手它是有它有力量在顶着的，
4: 对对
3: 对
4: 对，
3: 顶着劲儿，
4: 叫着劲儿啊，
3: 叫着劲儿，就好像是外边有人推着你一样。所以这个动作在一这样一推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把我们的气血呢也调动起来了。
4: 你看我刚才在这脑袋里边怎么想的？我在吸气的时候就觉得吸进去的是阳光，一缕缕的金光就进来了，然后呼出来又感觉潮湿的，
5: 哎，
4: 对对对对，
5: 对，
4: 感觉就不一样。
3: 这作用都不用我讲，大家都练出来了。
6: 练完这套呼字诀，一呼一吸间连身子都轻快起来，再配上用丝瓜煲出的祛湿汤，仙气扑鼻，喝下去浑身都透着舒坦。小暑祛湿的法子可不止这些，要想把湿气从根上扫光，关键还得把脾胃顾好。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调脾祛湿的好食材。
7: 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就说吃辣能排湿，因为可能也是觉得排汗的原因吧。一吃辣，你就会觉得
4: 大汗淋漓。
7: 大汗淋漓，对，是不是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
8: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7: 对，
8: 湖南、湖北，
7: 对，陕西，
8: 陕西，
4: 不怕辣，
8: 陕西
4: 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7: 对，
8: 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4: 对，
3: 一年四季都有。
8: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7: 对，
8: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7: 被子也是潮潮的。
8: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你讲了这种散的话，通过汗，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排泄。刚才讲了一句话，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通过发汗也可以驱除水湿。
3: 辣椒它总体来说辛辣，伴随着就是辛散，还有呢辛热，这是它的一种性味的一种特征。所以说这种正因为这种特征，它能够散，它能够走串，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原因。
7: 对，
3: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
7: 哦，
3: 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它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它一些热邪，所以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7: 对，大家听到这儿可能就疯狂下单了啊，这也太好了，这辣椒我得多买点。先别急，我觉得夏天这么热，这炎热的条件下吃
4: 上火，
7: 对呀，
4: 我觉得可能会说上火。
7: 但是你看这么多种辣椒，我就纳了闷了。你看湖南的剁椒，然后贵州的这个面儿，这个叫蘸水，
4: 应该叫做烧辣椒，
7: 烧辣椒啊，包括我们这个云南这边也吃了很多的辣椒，
4: 没错。
7: 那时候云贵川都在吃，为什么他们就不上火呢？
8: 对，就跟它的这个潮湿
4: 环境、
8: 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也是一个排湿，其实也是我们说的通过排湿来调节这个体温的一种方法。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讲的，比如说湿太大了，还有呢在空调房里太久了，温度太低，那么这些就吃一点辣椒出点汗。哎，这个
4: 可算能找到吃毛肚火锅的这个理由了。
7: 可是这个吃辣椒就是得要看你的体质，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而定，你不能一竿子就说吃辣椒一定会上火。
3: 对，
7: 对吧，大老师？
8: 是的。
3: 也有一些人他是一种湿热的一种体质，
8: 这个就要注意了。
3: 对，如果是湿热的体质，它往往就是它伴随的是什么呢？容易上火，嗓子疼，口腔溃疡，牙龈出血，
8: 还有长包包痘痘，痤疮，
7: 面部，
8: 对，这个面部的这个就不大适合了，
3: 面部出油啊，这个长痘啊，起疹子啊，都是红红的这种
8: 啊，
3: 那这种情况下呢，油痘疹痒疮啊，就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辣椒，
7: 哎，是，
3: 就容易把这个热呢就 更加的就加重了
8: 火上加油
3: 火上浇油了
5: 对
7: 大

0: 大家得对号入座一下，
1: 对、
0: 不能一概而论。嗯，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嗯，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吃，就是感觉好像一见犯愁。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的原因？
1: 对，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嗯，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难，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

0: 讲到了可以就解节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
1: 哎呦，太好了，这辣椒。
2: 这就要说到跟夏大厨要聊一聊了哈，因为夏大厨的这个短视频是我是忠实粉丝。
3: 哎呦，谢谢。
2: 这个其中流量最高的那个，点击率最高的那个，
3: 说的那个叫做
2: 辣椒炒肉。哎呦，那太香了。
3: 辣炒肉应该是在全网上播放量都过亿了。
2: 但是我觉得钱老师，咱不能便宜了夏大厨，好不容易来咱们这一趟，
0: 对
2: 你给他加点料。
0: 对，我们刚才讲的。辣椒是它是一个是辛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辛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温劲比较足，这个时候呢可以加一种像这个季节出来的佛手瓜。哦，
3: 夏吃瓜，佛手瓜。
0: 佛手瓜，佛手瓜呢它具有清热滋阴这种作用，那么它可以配在里头呢，可以缓解缓和一下这个温热的辣椒的这种辛辣味，那么又可以呢又滋阴又带上，就是一个是清热一个是滋阴，那么又可以达到解暑这样的作用，使得它不那么俊猛，这么样容易
2: 上火，拉回来点，收一收，
0: 也使它协调一点。
2: 这好哎！
3: 佛手瓜，
2: 辣椒炒肉，
3: 没问题，接招！
2: 来吧，
0: 好，我们等待着。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5: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1: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4: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特别简单，其实这个辣椒炒肉，但是今天钱老师给我设置了一个小难题，佛手瓜。但是这个佛手瓜里边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还是有囊瓤子，和它吃下来以后它会水塌塌，所以说我们在佛手瓜的处理上面稍微要注意点意。你看啊，把它一切二，二切四，把它这里边的芯啊稍微的给它去掉一点，这样的话呢，它一个是不容易出水了，而且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那种梗脆。
2: 就是把发白的这一部分，
3: 没错，
2: 给它撇掉，
3: 就一块钱硬币两块钱厚的这样的，正好它的口感也能完美保留。好，切好了以后呢，咱们要做一个爆腌，短时间内让它快速出水，直接腌，稍微多放点，因为这些呢，咱们只是让它通过这个渗透压，让这个佛手瓜出汤。
2: 杀一下。
3: 一定是腌完以后拿清水再把它那个盐分洗掉。几个肉的选择可以，前肩胛，肉质细嫩，肥瘦相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臀肩，也是一样的，就包括我们说就像是回锅肉的那个二刀，拉猪肉的第二刀。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更加的是让您在家完美复刻也能够吃到一种好味道，就是五花肉。精选五花肉怎么能做到这个肥肉不腻瘦肉不柴，那就是我们要把它们兵分两路。
2: 从中间要偏开，
3: 没错，瘦肉呢咱们稍加腌制，它们的火候不一样，最后呈现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也不一样，
2: 分别处理，
3: 没错。肥肉呢咱们直接炒就行了，这个瘦肉呢就要稍微的给它有一个补水的过程。

0: 让它吃起来以后肉不柴，保持它那细嫩爽滑。花椒酒去腥膻提鲜香，1/3勺的生抽酱油，一个是让它现在就开始着色，还有一个让它增加豉香味道。胡椒粉去腥膻，增浓香，
1: 然后放水，
0: 放一点水，去泡出的水轻轻的抓捏，
1: 眼睁睁的看这汁儿就没了，
0: 是不是？洗好了以后呢，就给它稍微的补一点淀粉。咱们抓捏是让它吸水，淀粉是锁水，不用太多，薄薄的一层就行了。一定是最后咱们再给它补充点油，稍微的封住，隔绝空气。辣椒炒肉建议大家伙选择这种叫螺丝椒。小叔，考考你啊。
1: 好，
0: 在家里边大家切辣椒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1: 就是去芯儿。
0: 不是那个，就是
1: 辣手。
0: 对，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让切辣椒的时候不辣手，或者是已经辣了手，我们能够解除它？
1: 让别人切辣椒，
0: 算是一个好办法。
1: 那怎么办？
0: 大家都说啊，是拿什么醋啊，包括拿一些的热东西去泡一泡啊，冰水泡一泡，都解决不了。所以说那些都是叫伪专家。辣椒切的时候咱们注意了，一定尽量的戴上手套。刚才说的一个地儿是你提前回答了，说这个辣椒一整根哪个地方它最辣？
1: 那肯定有芯儿的地方最辣。
0: 哎呀，真是厉害啊。
1: 因为我曾经没去过芯儿，然后炒过一次，那一块是最辣的。
0: 辣椒呢，它其实啊，它分几个地方，一个是辣椒肉，一个是辣椒籽儿，还有一个辣椒芯儿。我的一个手法，我是在拍，通过这种拍呢，辣椒自然就已经开始分开了，斜切让它呈现出菱形。辣椒炒肉是应该先炒辣椒还是应该先炒肉呀？
1: 先炒肉吧，因为肉里面有油，我们是不是能省点油啊？
0: 又肉还不容易熟，对吧？
1: 对呀。
0: 错了。一定是先炒辣椒，无油无水，保持最大火力，咱们要把这个辣椒给它炙烙一下。就像是把辣椒放在铁板上面给它煎烤一下，轻轻的按压，让它加速焯水的这个速度。不用着急啊，就是这一面煎烙它1分钟，您放心的，
1: 不会
0: 大胆的。它一开始的辣椒里边水分很多，你就听到锅里边有微微的小爆竹的噼噼啪啪声音的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翻翻个，就是带着这种淡淡的虎皮，这就可以了。稍微的少来一点底油就行了。肥肉入锅以后微微的煸炒一下，它就开始出油了。好，肥肉刚刚出油的时候，往里边咱们开始增加辣椒炒肉的完美豉香味道。

0: 做加法继续。嗯，豆豉出香以后，瘦肉入锅，就着这锅里边出来这点油，马上去快速煸炒，打开，葱姜蒜多一点儿没问题。
1: 哎，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0: 直接借着这个锅里的这些肥肉的油脂，你看这道菜说我们这个辣椒炒肉很油，但是你看咱们在家里边，就是我们通过合理的操作步骤，也能做到小少油，但是香味不减少的一个这么一个原则。葱姜出香，好了，咱们把瘦肉也炒到断生的时候呢，直接花椒酒淋锅边，砰，去掉肉的腥味，咱们去炒出完美的锅气。嗯，生抽酱油直接给它淋浇到锅里边，鲜香蚝油一勺尖儿，嗯，香上加鲜，一点点的白糖，
1: 好，
0: 白胡椒粉，肉已经泛出了这个油汪汪的光泽的时候呢，这个辣

0: 风味异常。
1: 哦。
0: 切好的佛手瓜呢，给它往里边挤干多余的水分。
1: 嗯。
0: 直接往里边一放，香油淋锅边走半圈，解油腻的锅边醋。
1: 哦。
0: 也是喷锅边。

0: 菜啦，终于
1: 又香，
0: 对，这也太下饭了，来，快尝尝，快尝尝，
2: 对对对，我来看一下。
3: 这佛手瓜和辣椒炒肉放在一起，我也是头一次尝试，不知道这个味道和口感会是
4: 挺好。
3: 哇，嘎吱吱的脆呢，
0: 特别好吃。
2: 对，这个佛手瓜的它本来是就味甘性凉的，嗯，哎，把这个辣椒的这个辣的这个味道应该缓解一些。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加了一个豆豉，嗯，豆豉呢其实它也有这种芳香的熏散的作用，对调味非常好，又有香味儿。
0: 对，
2: 在这个佛手瓜的甜味儿，哎，合起来应该非常柔和，很好吃，
3: 特别下饭。
2: 哎，对，而且它不那么俊猛，就是说，很柔和。
5: 对，嗯，吃完第一口就想吃第二口。
0: 是吗？就是它跟辣椒放到一起，它的这个口感，嗯，我觉得是让这道菜升华了。
3: 没错，
0: 是吧？
3: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个冰饮，嗯。
3: 哎呦，小啤酒，冰镇小啤酒，太好了！
0: 你看，这是每一个人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这种需求啊，总觉得特别特别热的时候，想来口冰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也会让我们湿气越来越重啊？
2: 是，就是这种冰凉的，因为寒凉以后容易伤脾胃。哦，这个时候脾胃损伤了，其实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脾虚以后呢，它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会减弱，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又成了生食之源。嗯，所以呢要注意，就是不能太寒凉哦，这点是要注意，就是寒凉太过以后损伤脾，再加上这个季节的潮湿，这个湿气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容易伤脾，影响脾胃的运化，因此呢它也是一个产生内湿的一个原因。哦，
0: 所以也就是说湿气重是不是就是因为可以划等号为脾不好，脾的功能不好？
2: 哦，应该是在中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嗯，因为那就是中医强调的，就是脾湿叫做喜燥恶湿。嗯，它就是喜欢干燥，它就是害怕湿，而湿邪治病呢又最容易损伤脾。嗯，因为这个脾它功能是主运化嘛，
0: 对，
2: 如果是损伤以后就不能运化了。嗯，一个是精微物质的运化减少引起脾虚，一个是水湿的运化降低，就会产生什么湿，这种湿邪的停聚于体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那这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脾给养好呢？
3: 对，
0: 有什么养脾的方式吗？
2: 说得很好，所以我们要选择一种既能够健脾又能够利湿的食材。
0: 还有这样的食材，就两者兼有。
2: 对，
3: 太好了。
2: 是，就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薏米，也叫薏仁米。啊，
3: 薏仁，
0: 就是面前的这个。
2: 它对，既是中药，嗯，又是食材。啊，叫做药食同源的。嗯，对，
0: 是这个倒是好像平时我们经常会喝到它，
3: 就是拿它去煮一下粥啊，或者是代茶饮。
0: 对，我一般都直接买那种茶包了，因为我觉得它特别难煮。
3: 哎，没错，
0: 是吧？还得提前泡啊，怎么的？要不然就会感觉像夹生饭。
3: 对对对，
0: 这个是这么吃法吗？
2: 是的，就是两种，一种是生的薏仁米啊，它擅长于就是利湿。还有呢是清热的这种作用，当然最主要是利湿。嗯，那么这种利湿呢，比如在《本草新编》里面，它就讲到了，就是薏仁米擅长于利湿，利水湿，利水，还有一点不伤阴，就是说利湿而不伤人的阴液，那么就是说它比较作用比较柔和。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利湿呢善于下焦的，所以说湿盛于下部的时候用它是最好的。哦，所以这是利湿。其实我们说的讲的利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健脾。嗯，所以呢在这个《本草经书》里的就讲了，它是性燥而能够除湿，味甘入脾而补脾。另外就讲到了它的一个兼淡而能够增湿，也就是说它既有健脾利湿，也是淡增利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种食材和 药物，所以对于脾虚的湿盛的那么这样的人群应该是最适合的。
0: 但是您说的是我面前这种白色的，因为我看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哎，
2: 好问题。
0: 两个颜色，对，
2: 是两种，就是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那么一个呢是生的薏仁米，它就有这种利湿健脾的这种作用，而这个呢是炒过的薏仁米，那么它呢就是炒了以后呢入脾，我们说炒香入脾。还有一点呢，它的这种健脾补脾的作用就更好，作用更加柔和，
0: 这种更好，炒过的更好。
2: 对，对于脾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脾虚的大便稀溏啊，就是胃口不好啊，那么这样的用它健脾利湿的作用
0: 更好一些，
2: 对，更好一些。
3: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味道，这也是两种不同的。一入夏以后，老父亲很早以前就开始，就是家里边那个玉米鲜玉米的须子、叶子，再加上这种经过了这种焙炒或者烤一下的这个薏米，拿这个开水稍微焖一焖，它喝出来就是能有那种淡淡的清甜味道，就特别的好。就这样的话，是不是喝着也是不是也对身体也好？
2: 好。那个薏米须就是一味中药，就是这个薏米须它有这种利湿消肿的作用，所以跟这个健脾利湿的搭在一起，既口感好，它的利湿的作用应该是加强，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
3: 我还以为我爸是为了省钱呢，应该是不要钱的食材。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多人不太爱喝这个薏米水，是因为它的味道很淡很淡，就是有点寡淡。我在想今天这几位老师都在，有没有办法给我们推荐一个能给它增加点滋味的，本来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人就没胃口，
3: 没错，
0: 不能光靠吃辣椒炒肉啊。咱这个水这个饮品上能不能也增加点滋味？
2: 可以，比如说它是健脾利湿的，那么如果是加一个红豆啊，叫红豆薏米水，它呢就是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所以呢它就功效更加广一些。
0: 而且红豆甜甜的，
2: 对，它有那种淡淡的味道，
0: 对。
2: 那么而且它的煮出来的，它那个豆的那个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浓稠的，
0: 是，
2: 对，口感也比较好。
5: 对，这个应该是泡的话呢要给它多焖一会儿，或者是说多煮一会儿，煮一会儿把它完全煮烂了以后，那个味儿呢才能散发出来。
0: 是，
5: 而且现在夏天嘛，夏季就是要注意养心，我们这个吃小豆它红色也能够有养心入心的这种作用。

0: 以汉字为线索，追溯文化记忆，展示汉字里的中国精神与生活智慧，踏访古镇风情，探寻古桥匠心，跟着书本体悟巷陌间的鲜活文脉。暑期烟火气，舌尖家乡味，方寸灶台间捕捉动人生活图景，科教频道暑期精彩纷呈。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

0: 是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鱼塘分鱼为何要先抓阄？
1: 8号鲢、4号鲢、6号鲢对。
0: 炸鱼不去鱼鳞，为什么是让鱼肉保持鲜嫩的秘诀？
2: 肉质非常的鲜美哦。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鱼肉的别样吃法。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水壮丽，湖泽广阔，我国很多地域都有着丰富的水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水边的人们十分擅长做鱼肉菜肴，无论是花式多样的吃法，还是出其不意的烹饪妙招，都彰显着水乡人的智慧。一口大锅，两把铁锹，如此豪横的方式，究竟要做的是何种美食？
2: 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
1: 一只碗如何装得下一桌子的菜？
3: 鱼丸相当好吃。
1: 当地人抓捕稻田鱼又有什么技巧呢？
4: 抓到了！
1: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安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鱼是当地人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食材，鱼头炖豆腐，鱼丸汤，鱼家人的热情好客尽显在这一桌饭菜上。而在众多的鱼菜中，有一道叫做山粉圆子炖鱼的菜肴最受食客欢迎，但据说做这道菜必须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要揭开谜底，还得从一场特别的捕鱼开始调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高的东西，您管它叫什么？叫塔吊吗？其实对啊，也不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把秤。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着急，一会儿跟着我啊，您就知道了。现在这个铁盘里这么多的鱼啊，大哥，这现在有多少斤啊？
2: 3万多斤。
1: 三万斤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是一条挤着一条排在这个铁盘当中的。哇，
0: 塘里在收鱼，岸上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在等着买鱼了。15000千克左右的鱼在鱼塘边就能销售一多半。哇，为了提高效率，当地人还会采用一种特别的称鱼方式。
1: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正在分装这个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吊其实充当了一个秤的一个作用。
0: 用塔吊来称鱼，这还真的是大场面。在网兜离开鱼排时，钩子上的称重装置会立刻称出鱼的重量。当网兜里的水逐步排干净，数字就会定格，经由无线传感器传到显示器上，此时鱼的重量便一目了然。为了感谢渔民们辛苦劳作，鱼塘经营者刘守旭大哥特意留下一部分鱼分给参与捕捞的渔民们。但是鱼儿有大有小，该怎么分呢？
2: 77、45、65，还有，你把这填压下来。
1: 哎，大哥，干嘛了这？
2: 称鱼的。
1: 称鱼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先是总共斤两是多少，再除以30分。
1: 他们这怎么保证公平啊？这个。
3: 你就是。
1: 这一堆平均几条啊？
2: 最少都是5条。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当地人想出来的小妙招，把所有的鱼分成若干堆，每堆鱼的重量都大致相同，但鱼有大有小。
2: 所以你来就交代，
1: 来一个。
0: 所以大家就采用抓阄分鱼的方式了。
1: 来来，一次一次啊，拿一个就走啊，别拿俩。
4: 还有三个人啊，
1: 你有三个人啊，三个啊，拿三个。
2: 这一号、二号、16号的，对，8号的，啊，这里10号的，对，6号的，对，对对对。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不仅要抓阄分鱼，还要把最大的那一条鱼用来做一道鱼菜，分给捞鱼的渔民们吃。土生土长的何忠胜是本地一家酒店的行政大厨，他从厨30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山粉圆子炖鱼就是他的拿手菜。应刘大哥的邀请，何忠胜来到鱼塘，他要用一条重达五千

0: 腌刻的胖头鱼来做山粉圆子炖鱼，而何大哥做这道菜的工具也是相当豪气。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把铁锹，还有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口锅，那我们下面做这道菜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咱们这个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2: 第一步给它炝锅。
0: 何大哥嘴里说着炝锅，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2: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那个增鲜的作用，去腥的作用。
1: 哦，五花肉能给这个胖头鱼提鲜、增香、去腥。哎，
0: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炝锅，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安庆做鱼菜时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却极富肉的口感，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是荤还是素，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2: 山粉圆子。
1: 山粉圆子。
2: 对，就是红薯洗出来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做成圆子。
0: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有烤红薯、蒸红薯，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用作勾芡，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则更加复杂，
2: 放在冷锅里面给它炒热，
0: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加入开水搅拌，让红薯粉在成为糊状的同时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1: 哎呦，哇，这么烫啊！这个，这是开水弄的是吧？哇，这还得小心点啊！呜、哦，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啊？
2: 温度越高，它更柔软，
1: 能散
2: 开，吃起来口感更好。凉一点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了。哇！
0: 用红薯粉做成的丸子，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何大哥说，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而山粉圆子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同时山粉圆子在吸饱了肉汁后变得肉味十足，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它就是肉。在当地，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一个小时后，浓香的汤汁进入鱼肉，鱼肉变得软烂，山粉圆子也吸足了鱼肉的汤汁。这时就到了何大哥揭晓怎么用铁锹的时候了。
1: 可以了吧？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2: 可以了，两个铁锹，人有一个。
1: 用铁锹啊？
2: 对。哦，
1: 来，
2: 一
1: 二
2: 三，
1: 走
2: 走，
1: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2: 好的。哎呀，
1: 慢慢慢慢慢慢走，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鱼尾，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哎呀，走喽，上菜喽！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胖头鱼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味道非常香。
0: 何大哥说，其实两人抬着盛盘，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仪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还能完完整整地被端上餐桌。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期盼有个好收成。离开了安徽省安庆市，味道调查接着聚焦湖南省衡阳市，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鱼菜呢？这要先从一场婚礼开始调查。
1: 在古代的这个取亲的一个活动。哇，这个场面太热闹了啊！咱们今天也沾着喜气儿。
0: 感受了当地婚礼热闹喜气的氛围后，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次的调查任务。
1: 咱们这儿这个婚宴上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吗？
3: 头碗嘛，口头碗，土菜嘛，垦东土菜是有名的。
0: 当地人说，土头碗是衡阳宴席上的头道大菜。据说，只需一只碗就可以装下整桌宴席。而且，土头碗中的一种重要食材是用鱼肉做成的梭子形鱼丸。鱼丸也能做成梭子形吗？想要揭开这些奥秘，得先找到一位做土头碗的高手。
4: 来来，把我们个客人啊，请到这边来看一看。
5: 拉面几位三个过来看一看。哎，
1: 这个拉客方式还挺有意思的，我去看看。他说：“
6: 你好，
1: 我看您这个用喇叭邀客这个方式还挺好的啊。”
0: 曾建设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经营饭店已有数十年。曾大叔年轻的时候可是名震一方的湘厨。
5: 秀香北平佛祖请。
0: 工作时的曾大叔习惯了大嗓门，这大喇叭拉客的方式也是曾大叔的独创。曾大叔说，在当地土头碗的吃法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标价，而是按人头算钱，多少人上多大份，按分量大小算钱。
1: 噔噔噔噔，怎么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土头碗了，看上去这一层一层的，哎，你这码着就有创意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尝一尝这个土头碗的味道啊。鱼丸相当好吃的，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蛋卷了。
0: 一桌人一道菜还吃得饱饱的，还真是一碗菜就是一桌宴。那这道土头碗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曾叔，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就是那个，能不能教教我学这个菜啊？
5: 你想看餐馆
1: 啊？不是，我就是对这个菜感兴趣。
5: 那我教你。
1: 好啊，
5: 我开个单，考你一下。
7: 尽量在农家去买。
1: 行，
7: 真材实料。
0: 买菜不去菜市场，而是一定要去农村收购。农村里会隐藏着哪些不一样的食材呢？
1: 您好，大叔，您家里有那个红薯粉吗？
5: 有，
1: 我得买个10斤左右。谢谢啊。大叔，鸡蛋有吗？
8: 1、2、3、4。
1: 拜拜，大叔。您好，大婶儿，那个这片胡萝卜地是您家的吗？
9: 我
1: 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就是新鲜啊，看上去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儿。
9: 太干了，少不去。
1: 走吧，再去问一问。
0: 曾大叔的菜单上还有鱼，听村里人说，这里捕鱼的方式可是有点奇特，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那到底是什么捕鱼方式能让鱼儿自投罗网呢？
1: 大哥。哦，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这个鱼是能自投罗网的，是吧？
3: 这个我不说，你得看。
1: 哎呦呦呦！
3: 来，卖。好，开始了，出鱼了。
1: 太爽了啊！
3: 好，卖你。
1: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那、起了，要起了，起了，起了。
3: 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1: 哦，看见，看见了。哇！
3: 是吧？这应该有千岛金鱼。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鱼大！哎呦！根本就坐不住。哇！哎呦！
1: 真的抓不住，
3: 抓不住！哎呦！哎，
1: 拉稳，拉稳！好，来，大家看一下，
3: 咱们试
1: 这条鱼，差不多也得有个4、5斤，四五斤左右啊，
3: 肯定是有的。
1: 但是由于今天这个水温比较冷，所以它不，哎呦！哇！我第一次感觉到抓鱼这么难，
3: 手已经冰凉了。
1: 我也是，我手冰凉现在，因为这个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现在手都跟冻僵了。
0: 原来所谓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湖水下暗藏了一张大网，渔网上的水域就是大哥平时给鱼投喂饲料的地点。觅食的鱼群平时喜欢在这片水域活动，收鱼时也只需投喂些饲料到网上，再把渔网拉起来就可以了。忙碌了半天，味道调查员也算收获满满。那么这么多的食材要怎么烹饪呢？
5: 第一步，先造鱼丸。
0: 衡阳鱼丸几乎是每个衡阳人熟悉的家乡味道， 但是令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鱼丸居然是梭子形的，还有鱼肉又是怎么去刺的呢？
1: 细小的鱼刺通过击打可以把这鱼刺排出来啊。
0: 曾大叔处理鱼肉的方法粗犷中透露着讲究，大的鱼骨鱼刺直接剔除，鸡尖小刺则用擀面杖敲打鱼肉，这样反复敲打可以让鱼刺与鱼肉分离，再将细刺仔细挑出，整个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
1: 哦，打着打着把这个细小的刺给打出来了。这个刺呢，因为它特别小啊，一般就隐藏在这个鱼肉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击打的方式，可能还真抓不出来这个刺。
0: 鱼肉打成鱼蓉后，加入淀粉与蛋清，搅拌均匀，让食材的味道彼此渗透。那梭子形的鱼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7: 你刀这个封口对着这里呢，就把它烫平。就是把刀垂直把它拐过来，再来一下，三下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鱼丸呢。
1: 主要是回了这一下不会。哎呀，不行啊，你看咱俩张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明显就是两个级别的。
0: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是需要长期练习的。不过衡阳人为什么要把鱼丸做成梭子形呢？
7: 圆形的鱼丸摆不了那么多好多空间，做成那个梭子形的话又美观又一层层的摆更好摆放。
0: 鱼丸做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煮，在柴火的助力下鱼丸开始膨胀变松，让人垂涎欲滴。与此同时，鸡蛋入锅油炸，形成金黄色皱纹的虎皮鸡蛋，用钢针在肉皮上扎满小孔，刷上蜂蜜水，入锅大火油炸，再用冷水激，猪皮会剧烈变形，呈现出沟壑纵横的虎皮纹路。那这么多的食材如何装进一只碗里呢？曾大叔还有绝招。
7: 这个菜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七层楼，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把鸡抽打好了，一楼一楼垒上去。
0: 曾大叔说食材要一层一层摆放，同时根据不同食材的形状码放的严丝合缝，这样才能稳固。而让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曾大叔要求把素食码放在碗底，荤菜放上面。
7: 过苦日子的时候啊，我们啊那时候肉食不多嘛，底面都是植物的芋头啊白薯啊，上面把肉盖在上面，就是这么丰盛的一大碗。
0: 虎头碗码放完成后就可以入锅蒸制了。曾大叔说过去农家办酒席要面子，虎头碗作为一道大菜，食材越丰富码得越高，越可以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1: 菜来喽，虎头碗、
3: 啊、来吧来吧，
7: 我吃块肉。
6: 来来来，黄姐夹着吃。
7: 好，
6: 来来，我也要，我还要。
7: 还可以，
1: 哎，虽然说大家平时能吃到这个菜啊，但是今天吃的意义不一样啊，因为是我做的。
0: 十几年的相处时间，曾大叔与店员们早已亲如家人，每晚的员工餐就像家宴一样，餐桌上也必然少不了这一道食材丰盛的土头碗。
6: 老板接到了
3: 啊，来了。
0: 说衡阳土头碗中的鱼丸是以造型取胜，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道鱼菜则是烹饪它的锅具十分奇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一个水韵十足的地方，在这里有这样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酸汤鱼，它是用当地农家的鼎罐烹饪的，在烹饪时不刮鱼鳞，直接将鱼油炸。不仅如此，还要把炸好的鱼挂在鼎罐上，来一个锅上飘的神奇吃法。那么炸鱼为什么不去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鼎罐上呢？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到烹饪鼎罐鱼的行家。徐庆全大哥

0: 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十分擅长烹饪本地菜，尤其是这道顶冠鱼。恰逢徐大哥的老家村里修建道路，而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外地，所以徐大哥准备回趟老家，给技术人员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徐大哥拿手的顶冠鱼自然也必不可少。那么顶冠鱼是如何烹饪的呢？在揭开谜底前，得先跟着徐大哥去趟他家的菜园子。
1: 就在这里了。
2: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啊，
1: 对对对，
2: 特别小。
1: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的是熟了的。
2: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1: 是的，做一个顶冠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2: 嗯，好酸啊，汁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0: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一种贵州特有的野生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酸度大，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做成红酸汤，用红酸汤作为火锅锅底涮牛肉吃，只要在酸汤里待够三分钟，鲜嫩的牛肉吸足了酸汤汁，酸香适口又下饭，热乎乎的吃完暖意横生。徐大哥要做的顶冠鱼，除了毛辣果，稻田里的鱼必不可少。
2: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1: 是。
2: 来，咱们下水吧。
3: 从别的地方然后一直摸到东边，然后看有没有那种鱼的，就是那个一抓，然后就抓起来了。哦，因为没有抓它的中间，抓它的脑壳还有尾巴。
2: 啊，我这好像有一条。抓到了！你看，这个是鲤鱼吧？红色的，你看。
0: 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1: 对，
2: 这个就是顶罐。嗯，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铁吗？
1: 铁。
2: 锅盖呢？
1: 锅盖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神器，竹子做的，
2: 是一个竹管是吧？
1: 对。
2: 怎么吹啊？你能给我演示一下吗？
1: 看见
2: 没？哦，你看那边那火势马上就起来了哈，
1: 火就大了。
0: 顶罐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顶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顶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要用这个老物件来烹饪一桌饭菜，款待客人。因为徐大哥认为，顶罐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那么这样笨重的顶罐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1: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2: 好，
1: 鱼炸一下，
2: 先油炸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您说停我就停啊。
1: 好的好的
2: 啊，第一次在这个顶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1: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2: 要多放一点。
1: 嗯，
2: 那我就多放了。
1: 对，
2: 嗯，
1: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不能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2: 哦，
1: 你让它有鱼爆伤到自己啊。
2: 咱们这火起来以后，它那个火苗是围着整个顶罐，
1: 对，
2: 这样烧的，
1: 跟着它从这个以上包裹，它起一个包裹的作用。
2: 现在这个鱼鳞没有去掉的这个好处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哈。
1: 是的，
2: 嗯，
1: 它还可以保护那个鱼肉，让它保持里面的肉嫩一点。
2: 哦，
1: 它不容易炸老，
2: 不容易炸老，
1: 嗯，
2: 让它保持住这个里面的鱼肉的完整程度哈。
1: 是的，
2: 嗯。
0: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 再倒入一大盘毛辣锅，简单炒制，加入泡椒，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徐大哥说，当地传统的红酸汤都是腌制发酵而成的，滋味酸爽醇厚，而他这次是用新鲜的毛辣锅直接熬制出红酸汤。热油烹炒出来的汤汁虽然酸度足够，但缺乏口味上的厚重感。徐大哥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借助鼎罐的优势。
2: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它导热快，
2: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盖上盖子的鼎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鼎罐，加上生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鼎罐。徐大哥说，鼎罐烹饪的秘诀就是先让罐内的食物急速升温，和锅体充分接触后引发出焦香味道，然后再用微火缓慢煨制食物，红酸汤浓郁的香气由此而来，最后再把炸好的稻田鱼悬挂在鼎罐上。徐大哥说，鼎罐传出的热气可以给炸鱼保温，吃的时候稍微涮一下酸汤就可以了，避免炸鱼长期在酸汤中炖煮影响口感。同时把鱼悬挂在鼎罐上也更是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2: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1: 这个以前是为了不要浪费，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了
2: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客人也如约来到家中，
2: 我们大家动起筷子尝一尝。
1: 好，
2: 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3: 好吃，
2: 很嫩哈。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鲜辣爽口。
0: 鼎罐鱼是徐大哥和家人总也品不够吃不腻的家乡味道，他也很高兴用家乡的美味留住了来自远方的客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吃过山粉圆子炖鱼，渔民们开始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捕鱼工作，他们期待再次丰收。香厨出身的曾大叔汲取着香宴的制作精髓，让自己的饭馆生意红火。鼎冠鱼菜肴历久弥新，勾起了故乡人的儿时回忆，也温暖了他乡人的心。一大盘豪横的山粉圆子炖鱼，一海碗香气十足的土头碗，都是专属于鱼米之乡的地道风味。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打造安全堡垒，护佑脆弱生命，守护家族，生生不息，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延续基因是动物的终极使命和责任，所以一切行为的核心就是繁衍并守护后代。为了完成使命，不同的动物各显神通，匕首一样的利齿，健壮威猛的体格，望尘莫及的速度，仅凭一腔孤勇显然是不够的，必要时还要结成同盟，取长补短，共同筑起坚固的堡垒，防患于未然。关键时刻，动物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庭成员。危机四伏，暗藏凶险。在这个狂野世界里，养育幼崽必须小心翼翼，时刻保持警

非洲的知巢鸟几乎用上了所有招数，想尽办法呵护雏鸟。这些色彩鲜艳的鸟儿聚在一起，希望构建一个牢固的大型安全区。多数鸟类通过筑巢来养育后代。知巢鸟不仅仅是简单筑巢，它们严格遵循设计蓝图进行精细编织。先用一个圆环打下坚固的基础，最终织成完美的球形。最特别的是，鸟巢入口暗藏在底部，很难被发现。群居筑巢的理念在于，不仅数量多，更要突出安全性。这番热闹景象吸引来一位捕鸟高手——叟猫。

通常情况下，危险很容易被发现。由于知巢鸟忙于筑巢，加上叟猫的伪装，危险悄然而至。

为了提高生存几率，应对来自下方的捕食者，聪明的知巢鸟改进了防御措施，不仅加固了鸟巢，还将鸟巢筑在水面上方，这相当于增添了一道护城河。筑好了巢，产下了蛋，很快雏鸟破壳而出。

理论上雏鸟似乎很安全，殊不知灾难即将降临。一只红脸歌鹰就躲藏在附近，伺机捕食落单的雏鸟。红脸歌鹰无法从狭小的巢口进入，它扇动翅膀发起突袭。前来捕食的远不止它一个，很快一群捕食者来势凶猛。不得不说，水上筑巢确实是个好主意，知巢鸟的伤亡不算太大。知巢鸟还有一个原则，不到最后关头轻易不会出招，这看似有些违背常理，迫不得已也只能出此下策了。知巢鸟把巢筑在了捕食者的隔壁，蛇鹫好像踩着高跷的鹰，蛇鹫在地面捕猎，用长腿踩踏猎物。蛇鹫喜欢吃很多小动物，尤其偏爱昆虫，但它对知巢鸟的兴趣不大，不构成威胁。作为邻居，蛇鹫的存在能吓退很多捕食者。甚至连主要的威胁者蛇类也被拦住了。蛇鹫爱吃蛇，知巢鸟等于给自己请了一个免费的保镖。最终一个完美的组合诞生了。虽说许多动物依靠群居提高了生存几率，但这并不总是万全之策。

群是水牛抵御捕食者的最佳防线，而捕食者也需要依靠集体力量来守护整个家族。狮群中，雄狮的数量并不多，雄狮捍卫自己的利益，确保没有外来雄性能接近雌狮。狮群保卫家园，守护养育后代所需的领地。

一些年幼的狮群成员太小，无法参与集体狩猎。幼狮被小心藏在灌木丛中，好让雌狮心无旁骛，全力对付劲敌。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大多数猎物察觉到危险会立刻逃离，但水牛不同。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敢于直面挑战。

狮子被击败了，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水牛发现了躲藏的幼狮，杀死幼狮，这对牛群来说并不值得骄傲，但长远来看，意味着减少了未来的对手。

雌狮迅速将稍大一些的幼狮转移到安全地带。时间刚刚好，这两个强大的家族通过蛮力对抗守护了各自的家庭成员。大象家族以雌性为核心，雄象成年以后不会继续生活在母系群体中，象群由母亲、姐妹、姨母以及未成年的小象组成。小象的成长发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关于生存技能的宝贵经验，经过时间的积淀，陆续由长者传授给年轻的小象，代代相传。成年象几乎没有对手，无所畏惧。但小象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非洲野犬擅长群体围猎，结合耐力与力量，非洲野犬能够猎杀比自己大的动物。非洲野犬不会真的攻击大象，年轻的野犬在玩忍耐游戏，试探能把象群惹到什么程度。尽管尚未构成威胁，但野犬的反复挑衅还是触发了象群的防御反应。年长的雌象经验丰富，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指挥小象转移到象群中心。外围的成年

象对野犬发出警示的低吼，同时还扇动巨大的耳朵以表达不满。这也是在展示象群的威慑力。眼前的一切让野犬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兴奋了。象群的怒气显然在上升，佯攻是最后的警告。

眼前的局面足以让野犬胆怯。象鼻一击就能给野犬造成重创，更别提集体踩踏的严重后果。一只年轻野犬玩得过火了，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通常这样的伤势对依靠捕猎为生的掠食者来说意味着不日而亡，不过对野犬而言，成员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会彼此照顾，保护受伤的伙伴，为伤者提供食物，尽可能让他恢复体力。象群重新集结，在集体的防御守护下，小象很快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喝了温热的奶水，然后休息一下。

0: 匕首一样的利齿，望尘莫及的速度，拼尽全力捍卫领地，繁衍后代，守望相助。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庭不仅是一个安全港湾，也是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对狒狒幼崽来说，这个大家庭意味着有充足的玩伴，以及值得崇拜和学习的年长至亲。这里不仅有丰富的食物和温暖的拥抱，还有负责安全守卫的强壮雄性。幼崽被照顾到6至8岁之后，大多数雄性会离开群体，只留下雌性。群体规模从10几只到上百只不等，其中只有少数成年雄性。性成熟后，为数不多的雄性开始争夺首领地位。雌性则建立起互助同盟，与雄性一起活动进食，彼此梳理毛发。时机成熟，雌性会与雄性交配，雄性尽力保护雌性以维护自身利益。有勇猛强壮的雄性在身边，雌性便能获得充足的食物保障，繁殖后代的成功率也更高。

优胜劣汰的环境下充满挑战，年轻的狒狒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首先必须遵守族群的等级制度，雌性会传承在族群中的地位，如果母亲地位高，孩子的地位也高。

年轻的雄性必须通过残酷而复杂的竞争才有可能胜出。竞争方式有很多，为了避免冲突，沟通至关重要。狒狒拥有非常丰富的语言，包括至少十种不同的叫声。以及微妙的肢体语言。和三种不同类型的哈欠。在狒狒群体中，那些已经成为父亲的成年雄性大多很凶猛，地位也至关重要。他们驱赶竞争对手，保卫家族成员，谁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所以年轻的雄性会试图以各种方式讨好父辈。其实成年雄性狒狒中也有一些是比较温和好相处的。狒狒到了14岁以后会逐渐变得平和，不再为交配权激烈争斗。他们成为族群中的重要成员，成为老弱病残的守护者。对狒狒幼崽来说，与温和的长辈待在一起，既有趣又安全，这让幼崽有机会仔细观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领教彼此间的相处关系。一旦情况有变，爆发冲突，幼崽可以立刻躲在长辈身后寻求庇护。学习规则，建立关系，是狒狒家族赖以生存的基本策略。家族规模大小不一，不一定就代表孰强孰弱。

雌鳄在河岸挖洞产卵，希望成功孵化下一代。表面上蛋隐藏得很好，很安全，然而目光锐利的偷袭者从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比如狒狒，还有巨蜥。如果无人看守，偷袭者就会挖出一顿大餐，因此雌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严防死守。这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作为爬行动物，雌鳄庞大的身躯要经受环境和温度的考验。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会有生命危险。雌鳄张开大嘴，随着空气流动，口腔也能散发一些热量。偶尔，雌鳄也会躲在阴凉处，但它不能离河岸太远，因为蛋随时都有被偷抢的风险。随着太阳升高，雌鳄的身体承受着灼热的煎熬。脑损伤是严重的威胁，终于他不得不下水降降温。偷蛋贼似乎早就料到这一点，只等雌鳄下水的那一刻马上出击。在短距离内，愤怒的雌鳄时速可达30千米，

经历一劫，雌鳄更加小心，它会一直守护，直到最终孵化。后代孵出，对母亲而言仅仅是一个开始。

幼鳄孵化后，鳄鱼妈妈会精心护佑它们长大。这只佛罗里达短吻鳄，它的一窝蛋刚刚孵化成功。它小心翼翼地将幼鳄移到深水区的育儿池中，这里相对安全一些。他会在这里守护幼鳄几个月，直到它们长大一些，可以自食其力保护自己。当幼鳄还很小时，大型鸟类和鱼类都是潜在的危险。在佛罗里达，一个新的捕食者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从宠物贸易中逃逸的缅甸蟒，在沼泽地繁衍生息，几乎无所不吃。人们曾见过它吞食短

短吻鳄能以近200千克的力量咬合，捕兽夹一样的巨鳄堪比武器，可以确保家族成员免遭突袭。

0: 麦基的巢就建在地面，隐匿的偷蛋贼伺机出动。在保护雏鸟时，许多看似温和的鸟类都变得格外好斗。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不是谁都有锋利的牙齿作为武器的，那又该如何防卫呢？这个好斗的小家伙叫凤头麦鸡，它的窝就在附近。冬季社群高度聚集，很快就成为一个大群。春天来临，社群的首要任务是交配。通过精彩的求偶表演和特技飞行来宣示彼此的承诺。

繁殖季节，很少有鸟类比麦鸡更具有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麦鸡画出一块地盘，并明确标记了边界。尖锐的叫声、颈部的姿态、竖起的羽毛和高昂的头冠，都是明确的警告信号。麦鸡组建家庭不久，就产下了四枚美丽的斑点蛋。麦鸡的巢就建在地面，鸟巢没有掩护，除了保护色，没有任何东西能隐藏这四枚蛋。麦鸡父母很少休息，他们认真仔细地在鸟巢四周巡逻，不停地驱赶入侵者。隐匿的偷蛋贼伺机出动。狐狸算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为了转移注意力，麦鸡父母立刻离开鸟巢，反其道而行，扑腾翅膀，假装受伤，以迷惑狐狸。一旦吸引了狐狸的注意，麦鸡就能把它引向一场徒劳的追逐。更大的危险来自上方。从空中俯瞰，很容易发现鸟巢。任何飞越禁区的动物都会立刻领教到什么是真正的厉害。

光锐利的乌鸦像侦察机一样不停地在上空盘旋。麦基雄鸟负责空中攻击，雌鸟主要负责孵蛋，它们分工明确，互相协助。乌鸦让麦基忙得不可开交。一只狡猾的渡鸦趁机盯上了麦基的蛋。别看渡鸦的体重是麦基的数倍，但麦基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一枚蛋遭遇不测，麦基奋力反击，不会给偷袭者第二次机会。25天之后，麦基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剩下的三枚蛋孵化了。

现在麦基一家的安全防御级别提升到新的高度，麦基的雏鸟从出生的那刻起就很独立，无需被父母一直照顾。雏鸟站起来走了几步，试探着独自觅食。雏鸟被转移到食物丰富的池塘边，

其父母绝不允许任何不怀好意者靠近雏鸟。翘鼻麻鸭对雏鸟根本不构成威胁，即使这样，麦基父母也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海鸥必须为珍贵的小家伙们让路。

的鹤也要尽量回避。在保护雏鸟时，许多看似温和的鸟类都变得格外好斗。这跟身材大小没什么关系，古顶鸡毫不畏惧。

0: 这些忠诚的守护者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的蛋暴露在外，需要保护。保障家庭安全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凯门鳄凶残狡猾，绿水蚺身长十米，美洲豹身姿矫健，蚊子携带疾病，它们谁才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没有哪种动物比河狸更擅长建造育儿室。

这种看似笨拙的啮齿动物以蓝河筑坝而闻名。河狸搬运原木，并将其精心排列，以减缓水流，形成利于植物生长的池塘。池塘有养育家庭所需的一切。在池塘中央搭建小屋，营造一个舒适的家庭居所。不仅展现出精湛的木工技艺，还凸显了河狸的安全防范意识。入口在水下，这让大多数入侵者望而却步。入户餐厅位于湿区，是河狸游泳后弄干身体吃饭的地方。王里是位于水面之上的阁楼卧室，河狸可以回到那里睡觉。这里也是远离外界风险、哺育小河狸的完美场所。

狼希望在河狸外出觅食时出其不意地将其捕获。河狸的听力和嗅觉都不错，但视力不太好。狼群采用前行策略，保持在下风处，踮着脚慢慢走，渐渐接近河狸家族的年轻成员。

何里敏锐洞察到危机，多亏了这座精心打造的家庭堡垒。经年累月堆积的碎石、原木和泥土，使这座堡垒坚不可摧。狼群只能作罢，悻悻离去。河狸堡垒，一个完美的防御。并非所有动物都能像河狸一样，通过坚固的堡垒来守护家族。在开阔的海洋中，庞大的身躯是最好的防御。研究人员即将亲身体会。抹香鲸可谓是庞然大物，体长将近20米，头部巨大。雄性的身体比雌性大得多，通常它们不会游离群体太远。一头抹香鲸的重量相当于3头普通大象重量的总和。巨大的身体，超强的力量，颚部的利齿，抹香鲸似乎无惧任何攻击。每当感到威胁时，这些巨兽会立刻聚集起来，一致对外，保卫家族群体。潜水员经验丰富，知道抹香鲸通常对人不具有攻击性，但此刻正是鲸群的特殊敏感期。一头幼鲸刚刚出生，它好奇地游向潜水员。鲸群觉得有必要保护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0: 潜水员渐渐游向右鲸，越来越近了。雌鲸突然转身，张开大嘴冲向潜水员。
1: 这谁躲了？
0: 场面有些紧张失控。面对如此场景，潜水员只好迅速掉头离开。鲸群攻击人类的现象极为罕见。鲸群只是想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回到船上，潜水员清楚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幼鲸才出生几个小时，母亲正托举着它练习呼吸。

面对一个新生命，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强烈的保护欲，任何动物对族群以及他们的幼崽都有与生俱

0: 育来的责任和使命，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这正是自然的魅力所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0: 生活的云淡风轻，无法掩盖陈立权曾经历过的种种波折与惊险。他几十年的努力与坚持，帮助中国锂电在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中突破国外竞争壁垒，形成全球领先优势。在我们拍摄的同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正在举行，而50年前在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同样是在一次公众开放日上，当年36岁正在那里进修的陈立权被一块向公众展示的锂电池深深吸引，这也成为他转向锂电池研究的重要契机。
1: 开放日的时候呢，就是斯图加特这个展览里头呢，就这个其中就有这个晶体，就是氮化锂这个晶体，就告诉那个去参观的人说这个氮化锂这个晶体这个材料，这个晶体将来呢就可以去用去这个做电池，所以我就对这个就感兴趣了。那我何不这个转一个行就是到一个新的行当里头来，就固体离子学这个行当里头来，那么将来回去以后呢，就可以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
0: 转变研究方向，这不仅是陈立权个人的重要转变，更是中国锂电事业中一次重要的起步。陈立权的敏锐判断来源于当时世界上已经矛盾重重的石油危机，因为战争，全球面临巨大的石油供应缺口，当时西方社会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什么是可以替代石油的新型能源呢？陈立权看到全球很多顶尖科学家都在研究固态锂电池，他立刻意识到祖国的未来也需要这样的研究。陈立权立即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领导写去一封信，陈述自己希望从之前的晶体方向转向固态离子学方向，并向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两位老师认真学习固态离子学的相关知识。
1: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就基本上全会了，我这学东西肯定我是很认真的学了就基本上人家告诉我这个实验怎么做，那么我都很认真很仔细的。
0: 1978年，陈立权带着对固态离子学和固态锂电池的深刻理解，满腔热忱地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大力支持下，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宣告成立。实验室很小，只有几个人，设备和环境都非常简陋。
1: 那个时候呢，就是电桥，那比较老的东西。我没电桥，我就是从这个另外一个室叫低温室吧去借我用完以后就抬回去，都是抬来抬去，就是一天用完以后马上就还回去，因为别人也要用所以就是那样，还是关系很好，人家才给你。
0: 这是1982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上刊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在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士。文章这样写道，固体离子学士的中年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很有成绩，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有很多困难，也希望逐步得到改善，但他们不怕困难，不发牢骚，而是互相勉励，团结一致，把时间看作无价之宝，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而拼搏，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凭借着这种可贵的精神，陈立权的学术研究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关注，不仅发表学术文章，召开学术会议，更于1988年在实验室中诞生了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
1: 当时呢都是完全手工的，就在手推箱里头这个人工来做的当时是那个聚合物固体电解质是聚合物，然后正极呢是我们自己做的，负极就是金属锂。
0: 尽管这块固态锂电池可以播放收录机等小型电子产品， 但是距离产业

0: 化大规模投入市场还非常遥远。而就在陈立权在实验室手搓固态锂电池的时候，国际上已经开启液态锂电池时代。1991年，索尼发布全球第一款商用液态锂离子电池，用于摄像机，标志着锂电时代正式开启。随后，锂电池迅速进入手机、笔记本电脑，日本锂电池逐步垄断全球。在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陈立权不得已先中断固态锂电池研究，转而突破难度较小的液态锂电池。
1: 当时我们就决定手动开始做，就是这样，所以就只买了一台这个卷扰机，买了这个两台涂布机，一台涂正极，一台涂负极，就是1米多长的，那就等于是这个实验室做的那种东西。当时就做一些那个配电视啊用的那些电池，自行车啊什么那些电池，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0: 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和自身努力下，1995年，中国首款液态锂电池在陈立权简陋的实验室中研制成功。3年后，年产20万只电池的中试线也通过验收。正当陈立权打好一切基础，准备量产液态锂电池的时候，外界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压力。2000年。我国准备启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目的是打破燃油车石油依赖，保障能源安全。但是当时这一重大专项中主推镍氢电池，锂电池被认为安全性、成本等各方面都不成熟，太过超前，因此基本被排除在外。陈立权急了，他专程到上海找到时任电动汽车专项首席科学家的万刚，希望专项中能给锂电池一个机会。
1: 我去找他的时候呢，他想跟我沏杯茶，结果茶也找到了，找不到开水，因为他也没秘书，所以后来不是从哪弄了一点开水，给我沏了一杯茶。他大概过了2天吧，就到北京去，就到北京现场去看了。那么看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呢是，应该支持。
0: 后来，动力锂电正式纳入国家专项，这是中国锂电从边缘进入国家队的关键一步。尽管曾经面对各种竞争和压力，陈立权在锂电池这个方向上始终没有动摇过。
1: 我的方向一直坚持的。即使再困难，也是坚持的，就是我看准这个方向是对的，是需要的，国家是需要的。
0: 陈立权的坚持与努力让中国锂电开始腾飞。因为863专项的持续支持，不仅陈立权实验室的很多锂电研究成果开始量产，而且资本市场认可锂电池赛道，一批本土企业迅速壮大。在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锂电技术不断趋向成熟，在能量密度、成本、循环寿命等方面全面超越镍氢电池。2014年，中国锂电池在世界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韩，中国锂电成功突围。至今，中国锂电产量已经连续11年全球领先。以锂电池作为动力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也实现弯道超车，领跑全球。这一切不能全归功于陈立权，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前瞻性布局和积极争取，锂电的核心技术和市场可能早已被日韩等国锁定。然而，因为锂电池发展跟产业紧密结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也孵化相关企业，陈立权也曾经历诸多非议。
1: 肯定是有非议，就是不同意见，就是物理所是不是要搞这个这种应用方面的东西，都有意见，说陈立权脚踏两只船，又要搞这个基础，又要搞产业， 那么当时我是年轻气盛嘛，我说我教，的确是教他两只船。我说你一会儿是任务带学科，一会儿是学科带任务。我说我根本来不及啊，我如果教他两只船的话，你说学科带任务，我右腿重心放在这儿；如果说你任务带学科，我重心放在左腿，那么这样就好了嘛。
0: 事实上，脚踏两只船并不容易。陈立权在推动产业落地的同时，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科研原始创新上，这是一个科研团队的根基。陈立权擅长发现科研突破的新方向，并将研究交给团队中合适的人。李红是陈立权的博士，在读博期间，陈立权鼓励他研究一个世界级难题，锂电池负极材料纳米硅碳负极。当时石墨是锂电池的主流负极材料，但是它的容量已接近理论极限，锂电能量密度难以提高。经过3年的耐心探索，李红最终突破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的研究，并于1999年首次发表相关文章。这是一次世界级科研难题的突破，基于此项技术申请的专利也成为中国科研团队在锂电池领域以应用材料中拿到的首个完全自主创新的专利。
2: 这个事儿是我们第一个做的，这个事情是没有争议的。拥有原始的专利，特别底层专利，就材料的组成、材料的晶体结构、材料的一些特征作为这个专利，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除了负极材料，陈立权还率领团队取得多个正极材料的研究成果和专利。这些专利对于打破国外原始专利对正极材料的技术垄断有着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2004年取得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专利。国际上掌握这项材料原始专利的是一家加拿大公司，中国多家企业曾经面临这家公司的专利诉讼。
1: 磷酸铁锂是有人告，人家就要收专利费，一吨要收2000多美金的专利费。
2: 我们通过自己的优先申请的专利，使得磷酸铁锂专利在中国无效。这件事情对当下中国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世界领先地位是奠基性的，因为目前呢，在动力电池80%是磷酸铁锂，100%的是在储能电池里边也是磷酸铁锂，在中国，那这是一个原始创新对人家那个底层专利的一个突破。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拥有的磷酸铁锂专利，让中国多家磷酸铁锂生产企业躲过一劫。免交专利费，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相似的专利还有钴酸锂专利等。这些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为中国锂电生产走向全球第一，发挥着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1: 我们基础研究是很重要的，国家一定要这个对基础研究一定要重视。你比方我在这个国家的支持里头，除了科学院，除了科技部，那这个就是基金委，我专门提了，就是这些都是，如果说这些单位不支持你的话，那就不可能基础研究往下做。
0: 固态锂电池是陈立权现在关注的重点，液态锂电池因为有大量液态电解质，容易引发燃烧爆炸等安全事故。固态锂电池是唯一能同时解决安全、续航、成本、寿命四大痛点的下一代路线，也是陈立权在48年前就开始攻关并一直魂牵梦绕的科研理想。但是实用的可量产的固态锂电池是世界难题，全球科学家历经多年都无法解决。
1: 你比方说那个得诺贝尔奖的 Goodenough 说的，说我不相信你们能做出固态电池，原因就是说你三个都是固态，正极、负极、中间一个隔膜，中间一个那个固体电解质，你都是固态，两个大的界面， 你小的电池没事，你要做那么大的电池，你说你怎么能够让它接触那么好，对吧？嗯，不可能。
0: 但是陈立全早已不是当年刚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的青年科学家，他已经有几十年的基础研究积累和产业化经验，不仅熟悉锂电池的技术发展路线，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他感觉可以向固态锂电池再次发起挑战。最终厚积薄发，经过不懈努力，陈立全和李红巧妙地找到了一个让液态电解质直接变成固态的办法。
1: 我们就想了一条新的路，就是原位固态化，它身份不变，原材料基本上不变，就是就从液态变成一个固态，就把那个电解液变成了一个固态。
0: 在原有液态电解质的基础上，采用各种化学手段让其直接变成固态，就好像将一个生鸡蛋直接煮熟。这就是原位固态化。基于原位固态化技术，目前已经实现半固态锂电池大批量生产，并装配无人机、个别品牌电动汽车、国家安全领域等。2024年6月，全球首套最大规模固态锂电池储能电站成功并网。目前陈立全率领团队正在集中攻关，努力通过原位固态化技术实现全固态电池的大规模量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实验室里，生产线上诞生的全固态锂电池会带给全世界一个惊喜。
3: 那是真正的40年如一日，老中青三代人啊，这个不断的在这个领域来深耕，那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基本的问题，最终才导致到我们今天的市场上的广泛的认可，是一个典型的从基础研究出发，带动了生产力的大力的提升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0: 同时，陈立全又前瞻性看到，中国锂矿资源紧张是中国锂电发展的重大瓶颈。他早已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新能源电池方向，钠离子电池。
1: 因为钠离子电池的这个食盐到处都有，那么我们这个海这么多，东海南海，那么都是海水，那么就钠很多。
2: 陈老师对新的东西，对创新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这想法呢特别的新，我们都觉得做不出来，但是这个也没关系啊，这就是你专注于这件事儿，你就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看。
0: 陈立全无法忘记小时候在四川老家，一个家庭能有盏电灯都可望而不可及。80年之后，中国的电力事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不仅是老百姓家庭生活必需，也是国家核心支柱型能源，而陈立全一生推动的锂电池事业是其中重要的基石。在他的脑海中有一个电动中国的蓝图，这些将更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的发展。
1: 电动汽车、电动火车、电动船舶、电动飞机、电动航空，然后呢，我提出了一个设备的智能化、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矿山，实际上有好的东西的，我们都可以再把它做起来，不是说我的思路只留给物理所，只留给我们团队，那么如果说别人愿意干的话，当然也可以干，这都是为国家来做事嘛。

江苏省南京市近郊，一处略带神秘感的地方，这里便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奔德院士都会准时出。

0: 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安静的工作是他最日常的状态。因为主持研发我国最早的接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奔得获颁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现在我们前八、前十都是装的这种雷达。脉冲多普勒体制，它的重要的体现在于什么呢？就在强的地炸波背景下，能够有效地看到目标。
0: 在我国这些战斗机的机头位置，均隐藏配备了这一先进雷达。可以说，奔德是为我国战机装上超级眼睛的人。因为有了这些超级眼睛，我国战斗机不仅看得很远，还能轻松识别飞机下方的敌机等，实现低空拦截。但是在40多年前，我国战斗机还远没有这种能力。
1: 当时中国的机载雷达，一个看的距离近，你看20公里，20公里对当时的空战那根本满足不了要求。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这不能往下看，往下看电磁波照到地面上，地面会反射电磁波，是要看的目标信号的几十万倍甚至上百万倍。这么强的干扰背景，那根本什么都看不到。所以那时候机载雷达只能往上看，不能往下看。而现代空战目标都在下边，你不能往下看就不能打仗，所以国家急需这个雷达。所以这找到我干的事，我想那国家需要就是我的支援。
0: 奔德接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任务的时候是1979年，当时41岁。因为参与研制我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在雷达界已经鼎鼎有名。但是由于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是当时最先进的雷达技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这种技术，研制难度非常大。奔德接到这个任务，瞬间感到压力重重。
1: 机载雷达你大了装不进去，重了飞机飞不起来，所以体积重量有严格限制。第二个，可靠性要求高，你放在飞机上这个雷达，就飞行员一个人出了故障没法维修。第三个，电磁兼容，因为飞机上环境空间很小，那上面要装很多航空电子设备，雷达发射机是大功率，电池兼容是一个大问题了。
0: 而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最难的还是利用脉冲多普勒技术实现雷达向下扫描，从几十万倍地面干扰背景中捕捉到微弱的目标信号。其难度有人曾这样比喻，就好像要从暴风雨中捕捉到一片树叶降落的声音。在国内没有前人探索的基础，没有样机，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这本书是当时奔德在学习国外文献资料后组织翻译的，也是国内最早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相关书籍。尽管奔德很优秀，但是因为14所一直研究地面雷达，从未研究过机载雷达，奔德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多方质疑。
1: 这个事做起来还真的挺难。开始接触一些部门，哎呀，你们搞不了，机载雷达和地面雷达两回事，你们搞不了。
0: 当时还有其他雷达研究单位也在做同样的研究，作为总师的奔德一边积极争取战斗机研发部门的信任，推进雷达项目落地， 一边开始热火朝天的技术攻关。他将技术问题分解成100多个课题，逐个击破。这是一个艰难的攻关过程，但是奔德的人生从来不畏艰难，他的难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奔德出生于1938年的东北农村，家境贫穷，父母倾尽全力供学习成绩优异的奔德读书。初中时，学校离家10公里，每天天还没亮，小奔德就要出发跑着去学校。
1: 每天要往返40里地。刚小学毕业，13、14岁，对我来讲，可真是一个难题。我母亲手工做的布鞋，那个做鞋的材料就是破衣服不能穿了才得做鞋，不是冻在家里面，不可能还有鞋来给你穿。所以我对这双鞋很爱惜，舍不得穿。离开家没多远，我把鞋就脱掉了，拿在手里头，反正书包几本书扎在腰上也很方便，拿着鞋往学校跑。快到学校了才把这个鞋穿上。
0: 星光下，奔德奋力奔跑，坚定向前的身影，正是经历过新旧交替的一代中国人奋发图强的缩影。唯有努力向前，才有可期待的光明未来。
1: 最初的想法，将来念好书能挣钱，能叫我父亲母亲生活得好一点。这种艰苦生活呢，是对我是个锻炼。我觉得一个是我有刻苦精神，第二个是我干事情能够有毅力，能够坚持下去。
0: 小时候生活艰苦，工作后参与研制大型相控阵雷达，同样是吃不完的苦。中国北方一处神秘的山体中，曾经叱咤风云的7010大型相控阵雷达，如今早已废弃不用。这座大型雷达8层楼高，2个篮球场大，是个名副其实的巨无霸。7010大型相控阵雷达的研制，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它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导弹的动向。奔德他们用了8年时间，才最终将它从图纸变成实物。
1: 天线是把这个山斜坡雪平溜，天线贴在这个斜坡上，山坡后边开洞，洞和外边天线用2米厚的水泥墙隔开，洞里面是2层楼，那个放这个雷达设备，不是一天两天能修完的。安装调试，这个安装调试可不简单呐。相控阵是控制信号每一路信号相位，你要把10000路左右的相位初始状态都调成一样，这个也不是容易的事儿，这很复杂的。
0: 7010雷达基地位于海拔1500多米的深山荒岭，只有碎石土路连通外界。巨型雷达建材、精密仪器，全靠人力与卡车颠簸运上山。奔德他们全员隐姓埋名扎根荒山，在基地一住就是大半年，与家人音信隔绝。上万组天线线路、精密元器件都要在简陋环境里逐一组装校准，通宵攻坚是工作常态。奔德的妻子当年刚从东北调到南京，整整8年，奔德每年去7010雷达基地待半年， 家中生活的重担都落到妻子身上。
2: 把小孩的照片拿给你看看。
0: 7010相控阵雷达攻关的关键时期，妻子正怀二胎。
2: 那个时候肚子已经大了，我可能是用搓板洗那个蚊帐，洗的下边就见红的了，见红的。后来那个我就找医生，医生说：“哎呀，这有什么办法？你得你自己休息吧，要么你也没人照顾你，等于是你就自己休息。”我反应特别厉害，见了自来水就吐的也是，也不能做饭，我就把小孩就送人家邻居家去，好多家，有时候在这家吃吃，有时候在那家吃吃，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来了。到生的时候他回来了，等于是。医生说的，你这个自己不能生了，就生不下来，你得要剖腹产，要家属签字。我说家属我不知道在不在了，你去看看去吧。要在那你就给他签，那不在就那实在不行就我自己签嘛。后来一看他在走廊里头，在走廊里签了字就剖腹产。
1: 真的是不太容易的度过了这段艰苦的年代。我老伴有长期的这个紧张的状态，睡不着觉，失眠，抑郁症，这高血压，这个还有慢性肾炎。说这些啊，我想想看，都是长期我不在家，一个人压力太大，但是无能为力，帮不上忙。
0: 奔德在山中为国奉献，妻子在家中默默付出，无声支持。他们如中国很多老一辈科学家家庭一样，个人生活始终让步于国家的需要。7010大型相控阵雷达最终在1978年交付使用，共服役10余年，它最远可以探测到3000公里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北方一座坚实的雷达哨兵。一路走来都很艰辛的奔德，才会在面对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一世界级难题的时候毫不退缩。研究的过程中，奔德实打实地吃尽了苦头。
1: 毫不夸张地说，从接受这个任务到最后鉴定通过，10年时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压力太大了，国家急需。战斗机研究成功了，就在那等着，没雷达，向别人买不卖，那只有靠自己研制。
0: 就在奔德艰难攻关的时候，当时国产最先进的战斗机歼82完成定型。但是，歼82仅搭载老式雷达，可以实现高空拦截，却没有低空下视下射能力。由于战备需求，国家准备向外国购买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装备歼82。正是这次不公平的合作，让奔德更下定决心，无论多苦多难，一定要自己研制出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1: 我们国家和美国也签了合同，我们飞机上的其他的电子设备要和雷达连起来，那么连在美国做这个实验，放在两个房间，在墙上开个洞，这电缆从洞里从雷达那里连到我们的设备，我们人连雷达看都看不到。他卖给我们说的是，就交给你们这么按按钮，出了故障去美国维修，你水技术上不行，明显的受制于人，特别是一种国防装备，你靠别人靠不住的。有个风吹草动，他可以一个小动作就把你制住了，就 最后还靠我们自己把它解决了。
0: 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向外国购买雷达的合作并没有成功，而整个过程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更加激发了奔德的决心和干劲儿。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奔德才带领团队通过100多个课题的全部技术鉴定和验收，紧接着是雷达上机飞行试验。作为总师的奔德亲自上天试验有上百次之多，甚至多次经历空中险情。经过来回调试，1989年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验收，成功定型。这时候距离奔德最初接到任务已经整整10年，任务圆满完成了，奔德的身体却垮了。
1: 长期加班加点，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降了15斤。89年12月份一次感冒发烧，到医院一检查，心肌炎是以感冒引起的病毒性心肌炎，说身体抵抗力急剧下降，一直病了好几年，到93年94年才逐渐好。
0: 虽然个人与家庭付出了太多，但奔德却研制出了一部蒸汽雷达，国内首款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率先装备歼82战机，补齐了国产战机低空下视探测短板，让歼82成为我国第一款具备完整低空拦截能力的战机。之后依托技术迭代成果，衍生型号陆续装机歼10等主力机型，成为国产战机超视距空战的雷达根基。与辉煌的科研成就相比，奔德院士的生活非常朴素。他的家在南京老城区的一处老楼里，前几年才刚刚加装电梯，房屋面积只有100平米左右，装修简单，看不到任何昂贵装饰。很多老物件，包括他唯一的一块手表，都已经用了几10年。但是奔德却把所得的各种奖金大部分都捐献出去，用于科研和青年人才培养。
2: 虽然是他在里面辛苦搞啊弄的，但是毕竟是大家一起做的，因为我们工资也够用了，我们两个人小孩嘛，个人也都有工资，小日子过得也都还挺好的，就捐款我们小孩也没有意见。等于是
0: 因为对老伴儿多年的愧疚，奔德只要在家都是他做饭，他最擅长的是东北老家的酸菜汆白肉和土豆烧茄子。晚年的奔德生活中努力弥补老伴儿，脑中思索的仍然是国家雷达事业发展的未来。
1: 科研工作那都是探索未知，科研工作能够之所以能够前进，都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你解决一个困难，可能就前进了一步。你不能搞很玄乎的，国家需要这是最重要的应用。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也是我们应该献身的。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疑似庞清运本人的墓葬里，陶俑仪仗精美绚烂，令人惊叹。可是墓室之中一片狼藉，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明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三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幕恢宏，动辄十米左右的深度，考古工作者爬上爬下，乐此不疲。数月的努力发掘下，唐初重臣庞兴运家族墓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因为墓志有幸保存，考古工作者先后成功确认庞兴运的儿子、孙子、曾孙的墓葬。因为庞兴运的余荫，他们个个都是高官显宦，恢宏的墓葬就是体现。现在只剩这最后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墓葬有待发掘了。这会是庞兴运本人的墓葬吗？深达12米的墓室内，又会有怎样令人惊喜的考古发现呢？考古队员们翘首以盼。

0: 来，
1: 人家要把笑一装，我才长得也
0: 不光在这儿。
2: 考古队员急匆匆跑进墓道深处，在一处壁龛里的文物清理提取成功之后，又投入了现在的工作。不长的墓道，两处不大的壁龛，竟然有此等惊喜。这里依然是精致的三彩瓷俑，断壁又何妨，气宇轩昂的独臂武士雄风不减。考古队员的兴奋难以自抑，不是谁都有机会能拥抱这精美的艺术品的，或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福利所在吧。
3: 反正这么淡
4: 我记不我穿这个裙子不巧够
0: 好哎，我也真美，这孩子能没有哎你我这正好
4: 你看
0: 这孩子也重了
4: 啊，都这里面又重，我两个都重不重了，你看把放到家上
5: 它不是空心的吗？
4: 不是，这沉，
0: 这实心的，
4: 实心的，应该是实心。
2: 它的重量约在10千克，沉重有量，喜悦无限。
4: 沉啊，你试。
2: 这沉甸甸的喜悦令人羡慕。从墓葬到现场库房，30米的距离，一人抱持，一人监护。这段行程大概是繁重劳累的现场工作中最开心愉悦的体验了。
6: 特别高，就壁龛窄的话，那么高的像高50公分左右的三彩俑根本放不下。哟，这么大啊！不是。
2: 现在，考古领队郑旭东也来到了墓葬之中。墓室的发掘清理也已完成。
6: 这墓志盖已经被残损了，可以看，原来在这儿。这位置差不多，可以看出来很多那个残损了，而且上面很宽，然后这边有什么火烧的痕迹？这是个啥？一组瓷器吧。哦，白瓷。像是个烛台嘛，挺常见。唐代最多的见的瓷器就是白瓷，唐代就是青瓷已经还是有，就南青北白嘛。但是白瓷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这被倒过，因为木质都被本来是放在这个墓室口的，这些都被立起来靠在那个甬道两壁、甬道壁上了，所以出土东西比较少。常见现在白瓷那个白瓷器和一些陶罐，还有这个已经被残损碎了的铜镜，那葡萄镜的可能性比较大。你看，带乳钉的，葡萄没问题，是葡萄镜，可以看见，葡萄籽可以看见吗？
7: 老松，
6: 然后2枚铜钱，这一个应该是个带钩，哎，不是，像是个马灯。

0: 样的东西。这个，现在我们开始把墓志要作为提取了，很期待这个墓主人到底的具体信息是啥情况。
1: 先揭取墓志盖，紧紧粘连在墓室一壁，分离它也真是颇费周章。

0: 慢点，慢点，慢点，行了，先个箱子，先个箭子。来，王嫂，这个，
1: 你给我拿个扇子送下来。慢点，慢点啊！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木质盖终于揭开了。正旭东局促紧张的姿态已经暴露了盘嫩心的情绪。
1: 哦哦，哎呀，这仙鹤挺漂亮的，有花草，应该是缠枝花草纹，可能性大一点。
0: 怎么看一下？有水吗？放到这儿，没错。别碰！大师，唐姑娘自能看见吗？这个，哎，好，这个，嗯，啥线？哦，刚才我们提取的是个木质盖，现在要看看那木质制石上面的具体内容，因为墓主的主要信息全部记录在制石上面。
2: 郑旭东说：“这座墓葬大约也是在现代被盗掘的，墓室内几乎被盗掘一空，而盗墓贼搬动过墓志，就代表他们曾贪婪觊觎过。不过眼下的所见也可知晓，想搬走它，只能想想而已。”
0: 走走走，
1: 小心脚。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那，你快起来。
1: 哎，可以看，可以看，可以看，看。把这个擦一下。哎，对，哎，对对，就可以，就可以看。大唐故安北都护，安南县开国南，彭君墓之名。君会同福，因文献记载，彭君墓的儿子叫一个叫儿子叫同福，彭同福的墓志。祖茂，看，没错，彭君墓的父亲就叫彭茂。出来吧，玉，把青字省掉了。但是没问题，是青玉，没问题。还不错啊，那从那个您露出来的那个支纹一看，它是葬于垂谷，垂谷年间，武则天时期的。
0: 对，好，
1: 走，
0: 你这个
1: 三
0: 个，二四
1: 个，彭公服了。哎呀，算大了，他和碰了一个好点的人。名人，虽然他有他爷爷，但是他家族管最大，级别最高是他爸。
0: 哦，
1: 对，
0: 皇姑多见人气。
1: 要是公子在的话，就在那块。嗯。
2: 庞同福的墓葬找到了，郑旭东是高兴的。而在庞同福的墓葬东侧。三座正在发掘的大墓尤为显眼，这也是整个墓葬区规模排行前三的墓葬，这也让我们不禁好奇，他们的墓主人究竟又是谁呢？
3: 又有新发现了是吗？
1: 是，在刚才那个

0: 天津大墓是12米大墓的旁边的东边，又一个大墓，而且出墓志了。咱们去看看是谁的啊？
1: 这个墓志上面这个黑的是看到没有？这个是漆皮，本来以为是他的这个墓志跟墓志盖之间垫了个漆皮
0: 啊，
1: 那个应该是棺材，棺材朽了以后被冲过去，然后这个牙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出的，
0: 从那棺床底下这个话，
1: 就是第几旧址，现在不确定。就是如果说他是第一旧址，假如说第一旧址，他这个牙齿的这个磨损程度，就是你看牙龈这个位置，就是牙腔，就是牙管里面那个腔，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有60岁至少。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现在是人骨还有棺材已经是墓那个棺椁已经朽的是不行了，已经看不出来了。然后从墓志来看的话，这是一方墓志，这是一方墓志。
0: 对。
1: 然后这方比较大，大的话这个是清理一下，是唐固、太子，宾客、赠、幽州、都督，然后底下还没清出来，然后这边是公会、
0: 承宗、
1: 四元。
0: 看运都出来了，看见没有？
1: 哪个运？
0: 新运的运，他肯定是庞氏家族，没问题。庞承宗应该是庞清玉的孙子，然后他的父亲是庞通福，就咱们前几天发掘那个墓葬，就庞清玉自己本人的墓志没找到，然后很期待中间那个大墓的墓主。
1: 那个咱在西边那个武天井的墓，那个墓志也出来了，他也是一个庞氏家族的成员，咱们过去看一下。
2: 开心
1: 啊！开心！好，就这个墓，从那边下。你看咱俩的工作，每天就这种上上下下，爬上爬下。
3: 两位领队真是有些马不停蹄的意思了。现在在规模排行第3的大墓里，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摇得厉害的很。
3: 墓室一角，浮土之下，墓志的边缘已经露出。
2: 那个有个墓盖的。
1: 我知道，这也是个合葬墓嘛。合葬墓2个嘛，位置还没清嘛。
2: 2个。
1: 这个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是我们发掘现场的西北角的一个武天井的唐墓，这个墓也是一个夫妻合葬墓，在这个位置现在有一方比较大的墓志，暂时还没有清理出来。这一方小的墓志是他，唐安岳郡太守庞景初故妻。就是这一方小的这个墓志是庞景初他妻子的，就是他妻子的墓志，这应该是他夫妻二人的一个合葬墓。庞景初是庞清运的曾孙，他的第4代曾孙吧。咱们刚才所看的那个承宗是他的第3代孙子吧。这个墓室我们现在还正在清理阶段，但是从现状来看的话，应该也是经过盗扰的。他的随葬品残留的应该不是太多，而且状况也比较差。
4: 碟子一个，
1: 就一个陶盘，然后彩绘的一个陶盘。这个它也是一个砖砌的一个棺床，然后现在棺床上的那个火土我们暂时还没有清理完，就是现在墓主人的尸骨暂时没有揭露出来。当然也可能是跟刚才那个墓一样，它也是不存了。
3: 墓葬清理虽然还没完，不过眼下种种所见，两位领队对于会出土什么重要的小件文物已经不太抱有希望了。
1: 不是，这铜镜背面连个纹都没有啊。
4: 素面镜，
1: 是素面镜，但是放到这个位置啊。
3: 好在墓志还在，两位考古领队也算无奈之余有些许欣慰了。
1: 那个刚才咱们从这个墓上来啊，这个墓大概有一个6-7米的深度，刚才咱们去的那个另外那个墓可能也有一个7-8米的一个深度啊，每天就这个深度上上下下爬上爬下的，体能消耗确实也挺大。这反正今天晚上下工以后回去，我起码得干三碗面啊。
3: 沙来了也无妨，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

两位领队带着喜悦与一身疲累，终于可以歇息了。与沙土的战斗还没结束，还有惊喜在前方等待着他们。连日来的发掘都与庞氏家族成员相关，现在发掘了这个

0: 有此姓氏的鲜卑族人也早已融入汉族的群体中，改为福或福姓。这个叫启福公，死于大业九年，末年27的官宦子弟，按年龄计算，只比庞清运年长几岁，与庞清运是同一时代之人。而庞清运末年34，他们同样都是英年早逝。庞清运的人生在参与玄武门之变后达到顶点，可迅疾陨落的现实使他生前没能享受多久的富贵荣宠，应该仅是身后背脊哀荣。如此的瑕疵不免充斥于郑旭东的脑海，让他对找到庞清运墓葬的渴望又多了几分。庞清运的儿子、孙子、曾孙的墓葬都已发现，那么他自己的墓葬究竟是在哪里呢？会是这最后正在发掘也是最大的这座墓葬吗？这座墓葬已知经历过盗掘，那么被破坏的程度如何？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结余的遗存呢？答案快要揭晓了。清理提取完成，墓道之中惊喜迭出，两个壁龛里陶俑一丈，极尽绚烂精美。如此配置，墓主人的身份定是不凡，墓志安在与否的忐忑更趋强烈。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墓室开始正式清理了，越接近文物层工作就越发繁重，必须谨小慎微。
8: 这马其实它原先应该挺大的，头开裂了。清理这个墓看起来倒的是特别严重，你看这我们在清理的时候，这个是它顶上塌下来的壁画。然后我们继续清。哎，这是什么？哎，这是个啥？哇，这好像是一个人头。啊，不对，是一个陶俑的头，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陶俑的头。这个头挺大的。这个人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0: 哎，我们再清理这个，只剩下这个头了，那下半身都不见了，
1: 只有头部殊为可惜，但怒目黑瞳，战神一般的面容，观之不免心生怯怯。刻画得如此传神，之于武士俑，已属上乘之作。
0: 现在我们现在发掘到棺床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发现砖，这就说明他当时可能把这个棺床上面全部给扒光了，砖全部都扔出来了，盗墓在那边找东西。
1: 棺床毁坏自然会对墓主人的遗骸造成影响。
0: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墓室，它甬道还有墓室里面，现在墓室已经清了有三分之二了，现在甬道里面就有出土了这些器物。
1: 两个陶俑头部与之前棺床附近的发现如出一辙，
2: 那就起那种作用，
3: 对，鸡皮疙瘩起来了，
2: 对，就是吓人的。
1: 灼人的烈日下，墓室之内清理的面积已经完成了接近八成。文物寥寥之外，更让人揪心的是，墓志仍然没有发现，剩下可待发掘的空间真的不多了。难道真被盗墓贼盗走了吗？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0: 那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在这个墓道里面，因为我们墓道现在没有挖，为了确保安全，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过洞的顶部破掉，然后再取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就是看它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墓道里面。
1: 一个星期疏忽而过，墓室之内的文物已经全被清理提取，没有发现墓志，墓道的发掘也有了显著进展，身在其中只觉深邃。
0: 好，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现在在清理墓道里面的这个填土，因为我们在墓室里面没有发现墓志，在一个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盗洞，我们怀疑它这个墓道里面会不会出墓志，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清理，清理完了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发现了壁龛，这好像有一个壁龛，这边也有一个，这里边的土比较多。哎，上面两个还比较好，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啊，上面这两个壁坑里面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它里面没有太多的土，没有太多的土，看这里面好像有起码俑。这个坑还挺深的，没有光，我打手电进去看。哎，这里面俑好多呀，特别多，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陶俑，连个站脚的地儿都没有，可以说是里面已经摆满了。
4: 在你的发掘生涯里，你觉得这些墓坑是
0: 不足为奇？
4: 不足为奇。
1: 王拓可不是在说大话，不说西安，只是这西安南郊的台原之上，这样的场景就层出不穷。保存良好成群的仪仗俑数不胜数，以至于考古工作者时常开玩笑，要是把类似的发现都展出，西安的博物馆真不知道还得再建多少个。
0: 当时可能埋的时候准备的俑比较多，他放的就特别密，一个挨一个，
5: 感觉有一百多件。
0: 对，这就说明人家这墓档次高嘛。
4: 庙宇小的啊。
0: 嗯，
1: 好一座制式奢华的仪仗，尽管浮土半影，还是令人惊叹。古时的男人也化妆，抹面似桃花，修眉如新月，还有那用心打理的一撇胡须。
0: 他有可能这个也被盗过了，但是破坏了一些之后就没有拿里面东西。
1: 古代盗墓贼是从墓道进入，他们只对金银珠玉感兴趣。陶俑墓志之类的文物不是他们的目标，所以这些陶俑有幸保存。
0: 这边也有，
6: 两天我没几颗，长得挺好的。
0: 嗯，都是这种套用，套马之类的。这还有俩陶罐，它这个保存的还可以。这就是它避坑的大致结构，里面还挺深的。
1: 两座壁龛，浮土半影之下所见的陶俑已经不下百件，清理他们的工作要有的忙了。
0: 你看一下这个罐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它里面都是土，这个不行，不能打开，这个要后面把这个带回去，然后把里面土要保留下来，然后要看里面它有没有放一些对种子还是食物之类的。
1: 清理正式开始，老张和王拓一边一人。
7: 这个土清了多长时间？
8: 有一个半小时了。
1: 老张分外小心，动作轻柔，要不这马上君子就要跌落马下了。所以干考古也是有趣的，见众人所未见，第一现场触摸历史的感觉真好。但是干考古也是心累体累的，心累在于一点一点地清理浮土，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对陶俑造成伤害。绷紧神经的同时，王拓就这样一直佝偻着身子在这狭小的壁龛中操作着。
7: 你这个土这么多，你要一点一点把它抠出来吗？
0: 对，那只能用手抠呀，不用手抠那也没有办法借助其他工具，这里面本来就比较密，只能用手它一点一点这样抓出来，就在里面找它这个缝隙，从它缝隙里面才能把土抠出来。
2: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壁龛里面大概已经清了有70%-80%了，上面的浮土基本上已经去掉了，后面这些陶俑它应该都是原始位置没动过。
7: 这已经清了2个小时了，还要多长时间啊？
8: 我估计还得1个多到2个多小时。
7: 一直这个姿势？
8: 对，
0: 有点难受，我得出去一下。
7: 勇敢出来吧。
8: 哎呀，等会儿休息一下。
6: 哎，休息一下照照腰。
7: 哦，看擦擦汗。
1: 150余件的陶俑陆续提取，墓道尽头封门之外，墓志安在最后的希望就在这浮土之下。考古领队能得偿所愿吗？答案即将揭晓。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壁龛里发现文物，考古领队郑旭东也赶紧下到墓道之中，要一睹为快。
12: 那前面这啥？这是文官俑啊？
13: 这是
2: 一个胡人俑。
12: 胡人俑，这嵌陶俑是吧？那这没头是吧？
0: 有，
7: 待会儿你拼一下，把它拼一下，给郑老师看。
2: 他这个有点碍事，我先挪的。这个是他的身体，他这个好像都拼接起来的。
12: 这肯定都用陶俑，都是分段能烧的，立起来。
2: 哎呦，
12: 这个应该是，你还是没错，是那个胡人嵌陶俑的。哎呀，
7: 把那上面给砌。
2: 这是俩胳膊。
12: 嗯。
2: 哎，快倒了！
12: 稍等，我先自己照一下。哎，
2: 姿势先
12: 哎，你看，就是嵌陶俑，对吧？
7: 哦，
12: 这姿势就是拉缰绳的状态。哎呀，东西真挺好啊！
2: 你这真爽。
7: 眼窝那块，左眼的眼窝那块还有，
12: 就是
1: 扶手。胡人高鼻深目，所以嵌进眼眶的浮土还真不好清理。这也说明了此俑造型。

0: 情刻画的细腻。
1: 湖人千头勇啊，真漂亮，大胡子络腮胡，长得特别浓。
0: 分段制造，合体成功，这是唐人心中俊伟湖人的形象。
1: 哎，头好重，湖人有那个头和下半身都是分开那个制模的，然后粘在一起，因为时间长了它粘接处容易断裂，所以齐口比较那个断茬口比较齐整，应该是有铁筋的，可以看出来中间这个有点发黑这一块，它是一个带了个斧头，到唐后期它斧头就变得更高了，也是个唐前期一个标志。两金角比较软，是个软金角，四个金角，这锤两个，这让它扎两个。越往唐后期，它的斧头顶越高，两个角筋越来越硬，一直到了五代时期变成直接像龙鲨，两个帽翅展起来了。
0: 监管大场面的郑旭东也不由得赶紧拿起手机记录一番。
1: 先看看这个灯背卡，能看清楚的。灯背卡因为还没有清理完整，大家可以看见各种东西，这个前面都是一组骑马俑，而且都是奏乐的，就这个应该是在吹奏乐器的，这个双手举着应该先拿的是旗帜嘛，或者一种乐器的东西，就或者敲击的乐器，这个吹奏乐器挺明显的，其他那个陶俑乐器都不见了，就他用钱在。风格来看应该是这个唐前期的那个陶俑风格，从风貌包括那个龙冠都是唐前期常见的这种陶俑的类型，一张俑的类型。然后这边也有那个，也有个千头俑左右，看只是没体型没那个大，你看样子差不多，头应该是压在这底下，这个是头，可以看见。我拼一下，看看是不是。
2: 等过一会儿，看这个肋骨，过来，放这样。
1: 差不多，就是它。
3: 那我还行。
1: 好的，这你看，所有头基本都是带胡须的，只要是没有胡须都是带斧头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女扮男装，一种就是宦官。
0: 所以这件文物应该就是宦官俑，而塑像与绘画均是反映现实的艺术。所以这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吐珠，身着男装，面容富态，身形丰腴的男子，应该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这个墓葬有四个壁龛，那另外两个壁龛里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浮土清理之前就有了一个小发现。
1: 这是金的，那个铜的鎏金，大家可以看见那个发绿了，就是铜锈，
0: 一个带钩残剑，
1: 从后面可以看出来是铜的吧？这底下可能原来是带那个皮质的一个带锯，然后那个皮子估计都腐烂了，光剩下那个皮带上面那个的装饰物。
0: 郑旭东直处着，相比壁龛究竟有否发现，他更在意的是壁龛外脚下所站的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他找寻墓志的最后希望。
1: 这一条就是这个墓葬的专封门，在这儿，然后专封门里边就属于甬道和墓室，整个墓室和甬道我们已经清理完了，没有发现墓志，所以这墓志极有可能是被盗墓者从墓室里边拉出来的。咱们脚底下站着一块就是甬道，就是甬道再往下挖，就是极有可能出现墓志的地方。
0: 挖开脚下一米的填土，答案就会揭晓，但充满矛盾的心态让他不想立即展开发掘，正好壁龛的工作很繁重，那就再等几个时日了。靠近墓室的两个壁龛浮土清理完毕，空空如也，已经完全被盗，而在其上部的两个壁龛处，考古队员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绘图记录完毕，就要准备提取这共计超过百件的文物，真是一件艰辛的工作。
4: 三十二墓，
5: 西藏墓，对，
0: 近距离观赏这龙冠利用，细节真是逼真。
1: 他的背部，
4: 这个陶俑保存的还是挺好的，挺完整的。
6: 它的口红很鲜艳。
4: 对，
0: 这胡人的表情细看有些不高兴，难道是要离开这待了1300多年的家， 还有些不舍。

0: 有点沉啊，
1: 来，
0: 谢谢你们。
2: 要
3: 还用吗，安叔？
4: 现在我们这个壁龛已经提取完了，东边那壁龛和西边这个壁龛，总共出土了大概有150多件器物。
5: 辛苦了。
6: 早上7点到傍晚6点，11个小时的奋战结束了。回到地表的感觉真好。王拓和同事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对于郑旭东来说，这整个墓葬区里最大墓葬的发掘还有最后一件事，这个墓主人会是庞青运吗？墓道尽头的封门外，厚度1米左右的浮土开始清理了，到底有没有墓志，只需半小时就可知晓。现在他走进墓道，前方就是答案，没有墓志，很明显被盗墓贼盗走了，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结果，但也是考古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常态。
7: 呀，挺可惜的，不知道这个大墓的墓主具体是谁了。
6: 往往在最后的最后，还是只能得到一个可能、也许、大概的句号。或许有一天，通过西安市文物执法部门的努力，寻找到失窃的墓志，疑问才能真正的终结。但这次考古的收获仍是丰硕的，庞青运的后代浮出历史的烟尘，让我们知晓了一个显赫家族几乎与唐代相始终的往事。那除此以外，我们不禁还有一个疑问，那唐代之后，这个家族还留下了什么历史印记呢？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正在发掘的遗址上，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1集。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这最大墓葬的南侧，最初这看似墓道之上有序排列的天井，一度让考古学家认为又发现了一座四天井大墓，但实则是四个独立局促的小墓。这一堆细碎骨渣状的物体竟是火葬之余的骨灰，
1: 有可能是那个火葬的痕迹，这被至少被火烧过，这是火烧过的痕迹比较明显，这本来就是一块骨头，就是个人骨。哎，郑某，把那个签子，哎，我看看是啥签，出铜钱了。景德元宝，宋真宗时期的铜钱。
0: 赤贫阶层采取火葬，是宋代民间普遍的丧葬文化，没有墓志，没有任何标明身份信息的文物，无从知晓他们的身份。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呢？唐宋之间还经历五代十国，庞氏家族曾经的显赫早已在五代数次政权更迭中消泯殆尽，沦落于底。一座墓葬记录的是一个人生，一群墓葬描绘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往事。人世浮沉，家族兴衰，是所有人逃不过的历史规律。考古的魅力就在于还原它的过程，能拼接出鲜活的家族小历史，有人本主义的关怀，才更能讲好中国的大历史。

0: 汉字为线索，追溯文化记忆，展示汉字里的中国精神与生活智慧，踏访古镇风情，探寻古桥匠心，跟着书本体悟巷陌间的鲜活文脉。暑期烟火气，舌尖家乡味，方寸灶台间捕捉动人生活图景。科教频道暑期精彩纷呈。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来猜一下我现在在什么位置？看，我周围一片漆黑，像不像是在外星球？那现在呢？你看这地上啊，随便抓一块，这其实就是煤，这里到处都是煤。我现在的位置呢，其实是在一个200多米矿坑的底部。这里呢，就是锡林浩特市的一处露天煤矿，我们国家1000亿级的褐煤生产基地。

0: 胜利一号露天煤矿，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北郊，面积超过34平方公里。它的地下蕴藏着近20亿吨煤，要运走这20亿吨煤，需要100辆载重量220吨的巨型矿卡，日夜不停跑上整整10年。因此，矿卡司机是矿区人数最多也最辛苦的群体。
1: 主要是因为倒班的工作制，长时间自己一个人驾驶一台设备，对人的这个专注度要求比较高啊，夜间也比较容易出现疲劳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是比较辛苦。尤其我们本地这个天气，冬季比较严寒，而且春秋两季呢风沙又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在冬季的时候，气温零下30度，但是体感就能达到接近快

0: 40度。我刚来的第一年，风吹在脸上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书本里说的那个风割在脸上一样的感觉，然后真的就是止不住的会流眼泪。头些年特别冷的时候，刚出智能机，我们的手机30%电的时候，会瞬间都跳没电了。
1: 极端的气候，高危的环境，重复单调的驾驶，这些因素叠加，让矿卡司机长期处于高风险、高强度的作业状态。因此，他们的安全与运输效率始终是煤矿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如何把人从最艰苦、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场关于无人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2: 如果矿里没人了，这个恶劣环境我们就可以避免了。我自己呢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这种高新技术一定要跟产业结合起来，就是要把这个新的算法呀、技术啊，怎么造福于人类，赋能于这个产业，是我最大的梦想。
1: 2020年，胜利一号露天煤矿开始全矿数字化、无人化改造。于桂珍带领团队，以他们深耕多年的无人驾驶技术深度参与其中。他们给矿卡加装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一系列传感器，让车辆拥有了全天候、全地形、360度无死角的感知能力。然而，在矿区开车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3: 端工，你看，挖掘机在不停地采矿。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所谓的道路都是在变化的，但你要说路，这全都是黑的，一没有标志牌，二没有指示灯，这个车是怎么知道怎么走呢？
4: 5 4 3 2 1，
3: 起爆。
1: 露天矿靠爆破松动岩层才能继续采掘，因此随着开采面不断变化，矿区的地形也在随时改变。再加上矿区没有红绿灯、没有车道线，甚至没有固定的路，这些巨型矿卡到底是怎么知道路在哪儿的呢？
5: 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呢，可以实时的去构建这个活地图。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去过，是吧？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会派一个专业的地图采集车，这个采集车呢会有我们的激光雷达、摄像头这些传感器，它可以去扫描这个地图，做成一张我们的原始的底图，这张底图是非常精确的。
1: 不仅如此，每台矿卡上安装的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能实现厘米级定位，对于一个轮胎直径高达3.6米的巨无霸来说，这相当于为它装上了手术刀般的精准感官。有了这样一个高精度定位，矿卡便能实时精确锁定自己在矿坑中的绝对坐标。
5: 每个矿卡上面它本身也有摄像头，也有激光雷达，它就可以实时的去扫描地图了。
6: 它也在看？
5: 对，它自己会根据我扫描的这个地图，然后去跟底图去对比，它发现这个地图变化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就会自动去把这个地图更新了。它就像一个在线协同的文档，每一个矿卡都是一个编辑，它都可以去改这个图。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什么呀？就说我的车不仅有路的时候能走，还有就是应对这种路经常变的这种情况，也是能够安全和高效的去运行。
1: 不仅矿卡实时知道自己的位置，这张能自己生长的活地图更是矿卡能够面对随时变化路况的底气。但这项在今天看似寻常的技术，在10年前却步履维艰。
7: 我们之前也是走了很长的弯路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就是每次换了一个场地，或者说是电厂往后挪了之后，我们都需要人去看我的边界在哪里，我得去手画当时的这个线数有没有这么密，扫不了这么精确。所以当时其实客户抱怨也挺多，就真正你看我一个班8小时，你光去每次去采这个地图了，然后再把这个图做出来，可能1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真正的生产时间都耽搁了。
1: 正是激光雷达、高精度定位和人工智能算法等整体科技实力跨越式发展，让矿卡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无人驾驶作业。

0: 解放了矿卡司机还只是矿区无人化改造的起点。让矿区里的大型设备一一实现无人化，再进行统一调度与指挥，是实现全矿区无人化作业的终极形态。将近14米高的电铲是矿区里的擎天柱，它负责给矿卡装车，一铲下去超过50吨，几乎是十头成年非洲象的总重量。以往电铲靠人坐在狭小的控制室里手动操作，
1: 现场的作业时间长了之后会感觉累，有时候机械事故还有违章等给人员造成的伤害。
0: 电铲一般固定停靠在矿区开采面上，只有当开采面换地才会挪动位置，所以对电铲驾驶员来说，这个工作岗位远离人群不说，每天一个人坐在狭小的电铲室里吃饭上厕所都非常不方便。能不能把电铲司机也解放出来呢？
1: 远程控制室经危险源辨识确认人员场地设备安全，请示作业。
2: 同意作业。
1: 收到收到。
0: 随着矿区无人化改造的推进，远程遥控电铲成为现实。经过安全确认后，齐吉雅操控手杆鸣笛示意开始进入作业状态。坐在办公室就能给矿卡装车，这对于齐吉雅来说非常新鲜。
1: 最初的感觉就没有那个现场看的那么更加真切实际，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发现也是就是像看电视一样，就是现场直播，哎，也慢慢也就习惯了。
0: 在以往的作业模式中，电铲驾驶员直接通过双眼就能看到现场环境，而到了远程驾驶舱，驾驶员所看到的是平面图像，这对于刚上手的司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1: 我刚一来的时候那个内心里总有一丝丝害怕，作业时候抓着这个操纵杆啊，然后手心出汗，然后经过几天慢慢适应，发现其实操作起来也挺方便。
0: 和无人矿卡一样，电铲上也安装了多个摄像头，电铲驾驶员通过6块大屏幕既能看到铲斗举升、挖掘和卸料，也能看到作业现场出现的其他车辆，视觉盲区大大减少，
1: 这个视野更宽阔了。因为电铲那个操作室里有很多盲区你是看不见的，然后在这儿你看前后左右你都能给你展示出来。你看，就后面注意后面行人车辆，那个水车不在那儿呢吗？
0: 然而，在进行装载作业时，电铲与矿卡之间的配合极为重要。一旦两者的位置有偏差，就会出现装偏、洒漏等现象，大大降低工作效率。这又该怎么办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8米高的矿卡，14米高的电缆。这些矿区巨无霸如何实现无人联动、高效协同、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于桂珍他们实地考察电铲司机的工作。
3: 要是位置不好，第一次是用喇叭和他交流。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倒完之后还是不理想，

0: 就用对讲机和他直接沟通。
1: 在传统作业模式中，矿卡停靠位置偏离电站太远，就需要矿卡司机重新调整位置，不仅麻烦还降低作业效率。
2: 在矿区最难的就是装和卸两，它就和人开车一样。你看新手最难的是什么？一是停车的时候，或者我要侧方停车，它最难。在路上直着走谁都会开，你得跟着我的那个电铲去走，我在哪儿装你得停，正好停在那个位置。我是一直变的，你看我装这儿装那儿，你得按我的去停，这个是最开始技术比较难的，而且停的精度是需要非常高的，因为你停的太靠前了它够不着你，你停太靠后了它会打到那个车头上面去，所以停靠精度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我们要求的精度呢是30厘米，就你达不到30厘米的话，你就可能你要么太靠后的话就有危险，所以这块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1: 为此研发团队希望让无人矿卡能够一步到位停靠在理想的装车位置。这天他们开始新一轮的测试。
3: 庆哥，我这设备正好。
4: 嗯，咱们准备作业吧。
3: 好的，那我就准备作业了。
4: 走吧走吧。
1: 眼前这个设备是 HMI 显示屏及人机交互界面，工作人员点击屏幕就可以为矿卡指定好最佳的停靠位置。
5: 无人矿卡系统有一个 HMI 屏幕，需要指定这个最佳停靠点。
6: 我们就给电厂开发了一个容易使用的指点终端，这个电厂呢想让无人驾驶的车停靠在哪个位置，方向多少，可以在我们终端中可以给无人运输的车发过去。那么无人运输车呢可以按照电厂师傅指点的要求可以实现精准停靠。
1: 电厂司机指定停靠地点这一设计帮助电厂与无人矿卡之间配合默契。2022年，胜利一号露天煤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安全员下车，常态化进行无人运输作业。到今天，矿上部署的无人驾驶矿卡单日最高装车量达358车，小时效率最高达20车。可是，这么多车在矿区里同时运行，为什么他们不会打架呢？
7: 我现在是在矿区的一个高点，可以看到前面的作业面上呀，有很多无人矿卡正在运行，但是我感觉他们特别的聪明哈，因为有条不紊，有的在行驶，有的正在装载那些矿石，非常的有序。所以段工，我想问您一下啊，咱们的卡车这么有条理，这么聪明，都知道自己应该干啥，也会等他的同伴，这是怎么做到的？
8: 这是我们的云端的智能调度系统在指挥。这个系统呢，它可以通过 5G 通信呢，实时获取到每一个车的当前的它在什么位置，它的速度，包括它还有多少油量，是吧？它的状态有没有故障这些。
7: 嗯。
8: 同时呢，它还知道每一个电铲，咱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电铲它是不是空闲的，然后呢，它前面有几台车在排队。
7: 嗯。
8: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排土场，是吧？排土场我们每一个排土的位置能不能排土，这些它都是能知道的。
7: 嗯。
8: 通过这些信息呢，它就像下棋一样，通过算法统筹去优化，然后呢去调度每一个车去一个合理的位置。它的目的是最大化利用电厂，电厂不能闲着，这样的话它的每天的这个装的量才会最大。
1: 这也是团队当初在研发无人矿卡时重点攻克的难题。
6: 车上没有人了，这样有很多车辆要运行，保证厂的稳定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开发的问题，还有一个叫做运营的问题。从一个编组怎么跨越的整个矿区，我们需要大平台，需要调度系统。
1: 从单车到编组，从矿卡无人化到与电厂之间的协同，矿区的无人化改造正在广泛落地与实践中，也大大缓解了矿区艰苦环境招工难的困境，提高了煤矿作业的安全性、作业效率。
9: 这是我们整个矿山的调度指挥中心，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智能管控系统的一个展现，可以监测到我们设备的健康状态，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台设备的当前的任务情况，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调度指挥中心来对我们的任务进行一个调度和调配。这个地图就是为了防范，也就是我们露天矿最大的地质灾害风险，我们打造了一个天空地三维体的边坡监测系统，可以对我们整个露天煤矿所有的外排特场作业区域内排特场所有的边坡实现监测的全覆盖。基本上来到我们的调度指挥中心，就可以对我们整个的露天矿从直观的外貌上到生产信息上，到作业环节流程上，到我们的所有生产指标，包括我刚才说的所有的灾害设备的监测监控上，都能有一个全方位的直观的了解。
1: 随着矿区无人化改造的逐步深入，全国在运行无人驾驶矿卡已突破4000台，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已有一批露天煤矿无人驾驶常态化高效运行超过1年，且年度综合效率已接近人工甚至超越人工。预计到今年底，我国煤矿智能化产能将达到60%。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矿业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人力远航，惊涛求生，陆地驾船，未来航海家如何登上智能船？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1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期间，中国矿山智能化将进入系统智能化与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从关键环节突破到全流程覆盖，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效益产出，中国矿业正以前所未有的智能化蜕变，构建一个安全、高效、绿色、可持续的智慧矿山新生态。

0: 果乘坐一台时光机，我们有可能穿越时空，进行时间旅行吗？
1: 我们说到时间旅行时，想说的是穿越到未来，或穿越回过去。
0: 物理理论表明，物体在空间中的高速运动会让时间流逝的速度变慢，这让我们进入未来成为可能，但前提是要以光速前行。
2: 光速并不只是一种速度那么简单，它是宇宙组成的一种内在方式。
0: 可无论是目前速度最快的载人航天器，还是未来计划建造的先进太空船，都难。

0: 一达到光速这个极限速度，
1: 要让某个物体速度达到光速，需要无限的能量，光速本身就是个无法突破的速度。
0: 而遥远深空中拥有异常强大引力的黑洞是天然的时间机器，但要抵达那里是充满风险的艰难旅程。
2: 黑洞是一个空间严重弯曲，连光都无法逃逸的宇宙区域。
0: 与此同时，虫洞理论的提出让我们有望回到过去，因为它能把现在和过去连在一起。但开启虫洞这个时间隧道要具备超级能量。
3: 我们知道和它最接近的，据说就是正在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
0: 与时间旅行相关的研究能解开浩瀚宇宙中的哪些谜团？
2: 思考时间旅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关于宇宙本质的东西。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4: 2009年，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英国剑桥举办了一场聚会，他准备好了开胃菜，倒好了香槟，但他的亲朋好友并未接到邀请，唯一受邀的客人是时间旅行者。
5: 他是研究黑洞物理学、研究时间物理学的科学家，他觉得如果时间旅行者真的存在，那他们或许就能聚集到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点出席聚会。
4: 请柬上写明了地点、日期和时间，但是请柬是在聚会后发出的。
3: 他只邀请了那些来自未来可以穿越回过去的人。
4: 霍金教授等了又等，
2: 可惜没有人出现。
5: 这是否证明了时间旅行并不现实？不一定，也许只是未来人都知道他举办的聚会太差劲了。
4: 没有客人的聚会算不上聚会，时间旅行者真的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让氛围活跃起来吗？
5: 我们都在向未来前进，这其实就是时间旅行。我们正以每分钟60秒的速度进入未来，但这是一种狡辩。我们说到时间旅行时，想说的是穿越到未来，或穿越回过去。如果我们想去参加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史蒂芬·霍金的聚会，我们该怎么办？
4: 有一种方法是改变我们在时间中穿行的通道。爱因斯坦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
6: 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起了一场科学革命，要求我们放弃对空间和时间的常识观念。
5: 我们不再把这个宇宙视作一个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三维环境，而是把现实视为一个叫做时空的四维环境。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对时间的观察都是与观察空间里的东西移动直接相关的，对吧？除了日出和日落，还能怎么定义一天？除了时钟上的指针运动，还能怎么定义一个小时？
4: 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相结合，组成了一个四维的时空连续体。这对想进行时间旅行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空间内的移动与时间上的移动是相关的。
6: 我们是在时空中运动，而不是空间或者时间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保持静止，而我在空间中移动的速度又不快，那我在时间中移动的速度就达到了最快。
4: 这辆汽车看起来没有移动，但它确实在移动，它在时间中移动的。这辆车，它的司机和它停留的这条路，都在以同样的速率，一秒一秒在时间中移动。当司机踩下油门时，一部分时间的运动就会转化为空间的运动。
6: 只要我在空间内运动，我在时空内的一部分内在运动就会被这种运动所取代。我在空

0: 完全同步的原则中，如果把其中一个放在飞机上，让它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相对于另一个原子中移动，它们的计时就会出现偏差，而且时间的偏差值正好符合相对论的预测。
1: 而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我们甚至要重新考虑一些最基本的假设。
0: 在爱因斯坦之前，我们可以在街上问别人，请问现在几点了？仿佛时间这种东西确实存在。然后爱因斯坦摧毁了这一切，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时间，而且运行速度可以明显不同。
1: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流逝都不一样，对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的人看法会不一样。
2: 每一个存在过的人都觉得自己活在这个我们称为现在的时刻，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的现在就是现在。
3: 不，但是宇宙有一件事情很奇妙，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现在。人们以不同的速率、不同的速度旅行，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宇宙中移动，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一个通用的现在。
1: 时间膨胀有一个小花招，它能把快速移动的人类变成时间旅行者。
4: 正在加速升空了。
1: 2015年3月27日，宇航员斯科特·凯利起飞前往国际空间站。他为期一年的任务是研究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斯科特是个完美人选，因为在地球上还有他的同卵双胞胎马克。
5: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想在尽可能受控的实验中探索太空旅行和失重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
1: 双胞胎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引力，斯科特以每小时2.7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地球运行，所以和地球上的双胞胎兄弟相比，斯科特在时间中移动得更快。
5: 这种进入未来的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斯科特轨道上的双胞胎兄弟之一真的进入了几分之一秒后的未来。斯科特最终返回地球的时候，因为旅行速度太快，他的衰老速度比他的兄弟略微慢了一点点，他实际上变年轻了几分之一秒。
1: 每小时2.7万公里的速度很快，但要想跃迁进入比几分之一秒更遥远的未来，斯科特的速度还得更快。
0: 如果斯科特·凯利待在轨道上的一年，想让地球变老1000年呢，他绕地球运行的速度得多快才能做到呢？事实证明，他必须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行。
2: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有多快，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载人飞行器是阿波罗10号，它的时速是4万公里。我们需要的速度是它的25000多倍，可以说相当快了。
1: 未来的我们或许能尝试建造一艘拥有先进推进装置可以达到光速的太空船，但物理定律让这件事变得不那么容易。
3: 狭义相对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光速，任何物体移动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而观察者在真空中观察到的光只能以这个速度运动，永远保持以光速运动。
1: 光速是我们宇宙的一个基本属性。
3: 从实际意义上说，光速并不只是一种速度那么简单，它是宇宙组成的一种内在方式。我们的速度越接近光速的时候，我们和其他观察者相比，速度就会越变越慢，直到不可思议的，在达到光速时，时间就进入停滞。在我看来，这是宇宙中最神秘的一件事。光非常普通，它现在就在我身边，但光不会经历时间流逝这种事。
5: 如果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超过了光速，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告诉我们，你的时钟会变慢停下，随后又开始往回走。

0: 但无论我们的推进系统有多先进，宇宙永远不会允许我们以达到光速的速度旅行。
1: 要让某个物体速度达到光速，无论是一辆汽车、一颗弹珠、一个星系还是什么，都需要无限的能量。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光速本身就是个无法突破的速度。
2: 要想把一艘人体那么大的太空飞船加速到 0.1 倍光速，就不用说 0.9 或 0.99 倍光速了。这么做需要的能量就超过了人类诞生以来所消耗的，以及未来还将要消耗掉的能量总和。
0: 时间向前跃迁并不简单，但宇宙物理学让它可能成为现实。速度超快的时间旅行飞船不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参加霍金的聚会，但是宇宙中存在的时间机器呢？

0: 宇宙深处的黑洞，因其超乎想象的引力，如怪兽般吞噬着周围的物体，甚至能使空间弯曲，影响时间的运行。
1: 我们越靠近黑洞，越进入这种引力中，时间就越慢。
0: 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一个超大黑洞，可要乘坐飞船穿越太空，接近这个充满未知的地方，困难重重。
2: 这里充满大量的湍流、强磁场以及强烈的辐射，
1: 温度升高到数百万摄氏度，速度达到接近光速。
0: 如若真能到达黑洞，宇航员真的能感受到是在进行一场时间旅行吗？
3: 在靠近黑洞的地方旅行，就能加速在时间中移动。
0: 而深入黑洞中心，物理定律会失效吗？时空会被彻底改变吗？
4: 起点是一个真正的不连续点，是时空结构本身的因果断裂。
1: 我们确实有可能进入宇宙中空间或者时间的任何一个点。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5: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6: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Ouch.
1: China is using its own way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China is modernization. Using China's way, 加油干！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2009年，史蒂芬·霍金为时间旅行者举办了一场聚会，没有人现身。我们能改变这种情况吗？
5: 我们现在就在未来，我们非常想参加那次聚会。我听说聚会上的食物很好吃，我们怎么才能回去呢？
4: 我们知道极限速度可以把我们送入未来，但宇宙中还有另一种力量会影响时间，它就是引力。
6: 要知道，只有一种叫做时空的东西，而不是单独的空间和时间。而引力的本质其实就是时空本身的弯曲。
4: 我们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一块橡胶板，行星和恒星这种巨大天体会让它拉伸，导致空间和时间通道弯曲。
6: 我们越靠近引力强大的东西，时间和空间拉伸的越多，而这确实意味着时间流速会变慢。
4: 这种事也发生在地球上，越靠近地面的地方，时间

0: 流逝得越慢。
1: 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住在公寓楼的上方，我们的时间流逝速度会比住在公寓楼底层的人更快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地球引力与他们感受到的略有差异。如果我们住在奢华摩天大楼的顶层豪宅里，那我们其实会比住在地下室的人衰老得更快。
0: 这种时间差只能以微秒计算，但宇宙中有一个地方引力强大到能让时间明显减慢，这就是黑洞。
1: 黑洞是一个空间严重弯曲，连光都无法逃逸的宇宙区域。
2: 黑洞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一个天然的时间机器，我们越靠近黑洞，越进入这种引力中，时间就越慢。
0: 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人马座 A 星，一个质量相当于400万倍太阳质量的超大黑洞。要想使用这台天然的时间机器，我们必须派遣一艘太空飞船。这艘飞船必须穿过遥远的深空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一趟充满危险的旅程。
3: 银河系中心是银河系里最古怪、最奇异、最暴力的一个地方。
4: 巨大的黑洞意味着这里充满各种东西，比如大量的湍流、强磁场以及强烈的辐射。
0: 在黑洞周围有一个炽热的气体盘。
1: 黑洞附近的引力场非常强，但那里并不黑暗，因为黑洞以外的物质正试图进入黑洞，它们会在黑洞周围盘旋，形成一个叫做吸积盘的物质盘。这个圆盘密度大，温度高，可以释放出高能粒子，还会吹出阵阵狂风。这个地方非常暴力，也是个非常活跃的地方。
2: 这些气体盘旋着向黑洞逐渐靠近，温度升高到数百万摄氏度，速度达到接近光速。
4: 地球上的物质很难达到这么快的速度，所以这个吸积盘里有这么多物质都以0.3倍光速的速度移动，实在是令人震惊。
5: 银河系中心这个怪物黑洞的后院实在是不适合胆小鬼生活。
0: 如果这艘飞船能顺利完成旅行，宇航员们将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巨大的人马座 A 星，并感受到它的影响。
1: 这艘太空飞船刚刚靠近黑洞，就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
5: 任务控制中心会看到宇航员说：“你好。”而宇航员听到的回答是：“我们很担心你们一切都好吗？”显然这语速太快了。然后宇航员会回答：“
6: 哦，我很好。”
2: 他们就好像在做慢动作。
0: 宇航员驾驶飞船进入围绕超大黑洞运行的轨道。任务控制中心也许每隔16小时就能看到运行的飞船，但对船员来说，轨道周期要短得多。人马座 A 星的巨大引力导致飞船上的时间相对于任务控制中心变慢了。
1: 这样一来，在靠近黑洞的地方旅行，再返回和留下的人相比，就能加速在时间中移动，这样我们就在时间中跃迁了，这样就真的是在进行时间旅行。
0: 如果说黑洞外的引力能加速空间在时间中的旅行，那么在黑洞内部又怎么样呢？为了找出答案，宇航员们发射了一枚载人探测器飞向黑洞的世界。
2: 如果我们能与他们保持联络，我们会留意到一个现象，探测器会逐渐变红，光线离开黑洞的引力时，其实就是在失去能量。
5: 它会变得越来越暗，最终等它落到世界上时，就会消失并凝固。
0: 在世界上，探测器的时间仿佛凝固住，然后逐渐消失了。但在探测器上，时间却没有丝毫改变。宇航员们进入到黑洞中，黑洞内巨大的引力可能会把它

0: 探测器拉伸成意大利面一样的长条。如果飞船能坚持下来，宇航员们就会继续前往中心起点，一个物理定律失效的地方。
1: 起点是一个真正的不连续点，是时空结构本身的因果断裂。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是我们不知道那下面会发生什么。
0: 如果起点是时空的断裂点，那它能让我们在时间中跃迁吗？
2: 超大黑洞内部发生的一切都属于非常先进的理论物理学范畴。事实上，我们或许有可能穿过超大质量黑洞中心的起点。至于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此有很多种理解，平行宇宙或者时间旅行。
3: 有可能是时空本身更加混乱，时空中的不同点在各个方向上相互连接，所以在黑洞的最中心，我们确实有可能进入宇宙中空间或者时间的任何一个点。
0: 我们无法确定起点是否是穿越时间的入口，我们只知道穿越黑洞世界是一次不归的旅程。
1: 这就是黑洞的特点，有进无出。
0: 想在参加过霍金教授的聚会后返回现在，我们需要另一台时间机器，一台能让我们返回的机器。它们也许存在，但也有可能碾碎所有进去的东西。

0: 借助高速运行和超强引力场，我们有可能穿越到未来，可想回到过去，就要借助能折叠时空的虫洞。
1: 虫洞的做法就是在两点之间搭设起一道桥梁，让它们彼此靠近。
0: 虫洞连接着时空的不同点，以光速从一端进入，再从另一端走出，使逆向旅行成为可能。
2: 一个虫洞的两端之间是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
0: 然而，这台时间机器引力极强，要使它不瞬间坍缩变成黑洞，需要一种特殊能量。
2: 我们尚未见识过这种能够打开虫洞的怪异形式的能量。
0: 即使穿越成功，又会造成时间悖论。我们能影响甚至改变过去的自己吗？
3: 宇宙的法则似乎不允许我们回到过去，但这里也许有一个漏洞。
0: 在块状宇宙理论的设想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可能实现共存。这种时空连接方式能让时空形成一个循环。
4: 宇宙中最有可能出现时间旅行这类疯狂事情的区域，就是时空曲率最为极端的那些区域。
0: 然而，如同一个破碎的杯子无法复原，人类目前无法改变过去的历史。为什么时间之剑不会倒退，只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5: 我们目前对宇宙的理解是，存在一个时间零点，在那一个时刻，宇宙诞生了，这就是宇宙大爆炸。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Ouch.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电影中，时间旅行就像时速达到140公里，或者跳入黑洞一样简单。
0: 电影和电视中经常利用时间旅行的概念回到过去，他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很难说。
2: 所以我们目前理解的现实存在的时间旅行，要么是通过非常高速的运动，要么是通过引力场。这些方式都能够把我们带入未来，但不会带回到过去。
1: 物理学能提供另一条通往过去的路线吗？恒星和行星可以使时空弯曲，黑洞能让时空无限弯曲，但理论上虫洞可以穿透时空，用隧道连通两个遥远的点。
2: 如果我们把时空的结构看作这样一张巨大的薄片，我们想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虫洞的做法就是在两点之间搭设起一道桥梁，让它们彼此靠近。
1: 旅行者可以从一端进入虫洞，然后从另一个地方离开，就能直接到达遥远的地方。由于虫洞连接着时空中的不同点，他们或许能开启真实的时间旅行。
3: 广义相对论中有一些解决方法，允许虫洞的概念存在。如果我们进入虫洞，并以某种方式活着穿过虫洞，我们就能在一个进入虫洞之前的时间从虫洞离开，所以这就相当于是时间旅行了。
1: 旅行者需要确保虫洞的入口锁定在现在，而它的出口则锁定在过去。事实证明，这或许能做到。
4: 一个虫洞的两端之间是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现在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个，把它加速到接近光速，它就能通过时间膨胀冻结在时间里。而另一边，虫洞的另一头可以继续在时间中旅行。假如说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想回到这些虫洞诞生的地方，我们只要进入虫洞的这一端，也就是一直在时间中滴答前进的一端，然后就能从冻结的虫洞中出来，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1: 虫洞时间机器无法带我们回去参加霍金的聚会，除非它是在聚会举办之前创造出来的。
4: 当然，我们还得在虫洞中生存下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是得撑开虫洞的喉咙。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人谈起过这种能够打开虫洞的怪异形式的能量，但我们尚未见识过这种东西。我们知道和它最接近的，据说就是正在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
1: 暗能量能让宇宙扩张，但它是否特殊到足以撑开一个虫洞？它不具备负能量。但有些科学家希望我们能找到某种具备负能量的东西。某一天，我们或许能发现一种具有负能量的物质，从而开启虫洞以及穿越回过去的可能性。但也许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通过控制时间本身回到过去。
0: 时间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能弯曲和拉伸的东西，甚至可能存在不同的版本。所以在某些意义上，时间旅行可能和最荒诞不经的科幻小说一样真实，一样古怪。
1: 时间旅行给科幻小说中的奇妙旅行带来了灵感，而穿越回过去则是一次终极度假。
5: 我想穿越回130亿年前，见证我们的银河。

0: 荷西诞生。
1: 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我是时间旅行者，我想出席霍金的聚会。但是这真的可能吗？我们能够回到过去吗？
2: 如果我们能穿越回过去，就能创造出无限可能性。但逆向的时间旅行也会造成神秘的时间悖论。
1: 即使在科幻小说中，时间旅行也和悖论有关。我们能够影响自己的过去吗？而最简单的解释方式就是祖父悖论。
2: 想象一下，我们能够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
3: 这样的话，我们的父母该怎么诞生呢？又怎么有我们呢？
0: 如果我们没有出生，那我们就不存在，又怎么能杀死我们的祖父？我们只是在绕圈子，这没有任何意义，逻辑上不通。
1: 宇宙的法则似乎不允许我们回到过去，但这里也许有一个漏洞。
2: 有一种方法或许能让我们在不产生悖论的情况下回到过去，这要归功于时空的连接方式。在块状宇宙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共存的。
4: 如果我们能跳出这个整体框架，看到这个块状宇宙，我们就能看到整个宇宙的历史，从零点开始到无限的未来，都展示在我们面前。
2: 从1.51亿年前的恐龙漫游地球，到未来几百年后的人类主导太阳系，以及霍金在2009年为时间旅行者举办的聚会。在块状宇宙中，所有的历史都同时存在。天体物理学家保罗·萨特是这样解释的：
3: 我们可以把块状宇宙想象成一卷电影胶片，过去和未来已经存在于胶片里，它们只是同一部电影的不同帧。所有的帧都已经存在，就在那里，但我们要按特定的顺序和特定的方向来体验它们，基于手柄特定方向的转动。
2: 就像手柄转动电影胶片一样，时间从过去流向未来。既然时间中的每一个瞬间都作为一帧画面存在于这卷胶片上的某个地方，那我们肯定能够看见他们。
1: 如果块状宇宙理论真能得到验证，那时间旅行就能变得更容易理解，也更有可行性。我们只需想出方法到达胶片的不同位置即可。
2: 为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穿越时间的方法。我们知道行星和黑洞可以使时空弯曲，但爱因斯坦的方程显示，质量足够大的物体围绕彼此转动，可以将时空拖入一个循环。
4: 宇宙中最有可能出现时间旅行这类疯狂事情的区域，就是时空曲率最为极端的那些区域。
0: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如果质量足够大，然后它以一种能够让空间自身发生弯曲的方式移动。
2: 一种叫做裸奇点的理论物体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它就像两个黑洞的中心，但却向外无限延伸。两个裸奇点互相靠近，就能在时空中创造出一条环形的路径，叫做封闭类时曲线。
3: 封闭类时曲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时空路径。我们在时空路径上从一个起始点开始，在时空中移动，就像在这部电影中一帧帧前进一样。而在一条封闭类时曲线上，我们的结束帧和我们的开始帧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空间中移动时就进入我们的未来，但也进入了自己的过去。最终我们会到达时空中我们开始的那个点，然后结束这个循环。
2: 有了封闭类时曲线，我们或许就能通过时空循环来探访自己的过去。但是在块状宇宙中的时间旅

0: 情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永远无法改变过去。
1: 如果这个块状宇宙理论正确，在这个电影胶片宇宙中，所有的时间都同时存在，这就解决了祖父悖论。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因为我们没有杀过他，就永远不会去杀他，也永远杀不了他。我们做不到，因为他没发生过。
0: 在块状宇宙中，时间旅行者不能改变历史，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人参加过霍金的聚会，那就永远不会有人出席了。通过研究时间旅行，科学家们正在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但有一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为什么时间似乎只朝着一个方向运行？
1: 那为什么我们只记得过去，却不知道未来呢？这个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解释了我们宇宙的起源。

0: 2024年5月，巨大的龙卷风在美国爱奥瓦州平原上撕开了一道裂痕。起初，风暴追踪者还为眼前的奇观兴奋不已，把这当作一场刺激的周末冒险。可当龙卷风接地的刹那，风速表骤然飙升到每小时500公里，气象学家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风灾迫在眉睫。龙卷风所到之处，一切都将化为碎片。更骇人的是，第二个龙卷风紧随其后，沿着另一条轨迹狂奔，把一座2000人的小镇瞬间拧成了碎片。风过之处，满目废墟，被压在瓦砾之下的人们危在旦夕。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的流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可以弯曲变慢甚至冻结，但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似乎是不变的，时间只流向一个方向。为什么时间似乎只能前进无法后退呢？
1: 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只有在单向时间中才有意义。我们磕开一个鸡蛋，它不会突然变回完好鸡蛋，炒好的鸡蛋不会变回完整的蛋。
0: 这种时间的错误似乎与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混乱和无序有关。用一杯咖啡来解释最容易理解。
2: 如果我有一杯咖啡，只有一种方式能让构成杯子的所有碎片以及液体和咖啡组成这个形状，它现在就在我面前。
0: 这个杯子处于所谓的高度有序状态。
2: 但如果我把它从桌子上推下去，它就会粉身碎骨，我们永远无法再看到这些碎片和似箭飞散的液体重新组成杯子的形状。
0: 我们知道破碎的杯子无法自行复原。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咖啡杯的无序程度，也就是熵，会增加，但绝不会减少。
2: 而在整个宇宙中，熵永远在增加，就像在宇宙中时间只会从过去流向未来一样。
0: 宇宙中的一切都逐渐变得越来越无序，但为什么呢？
3: 我们从没真正想过磕开了的鸡蛋会重新复原，而这或许可以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0: 138亿年前，时空从一个小点开始迅速膨胀，眨眼间宇宙就诞生了，这标志着时间的第一个瞬间。
4: 我们目前对宇宙的理解是存在一个时间零点，在那一个时刻宇宙诞生了，这就是宇宙大爆炸。
3: 宇宙大爆炸似乎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低熵值状态，一切都井然有序，密度极大，温度极高，所以熵值无处可去，只能从那个状态开始增加。
0: 宇宙从时间零点开始，由一个高度有序的密集能量点开始膨胀。38万年后，第一个原子出现，渐渐的气体开始结合在一起。
4: 大概2亿年后，第一颗恒星形成了。在那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些恒星形成了星系。
0: 随着宇宙的成长和膨胀，它变得越来越无序，星系越来越分散。在数万亿年后，无序将成为主宰，制造恒星的气体将会耗尽，不再有新的恒星形成。当最后一颗恒星死亡时，宇宙将变得冰冷黑暗。
5: 我们的宇宙在加速持续一直膨胀，这或许会带来一个令人相当沮丧的结局。总有一天，当宇宙中最后一颗恒星消失时，一切就结束了。
0: 宇宙大爆炸或许能解释时间为何似乎只朝一个方向流动，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解释得清楚明白。
2: 宇宙的熵增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完整的鸡蛋做出炒蛋，但要把一份炒鸡蛋变回一个完整的鸡蛋就难了。
0: 而熵会给向时间旅行的人带来大问题。
3: 时间之箭意味着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混乱，如果我们要回到过去，就会打破熵的定律。熵真的是我们无法穿越回过去的原因吗？这就要追溯到宇宙中能量本身有所不同，混乱程度有所不同的地方。也许这个熵的定律就要求我们不断向未来前进。
0: 时 时间之剑似乎再次否决了穿越回过去的可能性。但有些科学家认为，可能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时间旅行者或许能在量子领域穿越回过去。
1: 虽然在我们的微观世界里，我们无法体验双向的时间旅行，但量子领域或许能让这种旅行成为现实。
0: 而量子时间旅行或许能改变我们对现

0: 实的一切认知。我们体验到的时间流向只有一个方向，向前。时针永远不会倒转，磕开壳的鸡蛋永远都不可能复原。人们只能参加事先收到过邀请的聚会，但在宇宙中有一个地方，时间之箭可能是双向的。这就是量子力学主宰的亚原子领域。
1: 在量子力学中，我们知道亚原子世界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0: 微观粒子构建了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一切，夸克、氢子和玻色子，这些微小的粒子按照自己的规则，即量子力学定律运行。在量子世界里，亚原子粒子可以穿墙而过，突然出现，突然消失。但量子力学定律有一个更奇怪的特性，它们似乎是可逆的。在量子领域，时间的熵可能会崩溃。2019年3月，俄罗斯科学家对此进行了测试。他们使用量子计算机模拟了一个电子在时间中逆向旅行几分之一秒。该团队经过计算发现，这种逆向运动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自然发生，但在138亿年的宇宙历史中，也许只出现过一次。
2: 在微观层面上，物理定律是时间反转不变的，所以这种时间旅行的设想可以出现在量子领域，至少在数学计算中可行。
0: 如果量子领域的时间之箭能在现实世界中正向和逆向运行，量子粒子或许就提供了一条前往史蒂芬霍金的聚会的新路线，但这次旅行或许并不舒适。
3: 如果这种量子时间旅行的想法真的能实现，那我们就能出席斯蒂芬霍金的时间旅行聚会，但我们一次只能用一个亚原子粒子来实现。
0: 人体内的粒子比地球上的沙粒还多，所以要把人安全地分解成亚原子粒子再恢复原样基本不可能。但量子粒子能否为另一种时间旅行铺平道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量子粒子发送信息，电子在我们的电脑里传递信号，光子将手机信号送入太空再传递回来。我们能不能把信息编码到一组粒子上，把它们送回过去？比如说，送给年轻时的我们。
3: 如果有人能准确地把信息传递回过去，就足以让人一夜暴富了。只需要到下一周把股票的价格发回来，告诉我，我们就可以好好谈谈了。
0: 向过去发送信息以改变现在的想法很诱人。也许我们可以把霍金聚会的邀请函寄给2009年的科学家，但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了信息。
3: 量子力学在这里加入了一个破坏性因素，表明过去或许能产生许多不同的未来分支。如果两个亚原子粒子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它有可能朝一个方向，也可能朝向另一个方向。我们观察它的时候似乎只有一个方向，但是量子力学的解释认为两种方向都存在，这样就创造了两个宇宙，时间线分叉了。
0: 在量子世界里，把一个粒子、一张聚会邀请函或者一辆汽车送回过去，都有可能创造出一条新的时间线。在新的时间线里，霍金的聚会可能已经挤满了参加者， 但我们不是那条时间线的一部分，我们的霍金也不是。
3: 我们不是穿越时空回到自己的宇宙去改变某事，而是在那个时间点穿越进入了另一个宇宙，从那里开始改变某件事。反正没关系，在那个宇宙你不会再出生，也不会再回到过去，那是另一个宇宙的事。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如果有无限多的宇宙，就会有另一个版本的我，更理解这件事。
0: 也许有一天，科学家们会发现一种奇异的物质，可以开启一个虫洞，或者找到办法让时空自己弯曲回去。
1: 说话不能太绝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在一个世纪前也可能被视为科幻小说或者疯子的妄想。
3: 但我还是抱着些微希望。因为有很聪明的人尝试过证明它实际不可能，结果失败了。我们永远不能太绝对。
0: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或许能了解宇宙的运作原理。
4: 时间旅行确实更像科幻小说而非科学事实，但思考时间旅行并尝试理解为什么它不可能，这非常有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关于宇宙本质的东西。
3: 思考这一切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这能迫使我们去研究物理学中最艰深的一些尚未解答的问题。最终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的本质。
5: 宇宙确实一直引导着我们越走越远。
6: 2024年5月，巨大的龙卷风在美国爱奥瓦州平原上撕开了一道裂痕。起初风暴追踪者还为眼前的奇观兴奋不已，把这当作一场刺激的周末冒险。可当龙卷风接地的刹那，风速表骤然飙升到每小时500公里，气象学家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风灾迫在眉睫。龙卷风所到之处，一切都将化为碎片。更骇人的是，第二个龙卷风紧随其后，沿着另一条轨迹狂奔，把一座2000人的小镇瞬间拧成了碎片。风过之处满目废墟，被压在瓦砾之下的人们危在旦夕。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从木质轨道到钢筋铁骨，轨道如何在时光淬炼里完成一次次技术飞跃？从手工凿钻到机械开进，铁路隧道的贯通又突破了多少天险？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轨道的进化

假期里不少人喜欢乘坐火车出门旅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火车和铁轨并不是同时出现的，甚至在铁轨之前还曾经出现过石轨和木轨。那么轨道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这就要追溯到2600年前的欧洲了。那时在古希腊南部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岛屿伯罗奔尼撒半岛。 在古希腊时代，这里又被称作科林斯地区。科林斯的人们善于制作葡萄酒和瓷器，于是他们便想把这两样特产卖出去赚钱。要想将货物运送到别的地方，当时的科林斯人只有两条路可选：走陆路穿越科林斯地峡，或者乘船往南走水路。然而走陆路虽然距离近，但科林斯地峡里怪石嶙峋，道路崎岖。 小推车拉着酒瓶瓷器这些易碎物件，一路磕磕碰碰，破损率太高。而要想走水路，得经过斯巴达人的同意。当时斯巴达人就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正好是水路的必经之处。只要斯巴达人不同意，货物一样运不出去。水路走不通，陆路又没法走， 这可怎么办呢？于是科林斯人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在长达数公里崎岖的石头路上开凿了两个槽，让小推车的车轮在槽内行驶，这就大大提高了运输的效率。科林斯人的这项发明就是轨道最早的样子，后来也被称作石轨。于是靠着石轨，科林斯人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甚至实现了地区的经济繁荣。而在我国的秦朝，同样诞生了类似的有轨道路，这就是著名的驰道。驰道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汉书·贾山传》中曾记载：秦魏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车辆长期

在直道上跑，常年累月形成了固定的车辙。于是一些学者认为迟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轨道。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秦国在与楚国的战争中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秦国铺设了木轨，能够快速的运输粮食等军备物资， 有力的后勤保障才奠定了秦国最终的胜利。尽管先秦时期的木轨是否真的存在尚有争议，但早期木轨的存在却有迹可循。 1315年左右， 德国弗莱堡的一座教堂在进行修建时，就曾经在泥土和碎石下发现过完整木条。 而到了16世纪， 木轨已经普遍出现在了欧洲的矿井，用来运送煤炭。这种省时省力的运煤方式， 让16世纪英国的煤炭开采效率迅速提高。 但如何利用好粗糙的木质煤车和轨道把煤运出来却是一个技术活，工人们上拉下推的配合必须协调一致， 否则煤车就非常容易脱轨侧翻。于是在纽卡斯尔煤矿，几位聪明的矿工开始对木轨进行改进。他们在煤车底部安上了一根突出的铁条，在两条木轨之间又增加了一条木质的凹槽，这样煤车在行进时，铁条便会插入中间的槽内，防止车辆偏离轨道。 尽管铁条与中间槽的摩擦声非常刺耳，这种拉煤车还因此得名狗车，但这种木轨改进的方案却因为运煤效率的提高很快被推广开来。到了17世纪早期，一位叫布特蒙的英国煤矿主看到了木轨的便捷，于是想将木轨搬出矿井用于平地运输，甚至花费了3万多英镑， 在煤矿与集散地之间铺设一段长长的轨道。但这条耗尽布特蒙毕生精力铺设的木轨，投入使用不到半年就遇到了麻烦。由于露天的环境过于潮湿，木轨极易发生腐败，而过重的煤炭运输车更是让木轨不堪重负，多次发生轨道断裂的事故。 但这条木轨也给了其他煤矿主一些启发，为了减少事故，延长木轨的使用寿命， 1760年， 一位煤矿主开始尝试把铁皮包在木轨上，这样车轮运行的阻力就会减小，轨道也变得更耐磨。于是很多煤矿主纷纷效仿，但很快人们便发现， 轨道上钉铁皮的钉子会随着车轮的碾压变得极易松动，于是翘起来的铁皮变成了可怕的利器，经常刺入车轮导致翻车，甚至会扎伤矿工。因此这种包了铁皮的木轨急需改进。此后不久，一位叫做亚伯拉罕达比的矿主开始尝试把木轨和铁板组合在一起。 他先是把木头铺在地上作为轮毂，随后把仓库中积压的铁板直接铺在木轨上，铁板瞬间变成了平整的路面，也不会受到道路泥泞的影响。达比的这个发明被形象地称作板式轨道。在潮湿的雨季，达比的发明大受欢迎，很多企业家上门求购。达比仓库里积压的铁板不仅很快销售一空，甚至大赚了一笔。 但时间一长，人们也发现板式轨道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平面的铁板上一旦有了积水，车轮便会打滑，导致刹车失灵，漂移翻车；另一方面，用大量的铁板铺设路面，不是每一个矿主都能承受的。要想节约成本，提高轨道运输的稳定性，还需要不断的技术革新。于是到了1787年， 来自英国谢菲尔德煤矿的约翰科尔设计出了一种 L型铁轨。 所谓的 L型铁轨 是将铁轨边垂直于底板，车辆在行驶时车轮会卡在铁轨内槽，这样车辆就不容易跑偏。
从板式轨道到 L 型轨道，人类终于真正走上铁轨之路。 L 型铁轨的稳定性让科尔声名远扬，不少煤矿主登门采购，一时间科尔也赚得盆满钵满。然而让科尔没想到的是，L 型铁轨投入使用不到半年，一些煤矿主就开始

车轮和铁轨竖起来的部分经常和车轮发生磕碰，可过段时间它的内槽便堆满石头和细碎的杂物，货车跑起来异常颠簸，清理起来更是费劲。而且 L型铁轨 竖起来的部分经常和车轮发生磕碰，导致车轮的报废率非常高。到底该如何解决铁轨的这些缺陷呢？ 1789年， 英国土木工程师威廉·杰索普设计出了凸形铁轨和外轮圆突出的铸铁车轮，这种铁轨后来也被称作鱼腹轨。这种像鱼腹一样的轨道单根轨长约一米，中间像鱼肚子的部位正好贴在碎石上，起到了稳定作用。在改良铁轨的同时，杰索普还完成了另一项发明。 当时杰索普正负责修建一条工程宏大的人工运河，而修建运河的原料都要依靠轨道线路运输，当时的轨道线路非常少且路线单一无法变道。在看到运河流向不同方向的分叉时，威廉杰索普立刻想到， 如果有一种装置能让货车轨道像运河的分叉一样实现灵活变轨，是不是就能解决轨道方向单一的问题呢？于是他实践起来，很快便设计了可以人工操作的扳手，以及能平稳转向的转折器，第一代铁路道岔就此诞生。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发明既让轨道运输摆脱了单一方向的束缚， 甚至还催生了一场革命。在没有发明道岔之前，铁路只能单向行驶，道岔的问世才让铁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通八达。扳道工通过扳动转折器，铁轨里的尖轨就可以让车辆驶向新的方向。 杰索普对铁路的创新标志着现代铁路网的诞生。当然，一些棘手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人们。直到19世纪初期，铁轨还都是由生铁制成的，这样的铁轨脆性强，韧性弱，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高强度的冲击很容易让铁轨发生断裂，导致脱轨事故频发。 而一个人的出现让铁轨的品质有了巨大的提升，他就是被誉为火车之父的乔治·史蒂芬森。1817年时，史蒂芬森就意识到生铁铁轨根本无法承受重型机车，要想让铁轨上运行的车辆跑得又快又稳，只有改变铁轨的材质。而此时 铸铁技术的高速发展让这位发明家看到了希望，铸铁的强度远远超过生铁。史蒂芬森立即找到纽卡斯尔的一家铸铁工厂，说服他们一起参与研制全新材质的铁轨。尽管研发的过程各种波折，大部分新制的铁轨强度还是会出现断裂，但史蒂芬森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没有错。 终于，一款新型的铸铁材质问世，不管是承载强度还是使用寿命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生铁。为此，史蒂芬森还申请了专利，并第一时间用在了煤矿轨道上，而等待他的自然是一大批丰厚的订单。1821年，史蒂芬森接到了一个新工程， 在英国的斯图克顿和达灵顿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然而让史蒂芬森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条铁路的修建会如此波折。为了这条铁路能顺利推进，史蒂芬森耐心地向那些顽固的贵族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火车运输的便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收益。 直至1825年9月，这条全新的铁路才得以开通。

开通当天，史蒂芬森甚至亲自操作火车进行试运行，甚至特意把车速提高到了每小时24公里。他要向人们证明，铁路不是带来危险的怪物，而是带来利益的工业结晶。 正如史蒂芬森的好友所说，必须承认，铁路是快速而廉价的主要运输工具，暴风、雨雪、尘土对它毫无影响，水上运输比它慢，而且费用高得多。

轨道材质的演变如何成就铸铁为路的梦想？速度的步步提升凸显出怎样的安全风险？碎石铺就的路基如何承载更快的速度？铁轨如何运送人们到更远的地方？解码科技史，轨道的进化正在播出。为了改善木轨的承受能力，人类发明了铁皮包木轨的方法，这也是人类选用铁质材料做轨道的开始。从铁板轨道到 L 型轨道，再到鱼腹样式轨道，铁轨经历了艰难的演变，而乔治·史蒂芬森的大胆尝试，终于让人类的轨道梦想迎来了一场革命。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铁路开始越修越长，而1830年时的美国，铁路运营的总里程只有36公里。在看到欧洲的铁路发展带来的经济飞跃后，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史蒂文斯也有了一个梦想，让自己的国家也飞驰在铁轨之上。为了彻底摸清楚欧洲铁路的技术特点，史蒂文斯特地参观了英国的多条重要铁路。不过，史蒂文斯对正在推行的鱼腹轨并不看好，在他看来，铁轨下的鱼腹部分是对材料的浪费，而且鱼腹轨单节只有1米左右，铺设成铁路后带来的接口太多，火车车轮和铁轨接口长期处于碰撞状态，不仅噪音巨大，时间久了，轨道的磨损也会越来越严重。从欧洲参观完回到美国后，史蒂文斯不仅想要在美国建设更大的铁路网，还要在一些技术层面超越欧洲。而史蒂文斯的信心来自日趋完善的轧钢技术，他要用全新的轧钢技术制造铁轨，完成技术的突破。很快，罗伯特·史蒂文斯便设计出了工字轨。和之前的铸铁轨道相比，工字型钢轨所采用的原料含碳量更低，韧性更强，使用寿命大大增长。而轧钢技术的成熟也让单节轨道长度达到4到5米，轨道接头变少，火车运行更加平稳。原本恼人的碰撞噪音也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史蒂文斯还完成了另一项发明，这就是用来固定钢轨的道钉。有了它，轨道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大大增加。时至今日，许多轨道线路上还在使用这种道钉。工字型钢轨因为稳定性强、承载力大，成为了运输界的宠儿。在这个基础上，火车的行驶速度也得到了快速提高。19世纪末期，德国火车的速度已经提升到了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工程师们对铁路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正在发展的工字轨究竟面临哪些安全问题？又会给接下来的轨道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创建于19世纪末的西南交通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培养铁路科技人才的大学。

0: 直到今天，它的轨道博物馆中依旧保留许多古老的铁轨。这所大学的科学家们着眼于最新的轨道技术，也关注着轨道的发展历史。他们发现，当年就在公子轨诞生不久，便面临着许多挑战。
1: 一战以前，我们的轨道都是有闸轨道，下面是枕木和碎石块，上面铺的是钢轨。由于钢轨的这个要释放它的热胀冷缩中间的温度力，钢轨之间留有轨缝，车轮经过这个轨缝的时候，速度越高，这个冲击力越大。由于我们钢轨跟枕木之间用道钉连起来的，这个道钉所能承受的力是有限的。
0: 那么在这个比较大的整动力作用下，钢轨的位置保持不住，列车就有可能偏移甚至脱轨。20世纪初期，虽然有了钢轨和粗大的道钉，但是火车的载重越来越大，速度的提升也让轨道受到的冲击力逐步加大。长期如此，再稳固的道钉也会松动。为此，人们不断改进轨道的承受力，而与此同时， 为了让铁路运输更安全，一个新兴的职业——寻道工应运而生。1928年的某一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当日报》纸上别出心裁地报道了一则关于寻道员职责的专栏。美国通过这种颇有创意的宣传手段，向大众声明火车是安全的，鼓励人们积极乘坐火车。 寻道员这个职业延续至今，已然成为了铁路运行安全的象征。而寻道员们对于安全的判断，全凭着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丰富的经验，他们需要时刻警惕哪颗螺栓出现松动，哪处路基发现问题，通过敲敲打打，判断出轨道内部的损伤。 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火车的速度的飞速提高，寻道员肩上的安全职责也越来越重。1950年的欧洲，火车速度的提升迎来了一个小高潮，法国、德国等几个国家你追我赶。到了1956年，德国的火车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205公里，火车跑得越来越快。
1: 那么轨道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实验室中，一个有趣的实验正在展开。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实验室里头，我们正在开展一项有趣的仿真实验。我们发现，当列车速度达到250公里以后，整个轨道的振动会加剧。 那列车速度再高的时候，列车风把这些倒闸颗粒吹起来，发生飞渣现象，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说，在350公里的时候，我们一般都采用的是无闸轨道系统。在中国，有闸轨道系统的最高速度，我们现在是跑到了250公里。传统的油闸轨道只能满足每小时250公里以下的时速。
2: 一旦速度超过了这个上限，就可能导致轨道下面的碎石、道钉松动，稳固性下降，甚至酿成脱轨。当年的德国工程师们正是发现了这些问题，设计出了无闸轨道。无闸轨道结构取消了枕木和碎石道床，采用的是
0: 抑制的轨道板，或者是橡胶的混凝土结构，上面再铺着钢轨，这种轨道结构强度非常好，稳定性非常好。整块的混凝土预制件避免了倒闸飞溅，整个轨道基础的稳定性和寿命都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无闸轨道还采用了更长的无缝钢轨，轨道接口减少， 车轮对轨道的撞击频次大大降低，噪音小了，轨道寿命也更长了。一系列的关键进展让人类的铁轨之行更加安全快速，一个划时代的高铁时代很快到来。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先

0: 起了高铁热。同样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技术人员也开始对高铁的深入研发。今天，中国的高铁设计和建设技术已实现了完全自主化。这些由高强度水泥和钢筋浇筑而成的无闸轨道板，每平方米能承受数千吨的压力，这相当于十辆八节车厢的高铁列车同时驶过的冲击力。而这些每块五米长的无闸轨道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拼接组合。每块轨道板的间隙，恰恰能适应热胀冷缩的变形需求。借助于成熟的铸造技术，高铁的无缝钢轨的单轨长度可达500米长，这也就意味着每500米的轨道才会留下一条间距不到1毫米的接缝。这样的间隙不仅可以解决了钢轨的热胀冷缩，还大大降低了行驶噪音。在体型庞大的铺路机的帮助下，一条完美的高铁无缝线路一气呵成，这样的操作一天就能完成数公里的铺设。铁路运行速度的提高，对铁路运行安全的要求也随之更为严苛。在西南交大的高铁实验室中，王平老师和同事们正在完成一个重要实验。
1: 高速铁路要求无闸轨道的偏差1毫米以内，才能保证高速列车的安全平稳的运营。
0: 在整个高铁线路中，无论这条线路距离多长，都要求建好的线路轨迹和设计之间的偏差不能超过1毫米。这也是中国高铁标准的体现。正是有这种精确，我们才能看到每一趟高铁在停靠时和站台距离都可以保持稳定的间距。与此同时，王平老师完成的另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倒岔系统，让高速行驶的列车变换方向时更平稳精准。而在武汉铁路局洛富铁路，工人们正在利用天窗时间对轨道进行打磨养护，这也是保障铁路运行安全的重要一环。作为轨道系统的关键基础部件，轨道在服役过程中时刻会受到来自高铁车轮的各种载荷冲击，无论轨道的表面和内部都不可避免产生各种损伤和缺陷，损伤严重时便会影响轨道的服役寿命和高铁的运行安全。平日里乘客们很少接触到的轨道打磨养护技术，就是要去除轨道的表面裂纹、污染物及不规则磨损，恢复其几何尺寸和表面质量。而如何让这项技术更精准高效，正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科研团队攻克的方向。夏季的高温已经逼近40摄氏度，钢轨表面温度甚至更高，通过精准检测钢轨的状态，实施针对性的打磨方案，出现问题的钢轨又将重新恢复到健康的最佳状态，保障高铁的安全行驶，提高乘客的舒适度。当下王平的科研团队还在对高铁进行深入化的智能研究。在新一代的高铁中，智能芯片将被植入轨道和道岔。道岔会根据火车到来时间提前准备动作，完成自动变轨操作，时间可以精确到0.01秒。而智能化轨道也将开启一个全新的高铁时代。未来的轨道正在逐步摆脱人的干预，传统的手动操作将被纳入到整个高铁的智能化管理系统中，智能化芯片也将被植入道闸。高铁轨道成了可以感知环境的触角，哪儿下雪了，哪儿有洪水，各种突发情况都逃不过他们的视野。风速湿度的信息也将第一时间反馈到高铁管理系统。未来的高铁会根据这些数据适度调节速度。而在距离成都10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里，李建勇和樊文刚两位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也正在从事轨道健康 AI 智慧诊断与重大运维装备研究。他们将人工智能、5G、大数据、机器人等

先进技术深度融入到轨道运维中，研发出了各种适用于未来轨道养护的大模型、机器人、全自动车辆等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些科学家的工作正是中国高铁自主创新的缩影。今天的中国高铁轨道领域，无论是在无闸轨道、无缝钢轨的设计和制造，还是在建设与后期维护方面，都实现了完全的自主性。 而唯有如此，中国高铁才能跑得更平稳、更安全。从最古老的石轨到宏大的驰道，东西方文明的梦想并行向前。煤炭矿井下的点滴进展，运河中迸发的灵感，成就了从鱼腹型到工字型的漫长演变。更快的速度、更舒适和更安全的旅行， 数字化和智能化正在勾勒出未来高铁的蓝图。每一段铁路的延伸，都是人类突破自然阻隔的勇敢尝试。而在广袤的大地上，早已有着无数铁路建设者用智慧与坚韧，在险峻山川间书写着挑战极限的传奇。青藏铁路穿越关角山的历程， 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青海省天峻县境内，青藏铁路曲折迂回，缓缓通过位于青海湖西侧的关角山。关角藏语意思是登天的梯子。关角山海拔3800多米，是通过柴达木进入青藏高原的东大门。高寒缺氧， 人烟稀少，年均气温-摄氏度左右。它像一座天然屏风，阻隔着西藏与青海之间的通道，成为火车快速通过的极大障碍。原有的关角隧道年久失修，排水不畅，冻害非常严重。为了保证行车安全， 火车通过的时候，时速最高不能超过15公里，遇到恶劣天气，只能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通过。火车经过关角隧道耗时半个小时以上。 2006年7月1日， 在攻克冻土难题后，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通，整条线路的设计时速160公里， 火车终于可以开到拉萨了。 2007年， 青藏铁路西宁到格尔木段二线工程开始筹划建设，建成后将作为复线连接青藏铁路。2007年11月， 新关角隧道开工建设，拉开了一个超级工程的序幕。然而工程刚刚开始，难题就摆在了眼前。 想要建成它，需要面对的是地质情况复杂的青藏高原。除了要面对连续沙层段、长大段岩溶、断层和地应力等干扰力量，施工现场还产生了罕见的超大涌水。这任何一种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甚至工程失败。可以说， 几乎铁路隧道建设史上遭遇过的种种难题都汇集在这里。新关角隧道成了铁路隧道建设中的难题博物馆。事实上，在铁路发展的早期，铁路的修建者们就开始面临隧道工程的种种难题。 19世纪， 欧洲各国开始竞赛一般的修筑铁路，当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也不甘落后。 1842年， 奥地利王室颁布法令，将维也纳到格洛格尼茨的铁路延伸，穿过阿尔卑斯山，直达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那里有当时奥地利帝国的海军基地里亚斯特港。
这个工程需要翻越阿尔卑斯山的

塞莫林山口，是连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西南地区的必经之路。当时被誉为铁路机车之父的乔治·史蒂芬森提出了质疑，欧洲大部分铁路工程师也都认为火车不可能穿过阿尔卑斯山。因为要穿过大山，火车必须在10公里的直线距离爬升460米的高度，发动机的牵引功率显然不足。另外，下陡坡的惯性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工程师们提议用缆车代替，把火车车厢吊在空中，用齿轮式的钢缆通过绞盘拉上山顶，翻越阿尔卑斯山。实际上，史蒂芬森在设计修建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铁路的时候，曾经修过铁路隧道。1830年，他指挥工人在利物浦附近的一座小山面前挖出一个深坑，在露天的深坑墙面上支起防护架，在深坑的基础上，工人们在山里建造起一个拱形隧道，并在压实平整后的隧道墙壁上砌上石头，这样可以让隧道更加稳定。

工业革命拉响了火车的鸣笛，当铁路的延伸遇到大山阻隔，山脉之下是怎样的危机与险情？人们又将如何突破大山的阻隔呢？解码科技史，轨道的进化正在播出。19世纪，奥地利王室一纸法令要连接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的铁路线，从此拉开了火车穿过大山的帷幕，一个超级工程即将动工。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涌入大批的示威人群，他们还筑起工事，跟梅特涅政府军开火了，他们要推翻政府的统治。在国民的压力下，3月17日，奥皇被迫让步，领导人梅特涅辞职并逃窜到英国。奥地利皇帝不得不承诺进行改革，并同意召开立宪会议，这就是奥地利历史上的三月革命。1848年的夏天，当时的奥地利政府批准了铁路的建设，并由工程师卡尔盖加负责。卡尔盖加精通数学，还熟悉工程，他知道建造铁路隧道是一个从力的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过程。建造隧道时，根据工程作业面的地质、水文等各种条件，包括山体的稳定程度，工程师需要决定怎么做好防护体系，并设计好建造方案。因为山体开挖就意味着原有的平衡被破坏，很容易发生坍塌事故，因此防护体系非常重要，它将和挖开的山体共同建立起新的平衡。1850年10月，塞莫林铁路上发生了一起隧道坍塌事故，隧道中14名矿工不幸遇难。在阿尔卑斯山，夏天是短暂的，大雪纷飞的冬天很快来临，气温迅速降到-30摄氏度左右。卡尔盖加不得不为坍塌的铁路隧道选择了新的线路，并让工人们用挖隧道的石头和泥土建起了火车站、桥梁等各种必要的建筑。他要让塞莫林铁路与阿尔卑斯山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他更急于向世界证明，铁路隧道一定能穿过偌大的阿尔卑斯山。虽然方向偏离，但是通过隧道定位

0: 技术的补救，1854年赛默林铁路完工开通。这条铁路被誉为欧洲最伟大的土木工程，至今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在阿尔卑斯山上，火车像蛇一样蜿蜒前行，从车窗放眼望去，远处的山峰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沿途的村庄错落有致，仿佛中世纪的油画。突然间，火车穿入大山内部，乘客在隧道中聆听大山深处的声音。隧道尽头的那点光亮昭示着阿尔卑斯山南路形成的开始，也提醒着人们想起人类第一次让火车穿越大山的故事。19世纪中后期，美国人也开始加快了铁路修建的步伐，其中有一条连接波士顿和缅因州的铁路，要经过一座海拔730米高的胡萨克山。1851年，几位工程师坐着马车来到了胡萨克山下，他们要修通穿过胡萨克山的一座铁路隧道。工程师们信心十足，他们拥有一台新设备，那是工程师查尔斯·威尔逊发明的一台巨型机器，专门用来开凿胡萨克隧道。威尔逊声称，这台机器可以一次性完成胡萨克隧道的开挖、推进和支撑等工作，开挖的速度是传统钻爆法的5倍。今天，我们把它叫做盾构机。中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工作原理，就是把铁路隧道建设流程中的掘进出渣、管片拼装、壁厚注浆等工艺循环推进，一次性完成隧道的建设。遇到溶洞、暗河、石头等特殊情况时，施工人员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对，保证盾构机顺利工作。19世纪，机械的使用改变了各行各业的效率，机械思维在欧洲和美国深入人心。人们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机械方式解决，和生活、生产相关的机械发明层出不穷，八音盒、打字机等等都是那个时期发明的。此时的欧洲，铁路隧道的工程师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继续沿着改进机械的思路延伸，攻克修建铁路隧道的难题。有什么办法能让工人降低劳动强度，加快掘进速度的方向呢？工程师们改进了机械的动力，发明出一种新的设备。1857年，工程师索梅勒发明了一种叫做风洞凿岩机的机器。这种机器利用压缩空气对岩层进行冲击，在岩石上开凿出泡眼后，便可以帮助人们进行爆破作业。风洞凿岩机的使用加快了仙尼斯隧道的建设速度，平均每天开掘进度能够达到2米多，让人们解决隧道问题成为可能。1871年，阿尔卑斯山上的仙尼斯峰铁路隧道顺利完工。那一年的9月17日，在隧道两边的出口处挤满了前来看火车的人们，人们在火车通过隧道时连连惊叹，为列车穿过大山欢呼雀跃。法国和意大利两国为此举办了庆祝活动，并为隧道的成功建设专门建造起纪念碑。这条铁路隧道开创了在施工中应用凿岩机的先河。
1: 而在美国，胡萨克铁路的修建却非常不顺利。威尔逊设计制造出来的盾构机前进不到3米便无法工作，直到1866年，硝酸甘油炸药诞生。
0: 从欧洲引进这种新型炸药之后，胡萨克铁路隧道的施工状况才得以改善。它也是历史上大规模使用硝酸甘油炸药进行爆破作业的第一个工程。1875年，原计划投资200万美元、耗费5年时间建设的胡萨克铁路隧道工程，最终花费了2000多万美元，耗时20多年才得以完成。

0: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铁路隧道建设迅猛发展，到20世纪初，铁路隧道的发展已经趋于正轨。
1: 1905年，清政府准备兴建京张铁路，
0: 詹天佑出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许多外国人直接说道，中国人恐怕是修不成这条铁路的。尽管如此，1905年5月10日，詹天佑开始勘测工作。他带着勘测团队从北京丰台出发，经西直门、沙河，一路直奔八达岭长城，到怀来、鸡鸣驿、宣化城，最终抵达张家口。经过仔细的勘测，詹天佑认为京张铁路最大的困难在八达岭开凿铁路隧道，但只要选择合适线路，缩短隧道长度，京张铁路的修建没有问题。
1: 作为清朝第一批官派留美的30名幼童之一，
0: 1878年，詹天佑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铁路工程，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奖学金。他还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尤其喜好打棒球，而且技术不错。

20岁的时候，詹天佑回国，他被派到福建马尾船政学习海军军舰驾驶。后来，受张之洞委托，詹天佑绘制了中国第一份广州地区的精确海图《广东沿海险要图》，并奉命修筑广东沿海的炮台。但这些并不是詹天佑的初衷，他的理想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修建铁路。

0: 1905年9月，京张铁路开工修建，詹天佑吃住在现场，严格把关，用一年时间修通了京张铁路第一段丰台至南口段。工程随即进入南口至青龙桥关沟段，这里有京张铁路最艰巨的工程八达岭隧道。为了保证隧道施工质量和进度，詹天佑将工程指挥所设在紧邻工程现场的石佛寺村，在这里一住就是3年，每天他都在现场监督指挥。在给外国寄宿家庭的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詹天佑写道：当我在给您写信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若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掉大众的信任。写信的时候，八达岭隧道建设工程正在紧张进行中，为了加快进度，詹天佑决定采用竖井开凿法。他指挥2支施工队伍分别从隧道两端同时掘进，另外2支队伍从山上挖出2个竖井，每支队伍再分成2个小队，分别向2端掘进。这样，八达岭隧道6个作业面同时展开，施工进度大大加快。1909年，京张铁路全线贯通，整个工程耗时4年多，比预定计划提前了2年多。八达岭隧道的建成，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的毅力和智慧，开启了中国铁路隧道穿过大山的征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发展、地方的经济、百姓的便利，都对铁路建设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大山里，铁路的延伸对隧道建设需求迫在眉睫。1951年，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筑路大军遇到了一个麻烦。成渝铁路从重庆出发后，大部分线路是沿着长江绕山而行，但从内江站出发后，他们必须要修通一条隧道，穿越一座小山，才能让铁路继续向成都方向前进。
1: 从内江出来选择隧道开山，主要可能2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就是说缩短线路长度，对这个工程造价这块还是有好处。如果继续绕山，可能线路长度啊更长。第二一个就是说啊，隧道的时候为了避开一些不良地质。
0: 当时，在大山里修建隧道是既复杂又危险的工程。筑路队参谋孙以孙奉命在10万多名民工中寻找有过隧道建设经验的人选，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到工地后才接触铁路修建技术的。孙以孙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吗？

0: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解码科技史，挽救心脏的良药，近期播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经济匮乏、技术空白的艰难处境，成渝铁路的修建者们却怀揣着必胜的信念，是要攻克难关，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坚韧。四处打听之下，孙宜孙最终找到了合适的人选。有人说，
1: 李荣贵是在东北修过铁路，他在东北昌平那一带修过铁路，他搭过隧道，他有技术。这个人当时40几岁了，他会修铁路。在施工现场，李荣贵用石灰在山上需要爆破的部位逐个做标记，其他人跟着他一点一点地学习爆破技术。 施工现场成为了露天大学，大家跟着李荣贵边干边学。由于李荣贵的爆破方法画出的图形很像梅花，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梅花爆破法"。成渝铁路223公里处，这座隧道的长度只有222.6米，但打通这条隧道，
2: 不仅为成渝铁路后面的隧道施工积累了经验，更为新中国工程建设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师徒传承关系。
3: 从这个成渝开始，以及后来宝成、成昆这样技术，就是一步一步传承下去，就是把上一代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然后交给下一代技术人员，让他们就是说在这基础上面去，就是让人人消化吸收，然后人家指导作业，同时就是还能在实践中去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提高。
1: 啊，才形成我们今天这个高铁的技术。1952年6月，筑路大军贯通了222米长的柏树坳隧道，火车通过成渝铁路最长的隧道穿过大山，进入成都。1966年，沙马拉达隧道穿过大凉山。1980年，大窑山隧道穿过了大窑山。 1998年，在长度18.448千米的西康铁路秦岭一号隧道建造中，两台直径为8.8米的掘进机 TBM 对向挖掘贯通，最高日进度35米，填补了采用掘进机建造中国铁路隧道的技术空白。 新设备、新科技飞速跃进，但铁路隧道建设仍然存在新的挑战。这中间就有青藏铁路上的新关角隧道。新关角隧道工期紧、任务重、要求高，再加上地处高原，施工人员常常发生高原反应。

工程指挥部只能在现场配备医护人员，为关角隧道建设大军撑起生命保护伞，为青藏铁路的建设保驾护航。工人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轮流上，20分钟换一班，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勉强还能坚持下来。在极端条件下，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在施工的掌子面上先进行雾探和超潜水平钻探，探明前方的工程地质情况以指导施工。工人们在开挖前采取管棚筑浆、冻结等超前支护措施，喷射混凝土、施作锚杆、钢筋网、钢架、临时阳拱等初期支护，能想到的办法一起用，尽快形成封闭环，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控制围岩的变形、渗水和坍塌。

为了控制涌水带来的危害，工程技术人员不断尝试新的科技手段、新的材料、新的施工工艺，确保了止水效果，有力推动了工程进度，并对高原地下水起了重要保护作用。高原冻土环境下施工还要注意保暖，尽量缩短地下冻土的裸露时间，降低爆破对冻土的扰动。工人们还把一摞摞的冰砖运进施工现场，保证冻土的温度，让冻土不至于发生融化。2014年4月15日15点16分，随着观角山深处响起两声炮响，鏖战近七年的新观角隧道顺利贯通。中国铁路隧道长度第一次突破30公里。一条条长大的铁路隧道穿过一座座大山，连接起大山两侧的万家灯火。在这些必须用智慧突破难关的铁路隧道工程中，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被攻克，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与制造也有了新的进展。2017年，中国自主研发的彩云号 TBM 在高黎贡山隧道复杂的地质条件中，以每个月400米以上的掘进速度跑出了中国速度，也跑出了行业的新标杆。更智能化的装备也很快出现，高能水射流破岩技术、激光破岩技术将被突破并应用到隧道工程中。它们对山体的震动更小，更能有效降低挖掘的安全风险。它们将颠覆传统的爆破和机械开挖技术，让铁路隧道建设变得更高效、快捷、安全。伴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脚步，铁路隧道一次次突破崇山峻岭的阻隔，在征服与改造自然的壮阔进程中。

铁路工程师们始终在挑战自然的极限。如今，高速列车呼啸着穿越了一座座高山，连接起更广阔的世界。轨道的发展也由此铺开了更壮阔的新画卷。泰坦尼克号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备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式？穿越时空，解码科技史，深海沉船之谜，下期播出。

0: 长鳟鱼为何要先抓阄？
1: 八号链、四号链、十六号链的。
0: 什么样的捕鱼方式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
2: 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0: 炸鱼不去鱼鳞，为什么是让鱼肉保持鲜嫩的秘诀？
3: 肉质非常的鲜美哦。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鱼肉的别样吃法。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山水壮丽，湖泽广阔，我国很多地域都有着丰富的水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水边的人们十分擅长做鱼肉菜肴，无论是花式多样的吃法，还是出其不意的烹饪妙招，都彰显着水乡人的智慧。一口大锅，两把铁锹，如此豪横的方式，究竟要做的是何种美食？
2: 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
1: 一只碗如何装得下一桌子的菜？
3: 嗯，鱼丸相当好吃。嗯，
1: 当地人抓捕稻田鱼又有什么技巧呢？
4: 抓到了！
1: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鱼是当地人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食材，鱼头炖豆腐，鱼丸汤，鱼家人的热情好客尽显在这一桌饭菜上。而在众多的鱼菜中，有一道叫做山粉圆子炖鱼的菜肴最受食客欢迎，但据说做这道菜必须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要揭开谜底，还得从一场特别的捕鱼开始调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高的东西，您管它叫什么？叫塔吊吗？其实对啊，也不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把秤。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着急，一会儿跟着我啊，您就知道了。现在这个铁盘里这么多的鱼啊，大哥，这现在有多少斤啊？
2: 3万多斤。
1: 3万斤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是一条挤着一条排在这个铁盘当中的。哇，
0: 塘里在收鱼，岸上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在等着买鱼了。15000千克左右的鱼在鱼塘边就能销售一多半。哇，为了提高效率，当地人还会采用一种特别的称鱼方式。
1: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正在分装这个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吊其实充当了一个秤的一个作用。
0: 用塔吊来称鱼，这还真的是大场面。在网兜离开鱼排时，钩子上的称重装置会立刻称出鱼的重量。当网兜里的水逐步排干净，数字就会定格，经由无线传感器传到显示器上，此时鱼的重量便一目了然。为了感谢渔民们辛苦劳作，鱼塘经营者刘守旭大哥特意留下一部分鱼分给参与捕捞的渔民们。但是鱼儿有大有小，该怎么分呢？
2: 77、45、60个，还有，你把它填压下来。
1: 哎，大哥，干嘛了这？
2: 称鱼的。
1: 称鱼是吧？
2: 对。我们先是总共斤量是多少，再除以30分。
1: 他们这怎么保证公平啊？这个。
3: 你就是。
1: 这一堆平均几条啊？
2: 最少都是5条。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当地人想出来的小妙招，把所有的鱼分成若干堆，每堆鱼的重量都大致相同，但鱼有大有小。
2: 所以你来就交来，
1: 来一个、啊。
0: 所以，大家就采用抓阄分鱼的方式了。
1: 来，依次依次啊，拿一个就走啊，别拿俩。
4: 还有三个人啊，
1: 你有三个人啊，三个啊，拿三个。
2: 这一号、二号、16号的，对，8号的，啊，这里10号的，对，6号的，对，对对对。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不仅要抓阄分鱼，还要把最大的那一条鱼用来做一道鱼菜。分给捞鱼的渔民们吃。土生土长的何忠胜是本地一家酒店的行政大厨，他从厨30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山粉圆子炖鱼就是他的拿手菜。应刘大哥的邀请，何忠胜来到鱼塘，他要用一条重达5000克的胖头鱼来做山粉圆子炖鱼。而何大哥做这道菜的工具也是相当豪气。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把铁锹，还有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口锅，那我们下面做这道菜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咱们这个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5: 第一步给它炝锅。
0: 何大哥嘴里说着炝锅，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5: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那个增鲜的作用，去腥的作用。
1: 啊，五花肉能给这个胖头鱼提鲜、增香、去腥。哎，
0: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炝锅，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安庆做鱼菜时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 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却极富肉的口感，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是荤还是素，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5: 三粉圆子。
1: 三粉圆子？
5: 对，就是红薯洗出来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做成圆子。
0: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有烤红薯、蒸红薯，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用作勾芡，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则更加复杂，
5: 放在冷锅里面给它炒热，
0: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加入开水搅拌，让红薯粉在成为糊状的同时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1: 哎呦，哇，这么烫啊！这个，这是开水弄的是吧？哇，这还得小心点啊！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啊？
5: 温度越高，它更热软，
1: 能散开，
5: 吃起来口感更好。凉一点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了。哇！
0: 用红薯粉做成的丸子，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何大哥说，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而山粉圆子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同时山粉圆子在吸饱了肉汁后变得肉味十足，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它就是肉。在当地，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

0: 可以了吧？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1: 可以了，两个铁锹，人影一个。
0: 用铁锹啊？
1: 哎。
0: 哦。来，
1: 一、
0: 二、
1: 三，
0: 走，
1: 走，
0: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1: 好的。
0: 哎呀，慢慢，慢慢，慢慢走。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鱼尾，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哎呀，走喽，上菜喽！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胖头鱼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味道非常香。
2: 何大哥说，其实两人抬着盛盘，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仪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还能完完整整地被端上餐桌。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期盼有个好收成。离开了安徽省安庆市，味道调查接着聚焦湖南省衡阳市，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鱼菜呢？这要先从一场婚礼开始调查。
0: 现在这个场面像极了在古代的这个娶亲的一个活动，哇，这个场面太热闹了啊！咱们今天也沾着喜气儿。
2: 感受了当地婚礼热闹喜气的氛围后，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次的调查任务。
0: 咱们这儿这个婚宴上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吗？
3: 土碗嘛，土头碗，土菜嘛，衡东土菜是有名的。
2: 当地人说，土头碗是衡阳宴席上的头道大菜。据说，只是一只碗就可以装下整桌宴席。而且，土头碗中的一种重要食材是用鱼肉做成的梭子形鱼丸。鱼丸也能做成梭子形吗？想要揭开这些奥秘，得先找到一位做土头碗的高手。
4: 来来，把我们个客人啊，请到这边来看一看。
5: 拉给几位帅哥过来看一看。
0: 哎，这个拉客方式还挺有意思的，我去看看。大叔，
6: 你好，
0: 我看您这个用喇叭邀客这个方式还挺好的啊。
2: 曾建设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经营饭店已有数十年。曾大叔年轻的时候可是名震一方的湘厨。
5: 秀香，北平，佛州青。
2: 工作时的曾大叔习惯了大嗓门，这大喇叭拉客的方式也是曾大叔的独创。曾大叔说，在当地土头碗的吃法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标价，而是按人头算钱，多少人上多大份，按分量大小算钱。
0: 噔噔噔噔，怎么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土头碗了，看上去这一层一层的，哎，你这码着就有创意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尝一尝这个土头碗的味道啊。嗯，鱼丸相当好吃，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卷了。嗯，
2: 一桌人一道菜还吃得饱饱的，还真是一碗菜就是一桌宴。那这道土头碗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曾叔，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那个，能不能教教我学这个菜
5: 啊？你想开餐馆
0: 啊？啊，不是，我就是对这个菜感兴趣。
5: 那我教你。
0: 好啊，
5: 我开个单，考你一下。
0: 嗯，
5: 尽量在农家去买。
0: 行，
5: 那个真材实料。
2: 买菜不去菜市场，而是一定要去农村收购。农村里会隐藏着哪些不一样的食材呢？
0: 你好，大叔，您家里有那个红薯粉吗？
7: 要有，
0: 我得买个10斤左右。谢谢啊，大叔，鸡蛋有吗？
8: 1、2、3、4。
0: 拜拜，大叔。你好，大婶儿，那个这片胡萝卜地是您家的吗？哇，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就是新鲜啊，看上去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儿。嗯，
9: 太干了，吃不去。
0: 走吧，再去问一问。
2: 曾大叔的菜单上还有鱼，听村里人说，这里捕鱼的方式可是有点奇特，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那到底是什么捕鱼方式能让鱼儿自投罗网呢？
0: 大哥。哦，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这个鱼是能自投罗网的，是吧？
3: 这个我不说，你得看。
0: 哎呦呦呦！
3: 来，来，好，开始。

0: 死了，秋鱼了，
1: 它烧了啊！
0: 好，慢一点，
1: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啊，起了，要起了，起了，起了！
0: 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1: 哦，看见，看见了，哇！
0: 是吧？这应该有千岛金鱼。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鱼大，哎呦，根本就坐不住啊！哇！哎呦，
1: 真的抓不住，
0: 抓不住！哇！哎呦，哎，哦，
1: 拉稳，拉稳。好，来，大家看一下。这条鱼差不多也得有个四五斤，四五斤左右啊，
0: 肯定是有的。
1: 但是由于今天这个水温比较冷，所以它不，哇！我第一次感觉到抓鱼这么难，
0: 手已经冰凉了。
1: 我也是，我手冰凉现在，因为这个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现在手都跟冻僵了。
2: 原来所谓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湖水下暗藏了一张大网，渔网上的水域。就是大哥平时给鱼投喂饲料的地点，觅食的鱼群平时喜欢在这片水域活动，收鱼时也只需投喂些饲料到网上，再把渔网拉起来就可以了。忙碌了半天，味道调查员也算收获满满。那么这么多的食材要怎么烹饪呢？
3: 第一步，先造鱼丸。
2: 衡阳鱼丸几乎是每个衡阳人熟悉的家乡味道，但是令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鱼丸居然是梭子形的，还有鱼肉又是怎么去刺的呢？
1: 细小的鱼刺通过击打可以把这鱼刺排出来啊。
2: 曾大叔处理鱼肉的方法粗犷中透露着讲究，大的鱼骨鱼刺直接剔除，鸡尖小刺则用擀面杖敲打鱼肉，这样反复敲打可以让鱼刺与鱼肉分离，再将细刺仔细挑出，整个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
1: 哦，打着打着把这个细小的刺给打出来了。这个刺呢，因为它特别小啊，一般就隐藏在这个鱼肉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击打的方式，可能还真抓不出来这个刺。
2: 鱼肉打成鱼蓉后加入淀粉与蛋清，搅拌均匀，让食材的味道彼此渗透。那梭子形的鱼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你刀这个封口对着这里呢，就把它烫平，就是把刀垂直把它拔过来，再来一下，三下，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鱼丸呢。
1: 主要是回了这一下不会。哎呀，不行啊！你看，咱俩张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明显就是两个级别的。
2: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是需要长期练习的。不过，衡阳人为什么要把鱼丸做成梭子形呢？
3: 圆形的鱼丸摆不了那么多好多空间，做成那个梭子形的话，又美观又一层层的摆，更好摆放。
2: 鱼丸做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煮。在柴火的助力下，鱼丸开始膨胀变松，让人垂涎欲滴。与此同时，鸡蛋入锅油炸，形成金黄色皱纹的虎皮鸡蛋，用钢针在肉皮上扎满小孔，刷上蜂蜜水，入锅大火油炸，再用冷水激，猪皮会剧烈变形，呈现出沟壑纵横的虎皮纹路。那这么多的食材如何装进一只碗里呢？曾大叔还有绝招。
3: 这个菜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七层楼，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把鸡抽打好了，一摞一摞垒上去。
2: 曾大叔说，食材要一层一层摆放，同时根据不同食材的形状码放的严丝合缝，这样才能稳固。而让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曾大叔要求把素食码放在碗底，荤菜放上面。
3: 过苦日子的时候啊，我们啊那时候肉食不多嘛，底面都是植物的芋头啊、白薯啊，上面把肉盖在上面，就是这么丰盛的一大碗。
2: 土头碗码放完成后，就可以入锅蒸制了。曾大叔说，过去农家办酒席要面子，土头碗作为一道大菜，食材越丰富，码得越高，越可以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1: 菜来喽！虎头丸，
4: 来吧，来吧，
0: 我吃块肉。
5: 来来来，黄姐夹着吃。
0: 好。
5: 来来，我也要，我还要。 还可以。
1: 哎，虽然说大家平时能吃到这个菜啊，但是今天吃的意义不一样啊，因为是我做的。
2: 十几年的相处时间，曾大叔与店员们早已亲如家人，每晚的员工餐就像家宴一样，餐桌上也必然少不了这一道食材丰盛的土头碗。
6: 老板接到了啊，
0: 拿着。
2: 如果说衡阳土头碗中的鱼丸是以造型取胜，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道鱼菜则是烹饪它的锅具十分奇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一个水韵十足的地方，在这里有这样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酸汤鱼，它是用当地农家的鼎罐烹饪的，在烹饪时不刮鱼鳞，直接将鱼油炸。不仅如此，还要把炸好的鱼挂在鼎罐上，来一个锅上飘的神奇吃法。那么炸鱼为什么不去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鼎罐上呢？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到烹饪鼎罐鱼的行家。徐庆全大哥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十分擅长烹饪本地菜，尤其是这道鼎罐鱼。恰逢徐大哥的老家村里修建道路，而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外地，所以徐大哥准备回趟老家，给技术人员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徐大哥拿手的鼎罐鱼自然也必不可少。那么鼎罐鱼是如何烹饪的呢？在揭开谜底前，得先跟着徐大哥去趟他家的菜园子。
4: 就在这里了。
6: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哈，
4: 对对对，
6: 特别小。
4: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都是熟了的。
6: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4: 是的，做一个鼎罐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嗯，
6: 好酸啊，汁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2: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一种贵州特有的野生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酸度大。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做成红酸汤，用红酸汤作为火锅锅底涮牛肉吃，只要在酸汤里待够三分钟，鲜嫩的牛肉吸足了酸汤汁，酸香适口又下饭，热乎乎的吃完暖意横生。徐大哥要做的鼎罐鱼除了毛辣果，稻田里的鱼必不可少。
6: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4: 是。
6: 来，咱们下水吧。
7: 从边边上来，然后一直摸在中间，然后啊，看有没有那种鱼的，就是在那一抓，然后就抓起来了。哦，没有抓它的中间，抓它的脑壳还有尾巴。
6: 啊，我这好像有一条。抓到了，你看这个是鲤鱼吧，红色的，你看。
2: 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
6: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4: 对，
6: 这个就是鼎罐。嗯，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铁吗？
4: 铁。
6: 锅盖呢？
4: 锅盖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神器，竹子做的，
6: 是一个竹管是吧？
4: 对对对。
6: 怎么吹啊？您能给我演示一下吗？
4: 看到没？哦，
6: 你看看那边那火势马上就起来了
4: 哈，火就大了。
2: 鼎罐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鼎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鼎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要用这个老物件来烹饪一桌饭菜款待客人，因为徐大哥认为鼎罐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 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那么这样笨重的鼎罐到底会有哪些

0: 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1: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2: 好，
1: 鱼炸一下，
2: 先油炸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您说停我就停啊。
1: 好的好的。
2: 啊，第一次在这个井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1: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2: 要多放一点。
1: 嗯，
2: 那我就多放了。
1: 对，放。
2: 嗯，
1: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不能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2: 哦。
1: 让它有鱼爆伤到自己啊。
2: 是围着整个顶罐
1: 对
2: 这样烧的，
1: 它从这个底上包裹，它起一个包裹的作用。
2: 现在这个鱼鳞没有去掉的这个好处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哈。
1: 是的，
2: 嗯，
1: 它还可以保护那个鱼肉，让它保持里面的肉嫩一点。
2: 哦，
1: 它不容易炸老，
2: 不容易炸老，
1: 嗯，
2: 让它保持住这个里面的鱼肉的完整程度哈。
1: 是的，
2: 嗯。
0: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再倒入一大盘毛辣锅，简单炒制，加入泡椒，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徐大哥说，当地传统的红酸汤都是腌制发酵而成的，滋味酸爽醇厚，而他这次是用新鲜的毛辣锅直接熬制出红酸汤。热油烹炒出来的汤汁虽然酸度足够，但缺乏口味上的厚重感。徐大哥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借助顶罐的优势。
2: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它导热快，
2: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哦，
0: 盖上盖子的顶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顶罐，加上生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顶罐。徐大哥说，顶罐烹饪的秘诀就是先让罐内的食物急速升温，和锅体充分接触后引发出焦香味道，然后再用微火缓慢煨制食物，红酸汤浓郁的香气由此而来，最后再把炸好的稻田鱼悬挂在顶罐上。徐大哥说，顶罐传出的热气可以给炸鱼保温，吃的时候稍微涮一下酸汤就可以了，避免炸鱼长期在酸汤中炖煮影响口感。同时把鱼悬挂在顶罐上也更是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2: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1: 这个以前是为了不要浪费，
2: 嗯，
1: 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了
2: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客人也如约来到家中，
2: 我们大家动起筷子尝一尝。
1: 好，
2: 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3: 嗯，好吃，
2: 很嫩，很嫩哦。
3: 对，
2: 嗯，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嗯，鲜辣爽口。
0: 顶罐鱼是徐大哥和家人总也品不够吃不腻的家乡味道，他也很高兴用家乡的美味留住了来自远方的客人。Thank you.

吃过山粉圆子炖鱼，渔民们开始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捕鱼工作，他们期待再次丰收。湘厨出身的曾大叔汲取着湘宴的制作精髓，让自己的饭馆生意红火。鼎冠鱼菜肴历久弥新，勾起了故乡人的儿时回忆，也温暖了他乡人的心。一大盘豪横的山粉圆子炖鱼，一海碗香气十足的土头碗，都是专属于鱼米之乡的地道风味。

疑似庞新运本人的墓葬里，陶俑仪仗精美绚烂，令人惊叹。可是墓室之中一片狼藉，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明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三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幕恢宏，动辄十米左右的深度，考古工作者爬上爬下，乐此不疲。数月的努力发掘下，唐初重臣庞星运家族墓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因为墓志有幸保存，考古工作者先后成功确认庞星运的儿子、孙子、曾孙的墓葬。因为庞星运的余荫，他们个个都是高官显宦，恢宏的墓葬就是体现。现在只剩这最后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墓葬有待发掘了。这会是庞星运本人的墓葬吗？深达12米的墓室内，又会有怎样令人惊喜的考古发现呢？考古队员们翘首以盼。

0: 来，人家要把小一高，我才长得也不光这样。
1: 考古队员急匆匆跑进墓道深处，在一处壁龛里的文物清理提取成功之后，又投入了现在的工作。不长的墓道，两处不大的壁龛，竟然有此等惊喜。这里依然是精致的三彩瓷俑，断壁又何妨，气宇轩昂的独臂武士雄风不减。考古队员的兴奋难以自抑，不是谁都有机会能拥抱这精美的艺术品的，或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福利所在吧。
2: 反正这么淡
3: 我直播我穿这么穿不巧
4: 好
5: 我们也真美，这孩子能有哎，你我就这样，
4: 你看看，
5: 这孩子也坐了，
4: 啊，都坐里面，
3: 又坐，两个都坐不动了，
4: 你看，
3: 把放到夹上，
6: 嗯，还不是空心的吗？
3: 不是，这船，这实心的，
4: 实心的应该是实心。
1: 它的重量约在十千克，沉重有量，喜悦无限。
4: 陈哥，你师傅，
1: 这沉甸甸的喜悦令人羡慕。从墓葬到现场库房，30米的距离，一人抱持，一人监护。这段行程大概是繁重劳累的现场工作中最开心愉悦的体验了。
0: 特别高，就壁龛窄的话，那么高的像高50公分左右的三彩俑根本放不下。这么大啊，墓上。
1: 现在考古领队郑旭东也来到了墓葬之中，墓室的发掘清理也

0: 完成。
1: 这木质盖已经被残损了，你看，原来在这儿。这位置差不多，可以看出来很多那个残损了，而且上面很宽，然后这边有什么火烧的痕迹？这是个啥？一组瓷器是吧？哦，白瓷。像是个烛台嘛，挺常见。唐代最多的见的瓷器就是白瓷，唐代就是青瓷已经还是有，就南青北白嘛。但是白瓷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这被盗过，因为木质都被本来是放在这个木室口的，这些都被立起来靠在那个甬道两壁、甬道壁上了，所以出土东西比较少，常见现在白瓷那个白瓷器和一些陶罐，还有这个已经被残损碎了的铜镜。那葡萄镜的可能性比较大，你看带乳钉的，葡萄镜没问题，是葡萄镜，可以看见，葡萄籽可以看见吗？
2: 老师，
1: 然后两枚铜钱，这一个应该是个带钩，哎，不是，像是个马灯一样的东西，这个，现在我们开始把木质要提取了，很期待这个墓主人到底的具体信息是啥情况。
0: 先揭取墓志盖，紧紧粘连在墓室一壁，分离它也真是颇费周章。

0: 慢点，慢点，行了，这箭子，拿棒子从下边。慢点，慢点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木质盖终于揭开了。正旭东局促紧张的姿态已经暴露了他内心的情绪。
1: 哎呀，这线路刻的挺漂亮的，有花草，应该是橙汁花草味，可能性大一点。
0: 怎么看一下？
2: 有水吗？
0: 放到这儿，别碰。别碰。唐姑娘，这能看见吗？哎，唐，这个，嗯，啥线？刚才我们提取的是个木质盖，现在要看看它木质制石上面的具体内容，因为墓主的主要信息全部记录在制石上面。
3: 郑旭东说：“这座墓葬大约也是在现代被盗取的，墓室内几乎被盗取一空，而盗墓贼搬动过墓志，就代表他们曾贪婪觊觎过。不过眼下的所见也可知晓，想搬走它，只能想想而已。”
0: 小心脚。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要过肩，下来落下，哎，掉下来，哦，哎，行，慢点，慢点，好好。哎呀，就这重的很，签子，行，不错，咱一块儿刮刮快点。郑旭东早已迫不及待了，平时不慌不忙、慢悠悠的性格，此刻早已荡然无存。
0: 这种变化刻不容易，这是墓志的魔力。那，你可以看，可以看，可以看，可以看，嗯，不是擦一下，哎，对，哎，这就可以，这可以看。大唐故安北都护，安南县开国南彭军墓志铭，军会同福。
4: 因为现在记载彭清玉的儿子叫一个叫儿子叫通福，彭通福那不是祖茂，看，没错，彭清玉的父亲就叫庞茂，出来吧。玉，把青字省掉吧。但是没问题，是清玉，没问题，还不错啊。那从那个已经露出来的那个志铭一看。
0: 他是藏语垂拱年间，武则天时期的。
4: 对，好，走，
0: 走，彭通福的。哎呀，算大了，好好碰到一个好人了，名人。虽然他有他爷爷，但是他家族管最大，级别最高是他爸。
3: 对，庞同福的墓葬找到了，郑旭东是高兴的。而在庞同福的墓葬东侧，三座正在发掘的大墓尤为显眼。
0: 这也是整个墓葬区规模排行前三的墓葬，这也让我们不禁好奇，他们的墓主人究竟又是谁呢？
5: 又有新发现了，是吗？
0: 是，在刚才那个武天井大墓12米大墓的旁边的东边，又一个大墓，而且出墓志了，咱们去看看是谁的啊？
5: 这个墓志上面那个黑的，这看到没？这个是漆皮，本来以为是它的这个墓志跟墓志盖之间垫了个漆皮，那个应该是棺材，棺材朽了以后被冲过去，然后这个崖是在这个位置出的，
0: 从那棺床底下这块，
5: 就是地底就是不确，现在不确定。
1: 就是如果说它是第一臼齿，假如说第一臼齿，它这个牙齿的这个磨损程度，就是你看牙龈这个位置，就是牙腔，就是牙管里面那个腔，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有60岁至少。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现在是人骨还有棺材已经是木那个棺椁已经朽的是不行了，已经看不出来了。然后从墓志来看的话，这是一方墓志，这是一方墓志。
0: 对。
1: 然后这一方比较大，大的话这个是清理一下，是唐固太子，宾客赠幽州都督，然后底下还没清出来，然后这边是公会
0: 承宗
1: 四元。
0: 看运都出来了，看见没有？
1: 哪个运？
0: 对不对？清理的运，他肯定是庞氏家族，没问题。庞承宗应该是庞清玉的孙子，然后他的父亲是庞通福，就咱们前几天发掘那个墓葬，就庞清玉自己本人的墓志没找到，然后很期待中间那个大墓的墓主。
1: 那个咱在西边那个武天井的墓，那个墓志也出来了，他也是一个庞氏家族的成员，咱们过去看一下。
2: 开心
1: 啊，开心开心啊，就这个墓，从那边下，你看咱俩的工作每天就这种上上下下，爬上爬下。
3: 两位领队真是有些马不停蹄的意思了，现在在规模排行第3的大墓里，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 咬得厉害的很。
3: 墓室一角，浮土之下，墓志的边缘已经露出。
1: 那个有个墓盖，盖的。啊，这实在是个合葬墓嘛？合葬墓两个嘛，我一个还没清嘛。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是我们发掘现场的西北角的一个武天井的唐墓，这个墓也是一个夫妻合葬墓，在这个位置现在有一方比较大的墓志，暂时还没有清理出来。这一方小的墓志是他，唐安岳郡太守庞景初故妻。就是这一方小的这个墓志是庞景初他妻子的，就是他妻子的墓志，这应该是他夫妻二人的一个合葬墓。庞景初是庞清运的曾孙，他的第4代曾孙吧。咱们刚才所看的那个承宗是他的第3代孙子吧。这一个墓室我们现在还正在清理阶段，但是从现状来看的话，应该也是经过盗扰的。他的随葬品残留的应该不是太多，而且状况也比较差。
4: 碟子一个，
1: 就一个陶盘，然后彩绘的一个陶盘。这个它也是一个专。

0: 天气的一个关床，然后现在关床上的那个火土我们暂时还没有清理完，就是现在墓主人的尸骨暂时没有揭露出来，当然也可能是跟刚才那个墓一样，它也是不存了。
1: 墓葬清理虽然还没完，不过眼下种种所见，两位领队对于会出土什么重要的小件文物，已经不太抱有希望了。
0: 不是，这铜镜背面连个纹都没有啊。
2: 那是素面镜，
0: 但是放到这个位置啊。
1: 好在墓志还在，两位考古领队也算无奈之余有些许欣慰了。
0: 那个，刚才咱们从这个墓上来啊，这个墓大概有一个6-7米的深度，刚才咱们去的那个另外那个墓，可能也有一个7-8米的一个深度，啊，每天就这个深度上上下下爬上爬下的，体能消耗确实也挺大，这反正今天晚上下工以后回去，我起码得干三碗面，干三碗啊。
3: 啊，来了！
1: 风沙来了也无妨，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两位领队带着喜悦与一身疲累，终于可以歇息了。与沙土的战斗还没结束，还有惊喜在前方等待着他们。连日来的发掘都与庞氏家族成员相关，现在发掘了这个其他姓氏的墓葬，也算是漫长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起伏，这个鲜卑姓氏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拥有此姓氏的鲜卑族人也早已融入汉族的群体中，改为福或福姓。这个叫启福公，死于大业9年，末年27的官宦子弟，按年龄计算只比庞清运年长几岁，与庞清运是同一时代之人。而庞清运末年34，他们同样都是英年早逝。庞清运的人生在参与玄武门之变后达到顶点，可迅疾陨落的现实使他生前没能享受多久的富贵荣宠，应该仅是身后背脊哀荣。如此的瑕疵不免充斥于郑旭东的脑海，让他对找到庞清运墓葬的渴望又多了几分。庞清运的儿子、孙子、曾孙的墓葬都已发现，那么他自己的墓葬究竟是在哪里呢？会是这最后正在发掘也是最大的这座墓葬吗？这座墓葬已知经历过盗掘，那么被破坏的程度如何，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结余的遗存呢？答案快要揭晓了。清理提取完成，墓道之中惊喜迭出，两个壁龛里陶俑仪仗极尽绚烂精美，如此配置，墓主人的身份定是不凡，墓志安在与否的忐忑更趋强烈。现在墓室开始正式清理了，越接近文物层工作就越发繁重，必须谨小慎微。
4: 这马其实它原先应该挺大的，头开裂了。清理这个墓看起来倒的是特别严重，你看这我们在清理的时候，这个是它顶上塌下来的壁画，然后我们继续清。哎，这是什么？哎，这是个

0: 啥？哇，这好像是一个人头。不对，是一个陶俑的头，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陶俑的头。这个头挺大的。这个人做的还是挺漂亮的。我们再清理这个，只剩下这个头了，那下半身都不见了，
1: 只有头部殊为可惜。但怒目黑瞳、战神一般的面容，观之不免心生怯怯。刻画得如此传神，之于武士俑，已属上乘之作。
0: 现在我们现在发掘到棺床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发现砖，这就说明他当时可能把这个棺床上面全部给扒光了，砖全部都扔出来了，盗墓在里面找东西。
1: 棺床毁坏自然会对墓主人的遗骸造成影响。
0: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墓室，它甬道还有墓室里面，现在墓室已经清了有三分之二了，现在甬道里面就有出土了这些器物。
1: 两个陶俑头部与之前棺床附近的发现如出一辙，
2: 它就起那种作用。
3: 对，鸡皮疙瘩起来了。
2: 对，就是吓人的。
1: 灼人的烈日下，墓室之内清理的面积已经完成了接近八成。文物寥寥之外，更让人揪心的是墓志仍然没有发现，剩下可待发掘的空间真的不多了。难道真被盗墓贼盗走了吗？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0: 那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在这个墓道里面，因为我们墓道现在没有挖，为了确保安全，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过洞的顶部破掉，然后再取他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就是看他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墓道里面。
1: 一个星期疏忽而过，墓室之内的文物已经全被清理提取，没有发现墓志，墓道的发掘也有了显著进展，身在其中只觉深邃。
0: 好，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现在在清理墓道里面的这个填土，因为我们在墓室里面没有发现墓志，在一个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盗洞，我们怀疑它这个墓道里面会不会出墓志，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清理，清理完了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发现了壁龛，这好像有一个壁龛，这边也有一个，这里边的土比较多。哎，上面两个还比较好，我们去上面看一下。上面这两个壁坑里面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它里面没有太多的土，没有太多的土。看这里面好像有骑马俑，这个坑还挺深的，没有光，我打手电进去看。哎，这里面俑好多呀，特别多，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陶俑，连个站脚的地儿都没有，还可以说是里面已经摆满了。
4: 在你的发掘生涯里，你觉得这些墓块是
0: 不足为奇？
4: 不足为奇。
1: 王拓可不是在说大话，不说西安，只是这西安南郊的台原之上，这样的场景就层出不穷。保存良好、成群的仪仗俑数不胜数，以至于考古工作者时常开玩笑，要是把类似的发现都展出，西安的博物馆真不知道还得再建多少个。
0: 当时可能埋的时候准备的俑比较多，他放的就特别密，一个挨一个，
5: 感觉有一百多件。
0: 对，这就说明人家这墓档次高嘛。
4: 庙为孝的啊。
0: 嗯，
1: 好一座制式奢华的仪仗，尽管浮土半影，还是令人惊叹。古时的男人也化妆，抹面似桃花，修眉如新月，还有那用心打理的一撇胡须。
0: 有可能这个也被盗过了，但是破坏了一些之后就没有拿里面东西。

0: 代盗墓贼是从入道进入，他们只对金银珠玉感兴趣，陶俑墓志之类的文物不是他们的目标，所以这些陶俑有幸保存。
1: 这边也有
2: 两天我没几颗长得挺好
1: 的，都是这种陶俑陶马之类的，这还有两个陶罐，它这个保存的还可以。这就是它避坑的大致结构，里面还挺深的。
0: 两座壁龛浮土半影之下所建的陶俑已经不下百件，清理他们的工作要有的忙了。
1: 你看一下这个罐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它里面都是土，这个不行，不能打开，这个要后面把这个带回去，然后把里面土要保留下来，然后要看里面它有没有放一些对种子还是食物之类的。
0: 清理正式开始，老张和王拓一边一人。
3: 这个土清了多长时间？
4: 有一个半小时了。
0: 老张分外小心，动作轻柔，要不这马上君子就要跌落马下了。所以干考古也是有趣的，见众人所未见，第一现场触摸历史的感觉真好。但是干考古也是心累体累的，心累在于一点一点地清理浮土，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对陶俑造成伤害。绷紧神经的同时，王拓就这样一直佝偻着身子在这狭小的壁龛中操作着。
3: 你这个土这么多，你要一点一点把它抠出来吗？
1: 对，那只能用手抠呀，不用手抠那也没有办法借助其他工具，这里面本来就比较密，只能用手它一点一点这样抓出来，就在里面找它这个缝隙，从它缝隙里面才能把土抠出来。
3: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壁龛里面大概已经清了有70%-80%了，上面的浮土现在基本上已经去掉了，后面这些陶俑它应该都是原始位置没动过。这已经清了2个小时了，还要多长时间啊？
4: 我估计还得1个多到2个多小时。
3: 一直这个姿势？
4: 对，
1: 有点难受，我得出去一下。
3: 勇敢，出来吧。
4: 哎呀，等会儿休息一下。
5: 哎，休息一下，照照腰。
3: 哦，擦擦汗。
0: 150余件的陶俑陆续提取，墓道尽头封门之外，墓志安塞最后的希望就在这浮土之下。考古领队能得偿所愿吗？答案即将揭晓。壁龛里发现文物，考古领队郑旭东也赶紧下到墓道之中，要一睹为快。
3: 那前面这啥？这文官俑啊？
6: 这是一个胡人俑。
3: 胡人俑，这嵌陶俑是吧？那这没头是吧？
1: 有。
3: 你拼一下，把它拼一下，给郑老师看看。
6: 他这个有点碍事，
3: 我先挪的。
6: 这个是他的身体，他这好像都拼接起来的。
3: 这肯定都这种陶俑都是分段能烧的，
6: 立起来。
3: 哎呦，
6: 这个应该是，
3: 你还是没错，是那个胡人嵌陶俑是吧？哎呀，
7: 把那上面砌，
6: 这是俩胳膊，
3: 哎，
6: 快倒了。
3: 稍等，我先自己照一下。
6: 姿势先
3: 哎，你看，就是嵌陶俑对吧？这姿势就是拉缰绳的状态。哎呀，东西真挺好啊。
6: 你这真爽。
7: 眼窝那块，左眼的眼窝那块还有，
3: 就是扶手。
0: 胡人高鼻深目，所以嵌进眼眶的浮土

0: 还真不好清理，这也说明了子俑造型刻画的细腻。
1: 胡人千头俑啊，真漂亮，大胡子络腮胡，长得特别浓。
0: 分段制造，合体成功，这是唐人心中俊伟胡人的形象。
1: 哎，头好重，胡人俑那个头和下半身都是分开那个制模的，然后粘在一起，因为时间长了它粘接处容易断裂，所以漆口比较那个断插口比较齐整，应该是有铁筋的，可以看出来中间这个有点发黑这一块，它是一个带了个斧头，到唐后期它斧头就变得更高了，也是个唐前期一个标志。两金角比较软，是个软金角，四个金角，这吹两个，这还能扎两个。越往唐后期，它的斧头顶越高，那个角筋越来越硬，一直到了五代时期变成直接像龙山，两个帽翅展起来。
0: 监管大场面的郑旭东也不由得赶紧拿起手机记录一番。
1: 先看看这个灯背看，能看清楚的。灯背看因为还没有清理完整，大家可以看见各种东西，这个前面都是一组骑马俑，而且都是奏乐的，那这个应该是在吹奏乐器的，这个双手举着应该前拿的是旗帜嘛，或者一种乐器的东西，就或者敲击的乐器，这个吹奏乐器挺明显的，其他那个陶俑乐器都不见了，就他用钱在。风格来看应该是这个唐前期的那个陶俑风格，从风貌包括那个龙冠都是唐前期常见的这种陶俑的类型，一张俑的类型。然后这边也有那个也有个千头俑左右，看只是没体型没那个大，你看样子差不多，头应该是压在这底下，这个是头，可以看见，我拼一下看看是不是。
2: 再握一会儿，握两
1: 头，差不多就是他。你看我还有你看所有头基本都是带胡须的，只要是没有胡须都是带斧头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女扮男装，一种就是宦官。
0: 所以这件文物应该就是宦官俑，而塑像与绘画均是反映现实的艺术。所以这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身着男装面容富态身形丰腴的男子应该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这个墓葬有四个壁龛，那另外两个壁龛里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浮土清理之前就有了一个小发现。
1: 这是金的，那个铜的鎏金，大家可以看见那个发绿嘛，就是铜锈，
0: 一个带钩残剑，
1: 从后面可以看出来是铜的吧，这底下可能原来是带那个皮质的一个带锯，然后那个皮子估计都腐烂了，光剩下那个皮带上面那个的装饰物。
0: 郑旭东直处着，相比壁龛究竟有否发现，他更在意的是壁龛外脚下所站的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他找寻墓志的最后希望。
1: 这一条就是这个墓葬的专封门，在这儿，然后专封门里边就属于甬道和墓室，整个墓室和甬道我们已经清理完了，没有发现墓志，所以这墓志极有可能是被盗墓者从墓室里边拉出来的。咱们脚底下站着一块就是甬道，就是甬道再往下挖，就是极有可能出现墓志的地方。
0: 挖开脚下一米的填土，答案就会揭晓，但充满矛盾的心态让他不想立即展开发掘，正好壁龛的工作很繁重，那就再等几个时日了。靠近墓室的两个壁龛浮土清理完毕，空空如也，已经完全被盗，而在其上部的两个壁龛处，考古队员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绘图记录完毕，就要准备提取这共计超过百件的文物，真是一件艰辛的工作。
3: 三十二墓，
1: 西三墓，
3: 对，
0: 近距离观赏这龙冠利用，细节真是逼真。
1: 他的背部，
3: 这个陶俑保存的还是挺好的，挺完整的。
4: 它的口红很鲜艳。
3: 对，
0: 这胡人的表情细看有些不高兴，

0: 来。
1: 哎呀，有点沉啊，
0: 来。
1: 谢谢你，
0: 腰快。
2: 还用吗，安叔？
3: 现在我们这个壁龛已经提取完了，东边那壁龛和西边这个壁龛，总共出土了大概有150多件器物。
4: 辛苦了。
5: 早上7点到傍晚6点，11个小时的奋战结束了。回到地表的感觉真好。王拓和同事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对于郑旭东来说，这整个墓葬区里最大墓葬的发掘还有最后一件事，这个墓主人会是庞青运吗？墓道尽头的封门外，厚度1米左右的浮土开始清理了，到底有没有墓志，只需半小时就可知晓。现在他走进墓道，前方就是答案，没有墓志，很明显被盗墓贼盗走了，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结果，但也是考古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常态。
0: 呀，挺可惜的，不知道这个大墓的墓主具体是谁了。
5: 往往在最后的最后，还是只能得到一个可能、也许、大概的句号。或许有一天，通过西安市文物执法部门的努力，寻找到失窃的墓志，疑问才能真正的终结。但这次考古的收获仍是丰硕的，庞青运的后代浮出历史的烟尘，让我们知晓了一个显赫家族几乎与唐代相始终的往事。那除此以外，我们不禁还有一个疑问，那唐代之后，这个家族还留下了什么历史印记呢？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正在发掘的遗址上，还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1集。这最大墓葬的南侧，最初这看似墓道之上有序排列的天井，一度让考古学家认为又发现了一座四天井大墓，但实则是4个独立局促的小墓。这一堆细碎骨渣状的物体，竟是火葬之余的骨灰。
6: 有可能是那个火葬的痕迹，这被至少被火烧过，
0: 这个是你火烧过的痕迹比较明显，这本来就是一块骨头，就是个人生骨。哎，张老，把那个签子，我看看是啥签，出铜钱了。景德元宝，宋真宗时期的铜钱。
5: 赤贫阶层采取火葬，是宋代民间普遍的丧葬文化。没有墓志，没有任何标明身份信息的文物，无从知晓他们的身份。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呢？唐宋之间还经历5代10国，庞氏家族曾经的显赫早已在5代数次政权更迭中消弭殆尽，沦落于底。一座墓葬记录的是一个人生，一群墓葬描绘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往事。人世浮沉，家族兴衰，是所有人逃不过的历史规律。考古的魅力就在于还原它的过程，能拼接出鲜活的家族小历史，有人本主义的关怀，才更能讲好。

0: 的大历史。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1: 利用精力驱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0: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盛夏的开端，小暑一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式进入上蒸下煮的模式，气温飙升，空气湿度拉满，这时我们总忍不住贪凉，吹空调，喝冰饮，结果寒气困住脾胃，水湿难以排出。因此小暑养生不仅要清暑热，更要注重驱暑湿。说到驱湿，厨房里就藏着不少宝藏食材，其中丝瓜和薏米便是夏季养生的好选择。那这两种食材到底怎么用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定制小暑祛湿养生美食，学练健脾祛湿养生操，让您对付暑湿有良方，不负盛夏好时光。
2: 现在人说祛湿啊、排湿啊，是一个特别流行的词语啊，感觉十个人九个都有湿气。
3: 嗯，
2: 那我先问问夏大厨，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排湿的方法？
3: 太多了，蒸汗蒸。
2: 哦，
3: 补完以后啊，一打开以后那浑身的大汗淋漓啊，还有拔罐子。
2: 拔罐，嗯，
3: 对啊，是吧？还有什么泡脚？
2: 嗯，
3: 就是只要是我觉得让身上热，它就一定能祛湿。
2: 嗯，怎么样，有效吗？
3: 还那样。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刚刚做完以后还觉得身体轻了，但是稍微的过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又恢复原样了。
2: 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就认为我体内有湿气，那我就把这个水排出来不就好了。那通过什么方式排水呢？汗是最好的方法。那排汗到底等不等于排湿？
4: 对，这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汗的概念。汗有什么作用呢？一个调节体温，还有一个呢，我们说的是调节腠理的开泄，那么这样呢，使得皮肤滋润正常的有种这种作用。第三个，我们说的排泄一些废物，也包括多余的水液，它从皮肤排出去。那么另外湿，它呢其实跟这个叫做汗又不是一回事儿。
2: 嗯，
4: 湿邪从它的来源来说，
2: 嗯，
4: 又可以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我们讲的来自气候的，比如气候的潮湿，
2: 嗯，
4: 还有呢淋雨涉水到水里边，另外呢久住在一些潮湿的环境，这是外来湿邪的这种致病因素。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脏腑的功能失调，当然你这些脏腑都参与水液代谢，其中最突出的比如脾，
2: 嗯，
4: 如果是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或者是劳倦呐，或者是过湿生冷啊等等，影响了脾的运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种水湿的停聚，应该说和汗是不一样，
2: 不是一回事儿，
4: 不是一回事情。
2: 嗯，所以好多我看到现在就是在大热天儿的下午一两点钟最热的那个时候，我们小区里就有人裹着保鲜膜或者穿着那个排汗服在那跑步啊，大汗淋漓。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反而也不好？
4: 这个出汗它就是一个津液，这个水液的排出，
3: 嗯，
4: 太多以后你这个我们说的伤津，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汗少，就会出现干燥，特别是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第一个是口干舌燥，然后呢还有一些燥呢，比如说大便的干燥，还有小便的变黄变少，这就是津液损伤的一些表现。
5: 但如果是中老年人大汗以后，那损伤是更加明显的。汗为心之液嘛，血汗同源。
2: 嗯，
5: 那我们汗在流失，其实我们的血量在流失，那老年人本身的气血就不足。
2: 对，
5: 如果说出那么多的汗，叫大汗亡阴、大汗亡阳，那人呢就特别容易心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对，但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我有时候去练舞，舞蹈房那些小姑娘，这个天儿啊，她在那个舞蹈裤里面还要套一个薄薄的秋裤呢，就这都不出汗。她就说呀，你看我上班单位有空调，下班了地铁上公交上都有空调，然后回到家家里也开空调，舞蹈教室也开空调，所以在空调房子里面好像她那个毛孔就缩起来闭合了，排不出汗来。
4: 对，
2: 这怎么办？
4: 也是在夏天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2: 嗯，
4: 比如说这个呢就是太寒了，寒了以后呢，比如说你有热你有湿它出不来，
2: 对，
4: 淤闭在里边，就是寒凝了。
2: 嗯，
4: 所以

0: 也在里边，比如说它就出不去，就形成水湿的这种停聚，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成为这个痰湿啊，或者是这种叫做寒浊呀，就是这种湿邪就出不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特别太凉以后热也被郁闭起来，就这个时候因为散不出去嘛，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郁积起来，我们说瘀而化，它本来就出不去，就成了淤热在里头，所以觉得又是憋闷，又是觉得心烦，所以它其实自己也不好受。
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过度出汗不好，不出汗也不好。
0: 对，
1: 但是什么是正确的排湿方法呢？两位老师，
2: 排湿方法其实确实有很多。中医里说啊，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1: 啊。
2: 刚才夏大厨说的就是通过体表出出汗。确实也能排点这个体表的湿，但是我们的湿呢，更多的是存在于我们的内脏，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这个里边，所以这里边的湿就通过出汗是很难排掉的。
1: 对，
2: 所以说通过利小便，包括呢通大便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利湿的方法。
1: 哦，
0: 对，的确是，就是三个途径，一般的就是我们说的是出汗，当然出汗不能太多，要适当。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是大便通过脾胃的运化，通过肠道把这个湿邪排出去。
2: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利小便。
1: 嗯，
0: 所以这个小便呢，我们说的其实无论是发汗还是利小便或通大便，一个宗旨就是给湿邪以出路，就使得它有一个途径能够排出去，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1: 引流，
0: 哎，对，给它一个路
1: 是吧，
0: 给它一个道路，给它一个门户，排出去。
1: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排湿的呢？
0: 对，很好，其实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比如玉米须呀，食疗的方法，比如玉米须呀，这是我们说的既是中药又是一个食物，味道还不错。
1: 对，
0: 还有一个像冬瓜呀，那么还有大家说的夏天最喜欢用的什么绿豆啊，这些它有一个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稍微特殊一点，就是丝瓜
2: 啊，丝瓜，
1: 这个放在这儿的意思是说它能排湿是吗？
0: 对，
1: 这我真没想到，丝瓜还能排湿。
0: 对，它有两个方面，一个丝瓜本来是性凉味甘的，另外它有这个通利大便的作用。在《本草纲目》就讲了，丝瓜主食，除热，利肠，这个通过大便，把这个湿邪排出去，也有利于它通小便，也就是说通过大便的排泄，通过小便的清理，这个时候呢把湿邪排出去，又把热邪给清出了。还有一个特点，就丝瓜呀，它相对于我们常说的冬瓜呀这些个常用的这些食材来说，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还有滋阴的作用。所以陆川本草里边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好，就是丝瓜呢它具有生津止渴，的确是润的，水湿很多。
1: 对，
0: 还有第二个呢，解暑除烦，所以呢这样结合起来呢，它的特点呢应该是更加突出。在夏天不是又热嘛，暑热又有湿嘛，
1: 对，
0: 那么就是对于湿和暑都可以解决，同时它又可以滋阴，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推荐给大家。
1: 但是其实钱老师是南方姑娘，她吃丝瓜吃得多，而且你也觉得丝瓜味道鲜美是吧？
0: 对，特别鲜，有一种它本来的那种鲜味。
3: 这是咱们南方人对于这个丝瓜理解。你看，就咱们现在拿到的这个丝瓜呀，它其实我们叫做北方丝瓜。北方丝瓜我们叫它，其实要正经的就在我们厨房里边叫法，它叫水瓜，就因为它的水分含量太多了。还有一种呢是南方丝瓜，就是它有很多的棱棱角角，那种丝瓜的口感呢就会比这个丝瓜会更脆爽一些。所以咱们做的时候，这个适合烧汤，适合煎蛋，像是咱们说要炒着吃，就是那种南方丝瓜它更好。
1: 所以你看不同的丝瓜它做法也不太一样。
3: 对，
1: 这种丝瓜您推荐的就是
3: 煎蛋煮汤，
1: 所以
0: 一个它的鲜味哈，一个它本身的这个作用的保持。对，还有你讲的煎蛋很有意思，其实煎蛋呢它把它那个香了，使得有芳香的味道。
3: 对，
0: 中医有一个理论叫做焦香入脾。所以您这个搭配我觉得挺好，从这个中医理论来说呢，它既提升了这个丝瓜的这个口味口感，另外一个呢

0: 也入脾，那么对于这个发挥丝瓜的作用应该是更好，更好的这个入脾以后呢，利湿滋阴清热而达到这个作用。
1: 对于我们这道菜，它是其实咱们都说蔬菜它应该多吃，但是蔬菜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不好，它寡味儿。
2: 对，
1: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鸡蛋拿油啊煎一煎，煎的它稍微有点焦黄啊，放到锅里边，我们稍微的大火煮一下，它就能让这个清水变成奶汤
2: 啊，就跟咱们做汤的时候，
0: 对
1: 高汤是吧？我们有些时候快手的高汤就是煎蛋，然后一煮，然后再把这个丝瓜往里边稍微的汆煮一两分钟，你就吃去吧，又鲜又香。
2: 你吃一个不吱声，
1: 对，
2: 明白了，
0: 很好。
2: 等于是煎蛋丝瓜汤，
1: 没错没错。
2: 这中间还需要加什么调料去点缀吗？
1: 姜嘛，
2: 对，还是得有点姜。
0: 对，
1: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不是？不劳二位老师开药方。
3: 其实姜的话也是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因素，因为你看大自然有雾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人体当中有湿。大自然的雾怎么去散掉呢？一种方式呢就是下雨，
2: 对，
3: 雨过天晴，这个雾就散掉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出太阳，太阳出来了以后，太阳照射把这个雾呢它都给蒸发掉了。所以呢我们加点生姜，它提升点阳气，然后帮助体内的湿也能够更好的去排掉。
0: 对，是的，这个生姜的确它既是一个调味，又是一个中药调味品，又是一个中药，还有温中散寒的作用。所以如果脾的有点寒或者是胃寒，加点生姜
3: 对
0: 很好。还有一个也可以加，比如说它如果是这个寒的，还可以加个苏叶
1: 啊。苏叶，
2: 苏叶，
0: 它这个你吃以后，你这个胃一下子它的那个，因为是一个是温的，温中的和胃的，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爽。当然少一点，
2: 对，
0: 作为一个小的点缀，对，所以它的作用发挥更好。
2: 你想得多好看呀，这汤，金黄色的煎蛋，绿茵茵的丝瓜，再加上紫苏叶，哟，漂亮！
1: 真的是紫苏加完的汤里边，汤还会更香，
2: 是
1: 它那种独特的香味，
2: 基本上会是我今天的配色。
1: 没错没错，
3: 特别适合你刚才说的那个不出汗的那
2: 种人
3: 群。
0: 这种对，就是受寒的，
2: 对，
0: 或者是胃有点寒，汗少，这个时候呢，紫苏它也有辛散的、辛温发散两个，一个和胃，对，一个发散，对，
2: 太好了。我觉得得让戴老师给我们教一教，有没有什么不要那么疯狂的出汗，但同时又能排湿的功法。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湿重，身困乏力，食欲差，
0: 利有精力驱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湿气缠身，莫犯难，跟着节气来养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觉得得让戴老师给我们教一教，有没有什么不要那么疯狂的出汗，但同时又能排湿的功法。
3: 这个操呢必须有啊。我们在小暑的时候呢，要练习的是呼自觉，帮助我们健脾祛湿。咱们先学习动作，让大家才能感受，然后我再告诉您其中的道理。
1: 好学吗？
3: 非常好学，我们就坐在凳子上就能练。坐在凳子上呢，我们也要坐得端正一点。来，不要靠着这个椅背儿，坐得比较端正。来，头往上顶，然后呢，我们两手呢就是自然的在腹前环抱。来，深吸气，然后往这个腹前内收，然后呼气的时候手外开，手外开撑开，手是撑着的，撑开的时候是呼气的过程。呼气的时候呢发呼，发呼这个自觉。好，我们来一起啊。
2: 好，
3: 从头开始，手放在腹前，然后深吸一口气，呼。手张开，
2: 他怎么气那么足？
3: 来，再吸气，

0: 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呼字诀的时候，它是配着呼吸去做的。呼吸是有个要求的，大家体会一下，我们一吸气，这个腹部是在怎么变化？
1: 往里吸的，
0: 收缩的。对，呼气的时候，腹部呢是鼓起来的，这个呢叫腹式呼吸里边的逆腹式呼吸。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朋友，他们在练的时候一吸气，他容易就肚子鼓起来。
1: 对呀，因为我们想着你把气吸到肚子里去了呀，肚子就应该鼓起来。
0: 对，这个是顺腹式呼吸。那这两种呼吸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们在练习呼字诀的时候，要求的是用到逆腹式呼吸，就是我们一吸气，肚子收回来，就跟我们现在自然的这种操作的这种样子一样，吸气腹部内收，呼气外开，呼。那呼字诀呢，它是六字诀之一，它是我们的喉音，就是呼，是喉咙在发音，它直接这个气息呢对应到我们的脾胃，对应到脾胃，改善脾胃的功能。那脾胃在跟着一起啊震动啊，脾胃在震动的时候，其实就是运化，
2: 对，
0: 其实就是脾胃的它的正常的蠕动在被得到推动。那脾胃的运化功能，运化水谷帮助消化，运化水湿帮助我们祛湿，散掉这个湿邪。所以说发这个呼字诀的时候，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吸气收肚子，用的是逆腹式呼吸，也是加强对我们脾胃的这种挤压和刺激的作用。
2: 对，
0: 这是我们练呼字诀，哎，这个发音对排湿的作用。
3: 那我们呼完以后还剩口气儿怎么办？
0: 那你动作就做慢点。
3: 就反正就这口气儿都得
0: 这口气儿。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呼气呼完。
3: 明白了。
0: 就是呼气和动作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如果说您这个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觉得呼气呼不了那么长，那动作就稍微快一点儿。如果说您底气足，呼的时间很长，那动作就放慢。这个手呢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呼吸做好，一吸气手往回收，这个腹部也就收回来了，一呼气手外开，然后肚子呢也就撑开了。然后在撑开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手它是有它有力量在顶着的。
3: 对，
0: 顶着劲儿，
3: 较着劲儿，
0: 就好像是外边有人推着你一样。所以这个动作在一这样一推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把我们的气血呢也调动起来了。
3: 你看我刚才在这脑袋里边怎么想的，我在吸气的时候就觉得吸进去的是阳光，一缕缕的金光就进来了，然后呼出来又感觉潮湿的，
1: 对，
3: 感觉就不一样。
0: 这作用都不用我讲，大家都练出来了。
4: 练完这套呼字诀，一呼一吸间连身子都轻快起来，再配上用丝瓜煲出的祛湿汤，仙气扑鼻，喝下去浑身都透着舒坦。小暑祛湿的法子可不止这些，要想把湿气从根上扫光，关键还得把脾胃顾好。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调脾祛湿的好食材。
1: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辣能排湿，因为可能也是觉得排汗的原因吧，一吃辣你就会觉得
3: 大汗淋漓。
1: 对，是不是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
5: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1: 对，
5: 湖南湖北，
1: 对，陕西，
5: 还有陕西，
3: 不怕辣，
5: 陕西
3: 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1: 对，
5: 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0: 一年四季都有。
5: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1: 对，
5: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1: 被子也是潮潮的。
5: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你讲了这种散的话，通过汗，通过这个刺激，这个排泄。刚才讲了一句话，亦可祛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祛除水湿。
0: 辣椒它总体来说辛辣，伴随着就是辛散，还有呢辛热，这是它的一种性味的一种特征。所以说这周正因为这种特征，它能够散，它能够走串，也是它能够帮助我

0: 们祛湿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哦，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它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它一些热邪，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2: 对，大家听到这儿可能就疯狂下单了啊！这也太好了，这辣椒我得多买点。先别急，我觉得夏天这么热，这炎热的条件下吃
3: 上火，
2: 对呀，
3: 我觉得可能会说上火。
2: 但是你看这么多种辣椒，我就纳了闷了。你看湖南的剁椒，然后贵州的这个面儿，这个叫蘸水，
3: 应该叫做烧辣椒，
2: 烧辣椒啊，包括我们这个云南这边也吃了很多的辣椒，
3: 没错。
2: 那时候云贵川都在吃，为什么他们就不上火呢？
4: 对，就跟它的这个潮湿
3: 环境、
4: 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也是一个排湿，其实也是我们说的通过排湿来调节这个体温的一种方法。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讲的，比如说湿太大了，还有呢在空调房里太久了，温度太低，那么这些就吃一点辣椒出点汗。哎，这个
3: 可算能找到吃毛肚火锅的这个理由了。
2: 可是这个吃辣椒就是得要看你的体质，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而定，你不能一竿子就说吃辣椒一定会上火。
0: 对，
2: 对吧，戴老师？
4: 是的。
0: 也有一些人他是一种湿热的一种体质，
4: 这个就要注意了。
0: 对，如果是湿热的体质，它往往就是它伴随的是什么呢？容易上火、嗓子疼、口腔溃疡、牙龈出血，
4: 还有长包包、痘痘、痤疮、
2: 面部。
4: 对，这个面部的这个就不大适合、
0: 面部出油啊，这个长痘啊、起疹子啊，都是红红的这种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油痘疹痒疮啊，就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辣椒。
4: 是，
0: 就容易把这个热呢就更加的就加重了。
4: 火上加油啊，
0: 火上浇油了。
2: 对，大家得对号入座一下。
4: 对，
2: 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吃，就是感觉好像一见犯愁。
4: 对，
2: 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的原因？
4: 对，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难，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可以开胃，也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食物本草》里边就讲了，辣椒有什么作用？开胃口，还有呢，它是消素食。另外呢，又讲到了可以叫解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哎
2: 呦，太好了，这辣椒。这就要说到跟夏大厨要聊一聊了哈，因为夏大厨的这个短视频是我是忠实粉丝。哎
3: 呦，谢谢。
2: 这个其中流量最高的那个，点击率最高的那个，
3: 说的那个叫做辣椒炒肉。哎呦，
2: 那太香了。
3: 辣炒肉应该是在全网上播放量都过亿了。
2: 但是我觉得钱老师，咱不能便宜了夏大厨，好不容易来咱们这儿一趟，
4: 对
2: 你给他加点料。
4: 对，我们刚才讲的辣椒是它是一个是辛热的，甚至有的说是辛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温劲比较足，这个时候呢可以加一种像这个季节出来的佛手瓜。哦，
3: 夏吃瓜，佛手瓜。
4: 佛手瓜，佛手瓜呢它具有清热滋阴这种作用，那么它可以配在里头呢，可以缓解缓和一下这个温热的辣椒的这种辛辣味，那么又可以呢又滋阴又带上，就是一个是清热一个是滋阴，那么又可以达到解暑这样的作用，使得它不那么俊猛，这么样
2: 拉回来一点，收一收，
4: 也使它协调一点。
2: 这好。哎，
3: 佛手瓜
2: 辣椒炒肉
3: 没问题，接招
2: 来吧。
4: 好，我们等待着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6: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7: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5: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特别简单，其实这个辣椒炒肉，但是今天钱老师给我设置了一个小难题，佛手瓜。但是这个佛手瓜里边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还是有囊瓤子，和它吃下来以后它会水塌塌，所以说我们在佛手瓜的处理上面稍微要注意点意。你看啊，把它一切二，二切四，把它这里边的芯儿啊稍微的给它去掉一点，这样的话呢，它一个是不容易出水了，而且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那种梗脆。
1: 就是把发白的这一部分，
2: 没错，
1: 给它撇掉，
2: 就是一块钱硬币两块钱厚的这样的，正好它的口感也能完美保留。好，切好了以后呢，咱们要做一个爆腌，短时间内让它快速出水，直接腌，稍微多放点，因为这些呢，咱们只是让它通过这个渗透压，让这个佛手瓜出汤。
1: 杀一下。
2: 一定是腌完以后拿清水再把它那个盐分洗掉。几个肉的选择可以，前肩胛。肉质细嫩，肥瘦相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臀尖，也是一样的，就包括我们说，就像是回锅就像回锅肉的那个二刀，拉猪肉的第二刀。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更加的是让您在家完美复刻，也能够吃到那种好味道，就是五花肉。精选五花肉，怎么能做到这个肥肉不腻，瘦肉不柴？那就是我们要把它们兵分两路。
1: 从中间要偏开。
2: 没错，瘦肉呢，咱们稍加腌制，它们的火候不一样。最后呈现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也不一样，
1: 分别处理，
2: 没错。肥肉呢，咱们直接炒就行了，这个瘦肉呢就要稍微的给它有一个补水的过程，让它吃起来以后肉不柴，保持它那细嫩爽滑。花椒酒去腥膻提鲜香，1/3勺的生抽酱油，一个是让它现在就开始着色，还有一个让它增加持香味道。胡椒粉去腥膻增浓香，
1: 然后放水，
2: 放一点水，去泡出来的水轻轻的抓捏，
1: 眼睁睁的看这汁儿就没了，
2: 是不是？洗好了以后呢，就给它稍微的补一点淀粉。咱们抓捏是让它吸水，淀粉是锁水，不用太多，薄薄的一层就行了。一定是最后咱们再给它补充点油，稍微的封住，隔绝空气。辣椒炒肉建议大家伙选择这种叫螺丝椒。小叔，考考你啊。
1: 好，
2: 在家里边大家切辣椒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1: 就是去芯儿。
2: 不是，就是
1: 辣手。
2: 对，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让切辣椒的时候不辣手，或者是已经辣了手，我们能够解除它？
1: 让别人切辣椒，
2: 这是一个好方法。
1: 那怎么办？
2: 大家都说啊，是拿什么醋啊，包括拿一些的热东西去泡一泡啊，冰水泡一泡，都解决不了。所以说那些都是叫伪专家。辣椒切的时候，咱们注意了，一定尽量的戴上手套。刚才说的一个地儿是你提前回答了，说这个辣椒一整根哪个地方它最辣？
1: 那肯定有芯儿的地方最辣。
2: 哎呀，真是厉害啊！
1: 因为我曾经没去过芯儿，然后炒过一次，那一块是最辣的。
2: 辣椒呢，它其实啊，它分几个地方，一个是辣椒肉，一个是辣椒籽儿，还有一个辣椒芯儿。我的一个手法，我是在拍，通过这种拍呢。辣椒自然就已经开始分开了，斜切让它呈现出菱形。辣椒炒肉是应该先炒辣椒还是应该先炒肉呀？
1: 先炒肉吧，因为肉里面有油，我们是不是能省点油啊？
2: 又肉还不容易熟，对吧？
1: 对呀。
2: 错了。一定是先炒辣椒，无油无水，保持最大火力，咱们要把这个辣椒给它炙烙一下。就像是把辣椒放在铁板上面给它煎烤一下，轻轻的按压，让它加速出水的这个速度。不用着急啊，就是这一面煎烙它1分钟，您放心的，
1: 不会
2: 大胆的。它一开始的辣椒里边水分很多，你就听到锅里边有微微的小爆竹的噼噼啪啪的声音的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翻翻个，就是带着这种淡淡的虎皮，这就可以了。稍微的少来一点底油就行了。肥肉入锅以后微微的煸炒一下，它就

0: 做加法继续。豆豉出香以后，瘦肉入锅，就着这锅里边出来这点油，马上去快速煸炒，打开，葱姜蒜多一点儿没问题。
1: 哎，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0: 直接借着这个锅里的这些肥肉的油脂，你看这道菜说我们这个辣椒炒肉很油，但是你看咱们在家里边，就是我们通过合理的操作步骤，也能做到小少油，但是香味不减少的一个这么一个原则。葱姜出香，好了，咱们把瘦肉也炒到断生的时候呢，直接花椒酒淋锅边烹，去掉肉的腥味，咱们去炒出完美的锅气。嗯，生抽酱油直接给它淋浇到锅里边，鲜香蚝油一勺尖，香上加鲜，一点点的白糖，
1: 好，
0: 白胡椒粉，肉已经泛出了这个油汪汪的光泽的时候呢，这个辣椒再回锅。辣椒入锅，我们第二次烹料酒。哦，
1: 分两次，
0: 一个是起到降温的效果，一个让整个那种酒的醇香去让辣椒和肉变得更加的风味异常。切好的佛手瓜呢，给它往里边挤干多余的水分，直接往里边一放，香油淋锅边走半圈，解油腻的锅边醋，也是喷锅边。

0: 这个佛手瓜和辣椒，炒肉放在一起，我也是头一次尝试，不知道这个味道和口感会是
1: 。哇，
2: 干吱吱的脆呢，
1: 特别好吃。对。这个福寿瓜的，它本来是就味甘性凉的，哎，把这个辣椒的这个辣的这个味道应该缓解一些。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加了一个豆豉，豆豉呢其实它也有这种芳香的熏散的作用，对调味非常好，又有香味儿。
3: 对，
1: 在这个福寿瓜的甜味儿，哎，合起来应该非常柔和，很好吃。
2: 特别下饭，
1: 哎，对，而且它不那么俊猛，就是说，很柔和。
4: 对，吃完第一口就想吃第二口。
3: 是吗？就是它跟辣椒放到一起，它的这个口感，我觉得是让这道菜升华了。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个冰饮，
2: 哎呦，小啤酒，冰镇小啤酒，太好了。
3: 你看，这是每一个人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这种需求啊，总觉得特别特别热的时候，想来口冰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也会让我们湿气越来越重啊？
1: 是，就是这种冰凉的，因为寒凉以后容易伤脾胃。这个时候脾胃损伤了，其实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脾虚以后呢，它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会减弱，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又成了生食之源。所以呢要注意，就是不能太寒凉这点是要注意，就是寒凉太过以后损伤脾，再加上这个季节的潮湿，这个湿气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容易伤脾，影响脾胃的运化，因此呢它也是一个产生内湿的一个原因。
3: 所以也就是说湿气重是不是就是因为可以划等号为脾不好，脾的功能不好？
1: 应该是在中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那就是中医强调的，就是脾湿叫做喜燥恶湿。它就是喜欢干燥，它就是害怕湿，而湿邪治病呢又最容易损伤脾。因为这个脾它功能是主运化嘛，
3: 对，
1: 如果是损伤以后就不能运化了。一个是精微物质的运化减少引起脾虚，一个是水湿的运化降低，就会产生什么湿，这种湿邪的停聚于体内，这样的一种现象。
3: 那这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脾给养好呢？
2: 对，
3: 有什么养脾的方式吗？
1: 说得很好，所以我们要选择一种既能够健脾又能够利湿的食材。
3: 还有这样的食材，就两者兼有。
1: 对，
2: 太好了。
1: 是，就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薏米，也叫。

0: 薏仁米
1: 啊，薏仁啊，
2: 就是面前的这个，
0: 它对，既是中药，又是食材啊，叫做药食同源的，对，
2: 是这个倒是好像平时我们经常会喝到它，
1: 就是拿它去煮一下粥啊，或者是代茶饮。
2: 对，我一般都直接买那种茶包了，因为我觉得它特别难煮。
1: 哎，没错。
2: 是吧，还得提前泡啊怎么的，要不然就会感觉像夹生饭。
1: 对对 对
2: 这个是这么吃法吗？
0: 是的，就是两种，一种是生的薏仁米啊，它擅长于就是利湿，还有呢是清热的这种作用，当然最主要是利湿。那么这种利湿呢，比如在《本草新编》里面它就讲到了，就是薏仁米擅长于利湿，利水湿，利水还有点不伤阴，就是说利湿而不伤人的阴液，那么就是说它比较作用比较柔和。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利湿呢善于下焦的，所以说湿盛于下部的时候用它是最好的。所以这是利湿。其实我们说的讲的利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健脾。所以呢在这个《本草经书》里的就讲了，它是性燥而能够除湿，味甘入脾而补脾，另外就讲到了它的一个煎淡而能够生湿，也就是说它具有健脾利湿，也是淡生利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种食材和药物，所以对于脾虚的湿盛的那么这样的人群应该是最适合的。
2: 但是您说的是我面前这种白色的，因为我看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哎，
0: 好问题。
2: 两个颜色，对，
0: 是两种，就是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那么一个呢是生的薏仁米，它就有这种利湿健脾的这种作用，而这个呢是炒过的薏仁米，那么它呢就是炒了以后呢入脾，我们说炒香入脾。还有一点呢，它的这种健脾补脾的作用就更好，作用更加柔和，
2: 这种更好，炒过的更好。
0: 对对对对，对于脾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脾虚的大便稀溏啊，就是胃口不好啊，那么这样的用它健脾利湿的作用
2: 更适合一些，
0: 对，更好一些。
1: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味道，这也是两种不同的。一入夏以后，老父亲很早以前就开始，就是家里边那个玉米鲜玉米的须子、叶子，再加上这种经过了这种焙炒或者烤一下的这个玉米，拿这个开水稍微焖一焖，它喝出来就是能有那种淡淡的清甜味道，就特别的好。就这样的话，是不是喝着也是不是也对身体也好？
0: 好。那个薏米须就是一味中药，就是这个薏米须它有这种利湿消肿的作用，所以跟这个健脾利湿的搭在一起，既口感好，它的利湿的作用应该是加强，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
1: 我还以为我爸是为了省钱呢，应该是不要钱的食材。
2: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多人不太爱喝这个薏米水，是因为它的味道很淡很淡，就是有点寡淡。我在想今天这几位老师都在，有没有办法给我们推荐一个能给它增加点滋味的，本来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人就没胃口，
1: 没错，
2: 不能光靠吃辣椒炒肉啊。咱这个水这个饮品上能不能也增加点滋味？
0: 可以，比如说它是健脾利湿的，那么如果是加一个红豆啊，叫红豆薏米水，它呢就是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所以呢它就功效更加广一些。
2: 而且红豆甜甜的，
0: 对，它有那种淡淡的味道。
2: 对，
0: 那么而且它的煮出来的，它那个豆的那个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浓稠的，
2: 是，
0: 对，口感也比较好。
3: 对，这个应该是泡的话呢要给它多焖一会儿，或者是说多煮一会儿，
2: 对，
3: 煮一会儿把它完全煮烂了以后，那个味儿呢才能散发出来。
2: 是，
3: 而且现在夏天嘛，夏季就是要注意养心，我们这个吃小豆它红色也能够有养心入心的这种作用。
4: 一口吹气如何蜕变成象征王权的国之重器，又何以承载起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统一理想与德治观念呢？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八集，先王定鼎山河故。

0: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个字，它诞生于烟火日常，后升华为家国象征，这个字就是鼎。从炊煮食物的生活器具，到沟通天地的祭祀礼器，从记录礼制秩序的文化符号，到承载天下归理想的国之重器，它见证了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走向礼乐中国的漫长历程。鼎字凝结着先民对生存的求索，对秩序的追求，对天下的想象。它的形态中藏着造字者观察世界的目光，它的演变过程映照着文明发展的轨迹。岁月流转，有些器物或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但附着在器物上的精神价值却生生不息。那么，这看似寻常的鼎字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一尊青铜重器又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关于家国一统、山河永固的永恒理想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八集《先王定鼎山河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探秘的字是鼎字。关于鼎，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606年，正值春秋时期，此时的中原大地依然是纷争不断。在这一年春天，年轻的楚庄王亲率大军剑指居住在陆浑之地的戎人。陆浑就在今天河南洛阳嵩县伊川一带，它离当时东周的都城洛阳很近。这陆浑啊，不仅是离周天子近，而且它的北边就是晋国，南边就是楚国，它夹在晋、楚、周三者的一个交界地带，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当时的楚国经过楚庄王的整顿发展，国力是日渐强盛，军队也是战斗力爆表，所以跟陆浑戎一交战，基本上就是势如破竹，陆浑戎根本无力抵抗。楚国的军队在大获全胜之后，趁势就继续向北推进，挡在中间的障碍没有了，他们径直就来到了洛水边，就在周王直属领地的边境上，他搞起了阅兵，官兵于周江。这当然是为了向周王耀武扬威，甚至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更大的企图。那周天子立刻就慌了，他连忙派出大夫王孙满，以慰问楚军将士的名义，到洛水边的楚军军营里去一探虚实，当然也是为了缓和已经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王孙满赶到楚营，见到楚庄王，楚庄王立刻劈头盖脸的就问他，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啊？王孙满一听，心下一沉，这个问题看似问的是鼎，实际上是在挑战周天子的权威，要和周天子争天下。看出这一层意思之后，王孙满应声而答，在德不在鼎，统治天下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而在于德行，斩断了楚庄王觊觎王权的野心。由这个典故，我们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叫问鼎中原。那么为什么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就是想要争天下呢？这鼎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认识鼎这个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鼎字写起来像是在画画，除了木以外的其他部分，它的笔画是七拐八弯的，好像是在画一个支架、花机一类的东西。这种感觉说明鼎是一个象形字。而从文字来说，能非常象形的体现鼎的样子的是商周时期的经文。你看经文里的鼎字啊，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

0: 左右上方各有一个耳朵，下方则是三条腿。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的鼎字跟器物鼎，比如西周的大禹鼎进行比较，它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因为鼎有三条腿，所以后来发展出了一个成语叫三足鼎立，表示三方势力并立共存的意思。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魏蜀吴就经常被形容为三足鼎立。那为什么鼎是三条腿呢？从考古发现来看啊，鼎它是从罐儿一类的器物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呢，人们用罐儿来盛食物，可是如果要烹煮食物怎么办呢？下面得有空间烧火啊，因此就需要把罐儿给悬空。那悬空的方式，要么是从上面吊起来，要么是从下面支起来。而从下面支起来这种方式，人们尝试了各种支脚，发现三条腿又简便又稳当，是最好的选择。一开始支脚跟罐儿是分开的，后来慢慢的呀，人们觉得反正都要支脚，干脆就在制作的时候把支脚跟罐身坐在一起了，这样更稳当。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陶鼎就独立于陶罐，成为了一种新的器皿，它既可以烹煮又可以盛放食物。说文解字对鼎的用途的解释说，或五味之宝器也。它中间那么大的容器是用来调和酸、苦、甘、辛、咸这五味的。这强调的是鼎烹煮食物的用途，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锅。
1: 从新石器时代质朴的陶罐，到商周时期厚重的青铜鼎，那慢慢演变出的三条鼎足，既简便又稳当，是先民对力学最朴素最精准的领悟。从罐到鼎，器物的演进之路中，藏着人类从野火烹食到犁文明漫长跋涉的足迹。三足鼎立、问鼎中原这些成语的背后，是一个汉字在漫长历史中留下的文化印记。然而鼎并不都只有三条鼎足，那么鼎的形制变化会对鼎的字形变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但事实上鼎并不都是三条腿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圆形的鼎通常有三条腿，而方形的鼎呢则通常是四条腿。刚从陶罐发展而来的鼎，因为罐一般是圆形，所以早期的鼎啊以圆形三腿为主。不过呢，很快就发展出了方形四腿的鼎。比如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就出土了一件很特别的方形陶鼎。这个鼎的腹部是方方正正的，四角各有一条腿，鼎上面呢带着一个厚厚的盖儿。最特别的是啊，在这个盖子上它站着三只狗。这三只狗造型简洁，但是表情看起来很有趣，被誉为史前表情包。这三只狗啊站在鼎盖上，既是提手又是装饰，还让人觉得好像他们在守护鼎中的食物。这个鼎因为这三只可爱的小狗被命名为三狗扭盖彩陶方鼎。到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方鼎就更多了。比如迄今出土的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鼎后母戊鼎，它也是方腹四足的鼎。这个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达800多公斤。它的鼎腹四周都铸着非常精美的盘龙纹和饕餮纹，是具有商代审美代表性的纹饰，整体看起来庄严凝重。鼎腹的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表明了它的主人的身份。后是对君主的尊称，

0: 可以指称帝王，也可以指称帝王的正妻。后来逐渐的就专门用于指称帝王的正妻，也就是王后、皇后了。在这个鼎的铭文里啊，后表明的是器物主人，她是商代的王后。母字呢，表明这个鼎的铸造者是这位后母戊的儿子，可能是商王祖庚或者祖甲。戊是这位母亲的庙号，在她去世后，后人都用庙号来尊称她。那后母戊到底是谁呢？她就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傅敬。根据史料记载啊，武丁一共有三任王后，傅敬就是第一任。在他去世之后，儿子祖庚或者祖甲为了纪念他，就铸造了这个大方鼎。这种四足鼎啊，从侧面看去只能看到两条腿，所以人们在写字的时候也可以写两条腿的鼎字。甲骨文里它的鼎字就几乎都是两条腿的，当然也可以认为两条腿是三足的省略。这些甲骨文鼎字呢，有的看起来方方正正，和方形鼎啊非常形似；有的呢看起来要跳脱一些，甚至有点像猫头。这两种字形可能代表的是腿部形制不同的两种鼎。方正的字形代表的是腿部比较直，通常器型也比较大的鼎；而跳脱一点的字形呢，它代表的是腿部下方向外弯折了，通常器型也小一些的鼎。这两种直写两足的鼎字，加上它们的一些变形，就构成了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鼎的写法。而这里边跳脱一点的鼎字，虽然看起来象形程度要弱一点，更抽象一点，但是它写起来更方便。所以后来的字形呢，往往就是以这样的鼎字为基础啊，逐步发展而来的。比如西周的经文里面就有在这个字形基础上省略了上面两只耳朵的写法，也就是上面就变成了一个木字。到了小篆，延续了上面是木的写法，而下半部分它把两条腿两边的四笔分别向上弯折和向下弯折，有点像蜘蛛的样子，在小篆基础上继续发展，就成了今天所写的鼎字。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鬼上的盖子究竟有哪些神奇的用处呢？
0: 据说古人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把盖子拿下来当碗，把主食盛到鬼盖上再吃。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文献中对于鼎盛放食物的用途体现的就更多了，尤其是在祭祀的时候，鼎往往用来盛放煮熟的祭品。比如《诗经》的《周颂·司衣》里边写道：“自羊除牛，耐鼎及资。”就是说啊，要进行祭祀了，准备好牛啊、羊啊这些祭祀用的牺牲，把它们装进大鼎、小鼎。耐和资都是以鼎为义符的，耐是大鼎，资是小鼎，祭祀中要用上各种大小形制的鼎。这样一来，鼎就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锅，它更具有了宗庙礼器的作用。鼎用来烹煮和盛放食物，通常是肉食。如果要盛放主食，那又用什么呢？在周代，一般是用簋。簋这种器物啊，它的腹部通常是圆形，一般也有耳朵。簋的耳朵一般是在侧面，像今天杯子一样。但它不止一只耳朵，往往是双耳或者四耳。耳朵上还常常有龙啊、牛头、兔头这一类的造型装饰。簋的底部它是环形的足，有一个圈在底下托起整个簋。簋有的时候还会有盖子，据说古人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把盖子拿下来当碗，把主食盛到簋盖上再吃。

字一开始也是象形字，像它的圆腹、环形足和盖子组合起来的样子。可能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形，它怎么变成了今天写的这么复杂的鬼字呢？实际上，直接由甲骨文鬼字发展而来的是今天写的鬼的中间那个部分，就是和艮一样的部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艮的早期字形并不是鬼，只是后来发展演变中出现了混同。那文字要尽量避免混同啊，怎么避免呢？因为鬼是一种器皿，所以人们就在它下面添加了一符皿。鬼又常常是竹制的，人们就又在上边添加了一符竹字头，由此形成了今天所写的鬼字。虽然鬼字今天我们不熟悉了，但是以甲骨文的鬼作为偏旁的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字，比如说食物的食，在甲骨文里它就是下面是一个装好主食的鬼，上面呢把盖子揭开了，有时候还会撒出来几粒米，这是非常生动的饮食场景。再比如即使的即，它最初表示的意思是靠近，比如说若即若离，这个词里的即就表示走近靠近。为什么即表示靠近呢？我们看它的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即，它的左边就是一个鬼，右边呢是一个跪坐的人，这是一个会意字啊，两个部分合起来表意人跪坐在鬼的旁边，表示走进食具准备开始吃饭。又因为是马上就要开始吃饭了，所以即又发展出了马上、立刻、即将这样的意思。跟这个即很容易混淆的是既然的既，这个祭字左边也是鬼，右边好像还是这个跪坐着的人，不过他头上多了一个口。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口啊，它的开口方向是朝着背对鬼的方向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吃好饭了，把嘴巴调到后边去不吃了。吃完饭这个含义就是祭的造字本意，由这个本意可以引申出完成、完毕、已经这些意思，比如既来之则安之，已经来都来了就顺其自然吧，还有既然已经这样了。所以你看即和即字形相似，读音相似，但那个细微的嘴巴朝向的差异就决定了这两个字含义的差异。您把这嘴巴记住了，以后这两个字就不容易混淆了。那我们回到鬼和鼎这两个字，它们都是饮食所用的器具，一个装主食，一个装肉食，在周朝的时候也都是祭祀典礼时所用的代表性的礼器，代表了当时的礼仪文明。一般来说，不同级别的人在正式的礼仪性场合使用鼎和簋的数量规格也是不同的，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以此类推。但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鼎这个字还很常见，而簋却很少有人认识它。为什么两个在周朝非常相近的器物到后世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呢？这就跟他们的文化内涵有关了。尽管都同时是食器和礼器，但是在肉食还比较有限的时期呀，日常饮食它一定有主食，但是肉类就更多的出现在有祭祀、有大型仪式、有正式宴会这样的时候，所以呢，盛放肉食的鼎就更有可能承担起和礼仪有关的文化内涵。从造字也可以看出，簋和日常饮食关系更加密切，而鼎呢，则和祭祀、礼仪更有相关性。所以当时代发展，簋和鼎都不再作为食器使用。

0: 使用之后，鬼这个字就慢慢变成了化石，而鼎则带着仪式文化的内涵继续沿用下来。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

0: 族开始思考天地万物的关系，开始建立广阔疆域的治理秩序，开始探索权力与责任、天命与德行之间的联系时，鼎便成为了这些宏大观念最具象的载体。它不只是青铜铸造的重器，更像是一部被铜绿覆盖的史书，将先民关于天下、家国、自然与人民的理解融入其中。在上古神话与史书残卷中，定鼎二字往往标志着一个政权的诞生与山河的稳固。从逐鹿中原的权力较量，到王朝更迭的鼎迁传闻，鼎将统治者的功德与国家的稳固紧紧绑定在一起。那么，这种将器物赋予天命之重的传统究竟源于何时呢？
1: 在传说和文献记载中，鼎的文化内涵被追溯到了黄帝的事迹中。《史记》的《封禅书》记载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金山下。黄帝的时代是距今大约5000年前。从考古来看，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铜器，但还没有普遍使用。日常所用的鼎呢，主要还是陶鼎。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三狗纽盖彩陶方鼎，它的时代还晚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但是作为实用的鼎，它仍然是陶制的。黄帝用铜铸鼎，正说明这鼎的珍贵，以及它有极其特殊的用途。史记说，黄帝是在平定天下之后，做宝鼎三，向天地人。铸三个鼎是象征着天地人三才，这样的设计显然就不再把鼎作为吹气来看待，而成为敬天法地，同时建立人间秩序的标志。史记里还记载了一个神异的故事，说黄帝铸完三鼎之后啊，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那黄帝就翻身而上，骑到了龙的身上。皇帝的群臣后宫看到了，也赶紧跟着皇帝一起爬到龙身上，一共大概上了70多个人。然后龙就带着他们腾空飞起，远去了。其他还有一些小臣没能上得去，纷纷抓住龙的胡须呀，想要跟着被带上天，结果龙的胡须被他们给抓掉了，坠落下来。你看，这个神异的故事给黄帝铸三鼎赋予了更加神圣的色彩，也更凸显了鼎的象征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源头的黄帝，他也开启了鼎文化的源头。他将铸鼎和天下统一和天人合一绑定。自此以后呢，鼎就作为国之重器的象征，作为祭祀通天的礼器，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随着文明的继续发展，鼎的这个象征性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尤其是进入夏朝以后，我们在开头所讲的楚庄王问鼎的故事里，王孙满在开门见山地表明在德不在鼎之后，他就讲述起了周王室的鼎它的由来。他说，当年夏朝出立有德之君，那四方九州都非常的拥护，九州进贡的金属就被铸成了9个鼎。王孙满只说了铸鼎的是夏的有德之君，但是是夏禹还是夏启呢，他没有说。后来墨子就说是夏启铸的，而以《史记》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是夏禹铸9鼎。实际上这9鼎对应的就是9州，而9州的来历是大禹治水之后将天下划分为9州。所以大禹治水定9州啊，跟黄帝平定天下统一天下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奠基的作用。那么禹定9州后铸9鼎，就和黄帝铸鼎是极其相似。黄帝铸3鼎象征天地人，这是天人合一， 而

禹铸九鼎，则重在天下疆域。禹的九州范围，《尚书·舆贡》说，包括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这是一个极其广博的范围啊！往北，冀州边境到达了燕山山脉、渤海湾一带；而往南呢，扬州是南接南海；往西，雍州到达了甘肃，接壤西域；而往东则到达东海。相对于黄帝时期的天下来说，这显然是极大的拓展。对于新的、扩大了的疆域，该如何去治理呢？在这九鼎上就有体现。九州范围广阔，地大物博，各州都有各自的山川地形，奇珍异宝。在铸九鼎的时候啊，每个鼎身上就铸有对应州的山川地形，还有奇异事物，甚至包括魑魅魍魉之类，以便百姓如果去到别的州，他可以辨识凶险。这样一来，九鼎就成为了百姓的辟邪指南。而对于帝王来说，这更是一份地理图鉴，帮助帝王更好地掌握各州的特点。因此，夏禹铸九鼎，这鼎的意义就进一步深化。他第一次把天下王权跟黄帝时期就开启的天人合一、社会秩序等等全部融入在这九鼎之上，他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也就更加丰富。首先，他体现了天下一统、九州归一这样的大一统观念。这九鼎，每个鼎代表一州，九鼎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天下，缺一不可。这种国家统一、疆域完整的追求，是中华文明的最高政治理想。不同于其他的文明偏重城邦割据、地域分立的发展路径，中华文明始终是以大一统为价值标尺的。它远在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之前，就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华血脉和历史文脉之中。这份对统一的执着，穿越千年，历经了无数战乱和王朝更迭，沉淀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也成为了后世维系家国一体、凝聚民族向心力最为坚实的精神根基。其次呢，它还体现了万物有序的自然观和以民为本的民生观。鼎上所铸的图案是天下山水，是鸟兽草木，把这些自然万物啊，郑重地铸在代表国家的鼎上，它代表了当时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自然与人是一个整体，万物有序，国家才能有序。从这里我们看出中华先民的生态观念是非常先进的。而这些草木鸟兽中，除了正常的动植物，还有不少奇珍异兽、魑魅魍魉。为什么要铸上它们呢？目的是让百姓能够知神间，出门不遇凶邪，代表国家、代表王权的鼎。在这么有限的图案中，都考虑到了百姓的需求，尤其是考虑到了百姓如何能够躲避凶邪，得到保佑，如何能够生活安定。这是中华文化早期朴素而又深刻的民生观念、民本思想的体现。对于帝王来说，他所拥有的王权是有安定民生的责任的，因此也就自然产生了第三个方面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在本讲最开始提到的《左传》里边王孙满所说的“在德不在鼎”这样一种德治思想。虽然九鼎是天命和王权的象征，但并不是说谁拥有鼎，谁就一定可以长久地稳坐帝王之位。鼎在哪里，看的是

0: 德在哪里。王孙满说啊，你看夏虽然住了九鼎，但是等到夏桀的时候他有昏德，因此呢鼎就迁移到了有德的商，在商待了600年，等到商纣王的时候他过于暴虐无德，因此呢鼎又迁移到了周。历史证明了谁拥有德谁就能拥有鼎。现在德在周天子，那鼎就在周王室。你楚庄王问鼎的大小轻重，是想看看要多少人，要多大的车可以来把鼎牵走吗？那我告诉你，如果德行美好光明，九鼎虽小也重得无法牵走。如果奸邪混乱，那九鼎再大也轻的可以随时牵走。你就不要再妄想打王权的主意了，你是牵不走这九鼎的。王孙满的话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德治的观念。古人虽然总是说天命，可是《诗经》里就说了天命弥长，天命是动态的，它以德为依据，而统治者的德决定了民心的向背，敬德才能保民。这就不仅仅是天人合一了，更是天民合一。鼎它再怎么具有象征意义，也只不过是一个载体，真正的治理根基在于德行，在于道义和民心。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与丝绸相伴而生的汉字里藏着怎样的造字智慧？经纬二字又如何从机杼走向治国之道？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九集《织就五彩成龙章》。
0: 你看，鼎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炊具，后来发展为祭祀用的礼器，再进而成为国之重器，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国家信仰和精神图腾。因此我们看到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具体的器物鼎其实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心中的鼎。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历代也有对鼎的执念。很有意思的是，这么重要的九鼎到了秦汉之际史书就再无记载了，那九鼎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文献也有不同的记录。一种说法认为秦灭周以后就把九鼎收入了秦王朝，就跟之前的政权更迭一样，只不过呢在把鼎运往咸阳的过程中，经过泗水的时候，其中一个鼎沉入了泗水，一检查是豫州之鼎，豫是今天河南的简称，也就是周王室所在的那个区域代表中原的那个鼎掉进泗水了。所以秦其实只得到了八鼎。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在周朝德行衰微之后，还没等到秦人来迁鼎呢，九鼎就失踪了。另有一种说法说九鼎全部都沉入了泗水。那到了汉代，在西汉的画像砖里边，我们还能看到传说中秦始皇派人在泗水捞鼎这样的画面，可惜还是没能捞上来。但是不管这鼎是不是被迁到了秦，或者部分迁到了秦，自此以后啊，文献中就再也没有记载过这九鼎的下落。后来不管是项羽火烧秦宫，还是刘邦提剑入咸阳，都没有提及过九鼎。历史上后来的帝王有重铸九鼎的，比如武则天，也许是因为她作为唯一的女皇帝，登基的争议比较大，所以她通过重铸九鼎来彰显自己是天命所归。还有宋徽宗，可能是受到他所尊信的道教的影响，也可能当时内忧外患比较动荡，在这样的政权之下，他要强化王权，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他也就铸了九鼎。而且他是两次铸九鼎，一共铸了18个鼎。不过 武则天和宋徽。

徽宗所铸的鼎，后来都在紧随其后的战乱中不知所终了。进入现代社会，作为王权象征的鼎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作为中华文脉的传世重器，作为时代的见证和国家记忆，它又以新的文化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日常视野之中了。2006年，太行山脚下的一位普通农民王三妮，他铸了一座鼎，告别田赋鼎。这个鼎的鼎赋上刻了一圈铭文，题目是告别田赋，用了500多个字，记录了田赋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终结。因为就在鼎铸成的前一年，2005年底，在中国实行了大约2600年的田赋制度终结了。老王用这个鼎表达了农民得到实惠的高兴和感激，也用它记录了免赋惠农的时代巨变。2014年12月13日，在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上，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国家公祭鼎面世。在鼎的正面，它铸有160个字的骈文体铭文：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人风远播，大化周行，济及近代，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路程，清华日寇，回武南京，劫掠梨树，屠戮苍生。以民族血泪铸成的鼎，警示着今天的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更当以史为鉴，砥砺自强，更续家国情怀，守护山河无恙。一座座新时代的鼎，承续着上古铸鼎的古老传统，以厚重铜身镌刻当代中国的悲欢与荣光。回望鼎的数千年演变，从远古质朴陶鼎的炊煮之用，到皇帝铸鼎沟通天地的上古神话，再到大禹定鼎九州，鼎见证着华夏山河的沧桑过往，镌刻着中华民族对民生安定、疆域一统的永恒追求。而随着时代变迁，鼎的寓意也完成了一场深沉的文明迭代。今日之鼎为人民而铸，承载人间烟火、民族风骨，记录时代变迁、奋斗足迹。一鼎藏山河，一器载千秋。这尊屹立于中华文脉中的重鼎，沉淀着民族记忆，传承着统一信念，既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也昭示着中华星火永续的文明力量。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古人为何在三月三这天戴荠菜花？
1: 南柯一梦为什么发生在槐树下？蒌蒿与河豚同主，可以解毒。这些寻常草木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意蕴？读书带您走进古典植物园，感受传统文化中的草木之美。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说到荠菜，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了，哎，荠菜饺子，哎呀，一口咬下去啊，鲜嫩味美，那是春天的味道。但是您知道吗？除了吃之外，三月三这天，
1: 男子会把荠菜花佩戴在胸前，女子会戴在发髻。
0: 《本草纲目》当中写了，荠菜全草入药，有明目之功效，所以古人说头戴荠菜花啊，哎，取一个明目的吉利含义。荠菜花也有个别称，说叫眼亮花。跟荠菜一样，咱们周围有很多的花草树木，每一棵都有别样的景致，但是往往呢，无论是您还是我吧，我们知之甚少。咱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本《古典植物园》，就为咱们打开了一扇关于草木的大门，咱们今天一块来读一读。这本书呢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呢是汤欢。您比如说书里介绍
1: 两种常见的树，
0: 大伙儿您都见过，
1: 国槐、刺槐。
0: 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呢？哎，这个树形啊很优美，园林观赏用。
1: 再有呢就是这刺槐，
0: 五月槐花开，
1: 把这槐花啊落下来炒鸡蛋。
0: 但是您知道吗？
1: 国槐是可以做染料的。
0: 作者就引用了《本草演义》这本书当中的记载了，说今染家易用，收拾折其未开花，煮一沸，出之府中，
1: 有所邓下，
0: 稠黄子渗露为饼，染色更鲜明。染色的办法就是采下来给它煮开了，捏成饼，然后拿布呢给它
1: 那么一拧一搅，
0: 挤出汁儿来。这种颜料干嘛使呢？是用在国画上。书中就引用了近现代的工笔画大师于飞岸描述，说采用没有开的槐花蕊制成的是嫩绿色的染料，采用已开的花则制成的是黄绿色。除此之外呢，国槐作为咱们中国的本土树种，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作者在书里就提了一个问题啊，大伙儿都听过，叫南柯一梦。那您说这故事为什么发生在槐树下呢？它怎么就不是桑树呢？对吧？古人以前屋前屋后也种桑树。那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从古籍当中就找到了槐树的寓意。书里边就有两张图，咱们来看一看。一张呢是日本的《本草图谱》当中

0: 个国槐，下面这张是诗经名物图解当中的吉，在周礼里边
1: 记载了
0: 周代的宫廷之外就种着这两种树，槐树和吉，以示三公九卿之位。其中槐树呢就是三公宰辅，说白了就是大官的象征，所以很多由槐组成的词都与之相关。比如说槐鼎指的是
1: 执政大臣，
0: 槐臣指的是皇帝的宫殿。另外呢，国槐也经常作为科第啊，去考试去，吉祥的象征。考试的年头就叫槐秋。所以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南柯一梦啊，做梦哎呀，当太守做驸马，这个故事它发生在槐树下，因为槐树本身就有吉祥的寓意。所以您看，从植物的特点、功效到文化寓意，作者就从传统文化、从典籍当中给您梳理出来，带给我们很多新鲜的知识，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哎，家里边、院里边、身边这些寻常的植物啊。您说谁家出门没见过一棵槐树？可是槐树有这样的用途啊，背后有这样的文化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书的作者汤欢是植物科普作者，特别热衷于探索分享普通的一草一木背后的意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汤欢，听听他眼中的草木有什么样的美感。
2: 在我看来，与草木相关的各类绘画也是美得让人心动。古典植物园这本书中一共有100多张插图，大部分呢都是古代的名家手绘，其中既有我国古代的传统的花鸟画，也有日本江户时期的本草图谱、植物图鉴，还有近代西方的博物绘画，他们都将植物最美、最生动的一面呈现出来，是古人呢艺术性的创造，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你比如说这幅红鸟，红鸟在秋天开花，画家画出了它那玫瑰色的花絮，在秋风中摇曳的柔美姿态。我们单是看这样一件作品，也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
0: 的确，我看这个书的过程当中也经常被插图吸引，书里边没有植物的特写的照片，主要是手绘作品吧，又有写实的功效，又跟书里的文字呢诗情画意呀、相应成趣吧，跟整个书的风格也非常契合。另外这个书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每种植物的介绍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引入，哎，行文当中经常强调植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您比如说这个里边讲金银花，就这样写道，五一假期回家，推开房门就闻到了金银花的香味，知道我要回家，母亲提前一天采回来，插在灌满水的玻璃瓶里，摆在我的书桌上，她知道我一定喜欢。你看这普通的金银花跟母爱一相连，就让我们对这种植物啊多了一份亲切。这张图片就是书中的插图《本草图谱》里的金银花。为什么叫金银花呢？它刚一开的时候是白色的，两三天之后就变成金黄色了，黄白相应，很漂亮，所以叫金银花。接着呢，作者又给我们正式的介绍了，这金银花说白了就是它的俗名、小名啊。科普一下，它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忍冬。你看，忍过冬天，说明这个花啊特别耐寒，冬天呢也很少落叶子，代表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同样呢，金银花的纹饰忍冬纹很早就用于佛教的装饰艺术，在敦煌北朝时期的壁画包括一些花纹砖上都能见到。那么忍冬纹出现在佛教装饰艺术当中呢，正是取它名字当中的意义，叫做凌冬而不凋。另外呢，书里边讲蒌蒿，作者开头说了，说我们高中同学聚会，大家都想点一盘清炒蒌蒿，说那是家乡的味道。蒌蒿就是蒌蒿，
1: 一种生于江河湖泽的野菜。
0: 从家的味道出发，书里就讲了咱们中国吃这种植物的历史。东汉的时候啊，炖的是鱼啊，拿这东西炖鱼。苏轼也写过叫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与河豚，作者就通过

0: 查书史料告诉我们，苏轼的联想呢是有事实依据的。那我们也知道河豚有毒，但是在安全的食用河豚方面，宋朝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宋代的《明道》杂志当中
1: 就记载了，
0: 用蒌蒿、荻笋和松菜三物最相宜，用松以慎其高耳，而未尝见死者。这个书读起来，说白了，它有点像一本科普笔记，也像是个随笔，带着我们去梳理人们啊，古人吧，啊，无论是烹饪呢、药用啊，或者是摆在那儿欣赏这个草木的历史，去理解人们在草木中寄托的情感。它也让我们感受到，植物不是独立存在的，千百年来呢，人和植物总是彼此陪伴，说现在的话吧，叫相互治愈。而当我们对草木、对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会懂得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段淳，下期见。

千百年来啊，无数的士人官吏都熟读过中庸，深知诚信重要，但绝非人人都能够读守这个理念呀。原因何在呀？恐怕在于他们啊，没有将读书所获取的心得体悟内化于个人生命体验当中来涵养培育。换句话说，他们没把这个书读透，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所以我们仔细翻阅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他对诚的理解实际上有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禁要问啊，说曾国藩为什么要强调一个诚字呢？实际上这与儒家的一部经典有关，就是中庸。那么中庸有源啊，诚之者人之道也。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国藩自然对这个原则坚信不疑啊，人若不诚，对己而言便是自欺，就是自欺欺人。曾国藩有次给他的兄弟啊举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科考的见闻，但凡考试因为你的读书水平有差距，个人的智力也有一些距离，所以有人能够高中，有人会落榜。你譬如曾国藩吧，他光秀才这一道关就考了七次啊，但是名落孙山。按照基本的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应该是自我检讨，但不少考生啊却总是埋怨他人，甚至见了香墨则骂香墨不通，见了讳墨则骂讳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就是把这老师都骂了一遍。其实他们的水准在曾国藩看来实亦无胜人之处，一般般吧，也不比别人高明。所以长此以往，这些人不反求诸己啊，事事不满，到处吐槽，是吧？到头来换来的是别人的一阵冷笑而已。可知啊，人若不能坦诚面对自己，自我欺蒙，你的胸中便住进了心魔。那人若不诚，对人而言便是自贱，就是自跌身份。那么刚到北京，曾国藩也曾是名利心很重啊，不认真读书啊，提升学问，而是四处拜谒权贵名流。有一回啊，有一个局，期间有很多的朝廷要员，为了引起对方关注，曾国藩说了很多奉承阿谀之词。事后回想，他呀懊悔不已。那么《论语》有云啊，君子不重则不威，比如说你自己不庄重，别人也不会去这个敬畏你。曾的表现是吧，实际上有是士大夫之风，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是自取其辱，实在是不智。那么经过了痛定思痛，曾国藩认定啊，今后做人当诚字为先，就把

这个成这个字放在自己心中啊，不能够忘却。首先处事须诚，就不能自欺，也不能够欺人。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啊，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全力以赴便是成，读书务必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要这个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才能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孙的程度，那就是真正的要敞开心扉，是吧？那么在晚年回忆恩师时，李鸿章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能够耐着性子读书，根基不稳，还发了一通感慨，自悔盛年不学，全是一股虚骄之气啊，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恐怕这个李鸿章啊，没有机会能够读到曾国藩写给他的兄弟子女的那么多的家书啊。在我看来哈，毕竟啊，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缺乏学识和道德的政治家是难以负重而致远的，这恰恰是曾国藩高于李鸿章之处。1839年的冬日某一天，新晋进士曾国藩呀，踌躇满志，准备北上赴京，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临行前，他的祖父啊，送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浅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话可谓正中曾国藩当时的软肋啊，读书不够，修养不足，妥妥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那么到北京以后，曾国藩最初几年呀，屡屡与人不和，遭官场同差讥讽，究其根源多与一个傲字有关。人傲一骄，骄变自负。刚刚到北京，他的朋友黎吉云来访，给他看近来所作诗作，请他品鉴。平心而论啊，黎的水平比他高啊，但曾国藩本来应该虚心求教，然而傲气在胸，愣是强作内行人，谈诗妄作深语，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对于该毛病，曾国藩后来有所反省，明明肚中无真才实学，却依旧用道听途说的这些话来忽悠别人，这说白了无非是虚骄而已。那么人傲易怒，怒生戾气，刚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不久，曾国藩就与他的朋友干过两次大架。人常说这个冲动是魔鬼，那么我们细细思考起来，冲动的缘起乃脑中的非理性，而非理性的瞬间爆发，或许还跟平常读书太少，固执己见，身上多了一些怒气和戾气有关。可以说呀，不读书人便会傲慢，便会误了你的人生的大事。曾国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对吧？所以离开这个老家之后，曾国藩呀，经常是鸿雁传书，向长辈啊汇报近况，劝告兄弟啊要认真读书，也向自己的子女传授各种治学经验。那么一封封的反求诸己，就好比是碎碎念般的书信，积少成多，也就是给我们留了这么一部《曾国藩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曾国藩对傲的祸害有着非常细致入微的一种思索。首先是吧，居傲之人往往急躁，比如啊，曾国藩当年因为啊他不善于跟地方官员相处，所以说呢关系没处好，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次是吧，一个人不读书，你傲气不能够节制，不仅是自己出问题啊，还会传染家人，导致家族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你比如说1860年，他的长子曾纪泽来北京求学，几位叔叔赠给他川资2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字。那么曾国藩知道后忧虑不已啊，在家书中就强调，家里的后辈啊从小就养尊处优啊，如今你再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

无欲事，火上浇油，贻害无穷啊！可见曾国藩很清醒。那么，既然傲气当除，如何除之啊？曾国藩开出的这个办法其实并不玄妙。他说：“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换句话说，是吧？为人需时刻谨慎，沉潜读书，千万不要自满忘形。多年以后，当曾国藩回想起他的祖父给自己说的那句话时，依旧是感慨万千。无论为人还是处事，亦或持家治国，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所以我们纵观曾的一生，能屡除险境而重生复起，甚至又甚，如履薄冰，多亏了平日时时不忘读书，就好比是磨刀一样，心境因为读书越来越沉静，心胸也越来越宽广。读书养心养气养志，终养人，诚不欺也。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从马车到轿车再到汽车智能化，人类的出行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每一次的突破也都会让我们的出行世界焕然一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出行世界发生了哪些改变。我现在是在苏州街头，听说在这里有一款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只需要轻轻的一点，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今天我将邀请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工程师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我们现在可以上车。
0: 这辆搭载了 L4 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自动驾驶出租车，采用了数据驱动的多传感器融合技术，能精准感知周围环境变化，并及时做出应对措施，保证乘车人员的安全。前面有行人，感觉我们的车慢慢停下来了。
2: 咱们乘坐的这辆自动驾驶出租车上面装有三个激光雷达、五个毫米波雷达、十二个超声波雷达和十二个相机，能够实现高精度全场景的实时感知。当遇到行人的时候，我们的车辆会自动的先行减速礼让，等行人通过之后再恢复正常行驶。
0: 夜间行驶时，不管是遇上红绿灯还是转弯，自动驾驶出租车都能实时感知并提前做出预判，是一种线性柔和的减速。刚刚路面上实地测试证明，这台搭载了 L4 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租车，即便是夜间的复杂环境也可以轻松应对。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的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具备融合感知的能力，即便是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精准地感知到人类司机来不及观察到的一些目标物，在白天夜间形成白加黑的能力闭环。
0: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数据驱动人脑、人脑驱动代码，到数据驱动算法、算法输出结果的时代迈进。我相信在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出行世界更加美好。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

0: 大米，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日常短途出行，有不少人会选择方便快捷的电动车。智能电动车的出现，又在电动车便捷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骑行者人身安全、电动车停放、能源存储等方面的多重防护，为选择电动车出行的人们保驾护航。智能电动车拥有高精度控制系统、重量传感器和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在骑行时得到更舒适、安全的骑行体验。使用智能电动车无需随身携带钥匙，通过手机即可解锁车辆。解锁后的智能电动车需要满足编程回收，且坐垫处的重量传感器感应到的重量不低于6000克，才能顺利进入行驶状态。如此就能够避免人们因为忘记收起编程或没坐稳时驱动电动车而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进入行驶状态后，车身内部搭载的传感器可以结合用户指令，让车辆动力系统在多种模式中快速切换，满足不同路况对车速的需求。电动车在湿滑的路面快速行驶时，容易出现车轮打滑甚至侧翻的情况。而智能电动车采用的前后双碟刹设计与牵引力控制系统，能够帮助智能电动车实时侦测前后轮速差，一旦骑行过程中后轮发生打滑超过前轮的转速，智能电动车就会限制后轮动力输出，从而避免后轮空转，大大降低了发生事故的几率。安全骑行除了日常上路行驶，还包括核心能源的充电供给。智能电动车采用汽车级动力电芯，可以通过内部智能管理模块的计算与控制，帮助电池管理系统对电池包内的多块电池单元进行充电或放电控制，使电池组中的每块电池处于能量储存相对均衡的状态，达到提高电池组整体寿命、提升功能效率的结果。智能电动车为短途出行的人们提供了更便捷、舒适的骑行体验，同时依靠科技的力量，让电动车拥有了更多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为大家的骑行安全保驾护航。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呀，我骑的可不是普通的电动车，而是搭载了航天科技的电动车。有了它，让我在路面上也能够快人一步，而且即使是上坡也如履平地，非常的方便。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吧。这是一台动力强劲的电动车，在它内部啊搭载了一台由航天科工集团临泉电机团队参与研发的航天动力电机。那什么是航天动力电机呢？
1: 航天动力电机是将航天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代表，让科技真正惠及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航天民用产业的实用价值。
0: 航天动力电机优化了槽型的设计，实现了622米三层布线的技术突破，打破了常规550米电机绕线技术壁垒，与我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仅相差10米。除此之外，这款电机还有三大核心材料的升级。定子采用0.25毫米的汽车级硅钢片，使电机的能耗变小，工作效率提高。升级航天军工

0: 及38SH 恒磁材料，可承受15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使用寿命更长，效能输出更持久。H 级漆包铜线可耐18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不易烧坏。
1: 这款电动车的控制器采用了智能精准转矩控制芯片，使航天电机在磁流定向技术上实现了突破，让磁场稳固方向进行定向的功率输出，使驾驶体验更舒适更平滑。
0: 控制器还进行了算法上的升级，保证了电机更高的运转效率，让电动车的动力得到加强，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
2: 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力成了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联合了中国航天科研院，成功研发出更强动力的电动车，为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具科技感和价值感的出行体验。

造安全堡垒，护佑脆弱生命，守护家族，生生不息，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延续基因是动物的终极使命和责任，所以一切行为的核心就是繁衍并守护后代。为了完成使命，不同的动物各显神通，匕首一样的利齿，健壮威猛的体格，望尘莫及的速度，仅凭一腔孤勇显然是不够的，必要时还要结成同盟，取长补短，共同筑起坚固的堡垒，防患于未然。关键时刻，动物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庭成员。危机四伏，暗藏凶险。在这个狂野世界里，养育幼崽必须小心翼翼，时刻保持警惕。

非洲的知巢鸟几乎用上了所有招数，想尽办法呵护雏鸟。这些色彩鲜艳的鸟儿聚在一起，希望构建一个牢固的大型安全区。多数鸟类通过筑巢来养育后代。知巢鸟不仅仅是简单筑巢，它们严格遵循设计蓝图进行精细编织。先用一个圆环打下坚固的基础，最终织成完美的球形。最特别的是，鸟巢入口暗藏在底部，很难被发现。群居筑巢的理念在于，不仅数量多，更要突出安全性。这番热闹景象吸引来一位捕鸟高手。

通常情况下，危险很容易被发现。由于知巢鸟忙于筑巢，加上叟猫的伪装，危险悄然而至。

为了提高生存几率，应对来自下方的捕食者，聪明的知巢鸟改进了防御措施，不仅加固了鸟巢，还将鸟巢筑在水面上方，这相当于增添了一道护城河。筑好了巢，产下了蛋，很快雏鸟破壳而出。

理论上雏鸟似乎很安全，殊不知灾难即将降临。一只红脸鸽鹰就躲藏在附近，伺机捕食落单的雏鸟。红脸鸽鹰无法从狭小的巢口进入，它扇动翅膀发起突袭。前来捕食的远不止它一个，很快一群捕食者来势凶猛。不得不说，水上筑巢确实是个好主意，知巢鸟的伤亡不算太大。知巢鸟还有一个原则，不到最后关头轻易不会出招，这看似有些违背常理，迫不得已也只能出此下策了。知巢鸟把巢筑在了捕食者的隔壁，蛇鹫好像踩着高跷的鹰，蛇鹫在地面捕猎，用长腿踩踏猎物。蛇鹫喜欢吃很多小动物，尤其偏爱昆虫，但它对知巢鸟的兴趣不大，不构成威胁。作为邻居，蛇鹫的存在能吓退很多捕食者。甚至连主要的威胁者蛇类也被拦住了。蛇鹫爱吃蛇，知巢鸟等于给自己请了一个免费的保镖。最终一个完美的组合诞生了。虽说许多动物依靠群居提高了生存几率，但这并不总是万全之策。

群是水牛抵御捕食者的最佳防线，而捕食者也需要依靠集体力量来守护整个家族。狮群中，雄狮的数量并不多，雄狮捍卫自己的利益，确保没有外来雄性能接近此狮。狮群保卫家园，守护养育后代所需的领

尸被小心藏在灌木丛中，好让雌狮心无旁骛，全力对付劲敌。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大多数猎物察觉到危险会立刻逃离，但水牛不同。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敢于直面挑战。

狮子被击败了，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水牛发现了躲藏的幼狮，杀死幼狮，这对牛群来说并不值得骄傲，但长远来看，意味着减少了未来的对手。

雌狮迅速将稍大一些的幼狮转移到安全地带。时间刚刚好，这两个强大的家族通过蛮力对抗，守护了各自的家庭成员。大象家族以雌性为核心，雄象成年以后不会继续生活在母系群体中，象群由母亲、姐妹、姨母以及未成年的小象组成。小象的成长发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关于生存技能的宝贵经验经过时间的积淀，陆续由长者传授给年轻的小象，代代相传。成年象几乎没有对手，无所畏惧，但小象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的洞。非洲野犬不会真的攻击大象，年轻的野犬在玩忍耐游戏，试探能把象群惹到什么程度。尽管尚未构成威胁，但野犬的反复挑衅还是触发了象群的防御反应。年长的雌象经验丰富，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指挥小象转移到象群中心。外围的成年象对野犬发出警示的低吼，同时还扇动巨大的耳朵以表达不满。这也是在展示象群的威慑力。眼前的一切让野犬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兴奋了。象群的怒气显然在上升，佯攻是最后的警告。

非洲野犬擅长群体围猎，结合耐力与力量，非洲野犬能够猎杀比

眼前的局面足以让野犬胆怯。象鼻一击就能给野犬造成重创，更别提集体踩踏的严重后果。一只年轻野犬玩得过火了，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通常这样的伤势对依靠捕猎为生的掠食者来说意味着不日而亡，不过对野犬而言，成员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会彼此照顾，保护受伤的伙伴，为伤者提供食物，尽可能让他恢复体力。象群重新集结，在集体的防御守护下，小象很快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喝了温热的奶水，然后休息一下。

0: 匕首一样的利齿，望尘莫及的速度，拼尽全力捍卫领地，繁衍后代，守望相助。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庭不仅是一个安全港湾，也是一所技能培训学校。

对狒狒幼崽来说，这个大家庭意味着有充足的玩伴，以及值得崇拜和学习的年长至亲。这里不仅有丰富的食物和温暖的拥抱，还有负责安全守卫的强壮雄性。幼崽被照顾到6至8岁之后，大多数雄性会离开群体，只留下雌性。群体规模从10几只到100只不等，其中只有少数成年雄性。性成熟后，为数不多的雄性开始争夺首领地位。雌性则建立起互助同盟，与雄性一起活动进食，彼此梳理毛发。时机成熟，雌性会与雄性交配，雄性尽力保护雌性以维护自身利益。有勇猛强壮的雄性在身边，雌性便能获得充足的食物保障，繁殖后代的成功率也更高。

胜劣汰的环境下充满挑战，年轻的狒狒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首先必须遵守族群的等级制度，雌性会传承在族群中的地位，如果母亲地位高，孩子的地位也高。

年轻的雄性必须通过残酷而复杂的竞争才有可能胜出。竞争方式有很多，为了避免冲突，沟通至关重要。狒狒拥有非常丰富的语言，包括至少十种不同的叫声。以及微妙的肢体语言。和三种不同类型的哈欠。在狒狒群体中，那些已经成为父亲的成年雄性大多很凶猛，地位也至关重要。他们驱赶竞争对手，保卫家族成员，谁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所以年轻的雄性会试图以各种方式讨好父辈。其实成年雄性狒狒中也有一些是比较温和好相处的。狒狒到了14岁以后会逐渐变得平和，不再为交配权激烈争斗。他们成为族群中的重要成员，成为老弱病残的守护者。对狒狒幼崽来说，与温和的长辈待在一起，既有趣又安全，这让幼崽有机会仔细观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领教彼此间的相处关系。一旦情况有变，

发冲突，幼崽可以立刻躲在长辈身后寻求庇护。学习规则，建立关系，是狒狒家族赖以生存的基本策略。家族规模大小不一，不一定就代表孰强孰弱。

对于想要组建家庭的鳄鱼来说，狒狒是众多威胁之一。雌鳄在河岸挖洞产卵，希望成功孵化下一代。表面上蛋隐藏得很好，很安全，然而目光锐利的偷袭者从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比如狒狒，还有巨蜥。如果无人看守，偷袭者就会挖出一顿大餐，因此雌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严防死守。这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作为爬行动物，雌鳄庞大的身躯要经受环境和温度的考验。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会有生命危险。雌鳄张开大嘴，随着空气流动，口腔也能散发一些热量。偶尔，雌鳄也会躲在阴凉处，但它不能离河岸太远，因为蛋随时都有被偷抢的风险。随着太阳升高，雌鳄的身体承受着灼热的煎熬。脑损伤是严重的威胁，终于他不得不下水降降温。偷蛋贼似乎早就料到这一点，只等雌鳄下水的那一刻马上出击。在短距离内，愤怒的雌鳄时速可达30千米，

经历一劫，雌鳄更加小心，它会一直守护，直到最终孵化。后代孵出，对母亲而言仅仅是一个开始。

幼鳄孵化后，鳄鱼妈妈会精心护佑它们长大。这只佛罗里达短吻鳄，它的一窝蛋刚刚孵化成功。它小心翼翼地将幼鳄移到深水区的育儿池中，这里相对安全一些。它会在这里守护幼鳄几个月，直到它们长大一些，可以自食其力保护自己。

来很小时，大型鸟类和鱼类都是潜在的危险。在佛罗里达，一个新的捕食者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从宠物贸易中逃逸的缅甸蟒，在沼泽地繁衍生息，几乎无所不吃。人们曾见过它吞食短吻鳄。缅甸蟒滑向短吻鳄的育儿池，眼看凶多吉少，

0: 麦基的巢就建在地面，隐匿的偷蛋贼伺机出动。在保护雏鸟时，许多看似温和的鸟类都变得格外好斗。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是谁都有锋利的牙齿作为武器的，那又该如何防卫呢？这个好斗的小家伙叫凤头麦基，他的窝就在附近。冬季社群高度聚集，很快就成为一个大群。春天来临，社群的首要任务是交配。通过精彩的求偶表演和特技飞行来宣示彼此的承诺。现在配对成功的社群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一片可以誓死捍卫的领地。

繁殖季节，很少有鸟类比麦鸡更具有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麦鸡画出一块地盘，并明确标记了边界。尖锐的叫声、颈部的姿态、竖起的羽毛和高昂的头冠，都是明确的警告信号。麦鸡组建家庭不久，就产下了4枚美丽的斑点蛋。

麦鸡的巢就建在地面。鸟巢没有掩护，除了保护色，没有任何东西能隐藏这四枚蛋。麦鸡父母很少休息，他们认真仔细地在鸟巢四周巡逻，不停地驱赶入侵者。隐匿的偷蛋贼伺机出动。狐狸算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为了转移注意力，麦鸡父母立刻离开鸟巢，反其道而行，扑腾翅膀，假装受伤，以迷惑狐狸。一旦吸引了狐狸的注意，麦鸡就能把它引向一场徒劳的追逐。更大的危险来自上方。从空中俯瞰，很容易发现鸟巢。任何飞越禁区的动物都会立刻领教到什么是真正的厉害。

光锐利的乌鸦像侦察机一样不停地在上空盘旋。麦基雄鸟负责空中攻击，雌鸟主要负责孵蛋，它们分工明确，互相协助。乌鸦让麦基忙得不可开交。一只狡猾的渡鸦趁机盯上了麦基的蛋。别看渡鸦的体重是麦基的数倍，但麦基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一枚蛋遭遇不测，麦基奋力反击，不会给偷袭者第二次机会。25天之后，麦基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剩下的三枚蛋孵化了。

现在，麦基一家的安全防御级别提升到新的高度。麦基的雏鸟从出生的那刻起就很独立，无需被父母一直照顾。雏鸟站起来，走了几步，试探着独自觅食。雏鸟被转移到食物丰富的池塘边。麦基父母绝不允许任何不怀好意者靠近雏鸟。翘鼻麻鸭对雏鸟根本不构成威胁，即使这样，麦基父母也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海鸥必须为珍贵的小家伙们让路。

的鹤也要尽量回避。在保护雏鸟时，许多看似温和的鸟类都变得格外好斗，

0: 这些忠诚的守护者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的蛋暴露在外，需要保护。保障家庭安全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门鳄凶残狡猾，绿水蚺身长10米，美洲豹身姿矫健，蚊子携带疾病，它们谁才是南美洲最危险的动物？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
0: 没有哪种动物比河狸更擅长建造育儿室。

这种看似笨拙的啮齿动物以蓝河筑坝而闻名。河狸搬运原木，并将其精心排列，以减缓水流，形成利于植物生长的池塘。池塘有养育家庭所需的一切。在

池塘中央搭建小屋，营造一个舒适的家庭居所。不仅展现出精湛的木工技艺，还凸显了河狸的安全防范意识。入口在水下，这让大多数入侵者望而却步。入户餐厅位于湿区，是河狸游泳后弄干身体吃饭的地方。是位于水面之上的阁楼卧室，河狸可以回到那里睡觉。这里也是远离外界风险、哺育小河狸的完美场所。

狼希望在河狸外出觅食时出其不意地将其捕获。河狸的听力和嗅觉都不错，但视力不太好。狼群采用潜行策略，保持在下风处，踮着脚慢慢走，渐渐接近河狸家族的年轻成员。

何里敏锐洞察到危机，多亏了这座精心打造的家庭堡垒。经年累月堆积的碎石、原木和泥土，使这座堡垒坚不可摧。狼群只能作罢，悻悻离去。河狸堡垒，一个完美的防御。并非所有动物都能像河狸一样，通过坚固的堡垒来守护家族。在开阔的海洋中，庞大的身躯是最好的防御。研究人员即将亲身体会。抹香鲸可谓是庞然大物，体长将近20米，头部巨大。雄性的身体比雌性大得多，通常它们不会游离群体太远。一头抹香鲸的重量相当于3头普通大象重量的总和。巨大的身体，超强的力量，颚部的利齿，抹香鲸似乎无惧任何攻击。每当感到威胁时，这些巨兽会立刻聚集起来，一致对外，保卫家族群体。潜水员经验丰富，知道抹香鲸通常对人不具有攻击性，但此刻正是鲸群的特殊敏感期。一头幼鲸刚刚出生，

0: 中，潜水员渐渐游向右鲸，越来越近了。雌鲸突然转身，张开大嘴冲向潜水员。
1: 救生到了。
0: 场面有些紧张失控。面对如此场景，潜水员只好迅速掉头离开。鲸群攻击人类的现象极为罕见。鲸群只是想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回到船上，潜水员清楚地意识到问题所在。幼鲸才出生几个小时，母亲正托举着它练习呼吸。

面对一个新生命，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强烈的保护欲，任何动物对族群以及他们的幼崽都有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这正是自然的魅力所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从实地勘察到远程巡检，作为电缆专科医生，他如何用高超医术精准排查电缆缺陷，守护城市用电安全？致电工匠何光华下集。

这里是无锡市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这条位于地下12米的隧道中，一台软锁巡检机器人正在进行智能巡测。机器人装备的红外摄像头、气体温度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能够让隧道实现自我感知、自我运维。

0: 该地区用电安全可靠。这条隧道智能巡检系统的总规划师就是何光华。如今40多岁的何光华已从最初的技术员成长为电缆行业专家。在与电缆亲密接触的20多年里，他每日的例行工作就是与电缆打交道。2020年，何光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 那么我们作为电缆设备的这个专科医生啊，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耐心和细心。你需要通过这样很好的设计、检查、验收来确保它是一个健康儿。那么在之后呢，在它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积极的健康的诊断。那么如果有一些小毛小病，你需要尽快的把故障消除掉，防止电缆产生大病，来确保它的一个整体的健康。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职责。
0: 面对电缆故障，何光华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让电缆安全运行？他又进行了哪些技术创新，不断升级电缆检修方式呢？2003年的一天，无锡高新开发区湘江路一带13条电力电缆线路发生用电故障，造成附近多家企业停电。面对突发的故障，初到电缆班的何光华要如何应对呢？
1: 因为在这个整个的抢修过程当中啊，虽然是一个区域的一个点，但是真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就像我们一般人体一样，它在别的一些整个电缆的一些薄弱环节，也会引起一些相关的连带的一些病痛。
0: 现场烧毁的电缆长短不一，高压和低压电缆都有，且型号各异。何光华发现部分电缆可能存在多点故障，若不将故障区段的电缆及时更换，同样的事故还会再次发生。
1: 那么就跟我们医生一样，你是采用局部的这个切割手术，还是整体更换，还是局部切割，那这个就要看整个故障点的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为了要尽快的进行这个复电的方式，我们对于已经烧穿以后就很长段落的，那么这个呢进行了电缆一个局部更换，就基本上几十米是全换的。那么对于一些某些点域的话呢，那我们在长度够的情况下呢，进行了电缆的这个复电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方式。
0: 电缆一般由外护套、铠装层、外屏蔽层、绝缘层、内屏蔽层、金属导体组成。电缆头从最外层开始剥，剥切过程需谨慎小心，不能划伤绝缘层。这每一步要求抢修人员有高超的工艺水准和极强的耐心。然而电缆管沟空间狭窄，若以一天24小时抢修时间计算，光是制作13根电缆、26个中间接头就要4至5天。生产线是企业的生命线，事发地段又处于无锡工业区，企业众多。想到这些，何光华心情沉重。
1: 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就是在周边，就是经常会来问啊，你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供电啦？但是对于一些相关的大型的这个电力用户来说的话，因为他们也考虑到他们的一些合同周期，那这个就压力特别大。哎呀，我们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故障，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反响？就对自己的这份职业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0: 抢修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白天热火朝天，晚上灯火通明。2天之内，损毁电缆被清理干净，崭新的电缆整齐铺设在支架上。到第5天，最后一根电缆接头连接成功，顺利通过电气绝缘试验和耐压试验。抢修结束后，何光华对这次事件进行复盘。他决定从电缆故障的定位着手研究。
1: 因为当时我们国产的这些相关的装备呢，它本身配置的这个容量就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第一个就希望能够有一辆这个好的车子能够让它全

0: 都在有一个我们说机动性能够更好。那么另外呢，让我们的人员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何光华立即开始执行。他外出调研，选型比较，设计方案，引进了国外车载式交联电缆故障定位技术。然而这项技术从国外引进水土不服，要想让这套装备在查找电缆故障时更加精准化，还需要进一步改造。
0: 很多的这些城市啊，由于我们的这个地下资源有限，所以有很多呢它是设计在一起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输配之间呢就会形成一个强电磁的这个干扰。那么国外的呢，它虽然有保护线路，但是它也不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自主研发了一套关于抗强干扰电缆识别仪，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装备呢，来解决我们这个输配同沟的电缆识别的这些相关问题。
1: 何光华带领团队夜以继日连续奋战，研制了电缆识别仪，提高了目标电缆识别率。2004年8月，车载式交联电缆故障定位系统的科技应用项目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高压电缆微小损伤隐蔽性强，仅凭肉眼观测难上加难。他如何做好技术创新，满足现场快速探伤需求？质变工匠何光华，下集。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车载式交联电缆故障定位系统经过不断升级，已成为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电缆停电故障探测的主要装备。2010年，何光华被聘为江苏省电力公司技术专家，并继续跟队员奋战在电缆一线。一天夜晚，班组接到一个报修电话，某条110千伏电缆由于现场施工缘故，造成电缆的部分铝护套变形。然而，技术人员从外观上很难判断变形具体伤及到电缆的哪一层。
0: 其实如果我们用肉眼去进行判断的话，你是很难判断的。那么一般的这样的一些检测的方式呢，它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损伤，声光电的一些异常信号才会出现。等到你出现了这些情况下，它其实已经损伤了，那就会可能会形成这样的突然中电的问题。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引起了一个课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探伤，去看一看它到底伤到了哪一层。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光华坚持埋头做研究。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课题研究都没有进展。就在他苦恼之时，单位前辈的一次检查示范现场给了他启发。
0: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前，我们就是邀请了一下发电集团的这样的一些前辈们，因为他们呢平常做一些热力的锅炉的检查，所以他们就到我们现场来帮忙了。当时他们的这个 X 光的检测装备呢是成像式的，就拍照的那种洗片子，它不是数字化，你一拍马上就能成像，就这个过程就特别漫长。
1: 经过研究，何光华认为 X 光无损检测数字化是实现电缆快速探伤的攻坚方向。然而 X 光无损检测属于光学领域，何光华所学专业未曾涉及，他的想法究竟能否实现呢？
0: 那就需要靠你的这张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热忱，以及这个整个领域里面本身它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也去跟

0: 很多的这些技术专家也给我磕开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大门，就是也是对我进行了相关的介绍吧，就说哎，小何在这方面还挺执着的，你能不能给他一些相关的帮助？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是一个跨界的领域，是需要我们向大家共同投入精力才能够得到成功的这样的一些模式。
1: 何光华了解到辽宁丹东有个专做 X 光设备的一条街，于是他利用节假日一人扛了一段电缆，踏上了去往丹东的火车。然而到站后，他发现没有一个厂家将 X 光设备应用到电缆探伤上。面对这个状况，何光华没有放弃，他挨家挨户询问打听，鉴于电缆内金属和绝缘层等材料属性差别大，比例分明，电缆的微小故障在 X 光透射下更易于观察，有两个厂家答应免费做一次小型电缆探伤试验。
0: 首先在这个电缆的这个检测当中，哎，我们发现由于电缆它的这个就是比例啊是比较分明的，所以很快就能发现电缆的这个变形的这个是应该能够解决的。之后呢，我们就说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看我们电缆附件里面在哪一个层次什么样的电压等级下它还能看更多的这个应用的缺陷呢。
1: 小型电缆探伤试验的成功并没有让何光华止步，他将目光投向110千伏电缆探伤试验。可110千伏电缆终端头有一人多高，如何对它进行 X 光探伤这件事让何光华犯了难。
0: 我现在还能记忆犹新，十几个小伙子跟我在一起，我们把这个11万的电缆进行了这个拆解，有油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看，在这个绝缘净泽剂全部都放完了以后是不是可以看，在哪一个层次我们打什么样的电压，什么样的电流，什么样的检测角度才能行。
1: 现成的 X 光设备由于自身体积和探伤精度问题，无法完全照搬到无锡施工现场，很多电缆故障的探测要求达到毫米级，需要何光华设计出一个更加便携且具有高精度成像算法的 X 光无损数字式检测设备，来判断 X 光能否穿透不同的微小故障。
0: 到我们现场我需要的是便携化装备，那么你就需要知道什么样的参数才能够检查出什么样的缺陷。比如说我们当时是设置了18个缺陷，最后发现只有8个缺陷你是可以找得到的，另外10个 X 光它就不合适，这个就需要实事求是的去把它写下来。
1: 2011年，何光华和团队成员针对电缆复合材料曲面体特征获得损伤形变失真度偏差计算公式，研制出了 X 光无损实时成像检测技术方法和适用于现场的便携式系统，从而为电缆提供有效的无损检测手段。
2: 他坚守科研一线，推动雨水环保利用，他投身海绵城市，全面提升水生态，建造海绵城市，张书涵，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随着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电力电缆增长率逐年提升。近年来，国网无锡供电公司也在积极推进。

0: 请各项业务数字化转型。无锡市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投运较早，早期智能化程度低，过度依赖人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光华作为总规划师，开始研究提高电缆运检工作效率和快速排查隐患的方法。
1: 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
2: 正式投运是在2014年，当时。

0: 的这样的一个停电。
1: 何光华组建了团队进行调研，很快国内外一些城市在电缆隧道中运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的模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希望将机器人技术引入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中，但是由于隧道很窄，许多空间已被占用，想让机器人在隧道中运转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0: 当时呢是没有一个转换的方式的，就是你怎么让这个机器人从这走到那边去，因为当时大部分的都是硬轨。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电影，就是从这一个大厦到那个大厦，哗一根绳子就从这滑到那去了，那这些软索我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轨道挂接呢？
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何光华和同事找到大量的资料，对隧道中的落差角度等多次进行计算和验证，设计出在隧道顶部软索轨道的巡检路径，为巡检机器人顺利实现在空中架设提供了条件。机器人通过软索在隧道中行走的路径解决了，可是软索具有弹性，容易在行进过程中造成机器人晃动，导致巡检不到位。
0: 其实它在晃动的过程中，主要是我们的现场的检测人员这个眼睛看的它会很不舒服，而且我们上面也搭载了相关的红外，它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定焦，那么这个过程呢也不是太合理，那么这一块的这个过程就把它转换成了一个配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想要达到最适宜的配重比，需要何光华了解软索巡检机器人的内部结构，于是他很快召集团队成员，查阅许多工程力学资料，并对照巡检机器人说明书进行分析，着手对机器人的内部部件进行改良。
0: 把所有的这个装备都画出来，每个都有多重，它的结构是大小是多少，重新计算它的重心，加上一些配重块，用这样的方式去重新解决这个结构问题。听上去其实好像都觉得挺简单的，但是你要结合这么多的装，而且还要经济合理，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去改进。
1: 何光华将软索巡检机器人进行改良，并把机器人行驶速度控制在每秒半米左右，使其晃动幅度从原本的35度降至5度左右。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共5个走向通道，多台机器人运转起来成本高昂，如何只用一台机器人就能在多个通道自由转变方向呢？
0: 比如说我们在2.4米的这个情况下，我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借鉴做这个轨道呢？也想了很多方案。最后我们上高铁的时候，我们一边在想团队，一边在写材料，一边眼睛望着外面，就看它正好在变轨。哎，当时我们就像想，哎，你看这个不就变过去了吗？
1: 高铁变轨的场面让何光华看到了希望。可是要把想法落实并不容易，面对这种情况，何光华要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
0: 变轨的这个过程它需要一个极端的这个对接，哎，现在的激光对接这个事儿也是比较成熟的，是不是可以把它引用到我们这个变轨的这个技术上来？所以也是去淘当时既是先进的又是成熟的性价比又合理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把它给拼装起来，做成了我们的一个新的，这我们称之为是完全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软索变轨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
1: 软索巡检机器人的投入使用，实现了对不同走向多个通道的全覆盖，可在隧道内每天大约跑1个全程马拉松，这也是国内多通道一机模式的软索机器人在电缆隧道内的首次应用。如今220千伏红旗变电站电缆隧道具备自我感知、自我运维功能，运用了大量的物联网新技术，解决了传统电缆隧道巡检难、故障多、巡检人员安全无法保障等问题，为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了参考案例。
0: 怎么让这些新型的低碳的这样的一些高科技可以落实到为我们人民群众服务的电力的民生上面来讲，我们电缆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但是它联系着大量的新型技术，希望有更多的好的技术能够落地到我们的现实环境中来，为我们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优质的绿色的低碳的电力。

0: 远古先民以海为田，为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便开启了对海洋的探索，由此创造出种类繁多的船只，航程也越拓越远。这其中蕴含着哪些智慧与巧思？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上。海国图志树立了新的世界史地观，古代航海者如何突破认知局限，跨越浩渺海域，逐步描绘出世界的全貌。跟着书本去旅行，海图史话上，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矢之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新的世界史地观，让十九世纪的中国人了解到世界之大。书中还响亮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来自大连海事大学航海专业的学生们在研读这部睁眼看世界的著作后，发现书中记载的海图与现代卫星图已经非常近似。那么古代航海者是如何突破认知局限，跨越浩渺海域，逐步描绘世界的全貌？同学们相约组成书本旅行团，在海滨城市大连开启了一场探索古代航海文化的旅程。
1: 老师，那大连的海洋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大连的海洋文化历史可是比较悠久的，以大连的这个广鹿岛为代表。最早呢，我们现在根据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考古发现了一种贝丘，就是贝壳形成的沉积层，这个贝壳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那么吃的留下来的，这个长时间积累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贝壳发现有好多是属于深海的，它不是生长在沿岸的，那么这时候就要有交通工具去给它到深海里去捕捞回来。
0: 远古先民以海为田，为获取更丰富的食物，便开启了对海洋的探索。他们通过观察落叶、枯木等能漂浮在水面的物体，逐渐对漂浮现象有所感知，由此创造出种类繁多的船只，航程也越拓越远。据考古发现，大连地区出土大汶口文化的文物，然而在陆地交通路线上却未见此类文物分布，由此推测5000年前大连地区的先民可能已掌握一定的航海技术，舟船具备了远航的基本能力，从而实现了与山东半岛的跨海交流。
2: 郑和的宝船，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郑和宝船的特点，它是什么？首昂，尾高，尖底，上阔，然后多帆。它主要是为什么？你像首昂尾高是利于远洋的

0: 抗击大风浪，保证啊不容易沉没。这个多帆首先第一个是为了就充分的利用风力作为动力，利于船舶的快速航行。那么多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保证能够灵活地操纵船舶转变航向。
1: 唐宋元三朝国力强盛，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都相当先进，古人依据不同的水域特点创造了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船只。当时的航线无疑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组织的郑和下西洋壮举，更是开创了世界航海业的新纪元。
0: 我们可以同比一下，那么郑和下西洋，我们知道七下西洋是1405到1433年，那么将近90年之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他用的旗舰这个圣玛利亚号是120吨，而麦哲伦环球航行，他的这个维多利亚号才仅仅85吨。你像郑和宝船的平均的这个船舶吨位一般是在维持在800到1000吨，那么800到1000吨这样的船舶，我们讲容纳人数呢，是能够最多的能够达到2000人。
1: 凡宇内穷极悠远，自日出之国以至冰月之岛，周与周而相齐，国与国而相左，庇护陆居者终身所未闻，皆远客深之所亲，目之所睹也。从最初的近海摸索，到逐渐向深海挺进，每一次的远航都充满了未知与危险，但航海家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挑战极限。
0: 远洋航行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我们中国首先发明的就是在汉代就发明了船尾舵。我们经过考古发现，出土了这个汉代的陶俑，很明显的舵是独立出来的。而同时期埃及的就是阿拉伯的和罗马的这个商船上，它都是用桅桨，就是船桨做舵，而我们舵是独立出来的，在船的尾部的下方。第二个要保证远洋航行呢，就是你船体的结构就是必须要坚固，这是保证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个船体结构要坚固。那么这时候就是中国人还发明了什么，叫做水密舱。什么叫水密舱呢？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个船舶模型，同学你帮我拿一下。这就是这一艘宝船的去掉外面甲板的这个内部结构，便于大家直观的来了解。那么它通过这些都是横的隔舱，这个隔舱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那就是船舶一旦发生了碰撞事故，比如我触礁了，在这个位置触礁了，我可能就造成漏水了。漏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只这一个舱漏水，而其他舱呢保证完整。一个是就是提高船舶的安全性，这是最重要的啊。
1: 船尾舵、车轮舟、水密舱壁和指南浮针是中国古代造船术的重大发明，也是对全世界造船技术的重要贡献。为了更深入地感受古人的航行智慧，说不旅行团来到了航海训练与工程实践中心，准备亲身体验一番。
0: 焦老师好。
2: 老师好。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4: 今天上午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学校的帆船。

0: 穿好救生衣，书本旅行团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帆船，准备起航。
1: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行升帆了。我们升帆的时候呢，要求我们船头顶风。我们现在先判断一下风向，那么我们可以看水面波纹，对不对？
2: 嗯，
1: 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可以看出来吗？水面的波纹，它的涟漪，对吧？
2: 对，
1: 它是从这个方向吹过来，
2: 对，从那个方向吹过来。
1: 哎，这是一种判断方式。那么我们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是感官
2: 啊，
1: 你们手指是不是可以伸出来之后你舔一下整个啊，舔完了之后你再立起来，是不是哪一侧特别凉，就很明显的就能感觉到哪边风从哪边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判断出来我们风向是这个方向，我们就要让船头操作，让船头顶风。
0: 在顶风状态下，船帆两侧的风流速

0: 度均匀，船位稳定，更有利于帆的舒展。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处于一个航向叫做顺风航向，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祝福别人的时候也是说到一帆风顺，是不是？所以它的原理就是什么，被风推着走，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两面帆同时跟风向垂直，那么这个风呢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力量作用在我们的帆上，然后帆呢再把力量传导到我们的船上，来最终推进着我们船向前走。
0: 帆的发明与应用替代了人力划桨，巧妙地借助自然界的风能。然而在这变幻莫测的大海上，风向往往不能始终如人所愿。古代航海者又是如何让风力为航行所用呢？
2: 随着老师顺风的时候，我们的船能通过风向前推着走，但逆风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我们还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叫做船使八面风，也就是不管是风是从哪面来，我们的帆船都可以航行。那么我们迎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逆风的时候呢，它是靠风拉着走，就可能说大家理解不了，说风怎么能拉着别人呢？那么我们的风帆在风通过它的时候，在它的背面和正面会产生两股气流，那么两股气流呢，由于走的路径不一样，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压强差，那么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向前的力量。这样呢，这个风虽然从前面来，那么这个船呢也能往前走，就像我们的风拉着我们走一样。
0: 船只能够逆风扬帆的奥秘还在于它要采用 Z 字形的路线，让帆始终与风向保持一个合适的夹角，这样才能使帆鼓起的一侧与另一侧形成压强差，从而实现逆风航行。若向南而走，则见北斗星，如渐降渐下；行至赤道之间，则北斗星即不见矣。其南方各星，又似自天边而现，渐起渐高者，可见地由南而北，亦系圆形。
3: 古代人在航海中，他是没有这样的现代化科技的，而他们是怎么做到在海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呢？
4: 这个我们中国古代啊，航海总体上来讲是分两个时代，一个时代呢就是模糊航海时代，一个时代就是计量航海时代。它的分界线是以什么呢？以指南针和航海罗盘在航海上的使用为分界线。那么指南针发明以前，模糊航海时代，那么顾名思义就讲大体上航行到哪个位置，我是通过观测什么呢？一个是路标定位，第二个呢就是看星星，你像北斗星啊，晚上的启明星啊，类似于这种来进行定位的。指南针是最早是中国发明的，那么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目前看的资料来看，不低于北宋时期，我们指南针应用在海航上。那么北宋的朱玉在他的《平洲可谈》当中，其中就记载了这么一段话，那么舟师师地理，夜则观星，这个舟则观日，阴晦则用指南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晚上我看星星，舟师就是船上负责开船的这个航海人员，那么晚上呢我们看星星，这个白天呢我们看太阳，那么遇到能见度不良，你比方说下雨啊，有雾这种情况下呢，这明确的记载了则使用指南针。那么指南针最早怎么用的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来进行，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用一个碗装上水，那么这是一个磁铁，这个是针，我们实际上这个针呢跟磁铁靠在一起呢，就把这个针磁化了。这个时候呢再用一根这个倒接，把这个针从倒接上穿过去，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要它从水上浮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南向是这个方向嘛，我们先给它用个叫垂直夹角方向。你看。
0: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得船舶能够有计划、有方向地破浪前行。一代代航海家将自己的航海记录整理编撰，为后人提供